上紧的方式，就偷摕你的一挂技术嘛，啊，然后呢，挖你的人才嘛，这上紧啊，所以呢，这咱的半导体啊，咱的制作也好，啊是 IC 设计啊，相关的产业链，咱的工程师呢，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宝贝，好宝贝哈，啊，即卖呢，中国企业伊嘛是希望你发展啦。哦、所以长期间呢，锁定的是台湾这些人才，啊，给你挖角。咱本来讲咱呢科技的发展，五欠，这五欠呢，咱一定要顾好周转就对了哈。欠水欠电嘛，啊，欠人才啊，啊，这真要紧哦。所以人才呢是咱的宝贝，啊，即卖伊就是来给你挖嘛。啊，咱呢有成立调查局哈、啊，咱有专栏，积极呢在抓这方面的代志。好，根据了解呢，今年七月来到八月这段期间呢，调查局干那咧台北、新北市、新竹，好定了哈，这六大呢，地检署的指挥之下呢，动员了330人次，搜查了60几个所在，查到不是一件哦，是18件中国的企业非法在咱家呢，咧挖角。安尼是吼，所以调查局是表示啊，为2020年开始，一直到今嘛，其实咱咧办呢超过100件的案件。哦，咱了解到规个状况，咱甚至甲做一挂分类。哦，中国企业大多数利用是鸡鸭的代资啦，啊，就讲鸡鸭是这个啊侨外资，啊，其中呢是中国的资金啦，来咱家咧设点。啊，无经过核准呢，伊就黑掉伊个什么据点，啊，套给着咱人力顾问管理公司，啊，今下要找员工嘛，安尼来做安抚啊，乌咱这边的高科技人才，啊，咱这边专栏都是利用干部侦查的风险，哦、啊，将一寡呢中国企业一网打尽，啊，咱甚至派了九个外勤单位。哦，进行搜查约谈嘛，是哈。好啦，所以呢，这边个看起来呢，哎呀，来咱家的乌人才，大公司真多呢。哦，中国企业像呢，巨星科技、巨前光电，这是在上海。啊，北京是新美互通，上海个维安，啊，昆廷智能、深圳嘛有，啊，深圳遐公司也真多。啊，像这宇阳电子啦，江苏的奥盛。国科威、山东啊、山东兆通威、新卓科技，这浙江的啦哈，广东嘛有，深圳、广东啦、浙江啦，反正拢总10几间。啊，来对呢，一个甲看，哎呦，真出名哟、哦！好、啊，上界出名就是叫美国的商务部呢，甲列位是欧名单，欧名单啊，得到中国呢国家集成电路投资基金呢。啊，这间呢国科威电子公司，另外珠海冠宇啊，伊这间所生产的笔电型电脑啊，是平板电脑哈、啊，这呢伊的出货量是全世界呢排在头前的哦。哦、啊，甚至咧上海这边有上市，哦、啊，所以来的当然要念念未完，才追安尼先啦哈。啊，有的一挂是偷偷安尼，有的是已经和咱掠过一遍啦，佫无走。偷偷呢，点解呢？你乌人才哈，其实人才是真欠啦。吼，咱即马嘛是烦恼啊，因为咱即马呢，咧美国台积电咧美国啊，美国人嘛是甲咱即个工程师啊啊开了真好的条件嘛。哦，你啊跟着台积电来阮美国，偌久的时间呢？哦，和你做美国人，是不是啊？吼，所以真侪少年的工程师呢，娶到太太啦，啊，未来有囡仔啦，啊，囡仔就会当变做美国人啊。哦，这嘛是一个诱因呐、啊，坦白讲，哦，拢有吼、哦，希望讲咱的工程师去遐，去遐咧替因，替因打天下安尼是哈。好啦，这陆续拢咧，发陆续拢咧，甲咱乌人才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假毒开车，小龙小 K 两台车，竟然司机啊！干哪拢有假毒？哦，这新兴客运呢，一个司机啊，姓齐，车是下晡5点外，啊、哦，开这个、啊11路公车，经过台北市的文山区兴隆路，甲另外一位啊，蒋先生开的是轿车啦，哈，因两个小客，哇，在马路中啊，大碎声，后来呢？

跟他们拍起来了哈，所以边下人就报警察，啊，警察就来啊，吼，看这两个人呢，赤牙牙，当场呢，甲快筛，这两个，拢阳性反应，哎呦，啊，两个拢食毒啊，我说后来当然是上地检署来侦办哈，这了解起来是安尼，就以齐先生当时开公车，一顺到呢兴隆路二段外侧车道。啊！你公车呢停靠区间，一点钟呢咧等红灯啦。啊，刷青灯，青灯伊要起步时阵，刚向呢，另外开轿车迄个姓蒋，哦，小 K， 啊，两个人呢落车大细声嘛，哇，吵个真大声，啊，人交通全互你踢掉个啊。哦，啊，这新兴客运呢，伊这段时间为了要庆祝伊55周年。所以推出到怀念公车的活动，所以这公车顶面呢，啊，有这个车长小姐呢，啊，过去我会记得过去哈，坐公车，哦，啊，还有迄个月票，啊，车长小姐咱甲你加票，啊，老一辈拢在咧讲啊，嗯，公车有车长小姐，哦，咱刚才讲以前黑车，哦，什么，莒光号，什么有这个车长小姐啊，公车嘛有吗？啊，这。我过去是有的哦，后来车长小姐55周年，啊，55年进前啊，迄阵啊是有车长小姐哈，后来所以呢，今嘛呢，车长小姐嘛落车，我唔当官唔当官的人心，我看起真正要拍起，啊，警察到现场，啊，看起怪怪，吼，其实呢，你了假毒。哦，迄眼神啊，迄声哨吼，一定无同哈。我来看，哦，这么激动啊！来来来，快筛，看不是饮酒哦，看有食毒无？哦，毒液快筛，想未到，哦，这姓蒋的，是安非他命有反应。啊，公车这边呢，敢那是大麻，啊，有些阳性反应安尼先哈。后来姓蒋的，伊本身就毒品的前科。哦，但是伊讲我开车之前无食毒啦，开车之前，啊，这位司机呢，伊是无毒品的前科哦。哦，伊就甲警察安尼说明哈，因为我高血压，啊，我大苦，啊，我普通时啊，食四种的减肥药啊，啊，包括保健食品，哦，啊，那呢，得个严流嘛，哦，所以两个个严流啦哈，看情形安怎，才会了解是不是。伊真正是食一寡什么减肥药啊造成的。啊，你公车即马先停，哦，等检验报告出来了，哦，再过看后续安尼先啦哈。好啦，这个公车的代志啊，今日呢，咱嘛讲到另外一站哈。你昨阿亮啊嘛，感觉讲真不可思议。台中市警察局长，哦，吴局长呢，伊的太太呢，啊，是台北市信义分局的分局长呢，哦，因两个是真出名，啊，也跟咱讲的是警界的夫妻档，嘛做了真好，哦，啊，结果因的查某囝竟然提供伊的提款卡，包括密码，和这个诈骗集团。诈骗集团呢，伊上需要就是安怎呢？有人头的银行号码。是不是啊？结果呢？因查某囝提供者和诈骗集团，还有三个被骗的钱呢，就汇入去啊，这个户头里面。安尼，因千金，因查某囝是不是都有代志咯？当然有代志啊！哦，所以呢，咱分林电话呢，伊叫做水钱防制法，帮助水钱罪，判着因查某囝呢5个月有期徒刑。当然，这当罚钱啊，但是这就变作被判刑咯。哦，啊，结果呢，当然局长嘛，感觉，哎呀，吼，伤脑筋啊，安尼哈，伊也表示，阮查某囝已经31岁啊，伊做代志啊，家己要负责。哦，但是伊讲，阮查某囝嘛是被害者啊，是不是啊？哈，所以呢，等于讲社会经验不足啦。啊，虽然被判刑，啊，但是啊，感觉伊也是被害就对哈。后来咱先来讲啊，因查某囝呢，为什么产生这个状况？
哦，因千金呢，不做个气口诊所助理。2024年在月底，哦，因为这医疗方面的需求，150,000。哦，你看病啦，医疗方面的，听讲是要帮助朋友样的事啦哈。好啦，所以呢，因早间透过呢脸书、网络嘛，即嘛少年人拢看网络。哦，有广告呢，就是讲会当借钱，啊，某一间咧借钱的融资公司，好、哦，伊就甲用赖，甲对方呢，啊，就接到了嘛哈、哦。对方呢叫做钱可心，啊，对方要求讲，哎、欸，啊，你要借钱好啊，啊，你要写一挂资料啊，哦，什么名啦、啊，什么的是，哈、哦，啊，你要写清楚，哦，然后伊敲响迄个交货便，寄出你的银行的提款卡。哦，你提款卡的号码，哦，爱给我，安尼先。然后后来当然，因这位千金呢，有一直问讲，为什么这安尼啦？为什么安怎啦？什么？哦，伊心内就开始感觉讲，哎呀，提款卡过来寄给你，啊，密码过来跟你讲，哦，敢无加减的地角着呢？是不是好？啊，结果呢，因为要甲对方借钱嘛，好、哦、啊，所以这提款卡啦、密码呢，都提供出去啊。啊，照办就对了。来到今年12月，咱婚姻家有3个人，去有诈骗集团的骗去啊，钱汇出去啊，拢总182,000元，都汇到呢局长。啊，因查某囝这吴小姐户头。后来被害者呢报案，报案警察当然抓人嘛，找到这位吴小姐，好起诉。啊，起诉呢，地检署当然问嘛。啊，问呢，吴小姐照实讲，用迄阵啊呢，有正伊即想要借钱嘛，要融资嘛。伊讲我嘛有捌甲银行借钱，我买车嘛捌有借钱的经验，我嘛知影哦，银行户头袂当凊彩交予别人，所以我嘛有甲对方问，哦，伊嘛惊讲对方呢是你路啊，嘛甲对方问啊，啊，伫对方叫我呢，你要借钱，当然你要借资料会写啊。对不对啊？这就是对簿啊！哎，听起来嘛，敢那有理哦，所以就比作呢，哎，伊就照安尼做。但是法官呢，来查到因的对话，吼、哦，这赖嘛，对不对哈、哦？对话记录时，法官就讲这吴小姐啊、哦，局长因千金了哈。哎、哦，伊你话真随便问对方讲，为什么要确认密码是不是正确啊？啊，什么时阵才能改密码啊？啊、约定转销呢？敢袂当设定必做是我缴款金额吗？吼、哦，等等啊，就是。而且呢，真侪遍呢，哦，叫对方呢，赶紧呢办钱。表示啥物？表示讲对方钱也袂好，这吴小姐进账。吴小姐已经对这个过程有相当的怀疑甲抵价，心内也惊吓啦。嘿，唔知后爸母袂安尼是吼，但是你嘛是安尼做安尼。啊、当然可能要赶紧借到钱也是，会利用你的心理因素嘛，你就是要借钱，要欠钱啊。哦，啊，你会赶紧啊，我就叫你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安好。啊，所以呢，这案件后来就定案了嘛，是不是？哈、哦，啊，所以呢，咱的行政庭长伊安尼讲哈，伊、哦、讲啊，这法官，你讲啊，咱政府长期间的宣传，唔是3年5年呢，是宣传偌济年啊？哦，一般人嘛，应该知影。咱的提款卡，甲咱的密码交予他人呢，是有相当的风险的，对不对？啊，你30多岁，你唔是阿公阿妈，哦，啊，你个提供户头给对方，哦，啊，对方呢，当然你有地角就敢那，有一挂风险，所以你已经有啥物，有可能提我的物件去犯案，你已经有种犯案的不确定故意，啊，你家够3个被害者嘛？哦啊、但是呢，当然吴小姐好人讲，伊要去人骗，应该是无讲要去人骗啦。但是你就是安尼做啊，是不是？哦、所以呢，咱局长呢，昨啊出来讲话啦，吼、哦，伊讲啊，阮查某囝真正嘛被害者啦。哦，但这件代志嘛，互伊了解就讲这诈骗的吼、哦，实在是安尼真可恶啦。哦，讲更加积极啊来做打诈的工作，啊，伊也表示讲。阮查某囝无甲阮带斗阵，啊，个性呢真重感情。伊是替朋友要来赚这医疗费用，即系变作被利用的工具。
啊嘛，一直间呢，因早间收到警察的通知了，才甲伊讲，才甲妈妈讲。哦，当然翁阿婆两个，一个局长，一个分局长，我气死。哦，啊，但代志发生啊，啊，就陪同查某囝呢面对问题安尼先啦，哈。后来到被害者嘛无好解啦，啊，为啥无好解？伊讲伊歹好解啊，伊因查某囝嘛认为讲我是被害者，啥物我去甲人好解，我毋是甲因骗呢。所以这真正是伤脑筋啊。后来这诈骗集团呢，用这种你要甲借钱啊，好啦，是你要找头路啊，好啦，啊，将你的一个资料提起，因为伊需要你的户头。一片的钱入去你的户头嘛，水钱嘛，这样的是吼、啊、所以这边的观念就是讲，经过这多年啊，这多年甚至咱的水钱防制法里面啊嘛，因为啊这款的情形发生，所以咱冇修改哦。修改就是讲，任何人你袂当因为家己，啊是他人向银行这边呢申请开个银行户头，你提供给第三者。哦，创什么创什么创什么的信号，你就是袂当交予别人就对了哈。别人来用啊，别人跟你安怎约束，甚至别人有你什么好康诶，这相当会当呢，判个三年的有期徒刑呢。哦啊，所以你可能你唔是共犯呐哈、哦，无论你是唔是帮助犯，你呢无因无果，你这个物件、这资料你交对方，哦，就是咱讲的卖婆啊啦。你卖婆啊，你就是违法。哦，你即马讲啊，我是被骗才卖婆啊。哦，法院者无可能安尼相信你讲的话。啊，这是法官所讲的哈、啊，所以大家要注意，你银行婆啊，要给别人用，千万不可哈。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8-0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用起抵少散，金得利维他干，三焦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焦钙护。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护呀，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焦钙护，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焦钙瓦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焦钙护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说
1: 吼，
4: 三招较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麦拢
2: 无行几点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把，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啊，你那先生啊，我甲你问一下，好
0: 无？好啊，请讲啊。
5: 我维他丹已经食四五年啊啦，吼。
0: 是。
5: 啊，我现骨骨拢迄落退化啊，做起啊。
0: 哦，骨头。
5: 啊，就开刀咧，啊，我甲你食诶。嘿，三焦钙好个啊！
0: 对，
5: 啊，个往骨个，三万张呐，个卖，我计个别人卖三万块。
0: 是三焦瓦棍吼，两行斗阵食，三顿食，维他干是维他干啊。
5: 有啦，开真侪钱啦。
0: 好，
5: 啊，迄个干包油食，维他干够好，
0: 干个
5: 花包油啊，啊包水泡呢。
0: 水泡吼。水泡袂造成咱的肝发炎，重点是你的肝指数发炎吼，一定要休息，爱休困吼，
5: 爱休困咯。
0: 嗯，啊，睡眠要有够吼，肝才会好吼。
5: 哦，啊，无我维他干食几啊年了。
0: 啊，即马肝指数偌侪？
5: 哈，
0: 即马检查指数偌侪？
5: 指数即马无悬啦，食你的维他干拢无悬啦。
0: 安尼好吼，只要指数无悬吼。
5: 对啦，啊，先生讲你照安尼甲保持咧啦。
0: 好，啊，你有咧食咱的灵果精，你都要三顿食哦，哈。
5: 灵果精有啦，三万头那去买几啊万啊。
0: 好，灵果。
5: 你讲到顶型有迄多啦。
0: 灵果精三顿食哈，代谢好，咱的脂肪肝这边啊会较进步。
5: 我食菜了。
0: 灵果精食菜无问题哦，哈。
5: 菜干要紧。
0: 你即马食菜，咱灵果精会当食，无问题哈。
5: 哦，无问题哦。
0: 安心食哈。
5: 啊，我烦恼一个肝咧，都啊顶死咧。
0: 你即马哦检查呢，咱指数拢无问题，就是啊。
5: 我肝规年冬天拢三半年都去照一届参破啦。
0: 好，啊，你即马就是讲脂肪肝嘛，脂肪肝灵果精爱加咧较好哦哈。
5: 哦，弄个男的安尼咯。
0: 灵果精加维他干，你就是正常安尼食。刚才医生讲的，你就是安尼甲顾咧就好，好唔好？
5: 哎，我话古咧嘛，我三顿食了。
0: 三朝话古三顿食对，安尼好，安尼好哈。
5: 啊，我甲男朋友用哩呗。
0: 三朝话古斗阵食。
5: 哎啦，我就是要甲你问安尼啦，我拢安尼食，无拢会袂记啊。
0: 好，安尼食正常食，即马检查无问题啦，你放心哈。
5: 好啊，我继续食维他干啦。
0: 好。啊，林国金一定要加的，一定要加的哈。
5: 好，
0: 拜拜，拜拜，再见。
5: 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老师，你好。
0: 嗨。
6: 我问你，
0: 嗨，
6: 要食迄款的末梢神经，就啥物哈？
0: 神经系统较无理想，爱食咱的三焦一定爱，啊加林国金。
6: 我搞这两下安袂使。
0: 照三顿食，爱活动哦哈。
6: 有啦，我拢有滴活动啦。
0: 敢有？
6: 啊，就讲诶。末梢神经吼，哎，那走路靠定呢，袂准那无地安尼啦，就是安尼。
0: 有血糖的问题无？
6: 有。
0: 血糖要顾好。
6: 有血糖我 空调是袂歹。
0: 呀、哦，连锅蒸三顿食，啊三椒三顿食，斗阵食。
6: 两行斗阵啊，啊一碰上只就碰
0: 拢无要紧，啊水分啊加啉哈。
6: 哦，别别
0: 哦。爱活动哦。
6: 啊，我水果咩真大。
0: 哈。
6: 水果那真大。
0: 啊，你就是糖尿病呀。
6: 啊。
0: 糖尿病就嘴大。哦，啊，水分啉未啉未？哦，你咪你咪，安尼补充。
6: 我再来，我再来，来，喺度关，吼，来药房关。
0: 嗯，多一间你知影吗？
6: 来来，我连几间来是新加公公城拢。
0: 遐拢有连高精加三椒哈。
6: 两项安尼。
0: 要到店食哦哈。
6: 哦，好，谢谢，
0: 拜拜，拜拜，再见，再见。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7: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倒行呢，三个不干事，那去北赛吃啊的呀。
8: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嘛，嘴巴都水啦，
9: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7: 雪利旺哦，啊，我参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10: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调到歹啊。
11: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尼食，不过今日我讲会喘啊，啊，即个东西啊，都肥啊，
12: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起吼，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3: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7: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让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的肝脏的问题啊，一定要做检查。啊，检查呢，了解啊，指数是不是正常？哦，指数呢超过标准啊，就是咧发炎嘛。哦，指数呢，诶，标准呢，啊，咱就较安心。哦，但是同款呢，困眠来充足非常要紧哈。啊，咱食维他干呢，你就照起讲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哈。三个月后个检查，还是讲啊，六个月后个检查，一定要检查。哦，但是咱是脂肪的代谢无理想嘛。哦，所以维他干以外，灵果精呢一定要加呢，促进你的代谢，安尼是呢，叫完全对症哈。以上广告，谢谢。

烦恼忧伤烦事拢无听着，风风艰苦甲当作普通平常，脚踏实地的人，咱为着未来做梦。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啊，这个、外劳啊，有一个印度哦，两个啊，两印度的查甫人呢，挂金破链哦，手提是珍贵 iPhone 的手机啊哦，这是部分的非法的外劳哈，身躯安尼死啊，啪哩啪哩。但是啊，咱要甲送回去的时候呢，伊讲我无钱买机票，啊，无看你要安怎？咱都要出钱啊买机票呢？这两个印度的查甫人讲是去越南的外劳呢，骗来台湾做工，但是后来呢做白工，无赚到钱就丢。日前呢，伊两个是被丢包，被等呢台南公园遐。无钱头回去引导啊！尾啊呢？当然，咱政府这边呢，只好申请这几项买机票呢，甲送回去安尼先哈。叫移民署这边啊，台南的专勤队亲力来做一个了解呢。其实呢，建议讲啊，像这种状况，唔是干呐台南啊，专供的拢有，这应该啊，咱来做一款的修法吧。根据了解呢，这两个印度人呢，其中一个超五十岁，另外一个超四十岁，连英文也未啥会通，去予越南人甲你骗来。去年伊是观光签证，观光是那这印度免签证的身份啊。另外呢，顶个月因出现咧台南公园啦，请求呢，一挂遐个人呢，甲因斗相共。尾啊，因就被抓到呢台南市第五分局北门派出所遐报案。两个人就讲，我去有人骗来，越南人骗来，做事做几年，然后呢，因用车甲阮载到台南公园，就等一下就丢哈。但是讲话未通啊，讲未清楚，所以后来警察就是啊，请这移民署台南这边的专勤队啊，这边来到处理嘛。来啊！专门的专勤队接手了呢，发觉就讲，因是去年以观光免签证来台湾一年。尾啊呢，专勤队就收容这两个印度男人呐、啊。因呢还佫有保留护照哦，但是身躯呢无钱买机票。伊讲阮来遮做几年啊呢，但拢无薪水，无薪水身躯呢，讲存2000多块的台币啦。所以咱就照规定，安怎申请啦，买机票啦，要甲因送回去安尼，这就是一个问题嘛。啥问题呢？那安尼死呢？来了，那想要回去啊？就讲啊，讲被骗呢。然后呢，咱这边咧出钱甲买机票啊。所以呢，有一寡呢法律界是安尼讲，伊讲机票呢，应该你当事者家己爱揽嘛。伊就无钱啊，无钱看安怎处理啊？是不是这些人好？你就要以做事劳役来换你的机票，你不叫公平。不然呢，买机票的钱是老百姓的钱呢，咱来的税金钱呢。移民署是这样说，如果是查到呢，外国人是外劳啦，依照着咱就业服务法，那是外劳，咱就是有就业基金，咱有一个就业安定基金呢，来拿这条机票钱。那不是外劳呢？外国人呢？咱就依照着外国人强制隔离出国的办法第12条，就是你要离开，你要自己负担机票钱，除非伊真正无法度支付，安尼移民署这边才编医生来拿这条钱。安尼爱拿偌济钱？结果去年啊，移民署干拿这种钱。竟然呢，爱1200多万，爱变这侪钱，所以可见呢，这不是一点点啊钱呢，爱当安尼死吗？所以呢，大家会感觉讲安尼不对呢，是不是啊？有一寡呢，刚才讲伊想要转去啊，伊就找一寡机关团体，你就爱替伊拿钱啊，敢不是呢？好啦，这可能会做一寡修改啦，过来咱来讲的是真厉害哈，全台湾的大学。可以偷摕物件呢？会当讲是我甲算算的几十间呢？这华林新城遮，
哦，圣马尔大修会哈，伊你咧做礼拜嘛？啊，初二是礼拜天啊，咱这教友呢咧望弥撒，但是呢教会后壁面呢有一个查甫爬墙啊，被二楼偷摕物件，拄拄啊有洗衫的迄个外劳呢看到，哦啊，结果这查甫讲我是来修理水电呢，啊看外劳要去化人呢，伊马上呢哦就跳落来啊，然后呢开车走啊。一开什么车呢？一开 B 零的呢？啊，开 B N W 的哦。我来巩固了解呢，就这查了姓张，啊姓张，伊干那安尼偷摕物件呐，出代志啊，来来去去20年啊。哦，全台湾的大学，哦，真多呢，伊拢去甲你设计，好厉害啊！然后呢，伊讲我是安啊，我是啊，精神的问题。我这个性啊，精神，我这种敢那破病色的，想要偷摕物件啊，有这种病无？有这种病啦、啊。伊家己讲，伊是这种病。但法官呢？法官咧无咧个信呢。哦，啊，这外劳呢，摕手机要个翕嘛。啊，因为看到伊啊，爬位一楼啊，这铁厝的厝顶，要爬位二楼去啊呢。哦，这外劳就小姐啦，个化工呢，你是什么人？啊，要创啥呢是哈？哎、欸，这个查甫讲，恁会长叫我来。啊，讲个门窗呢要修理，啊，这个外头这个小姐就讲我要找人，啊，结果这查甫就紧走哈、啊。这为什么伊这特殊呢？今日呢个写只大片哈、啊，这个查那姓张，高雄人，47岁，啊，伊当也当修理一挂机械啦，啊，离婚啦、啊，有囡啦、啊，爱少年时呢做生意失败，找地下钱庄借钱，啊，所以负债嘛，啊，负债你也还钱啊。哦、所以20年来伊啊，这偷摕遐偷摕，伊专门拢摕啥物？专门经这大学、政府机关的大楼，也是教会。哦，伊可能啥物原因较了解这所在吧？唔知影。啊，就利用下班的时间，也是假日无人，哦，伊就闯空门。哦，这大学呢，伊差不多偷一遍，台湾大学。台大、清大、东吴、师大、北科大、平科大、慈济科大、东海、一手中山，哇、哦，偌济，几啊十间个大学，你拢偷地给你知吗？哈，有一遍哈，甚至摕到现金超60万。哦，因为这个钱，你办公大楼内底有可能啊，啊，教会内底冇可能啊，哈，所以伊讲啊，安尼先咧过日子，你看嘛，伊要造型开什么车，开美丽的呢？哦，表示讲。一生理袂歹呢。

啊，讲到大学呢，咱先来讲一条新闻哈，这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校长呢，啊是高维元校长。你咱台湾一旦做个清华大学的校长，啊，这社会地位啊，啊已经是非常之高啦。讲实在，啊非常优秀的大学嘛，哦、啊，但是因这大学的校长呢，啊要经过投票选出来，哦啊这位啊高校长。伊是会当讲咧，伊这边投票伊个胜出，啊，伊当咧续任，啊，虽然咧五届啊，啊，作为第二任期啊，那是，但是外界发现就讲，哎呦，这校长，哦、啊，你拄拄啊续任三工，你就走去美国参加美国咧当地大学校长的一个决选，意思讲你迄边，那是会当争取到呢。安尼你就走去美国做校长咯，哦啊！但是伊在美国决选，伊并无胜出啦，啊，伊无当选就对啦吼。但这个代志就引起了呢，真大一个风波。哦，咧立法院这边，大家咧做这方面的讨论啦哈，就是讲，咱是咪强化咱家己校长的这种遴选，包括讲呢啊，个人相关的机制，甚至讲选出来是你。你都要签一下你的承诺承诺书，啊，这边算出来是你，啊，你走去美国，搁要去啊，啊，争取另外一个学校的校长，啊，你那边来争取到，啊，这边怎么等你家哟？啊，咱这边给你算出来，啊，你再去走去啊参加去，是不是？啊，这就有影有较离谱了，所以未来呢，咱教育部长嘛讲，用校长来连任这个机制，要更加精进。两个月来，要提出到因的检讨报告安尼是哈。啊，清华大学是讲呢，学校诶依照主管机关的要求来规范办理安尼是啦哈。这较料想未到呢。哦，坦白讲，哦，你咧清华大学做校长，这已经是非常非常了不起啊！坦白讲，哈，过来咱来讲一个社会事啊，哈，这是有一位周先生。五年前啊，伊甲一位指挥交通的义交姓黄啊，发生了一个争执啊，那是哈。后来这个黄先生伊是义勇交通警察哈，后来这义交啊，就是讲一个是咧整理路面啊，一个咧指挥啊，结果呢，伊讲啊，你爱翘一边去啦，哦，伊咧指挥的伊就无教育的就丢了啊，两个怎啊安尼大细声啊，一个怎啊杀电话迄个。啊！另外，迄个怎啊？跋倒，跋倒了后呢？伊个个六个拖咧行，到尾啊呢？我嗨啊！这个义交哦，哦，这个义交咧指挥交通诶，到尾啊呢？甚至啊，头壳爱开刀，因为头壳内面有血夹，个住喺家护病房诶，尾啊呢一直无醒，变做植物人。啊，植物人过到尾啊呢？脑水肿怎啊死亡？想袂到代志演变到安尼先就对了。哦，这义交呢，安尼他个受伤比植物人一年外了死亡啊。啊好，啊即嘛这位啊，啊这位周先生看要安怎着？啊周先生，伊是咧民国111年的时候呢，就咧台北市文山加一个兴隆路遐，哦，这个、水工的工程。水工工程啊，你遐做工程啊，边啊咧，即义交咧指挥嘛，指挥交通嘛。啊，因为遐位置啊，一个干呐，两个意见袂合尔，发生遮大个代志。啊，即卖甲判刑10年4个月，吼、哦，规个刑杀部。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各家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干结。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有咧食人工精，有咧食雪利旺，安尼这两项你著斗阵食，而且斗阵食较好，吼、哦，相补气血。啊，人工精呢，咱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伊一包一包，敢那咖啡粉嘛，哈，你甲掠开。倒去厝诶，配滚水，还是讲啊，倒去杯啊，哦，水温冲落去，再来啉，拢无要紧，拢无要紧哈。啊，你若甲雪梨旺斗阵食诶时阵呢，安尼先你倒来先看家己诶胃肠虾米款。哦，咱若靠胃黑人，哦，安尼先呢，咱就是食饭饱了，哦，水温啊加冲一寡，哦，雪梨旺准加冲一寡，啊，甲人工精安尼才加咧食。好、哦、啊，你有啉雪利旺嘛？哈、哦，所以雪利旺啉了呢，迄段时间你就卖啉茶米茶，安尼先。好、哦，这点还是注意一下啦。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呢，先和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呢，最近大家拢在讲股票哈，啊，真侪人嘛拢爱问讲呢，啊，买什么赚钱哈？嗯，啊那安尼，大家拢知影买什么赚钱，大家拢好嘢嘛，哈、啊。不过有一个真正是拢会赚钱的，就是咱的国安基金。咱的国安基金呢，就是啊，股市真歹的时候，你拢来给咱保护嘛，叫护盘嘛。哦，给你保护了呢，后来呢，给咱保护好啊，伊要离开啊哦。哦，国安基金要退场啊！哈，哦，拢赚大钱。啊，啊那安尼，国安基金买什么，你就买什么股票，到时你嘛是赚大钱，敢不是？对啊，所以这简单啦、啊。哦，对不对？啊，刚才讲那个萝卜基金，萝卜基金买什么股票，你就买什么股票，安尼你嘛是一定会赚钱的呀、啊，敢不是呢？哈、哦，所以呢，其实呢，买股票真正不讲介困难的选择哈。好啦，先我电台刚上，待会见。
1: 宝德旺便利店原省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蛋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啊，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股市啊，安尼热扑扑哈，哇，当安尼大起起价呢，哦，当大落呢，哇，系啊，啊，走袂赴，是不是哈？所以这些股市呢，实在也是真正是，好，咱呢又爱又恨，哦，所以有当呢，听就买卡电话来，哎，亮啊，哇哦，哦，要多一支你看好无？厝边报完的是哈，当然呢开玩笑啦哈，啊、哦，我这支股票是做什么？你敢知呀？我嘛唔是知影咧吼，啊你唔知影，你买落较侪钱买这个股票吗？啊，我你嘛上少知影一个安尼先啊，啊咱来知影咧，对不对？我七八十岁，八九十岁啊，哦，较无咧啊关心这方面咧，诶，听起来嘛，敢那有理呢，是不是哈？啊那安尼你一定要买股票吗？啊，大家拢咧讲，大家拢咧买，大家拢咧开讲，哦，咱也无参悟一个嘛，感觉怪怪哦，那怎么办呢？哈，好啦，啊，所以呢，咱咧国安基金呢。哎，你买当做参考啦。好、哦，安怎讲呢？因为咱的国安基金呢，伊公布了地高处，伊就是啊，台北股市哇，无理想的时候呢，赶紧呢啊，政府出手呢，来给咱搞好。好、哦、啊，其实呢，国安基金入来买股票呢，伊袂买，哦，这支也买，那支也买，那支也买，买呢哈，伊卡买就迄几支呢，卡买就迄几支啊。好啦，所以这几支股票，国家的钱加买这些股票，这些股票绝对有够赚吧。哎，应该是哦，好啊，所以呢，伊这边公布就讲呢，其实这边安尼是出入，遮侪钱，嘛干那拢总买八档的股票，八支股票呢，哦，从这八支股票呢，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哈、哦。大叔，王永庆，王董的大叔，哦，包括什么台积电，但是护国神山，联发科全世界 IC 设计第一名。啊，过来呢，鸿海吼，那、哦、代工的龙头啊，广达吼，电脑的龙头啊，是不是哈、哦？台达电啊，做这些电池各方面呢，龙头啊，啊，富邦金控，全台湾上大间的银行啊，金控，富邦金控嘛哈。过、啊、来是什么？日月光，这东西啊，龙头的，带头的，大间的啊，这袂倒啦。台积电啊，倒台湾恐惊嘛，哈、哦，真迄啰，是不是啊？哈、哦，啊，你讲啊，咱那是这个联发科啦、富邦金控，哦，大银行那倒无可能吧？是不是哈、哦？台塑四宝这倒吗？这袂倒嘛，哈、哦，所以政府啊知影，买这呢头痛的，哦，点数过当诱起来嘛，哈、哦，所以呢，干那即几百几两两，啊、哦，买入的成本呢，来到一。122亿5000万，啊、哦，买台积电就买70几亿啊，是不是？啊，结果安尼死啊，赚偌济呢？赚70几亿，哦，你就了解啊，啊，买安尼啊，赚安尼，哦，有影是赚顶倍啦，赚顶倍哈、哦，所以呢，真正讲呢，宅宅宅，啊，这边呢，国安基金是为2025年4月初九，甲2026年正月十二吧。啊，进场护盘，隆重护盘呢，279天，史上上久的。啊，成本偌济啦，哦，然后呢，扣掉后来领到的呢，啊，赚偌济啦，哦，真侪真侪拢算出来，算出来这边呢，隆重真正政府放在落地啊，哦，需要开销拢开销出去啊，吼、哦，放在落地有99亿3200万，哈、啊，所以这啊，和大家啊做一个参考，哈、啊，有一寡呢就是讲，咱家己要选股票，咱不要熬啦，那么不要做时间，哈、啊，啊，对到这种稳当当的，安尼做一寡投资，哦，啊，唔当去借钱来投资呢，哦、啊，到尾啊一定拢会赚到钱，哈、啊，好啦，另外嘛要讲到钱，啊，咱为了促进讲啊薪水会当透明。嘛，要改善讲呢，哦，你请人的薪水，予人较低。所以咱劳动部规定，哦，咱一般性的这薪水40000块以下，哦，你要找这种的员工呢，你袂当像以前啊，以前呢，拢叫你薪水见面才讲，叫做面议，啊，一个人来应征啊，你讲啊，一个月来6000块，哦，无行情的，哦，所以袂当安尼先。啊！你必须要呢，我请这个人薪水偌侪钱，
哦，四万块以下的职缺呢，你袂当跟他写面议，哦，爱透明，爱写我最安的是哈、哦。好啦，所以呢，今嘛呢，嗰个思考是不是讲，唔是四万块以下，爱五万块以下，你就应该拢要写清楚。哦，所以呢，照算以咱目前的制度来算是应该，只要五万一千六百二十五块以下，啊，都要清楚呢，写清楚，袂当讲呢。见面加面议安尼先哈，但是有安尼消息风声出来了，嘛一直无改呢。噶起码嘛是四万块以下不得下面议安尼先哈。实际上呢，这薪水啊，你咱台湾人迄种的感觉啦，哎呦，袂当敢讲呢，啊，袂当讲安尼先哈。实际上那是咧欧美国家来讲，这唔是安尼先，这唔是安尼先，甚至有一个国家的薪水。啊、哦！哎，和大家真清楚知影，甲咱的税金有相当的关联性。有一挂要求公司内部，哦，一定职务爱公开咱薪水，分几级，偌侪钱，安尼先。对不对？你是副理，我是经理，啊，你差我一级嘛。啊，你是总经理，啊，我差你一级。哦，和员工呢，知影讲你的薪水在倒位，啊，你是倒一级的，啊，你也是经理，我也是经理。啊，为什么你领多，啊，我领后边啊？哦，当你心内感觉不对啊，你甚至会当找你的顶司，哦，请你给我一个说明嘛。伊也经理，我也经理，伊一个月领十万，我一个月领五万，哦，请讲一个理由出来。啊，那无你就是歧视我嘛，无合理的对待嘛。哦，啊，买单甲这個情形呢？哦，一个国家会当安尼先吼，啊，咱家呢拢，哦，看那呢，你唔当敢讲哦，类似安尼哈。不过阿哥一阵呢，薪水的问题，同款你是经理，我是经理，还是讲你是组长，我是组长。啊、哦，我查甫的，我一个月领六万，你查某，你嘛组长哦，你一个月领四万五，为什么？咱拢是组长，咱做的工课拢同款呐。为什么查甫查某薪水有这种差别？我感觉这点呢，可能比头拄啊讲的迄点也更加要紧。因为根据劳动部的资料，咱台湾呢，其实这种情形真普遍呢。哦，真普遍哦，对男女薪水有这方面的这种差别。哦，甚至女性加一个男性，哦，同款咱这个级数是同款的，然后讲科别啊，而且呢，你也是组长，我是组长哈。但是女性你要领到甲查甫的人薪水同款呢，遮多，你要加做呢五十九天的工课，你也薪水才会同款安尼是哈。就是性别造成了薪资方面的差别了哈。

过来讲到的是一挂抗议的声音啊，因为咱本来讲啊，咱这个大楼啦、厝顶啊，拢爱用光电嘛，太阳光电嘛，啊，八月初开始嘛，啊，要求讲咱即马起这大楼，啊，发着呢太阳光电来发电。啊，不过咱前几天有报告，内政部、经济部啊，咧7月31日呢，突然间呢修改。啊，修正这个行政的命令，讲加班加班啊，所以有一挂呢民间团体呢，就表示抗议。10几个哦，10几个民间团体哈、啊，来到行政院呢表示抗议啊，讲呢赖总统出来面对啊，赖总统，这看是内政部、经济部这边在做决策的吧？哈，好啦，所以呢质疑啊，因认为讲就是这起厝的建商。哦，来恁这里讲讲讲啊，和恁的政策呢法家弯，所以要求讲你行政院你公布，你会议记录出来。哦，但行政院并无派人出面呢接受这方面的澄清啊，先哈。这个过程咱不报价嘛，啊，本来呢就是你是外大经的啦，哦，大楼啦，等等呢，厝顶拢爱安装用日头来发电，啊，即卖就是住宅式诶。先卡慢啦，但是你那是工厂啦，哦，迄方面呢，商办大楼啦，迄就是照本来规定安尼先落去做。哦，啊，即嘛就是民间团体认为讲啊，都已经安尼规定啊，为什么突然间呢又个改变去啊？啊，这一站哈，过来呢，咱政府嘛推动的就是能源管理法。即嘛咱就是强制，你用电你是大户呢？安尼，你啊家己呢，发着这个发电设备，包括呢发电了的储能设施。但是啊，这业者呢反弹，啊反弹，哦啊，所以涨切割了哈。经济部的态度呢，敢那一个软去啊，软去啊。最后呢，李焕英经济委员会通过一个修正版哈，即嘛对象，对象咱就是限缩，啊，看你是要新学的。啊，是要增设诶，啊，放过旧户就对了哈。同时呢，自用发电甲储能呢，你买单呢，两项选择一项，安尼先就好啊哈。厂商免两项拢合，这应该是思考到这厂商呢成本啊各方面啊，绝对嘛有业者诶反应，这当然会啦。用电的大户，这真正大户啊，譬如讲伊做钢铁诶，做石化诶，做水泥诶。还是未来这资料中心，迄用电呢，真正是惊死人啊！哦，所以咱唔只讲，欠，惊欠着电，就是这个原因啦、啊，哦。

咱时间无够，咱先来讲汉光演习啦哈。因为咱这边的十天九暝的年度的汉光演习，昨呢开始嘛，啊，作战的部队啦，哦，当然有一寡呢，敢那讲突出所在，啊，突出所在，哈，啊，所以呢，当然啦，大家感动嘛，啊，你这突出遐安怎呢是哈，即咱的节目中嘛，定来讲这代志，为什么要演习？那真正有一天站起来你真正会乱嘛、啊、所以演习演习的时候出事，其实阿玲阿感觉啦是好事，因为现在的演习你出事了，你不能真正在战争的时候你才来出事，是不是呢、哦、所以过去呢阿玲阿做兵、啊、我刚才在我们家苏宁波苏宁波呢就是上方面的演习，那时候非常出名的哦，一堆个海流个，哦，海流，哦，真歹哦，真用哦，哦，啊，甲咱陆军，阿战呢，阿军都爱出去做裁判啦，哦，在裁判，哦，看因的行军呐、啊，排挤啦，啥物啊那些哈，真忝，哦，真忝，啊、哦，当然有一块突出的所在，啊，突出的所在那也唔好，好代志，因为你咧演习的时候，咱知影问题咧多嘛。哦啊、当然这边赢那边赢、哦、最后总是要有一边赢、啊、有的扮演就是共产党打进来台湾、哦、我们这边跟他战这样是、哦嘛、有的有受伤也会、啊、车辆出事也会、啊哦、都会这样是、哦不过呢那时候、啊、我们这个组长也已经是最好级的了、哦、他裁判长这样是、啊、也是他也是这个观念、哦、意思说虽然你这出事情、啊、会给你定嘛，对不对？你怎这里没注意怎么怎么呢、哦、但是这是好事啊，因为我们发觉到问题在哪、哦啊、所以其实每一遍、哦、都会淡薄有这个事情是、哦、但这边的演习我感觉很好、哦、虽然有一些突出怎么说呢，这边的演习跟过去不一样，过去呢我们的演习要做裁判嘛、哦啊、差不多拢，恁双方面要安怎伊啊，拢会有一寡先知影、先报告的，就是照本来，照本宣科就对了。但起码呢，较无共，哦，起码就是实战化。哦，临时安怎来？我临时给你一个命令，啊，你是指挥官，你要安怎应对目前的状况？哦，安尼是，我感觉呢真好。哦、因为真正是讲有啥物代志发生，吼、哦，你讲战争好了，那有迄种照咱本来讲好的，那可能无可能哈、哦。所以这汉光演习呢，即马发觉得讲，有一寡突出所在，但是某一寡咧就是讲，即马呢突然间互你一个款的命令，啊，你来赶紧去达成这個命令哈、哦。这款的演习的效果啦，哦、我感觉会较好啦，哦、因为咱无遐侪时间讲内面呢，第一什么训练区，第二训练区，第三训练区安尼是哦，不过即马看起来呢，包括北部、南部啦，啊，联合的包括航空特战啦、啊、装甲部队协同啦、啊，也比阮以前看迄个演习吧，更加的是，比较贴近，好、哦、贴近，确确实实，真正安怎的时候呢，会当怎样安怎处理，安怎应变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南京公股。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高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不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来去做赛事啊的呀。
2: 雪利旺跟林高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高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尼食，不是像你两公会串啊，啊，即拢未，啊，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0: 亮哥，你好，你好，你好，请教你一个问题哈，
0: 请讲啊，
10: 咱这个腰拢感觉你胃安尼，胃胃酸安尼，
0: 是，迄个就神经啊，
10: 腰安尼就是个神经哟。
0: 你本身哦，即嘛啦，你压啦，你运动啦，吼，你搬搬动的时候拢要注意啦。
10: 哦，
0: 啊，无一个滴，啊，做那徛袂滴咯。
10: 哦，腰部是吼、哦，腰部我感觉还声音声音就是啊。
0: 检查一下看是不是椎间盘突出啦。
10: 哦，
0: 去买三椒甲瓦骨来吃，三顿拢爱吃哈。
10: 瓦骨甲三椒，我有吃三椒啦。
0: 哦，瓦骨来教你吃哈。
10: 哦，瓦骨吃有会改善了。
0: 有，你哈去检查一下好唔好哈？
10: 哦，啊，你今一日开始讲有迄个做椎间盘突出。要瓦骨可以吗？
0: 三椒瓦骨到店吃三顿吃，伊嘛可能安排你做福建咯哈。
10: 好安尼吼。
0: 嘿，对。
10: 哦，好好。
0: 好，
10: 好
0: 好谢谢，拜拜，拜拜。
10: 好，好，好谢谢。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11: 你好，阿亮哥。
0: 嗨。
11: 我请问你哦。
0: 请讲啊。
11: 这个欠钙，有只钙生啊。
0: 当然啦、啊，袂自然啦，徛袂久，徛袂远，吃三椒钙好。
11: 对对对，
0: 三顿食、啊。
11: 对，我拢三顿食啊！我是正也是啊，食头一礼拜还是感觉讲有较改善啦。
0: 你食一礼拜哦？
11: 系啊。
0: 啊，持续食一阵嘛，好吗？
11: 好、哦。我即阵就要继续食啊。
0: 嘿，对，三顿食。
11: 我扛大组的啊。
0: 啊好，扛大组三顿食哦。
11: 哎，对啊对啊。
0: 好。
11: 即阵我就是讲，食了有感觉讲还好啊。啊啊。有只骨会生的是钙质无够嘛？
0: 安尼啊，较惊讲啊，中央有一块叫做软骨棒吼，软骨棒啊，凸在后边去突出，吼、哦，那时候突出的时阵呐、啊，迄块夹着瓦骨只。
11: 无咧，我甲望到这边拢平平咧啊，
0: 迄望袂出来啦。
11: 望
0: 袂。我见我见你即摆先安尼食吼。
11: 哦。
0: 好唔、
11: 哦？好。好、哦。
0: OK，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12: 阿亮啊，你好，我给你请教一个问题哈。
0: 听讲啊，
12: 我一个姐姐，伊糖尿病、血糖压起个轻微，压起个轻微啊，去做大号病房做一礼拜，啊，起码出来。
0: 是。
12: 啊，伊个血糖去影响到伊个迄个末梢神经哦，起码卡，
0: 嘿，
12: 拢无知觉，等于袂惊。啊那，安尼你看爱食什么物？
0: 我建议伊食三椒、加苓果精，食这两项。
12: 三椒加苓果精，
0: 对，苓果精一顿一包，三椒一顿两粒，照三顿吃，一定要照起工吃。
12: 啊，你甲看，安尼敢会当过会吼？伊血糖加起较清理呢？
0: 豆豆啊来，
12: 哎，阿姨，即马都末梢神经拢会安尼麻麻擦擦安尼，啊，我都当惊咯安尼。
13: 我甲你讲吼，
12: 嘿，
13: 一个擦擦是好代志，
12: 吼，
13: 那是连擦都未擦，针位落去都唔知影疼，迄就麻烦啦。所以即马个擦擦，你即马赶紧的三周、零五针、三顿食，照起工食。
12: 三周加零五针吼。
13: 对，爱活动吼，水分来补充，哦，饮食家己要控制啦，好唔好啊？
12: 好好三椒加
13: 零果精
12: 啦，
13: 三顿椒哈。
12: 好好
13: 好，谢
12: 谢，
13: 拜拜拜拜。
12: 好，拜拜。
13: 喂，你好，我亮啊。
14: 哎，你好。
13: 嗨。
14: 我想问一下，有一位刘先生
13: 是
14: 有说要有跟你们订什么？一年份的瓦锅跟盖好。
13: 是。
14: 对啊。你们会帮他送去他家吗？还是？
13: 对，他如果资料在我们客服人员那里，就照他的吩咐来送。还是他是跟药房那边订的，药房也会帮他送啊。
14: 哦，他是请我们帮他询问。
13: 哦，好，会的。如果他一年份的，我们照他的需要啊，给他送过去没有问题啊，好不好？
14: 他只要打电话过去就可以。
13: 对对，没问题哈。
14: 哦，好。
13: 好，谢谢，拜拜，拜拜。啊，即马公司诶，有只爸爸节活动吼，卖讲你订几年诶，几年婚诶，啊，甲你送位出来吼，你订一下，我嘛甲你送啊，我操，唔免讲，我甲你订几年诶，你再甲我送来厝诶，好唔好哈？主要阿亮啊是要甲你提醒，甲听众朋友报告，就是讲雪梨旺是水诶，啊，雪梨旺真重，好、啊，雪梨旺大组内面有五罐，好、啊，顶多是你卡电话来，还是靠咱药房伊啊？哎，看你雪梨旺贵州，我一定给你送到厝内去啦，因为迄个重嘛，较重哈。啊，你讲啊，我要订几年，你再要给我送，买啦买啦，你订一盒，我嘛给你送到厝内啊。哦，做你放心，打电话来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啊。最近啊，这俄罗斯这边啊，拜托啊，北韩呢，甲斗三工嘛，啊，无战争啊，死啊侪人啊，啊，欠兵啊，希望北韩呢派兵啊斗三工啊。外国媒体写是30,000人啊，那是啊，当然不止阿兵哥来。炮弹啊，飞弹啊，等等啊，那是哈。所以呢，乌克兰这边相对的，乌克兰这边国防部的情报总局内面的人咧表示讲咧，北韩呢已经派到一堆，差不多90个人，这是属于飞弹部队。部署呢咧，俄罗斯也靠我西边只，啊，而且有可能呢，过来配掉呢120粒的飞弹，包括6套。发射系统，为了对付乌克兰，哦，所以情报总局的这边的官员表示讲呢，俄罗斯怕算，将这队呢北韩的部队布置咧呀，啊，差不多是俄罗涅日州那边，啊，编制呢，咧俄罗斯这边的飞弹旅下面，啊，同时北韩呢，马向俄罗斯这边上来新呢。1批40粒的飞弹，啊，属于 KN23 加 KN24 的，包括阿兵哥吧，啊，所以这到底安怎配置，还是讲重量是偌济，这可能要到后个月啊，经过才会当有一个彻底清楚的了解。啊，乌克兰即马咧，大家知影，伊即马一直咧讲，伊的防空飞弹、高空飞弹呢，这防御系统呢，即马是空的。啊，空的人啊，飞弹拍来，你就是点点啊，互人拍咯。哦，所以希望讲赶紧的吼，伊嘛走去找美国啊。哦，这爱国者飞弹啊，镜头瓜啦，什么啊那些啊，没有啊。哦，所以即马俄罗斯拍来飞弹呢，哇，乌克兰这边拢只好点点啊，互拍。啊，所以俄罗斯嘛，趁你这个时阵呐，你没有反击能力啊。啊，北韩即马来，如果是飞弹。哦，所以现在呢，乌克兰真的就头壳疼，脚手要紧哦。哦，所以现在呢，乌克兰这边是表示啊，用顶礼拜一粒呢北韩的飞弹啊，打到因中部街哦一间民厝，嘛造成5人死亡。哦，所以现在飞弹来呢，乌克兰没办法反击呢，很糟糕啊。啊，北韩的飞弹呢是安尼，像讲啊 KN23、KN24 这个飞弹呢。伊会当弹真远，好啊！弹头的威力是真大，但是拍袂准，啊，拍袂准一般是安尼，哦，你飞弹咧做甲一个相当的时阵，非常的准确啦，哦啊！北韩咧，北韩水准甲遐尔，啊，就是讲我这个真，弹头威力很大，啊，会当弹真远，啊，但是就弹袂准。北韩甲即卖来讲吼，已经提供俄罗斯啊，差不多呢，拿炮弹来讲。数百万粒用在这场战争。啊，2024年的时候，那时候有派到14,000名阿兵哥来家嘛，这大家知影嘛？哦，就对付呢乌克兰地面这边的一挂行动嘛。哦，所以呢，乌克兰这边表示讲，目前哈，大约有差不多9,500名北韩的阿兵哥，哈，是在家，但是无讲直接跟乌克兰对打啦。但是在家呢，哈、哦，诶，帮助呢俄罗斯这边的战争，好、哦、啊，俄罗斯、乌克兰讲的哦，俄罗斯在前一晚出动了115架无人机，发射了28粒的飞弹，哦，因即马主怕倒位呢，主怕你的仓库，安尼是，啊，所以即马呢，美国本来讲呢，要支援的这爱国者飞弹呢。现在恐惊的没法度跟我们斗三，没法度跟乌克兰斗三工哦。为什么？因为现在美国自己也欠，啊，这是美国的媒体写的，路透跟 CNN 的报道，哦，一些知道内情的人说的，他说因为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已经将很重要一些关键的防空系统的库存啊，打了了去了。哦，其中就是战争，那个高空防御系统，
哦，大家以前咱节目中常常咧讲的萨德系统，萨德系统，无，迄是非常厉害。哦，但伊库存呢，即马呢，听讲80%拍了了去啊。所以美国的指挥官嘛提出警告哦，哦，咱这种防空飞弹呢，库存已经来到了危险的程度，就是无够嘛。啊，尤其是美国陆军，美国陆军呢，讲这种啊长射程的飞弹，讲拍不了呢。哦，按那萨德拦截弹药的库存嘛偏低，这是安尼，吼，这是 CNN 跟路透社讲的，这今后的两种啊，这种。防空飞弹，一个就是爱国者飞弹嘛，啊，一个就是萨德系统萨德飞弹嘛，哦，也当针对你拍来哦，也当给你抓到侦测到，而且呢，你拍来我给你拍掉，所以这是美国上有效的防空系统，安尼是，哦，真好啊，啊，但是怎么惊不够，啊，这种的上吃亏的是什么？就是一支链啊，拿台票来讲啊，差不多拢会3000几万。超过100万的美金吧，3000几万那里是啊，出去哦，100万美金哦，100万美金，啊，你有偌济？好、哦，而、啊、且对方来用无人机来，好、哦，伊朗用无人机嘛，好、哦，所以这是种吃亏的所在哈。包括俄罗斯迄阵那么同款呐，对不对啊？乌克兰用无人机来，啊，你用飞弹甲拍，啊，拍个尾啊，你家己嘛嘿啊，所以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手段，就类似即马伊朗对美国的手段啊！恁是哦大国，但是我用这招，你真正你也挡袂掉，也变安尼先哈。所以呢，有内部的人路透社写的吼，伊讲美国陆军呐、啊，甲伊朗呢，这五个月战争当中，已经将呢美军的全世界库存呐，哦，种长程飞弹呐、啊，大部分呢拍袂掉。主要就是陆军的地对地飞战这方面的武器，哦，啊，这呢怕了了会害呢。啊，本来呢，川普总统讲，哇，这边国要对方安怎好不好？啊，但是无都安怎？啊，讲呢爱化停，啊，化停的原因是因为，沙特阿拉伯迄个王储啊，跟我通电话啦，啊，叫我买啦，啊，后来我阁给因一边的机会啊。啊，到底是啊，谁比谁机会啊？乌克兰嘛怎样？伊袂当安尼人拍来呢，我拢也出在人拍。哦，所以伊嘛去找川普嘛。啊，本来呢，川普讲好呢，和乌克兰的生产爱国者飞弹呢。哦，啊那呢，乌克兰呢，如果会当好好啊发挥一下呢，啊，乌克兰即马呢这方面的生产伊嘛是真厉害呢。但即马干那个又不行了，一个话题啊。所以这也是真特别听了哈。所以乌克兰总统咧讲啊，伊讲这边呢，俄罗斯讲拍哦，包括阮的黑车头啦、酿酒厂啦、啊仓库啦、物流中心啦，拢讲拍啊。这边嘛造成呢，相当人数的死亡哦。哦，确实呢，乌克兰也是很头大呢哈。过来，咱另外讲的就是讲这代志啊，哦，战争当然上好卖战争，但是一旦啊安怎受呢？啊，你一定要相当的准备吧，这是一定哈。所以日本呢，你也看到日本呢有相当的准备。哦，伊即马呢考虑，咧日本的自卫队，包括指挥系统，包括管制系统呢，伊即马呢咧部署真侪套哈，就 AI 系统 ，AI 系统哈，这个 AI 会当呢收集到所有的资料，做出呢相当的建议啊，包括讲我即马用 AI 系统。跟你美国的 AI 系统呢，互相之间呢做整合行动的同时呢，会当做出更加快速的决策。全世界跟美国买武器买上最国家，日本排第二名。哦，所以真侪武器是美国买伊的嘛。假使讲这种的配合，哦，佮加上即马 AI 呢，这么进步的配合的时候呢，会当发挥的迄、那个功能啊。绝对是更加大啊！这是绝对啊，那是嘛哈。过来，咱来讲的是这个 AI 哈，他都讲 AI， 就来讲 AI 哈，就来讲 AI 呢，讲出来淡薄会紧张呢哈，因为这个 AI 啊，真厉害哦。咱用 AI 对不对啊？咱甲命令你呢，哦，爱达成什么款呢？一个目标，啊，也赶紧去想办法呢。
哦，你叫伊讲，哎，你即马行去那边，哦，哎、啊、呀，想办法，哎，行行行，哎，拄到一个壁，一道壁，哎、啊，可能跳过，伊可能摔过，啊，拄到一条河，哎、啊，可能安怎安尼是哈？啊，所以即马 AI 呢，伊为着要达成呢，你好伊命令，伊甚至会创计用骗的，啊，是跳过什么款的方式去到别的所在，佮摕什么款的资料？而且完全不是你本来控制伊的目的，还是讲你唔知影伊安尼做呢？所以早前呢，已经有种 AI 模型，哦，咧 test 期间呢，跳脱到咱本来预期有可能会当做个安怎呢？啊，甚至即马 AI 会当安怎呢？会当骗咱人呢？所以英国政府支持的这 AI 呢，有一个安全研究所发觉的讲，包括呢 OpenAI。包括呢，Anthropic 也模型啊，也模型呢，你做 test 的时候呢，这个 AI 啊 ，AI 模型会当自己啊，连为外面的网络、外部的网络去呢，哦，甚至企图为了要达成伊的目的，我将有毒的物件入去你遐，啊，安尼我才会当呢，走去别的所在去，哦，甚至佫会当伊啊，真侪无同的身份。发消息和开发人员，甚至对方个人知影讲啊，你这样诶有问题的时阵呢，一个会当呢，另外一个身份替家己啊来背书，安尼是一定是一个人，你知吗？啊，佫是一个读较真好的人，哦，你拄到甚物困难的时候，伊甚至会甲你骗，和你感觉讲诶，伊这应该是无问题，必然的是哈。所以即马呢，研究人员就是感觉就讲，即、這个 AI 已经进步到会当用欺骗的手段来达成呢，伊应该去做的迄个目标，安尼是哈。所以呢，安尼是你看，即马即即马鸟，哦，啊那未来呢，伊个继续个进步落去的时候，哦，你看会发生什么事啊？还真正呢，你料想未到呢。

好啦，既然呢 AI 这么厉害，哦，安尼是呢，即系大国家啦，大国当然希望讲家己会当啊一直进步，哦，会当比别人较厉害啊，以后呢拢是我的天下，会安尼是嘛，好。所以呢，路透社一个报道，哦，即马呢美国政府要制定一个草案，禁止美国进口新型的中国资料中心的遐个零件。因为你若买到中国的零件、零组件，然后用在咱家，安尼咱以后什么资料啦，好什么是不是拢诶，和对方提起，有这个可能性啊？好，就是安尼保护咱家己国家 AI 的一个基础设施，安尼先得着。好，所以听讲，哈，美国呢，一个叫做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啦，哈，啊，要制定一个措施，禁止啊业者进口中国新型的光模组。哦，这新型的光模组呢，咱台湾冇相当的厂商在做啊。啊，那是安尼，哈，这嘛是一个这个股票的消息啦，哈。来，你美国袂当买中国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是？安尼我要安怎？要甲台湾买嘛？哦，所以呢，马上啊，靠咧股市啊，出力咧，就知影讲，哇，安尼是？哦，遐订单为咱遮来咯，哦，所以包括呢，多一间公司，多一间公司，多一间公司啊，啊，你可能先看一下网络还是电视啊，就拢诶有这个名单出来安尼是吼、哦。当然，这种啊光通讯呐、啊，这未来是真厉害。哦，你甲想看嘛，来对啊，伊诶一个运作是用光诶速度，哦，光诶速度，你看有偌紧讲是不是啊？中国本身呢，咧做这某一间真大间诶，叫做中继续创。好、哦，中继系统。好、哦、啊，这间公司呢，六月份啊，列为是美国这边啊，针对中国军工产业的黑名单。哇、哦，这黑名单就是，这个那是物件，你个进口入来，佮用到伊个，恐惊咱的一挂虾米系，会被中国控制起嘛，所以袂当买伊个，哈、哦。得力凝固精，得力血力旺，得力瓦骨 ，NO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三焦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0: 我吃雪里旺感觉好足白啦。
1: 雪里旺咖啡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啊呢。
2: 雪里旺困起七点钟。
3: 雪里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0: 雪里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4: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里旺啊，今嘛拢袂啊。
5: 雪里旺今仔吼，我头毛结得暗的呢，啊，皮肤嘛结得水的呢。
0: 吃的雪里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嘛吼。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6: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可骨力，嘴唇无费事，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里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里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即马天气非常的热，啊热呢，哦流汗，啊人安尼哦淡薄啊虚狂有无？啊流汗哦，敢那呢汗如雨下，为流汗呢真正流真凶，哦迄内衫脱起用准的呢，真呢啊伊咧开卡拉机嘛，因太太讲的，啊所以太太拢会啊甲翁婿款呢三罐大罐的矿泉水，将咱的雪里旺先泡好，甲冰喺冰箱的。啊！伊讲叫伊卖啉冰诶，啊！我讲那遮尔热，咧外面呢开卡拉机翕架呢，啉一下凉啊，啉一下冰诶，无要紧啦。啊，咱做一寡调整嘛。啊，所以翁婿呢，啉这雪里旺了呢，哦、啊，体力啦、精神啦、困眠啦，哈、啊，包括翁阿婆咧斗阵嘛，加真有体力。啊，阿娘阿妈一边呢，甲两三个朋友，嘛是咱咧外面运动嘛，对不对哈？诶、啊，啊，结果呢？边有工作人员啊，就大家开讲啊。我看伊呢泡一宝特瓶来啉啊，啊，甲介绍用这哦叫做雪里旺哦。啊，恁那老干有无吼？迄雪里旺当泡完的大个诶来补充哦，安尼补充呢哦，加真有体力，精神加真好哦。啊，当然诶，边啊这朋友拢知影雪里旺是阿良介绍的嘛哈，佮、啊、听到伊咧介绍雪里旺。哦，大家啊，这很好笑啊！阿妈很感谢啊，伊食到真好，无熟悉嘛，介绍呢，你爱啉雪梨哦，都介绍给我啉就对啦。哈啊，所以呢，咱热天时啊，啊，你的工作是爱流汗呐，有无？哦，这种的工作呢，雪梨旺来补充是上介好的哈、哦。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对阿良的介绍产品，那不清楚不了解呢，卡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感谢收听，拜拜。
7: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提醒到江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控诉7235019。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苏鹏，阿个互联苏富二代为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生医关心您。
0: 今天是拜神吼，这个周末就是爸爸节吼，这个周末假日两天是爸爸节，但是吼，爱甲全天下的爸爸，尤其在台湾的爸爸说一声，哇，啊你这个爸爸节很有可能又有一个人要来跟你作伴，但是这个作伴的人吼不太好，来势汹汹，
1: 是人吗？
0: 有一个来势汹汹的不速之客会来作伴啦。今年13号台风哦，白海豚哦，预计在哦8月7号下午的时间会掠过咱台湾哦北部的海面哦。照目前这个动向推测啦齁，超过85%的机会齁，有可能会在8月7号下午发布这个所谓的海上台风警报。如果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如果白海豚有进来的话，8月8号到8月10号，哦，就是这个父亲节周末的两天哦，是这个哦台风哦风雨会最强的，这个几率会很高，所以哦，那希望哦全天下的爸爸哦，尤其在北部的双北桃园地区的爸爸，赶快现在集气祈祷说，赶快祈求那15%的几率哦。白海豚会转弯呐，不要进来啦！阿伯，好不容易哈，哎呦，一年哈，全都是这个小孩子的节日啦，还是讲母亲节的节日啊，难得爸爸哈，这个爸爸节有一个大全家要请爸爸吃个饭，这白海豚呢也好搅乱，没米家好吃啊，爸爸就伤心难过啦，集气，白海豚不要进来，白海豚转弯不要进来啦！
1: 哎，听说台风最爱爸爸节。啦吼，哎，本来哦，有爸爸讲，哎呦，阮囝哦，今仔天要落红雨啊啦。第一遍爸爸姐讲吼，已经甲订餐厅要请我食饭啊啦吼。结果张家公爸可能会风台哦，咱是促销好啊。
0: 这个就是现在哦，台湾男性的困境，对不对？一年到头哦，属于男性专属男性的节日就不多啦。然后唯一要来吼，就是爸爸姐难得吼，台湾男性有当爸爸的节日要来的时候，又一个还白海豚来做一个脚。乱，哎呀，台湾男性当自强啦，
1: 你都要讲属于台湾男性的节日不多，
0: 专属嘛，
1: 还专属哎哈。
0: 你要儿童节哦，
1: 儿童节是
0: 小朋友啦，哎呀哎呀，啊母亲节就不用。
1: 母亲节妈妈嘛给一个，查某给一个三八妇女节。
0: 情人节应该都是送女生的会比较多。
1: 情人节是男女啊，都一定一对一对的。
0: 但是出钱的还是男生会比较多啊。
1: 啊，那是女性给一个三八妇女节啊。
0: 妇女节啊，哎呀，妇女节啊，然后还有什么？反正但是如果说三节。中秋、端午那个还是过年
1: 都是全家
0: 啊，对啊，但是出钱的都还是爸爸。
1: 那我一定啦，就买现
0: 在默默掏钱的，不要爸哎，爸爸在出钱不会哦，敲锣打鼓啊，
1: 好啦哦，
0: 对啦，
1: 还不过这几天可能较重要的是迄个城市韧性演习
0: 啊，对对，
1: 来嘿，这消息哈。

0: 好嘞哟，今麦叫做城市韧性演习哈，这个城镇啊，城镇
1: 桂园万安演习啦，
0: 嗯，对对对，好来，就8月7号，明天，好，明天呢，是在高雄哈，其实南部地区的，对，而且演习的时间呢不太一样哦，是迄个早上10点到10点半。就是明仔载咱节目开始10点的时阵，哎，恁大家拢未使出门啊，吼，嘿，安尼若讲已经出门伫半路，那就是照演习的时阵，吼，应该爱安怎做，吼，就是照这样，吼，只是演习的时间跟以往不一样，那现在叫做高雄城镇韧性演习，好，所以讲明天是第一次在高雄啊，那10点再去10点到10点半，啊，轻轨吼会停赛哦，吼，轻轨会停驶50分钟，好啊，那是演习时间。搞的时阵，你哪里坐车，你得爱下车就近避难。轻轨哈，搭轻轨的。
1: 2026年哈，城镇韧性哦，防空演习，对于明仔开始，贝尔切特开始哈，到8月13号是做什么分区举行哈？得哦，就是南投的共嘛，就是明天高雄市哈，南部地区啦，高雄、台南、屏东是第一阶段哈，就是南部地区，然后再来是哦，8月10号的下个星期一是中部，然后再来是8月11号是外岛地区，外岛离岛地区。东部地区是8月12，最后北部地区是下个星期四8月1号的、这

0: 那这
1: 没有啦，嘉义是在八月十号啦，
0: 八月十号是台中彰化南投云林
1: 还有嘉义县市，
0: 是吗？
1: 嗯，哎，对对对，
0: 哎呦啊，我家的主料是南部系
1: 来了，明天哦，这个正确的讯息是哈，明天就是高雄、屏东、台南呐，哈啊，嘉义是在八月十号星期一，中算在中部地区里面。
0: 好啊，但是 N 级的时间都不赶哈，那明天是最早，南部地区是最早哈，哎，各再确定一下，嘉义是含在南部，而且含在中部，
1: 含在中部很确定，含在中部哈，含在中部。
0: 那哦，我这里的资料是含在南部哦，所以说哎，嘉义哦，这个到底我们的取得资料哈，对的，就这个到底是怎样哈？啊，好好。我们再确认一下了哈，明仔是第一波哈，第一波的灾情。
1: 来我就看到这个官方有这是国防部全民防卫动员署了哈。嘉义的时间是在哈这个下个星期一，八月十号哈，这是官方的哈，就是八月十号。
0: 嗯嗯，好，那就是下个礼拜一了哈。分这南部、中部啊、外离岛啊，还有东部、还有北部安呢哈，分这几个的迄个。那高雄、台南、屏东哈，那好就不含嘉义，那就是明天早上10点到10点半哈，10点到10点半。那下一波呢，就是下个礼拜一，八月十号哈，中部地区，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哈。嗯。那但是诶，时间是下波时啊哦，哈，不赶。
1: 对啦，我们要跟他下个礼拜一哦，那节目现场节目，我们再提醒一次啦。
0: 哎，不过底下提醒哈，听众朋友，哎，那个这个到时候这一次的这个演习，有一点的是讲，哎，手机网络会降载。好，会降载，所以说就是说 NCBC， 但是只有高雄只有南部地区的明天的南部地区的那个网络不会降载。
1: 这一次多了一个所谓的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这边首度由我们的 NCC 跟电信业者合作的行动网络受阻演练，降速的区域啦，它其实是只有两个区域，就是中部跟北部，南部、东部跟离岛是没有的。然后会造成什么影响呢？就是说演练的期间，你的手机啊行动宽频网络会大幅调向，网速会变慢，但不会完全的断网。大概因为像所谓的认知作战嘛，中国认知作战啊，是说也所谓的对你的通讯协同通讯系统做一个打击，这个也就要做一个演训，但是或者只有会在中部跟北部地区，南部东部跟外岛是没有的。

0: 对啊，演习期间呢，大概哈，就是按遵照啦，哈，就是讲的过去搞我过去玩，你是赶快呢，这里嗯，哈，那个防空演习的铃声一响，大家就在原地哈，就不要再移动了，哈，啊，听从不管是交通警察，还是讲义警义消的指挥哦，麦克五郎现在就北巴了，哈，尤其最近网络其实很盛行嘛，有人就是故意会在这种万安演，就是在演习的期间还跑出来打卡照相，哦，我印象就清明，好像前两年吧，有一个这个在北部啊，哈，那个在演习的时候，有几个开车的女生哦，停下来了，车子停下，因为演习所有的高架的路段哦，这个北部高架桥路段就停下来哦，两个女生呢哦，好难得的状况哦，全部的车子都停下来了，结果什么下车，然后就在车里面不要动嘛，你的惹气啊，各地要拍照打卡啊，照相，不要做那么愚蠢的事情，好不好？演习视同作战，所以明天哦，从高雄、屏东、台南开始。
1: 嗯，好，其实这一波的演习呢，它其实总共有十天呢，总共有十天，即使在城镇部分，然后就是咱民众爱配合。
0: 嗯，没有错，没有错。
1: 好，好，有足侪人呢，很多人都希望哦，可以移居到海外，追求更好、更舒适的生活品质。嗯，好。最近今天我就无意中在网络看到有两个，两个都是去日本回来的人哦，一个他去日本东京，一共在竹地市场，另外一个是去日本的大阪，回来了哦，去日本大阪那是到这大高雄的，他说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去日本大阪回来之后觉得高雄还蛮凉快的，可见日本现在天气很热，
0: 热天哦，很热。
1: 啊，还有一个他是去日本东京东京，他说去竹地市场，结果他说一路就这个竹地市场，他说碰到很多台湾人啊，可能现在因为一个暑假，所以有很多这爸爸妈妈都带小孩带孩子去日本去，他说有的还那个带那个些较细汉的这个小朋友啊，还推娃娃车，伊讲吼，一路伫竹地市场，一路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哭到那个小朋友就是那种很烦躁不安，边个人嘛听迄个囡仔哭声，听个呢，然后已经也是吼被他哭得很烦哦。为什么？伊讲因为天气很热。天气很热啊，那个小朋友可能已经热到很不舒服啊，爸爸妈妈又推着他们在竹地市场又一直逛一直逛齁，一共齁真的齁，一共齁拜托啦齁，那么热的天气齁，不要把小朋友齁一定要到外面去啊，那一直塞一直塞齁，一直逛齁。李工哦，其实日本很多爸爸妈妈在像这么夏天这么热的天气，通常他们就也不太带小朋友出去啦。哦，要不然就是要避开炎热的时间哦，阿喜公啊，他比较凉快的天气，或者是一天里面找比较凉快的时段安尼吼。伊讲哇，足济，可能咱台湾人去日本本来就足济，啊，暑假带囡仔足济，骂骂靠，可能都很热吼，啊，足热安尼吼，所以也是啊，也是一样啊，回来的是讲东京是很热啊。嗯。嗯，好啦，但是咱其实慢慢慢慢，你那是愈来出去愈侪所在吼，能够越出国吼，愈出国愈侪，你就会感觉讲台湾的好吼。就是这样齁。那最新有一份这个调查的是说全球移居指数齁的2026年最新的全球全球的移居指数齁，公布全世界最适合移居的国家排名。嗯，听众朋友真的不要再 complain， 咱台湾榜上有名。在全世界适合移居的国家来的，咱台湾榜上有名，而且很有趣的，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最新的这一份调查，适合移居的国家竟然有很多东西在亚洲地区，哈，今嘛真正吼，亚洲发大财哈。不过第一名呢，第一名就不是亚洲，第二名，咱讲第二名哈。第二名呢，哈，是有两个国家，哈，全球上新的调查，全球最适合移居的国家，哈，这个国家， 新加坡第二名，我讲的啊，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
2: 嗯嗯，
1: 新加坡第二啦，马来西亚是第三哦，
2: 嗯，
1: 安尼啊，那个台湾是排在第五，嗯、哦，咱台湾排在第五呢，哈、哦，表现优于哈，这类有足侪热门的国家，哈、哦，英国才排在49而已，哈、哦。

0: 好来吼，哎、欸，啊，我都要讲第二名新加坡嘛，第三名马来西亚呐，啊，第四名嘞，第四名就是欧洲的葡萄牙，好、哦，葡萄牙，啊，第五名就是咱台湾，啊，第一名嘞，哈、哦，第一名不是亚洲，我都要讲亚，好、哦，第一名哦，听众朋友，这个国家其实我有去哈、哦，可能 Pokela 也会喜欢哈、哦，这个国家就是爱沙尼亚，哈、哦，哎、欸。爱沙尼亚，好来，伊这个吼，这个评比吼，因是安怎去计算的呢？吼，它的评比的内容涵盖讲啊，这个国家伊的生活品质。伊个医疗照护，啊个伊个金融甲银行个制度，啊个伊个数位基础个建设，吼，啊个来创业环境，啊个有激流个制度，啊气候个风险，吼，气候风险，啊个有房屋的权利，吼，这很多啦，吼，它参考的指数很多。那么第一名个爱沙尼亚，吼，伊是72.8分夺得冠军。伫这份报告内底讲，吼，爱沙尼亚伊是因为拥有完善个金融体系。啊，還有良好的创业环境，以及对外国人友善的不动产制度，哈，当时嘛是最适合宜居的国家，哈，就是排在第一名，哈，爱沙尼亚。排在第二名的新加坡呢，哈，伊是伫金融、银行、甲数位基础建设，啊，够创业环境方面表现亮眼，哈。但是呢，新加坡伊的房价比较贵，哈，啊，要取得永久居留资格也不容易，哈，啊，但是仍然是外国人移居的时阵，好，这个考量，哈，所以排在第二名，哈，第二名。三名，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因为生活成本较低嘛，而且英文的普及率高，再加上对于这类外国人哦，收入享有优惠税务的优惠制度啦，深受这个退休人士的这个喜欢这样子。嗯，而且马来西亚有所谓的什么第二家园嘛、第二家园签证的这个主张，那其实咱台湾这几年哦。比较年轻的就是资产没有那么高的台湾人他们很多人都选择去移民去那个马来西亚，成本比较低第二家，而且这两啊又华语的环境嘛啊，然后但他的共人嘛，包括税务还比较友善等等所以这是第三名，
0: 马来西亚是第三名。其实阿哥有吼，就是讲有足侪即个啊中国的华人吼，中国的华人马西哦吼，中国华人因那是移居吼啊，他们在亚洲的国家吼，因为就有的会选泰国，有的会选马来西亚吼，泰国跟马来西亚啊，马来西亚相对来讲，因为也有很多华人，所以华语的环境是 OK 的。你去马来西亚讲华语是会通安的对啊啦吼，华人也蛮多的。
1: 对啊。
0: 所以这几年我发现讲。马来啊，这很多有一些中国华啊华人，因为啊贵姓他们可能是移居到那个什么英国啊，是欧洲其他的国家，好、哦、啊，所以啊后来呢，他们想说想要往回亚洲，往北登啊亚洲这边，那又不想回中国啊，所以有的人就会选择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来讲，相对应的环境啦，个应的房屋啦，哦，他们的房屋，
1: 对啊，
0: 好，诶，购买诶，那个成本，
1: 新加坡算是不错，但新加坡太小了，
0: 太小，
1: 现在被中国，来讲世界啦，不只是中国，很多这种世界的金钱都往这个新加坡移动，变成新加坡你被处，先完先不能经管，退休是最怕的，就是吼财务控制失衡啊。
0: 对吼，所以说马来西亚这几年也是很多华人选择退休的啊，当然有华人也有欧洲人，现在很多欧美人吼，今嘛这几年来吼，他们很多有的人退休喜欢往亚洲的国家来，
1: 俗啊
0: 俗啊，哎对啊，就较俗啊，真的啊，
1: 对啊。
0: 第 第四名的葡萄牙哈，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第四名葡萄牙，葡萄牙这几年也是很夯，为什么？葡萄牙哦，伊的凭借的温暖的气候，哦，它的气候温暖啊，也是生活成本比较低哈，哦，啊，够完善的医疗资源以及退休的签证制度，哦，退休的签证制度，所以持续一直拢吸引不少海外人士来葡萄牙定居哈，哦。那这一次呢，讲咱台湾，台湾排在第五，什么原因？大概咱家己嘛，哈，大概也知道。主要咱台湾数位基础建设啊，甲医疗体系哈，即几方面拢有明显的优势，佮加上咱台湾的整体生活环境安全，哦，愈来愈侪外籍人士考虑移居台湾。不过咱台湾有一，
1: 但台湾其实不太欢迎移民，欸，我们的移民的门槛很不是很容易。嗯，有外国人有讲过吗？
0: 没有那么开放
1: 到，嗯啊。但是我这个原因哈，嗯，我刚刚背景其实嘛是讲讲哦。中国透过地生地来洗人口嘛，前几年不是讲，前一阵子不是讲石板民富红，就讲肾脆皮嘛，我
0: 讲
1: 八一的香港的嘛，但香港迄个都一查跟中国有关系的这个黑道啊，其实如果台湾太开放移民的话，就会变成，因为现在中国人要去拿香港的身份，他们其实。比较容易，他虽然移民过来是香港人，那你怎么知道他后面的背景是谁？就石板民夫之前被打肾脆皮，然后第一时间就要潜逃出去呢。香港在地的这个黑道，这个是中国最会用的手段嘛？
0: 所以现在很多就是用结婚呐，啊，哎呀，啊，用结婚呐，啊，嫁给台湾人呐，啊，哦，或者是娶台湾人。
1: 我觉得结婚这个没有那么，就
0: 所以离婚你不是一直被放宽的这个外配啊，哦，陆配抵单台湾哦，什么几年以后就可以怎么哈，哦，这个
1: 不是所有的陆配都是这样子啦，因为我们公司他们有人家人也是妈妈也是陆配，但不是这样子。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太放宽像这种商业投资的，尤其过去这几年哦，那对于香港的这个什么移民来台湾，以前香港咔嚓被来变成中华民国国民，那个条件多简单呐，啊！有点放水放到说，好像来台湾居住一年，你就可以拿香港、澳门不知道有没有，但是香港那时候在马英九时代有说，你把他香港人来台湾居住满一年的话，你就可以取得中华民国的身份证。这真的是放得超级宽的。
0: 对啊，好来哈，所以咱台湾来讲哦，台湾有优势啦哈，所以外籍人士也考虑移居啦哈。啊，所以在排在全球适合移居第五名啊。不过咱台湾吼，我这外籍人士的讲法是讲，比较不便的，就是讲有语言障碍。语言障碍哦，就是讲咱家也好，就是讲啊，外语咱的以英语来讲，还不是那么普及哈，大家都会讲哈。啊，个有就是讲台湾的天然灾害包括讲洪灾啦、地震啦，
1: 还有地缘，
0: 啊，当然还有
1: 地缘政治的问题，
0: 对啦，地缘政治啦，而且，啊，怕哪一天中共打会不会打台湾？
1: 移民来这边是你要一个退休要在这边舒服、安全、花钱的地方，你看语言又不通，虽然医疗便宜，但是你想讲。有风险的话，他们还是会选择到更便宜的地方。
0: 好哈，这就是前五名哎，啊，咱来讲第六名到第十名哈，好来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是立陶宛哈，其实立陶宛哈在跟第一名哎，这爱沙尼亚，他们就是波罗的海三小国哈，所以讲其实哎的小于他早期啊的东欧国家，其实我去过，我的感觉是真的比较朴素的哈，比较朴实的啊，生活成本。本也比较那个比较低一点的国家，但是就是因为安内就会被选为移居哈，适合移居的啊这个国家。好，立陶宛排在第六名，第七名是香港哈，第八名是圣克里斯多福啊，第九名呢是尼维斯，这东西加勒比海的国家哈，阿哥来是捷克第九名啊，捷克好，尼维斯跟捷克可同并列第九名啊，第十名是马耳他哦。所以你看哈，这些适合移居的国家，就是讲 可能他的生活成本低啊，的淳朴啊，也可以接纳外国人。哦啊，
1: 那还有可能他有所谓的黄金签证嘛？
0: 对啊，他制度移民制度，
1: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前几年葡萄牙所谓的这个黄金签证，那是也 close 掉 ，close 起来，太多人去洗这个黄金签证啦。
0: 今嘛，越来越，你有感觉越来越人较不爱去那种哇，非常已经发达的国家，
1: 或者是说现在的这些国家，那现在移居嘛，但是就变成这个国家对移民的态度，我觉得慢慢慢慢现在好像又走回到哈，大概要为了自己的国家的哈权益在发展。啊，我的话这班噶前两天订了满，够人满人，对不？哦，非常
0: 喜，
1: 对啊，今嘛
0: 足侪，大概都是看到安尼，包括欧洲有足侪，像啊英国啦、德国啦、法国啦这些哦，甚至美国啦。哦，伊刚川普不是开玩笑讲吼，哦，意思讲这个移民哦，边境的问题呐，无个处理好，你伊就讲存西班牙咧。哦，安尼啊，两公甲你一柜也万人起来哦，你这个官安尼真的哦，真的。
1: 其实移民
0: 很怕，现在欧洲国家也很怕，他们也是这几年都太多的移民了，也太多的难民了，应该你嘛就困教哎哦。
1: 移民有两个，就是求学赚啊，三个应该说求学去求学，还是去工作赚钱，还是去退休养老哈。我干嘛？如果是退休养老其实咱台湾是真尽量是雄厚，
0: 我告诉
1: 阿妮娜，真的很有钱的话，其实全世界对你来说，你给那，你也让台湾挂当嘛，阿基里奔沙高维，去澳洲沙高维，你有钱，全世界嘛都很宜居。但是如果你现在去工作，你被去那收财去看鬼，我讲全世界基本上拢在紧缩，尤其是台湾人会比较想要去的地方，一定是欧美嘛，啊，或者是日韩嘛，那韩国还不知道，但日本现在哦，哎，经常被收紧这移民政策，就几乎根本说你不要来的啦，
0: 全球
1: 你移民都不要来了，
0: 现在探家都不容易啦，哦，真的都 不容易，所以那比一比哦，真的你如果真的去了解了比一比，你会觉得说不用移啦，哦，
1: 其实我有看，我有看爱沙尼亚，不是说第一名嘛，其实爱沙尼亚它对，国外非欧盟移民，其实一年也只有一千多个移民的名额，而且他一家里不能赶快，他说你别移民过来哈，你要来我这边发移民签或工作签的话，他是比较希望还是什么高阶的人才啦，IT 啦、数位啦、金融啦，啊你别去啊，人家啊你塞班啊哈，然后去洗个三年五年就混一个啊那个欧盟的国籍，他不要，他们也是欢迎哈。开大门走大路，希望高阶的人才过来。但是你哪讲像西班牙那种吼，来过来，你都别来温家吼，啊，蹭福利的，蹭我们补助的，都不要来。其实大家也是一样嘛。台湾其实移民也是一样，两个开放，台湾真的开放很多的移民来，都来蹭你的补助，那么台湾人嘛没送，对不？
0: 好，谢谢。所以讲吼。逼来逼去啦，如果我们就原本我们就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国家齁，你真的就是齁逼来逼去逼来逼去齁，真的现在世界各国齁，你要探家去别个国家都不一定有较好探家齁，啊这个移民移过去有时候去到去啊，观光旅游几回事，移过了你才差几回事。
1: 其实移民界有一句话齁，就真的很蛮说的蛮好，你是人才，你到哪里都是人才。你如果你在台湾，你都混不出名堂的话，你今天移民，如果去移民去欧洲、去美洲，一样也是混不出名堂来。
0: 好进宫格啦！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容易啦，哦，这两天吼，就在听众朋友吼，有这个吼，咱台南的吼，家己的吼，阿毛咱高雄、屏东的听众朋友，一直打电话讲啊，不个啦，我跟你讲哦，足欢喜的哦，我爸爸节吼，哎，这个后边我爸爸吼，咧苏鹏盖粉吼，他盖油买着大组的，
0: 哎呦，恭喜，
1: 恭喜哦，好几个打电话来哦，前两天我觉得家己的这个听众朋友有点被。钙粉一班啊，钙油一班哈，他是女性听众朋友嘛，啊，护理元素哈，两组，
0: 八千，
1: 嘿，啊个苏鹏两组，
0: 啊，七千的，
1: 家己买啊个买好银安的，哦，这个哈，这波金高折啦，啊个出钱应该。 哦，是老公出吧，啊，没关系嘛，
0: 啊啊，老公出，爸爸出，爸爸出。
1: 父亲节，父亲的责任就是要把钱付清嘛。哎，欢喜啦，欢喜啦。
0: 爸爸吼，跟家己过，用过健康，阿妈家己家伙啊，无阿囝吼，也照顾好。那当然哦，这个爸爸就真的伟大啦，嗯嗯，
1: 对对对。
0: 所以讲，哎，咱家就比如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苏鹏，那每个。那边爱大做的朋友，你家己开嘴讲一下。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吼，就大家拢就欢喜，有买着大做的。
0: 对啊，啊，你若去指定药房买，你家己就问看，问药房，先问药房，够大做的无？
1: 嗯哼，
0: 够大做的无？即句话，哎，有大做的一组两罐内底加上一上半罐，那唔嘛？
1: 对啊。
0: 当然有就问啦，啊，除非有的人讲唔买啦，我一罐一罐买，安尼就好啊，吼。好，啊，问唔是绝对有，唔是保证有，因为即嘛，咱已经正上期结束啊，都已经过啊，吼。所以你有问啊，加减有机会，
1: 对啊，
0: 但是无保证哈，
1: 对啊，
0: 好，啊是讲你有的人，你若讲啊，我特别直接甲恁注文啊，无要紧，啊你若甲阮注文的时阵，你嘛讲啊要爱大做，
1: 对，
0: 好，啊你也着大做，阮会较，阮会问指定药房公司，即马出货无可能，
1: 没有啦，
0: 因为即马唔是正上期啊，已经过啊哈，啊阮会去问药房讲，哎，啊你遐敢搁有哈？有诶药房伊后加炖瓜起来时阵，阮为药房遐会当甲你。问看卖安尼，啊，所以讲，除非你都无，你无这个要求，你讲无要紧，我一遍，我就一遍一罐一罐安尼买，啊，你若有要爱一组两罐，佮加上半罐，那你就甲阮讲，啊，你是去药房买的时阵，你就直接问药房，哦，佮有大组的无？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
1: 对，这四种哈，开嘴有问哈，就有机会，
0: 是哈，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哈，咱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哈，咱甲听众朋友。讲护理元素内底有五大成分，大豆异黄酮素、姜黄素、洋甘菊、芝麻素，啊，个
1: 氟烯氨酸。
0: 哎，啊，咱今日甲听众朋友讲，即个内底即洋甘菊哈，其实洋甘菊呢，哈，它有很不错的哈这个作用的嘞。好，洋甘菊，洋甘菊它本身就是有一个抗炎作用，也有镇静啊镇定作用，
1: 哎呀，
0: 抗氧化，还有抗氧化哈，好，抗氧化对，让减少咱的自由基对。对皮肤对细胞的损坏，还有抑制皮肤老化的过程，
1: 对啊，
0: 啊，够改善色素沉着沉淀，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啊，够水嫩保湿，
1: 嗯，
0: 其实哈，啊，够舒缓哈，好咱放松，所以咱的护理元素来的很多成分，其中咱今天讲的洋甘菊是其中一个哈，
1: 对啊，对
0: 啊，啊，咱有当时咱泡茶嘛，那个洋甘菊花去泡茶，
1: 对，晚上睡前喝个洋甘菊茶，
0: 对对。对对对，所以
1: 舒眠，
0: 但是咱这个护理元素来的洋甘菊是萃取，
1: 对啊，
0: 萃取那就是个，那就是更赞的了，
1: 没有错啊，没有错，
0: 哦，不是你归入会，咱是萃取那个好，哦，里面的那个重要的成分，所以为什么护理元素会这么好？好，哦，吃了抗氧化又漂亮，舒缓放松助眠，哈，哦，护理元素，
1: 对，
0: 公司护理有交代，去指定药房买护理元素，你得开嘴先把护理抢出来，哈，哦。护理
1: 元素，
0: 哎，安尼吼，护理元素哈，唔通个常常拢去个药房咧，呼呼呼呼，咦咦呼呼，咦咦吼吼，安尼吼，啊，到尾也买唔到，啊，药房我啊是要讲啥啦，凊彩提一项我哩，好，因接棍的提一个护理安尼吼，所以你爱记得公司护理有交代，去药房买护理元素，先甲护理抢出来就对啊，
1: 嗯，
0: 好，护理元素，
1: 几点忙买？等我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咱都阿讲诶吼，迄、那个雄心诶，2026年全球适合宜居的哈、国家来的哈，咱较陌生的就是有一个尼维斯嘛哈、尼维斯其实伊是排在第九名嘛哈，阿姨个第八名诶，圣克里斯多夫其实两个是隔壁娘娘。
1: 南美洲，
0: 哎，就隔壁而已哈、它其实是加勒比海的几类小岛屿的地方啦，哎、加勒比海小岛屿哈，它是位在那个小印第列斯群岛的北端啊，西北部呢靠近呢，好、哦，这类、个、安第列斯山那个萨巴岛啊，个这类、个、哇，好、叫做圣尤达修斯岛哈。哎，所以这个比较陌生哈，尼维斯，它是算这样，它算一个岛屿，它不算一个。
1: 对啊，它
0: 算一个国家嘛？
1: 你去那干嘛？
0: 对啊，
1: 你生活不方便，那康无康亏啊？你若讲退休需要医疗时阵，这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意义。他可能条件很宽呐、可是你要看病呐、要干嘛干嘛，干、不知道。
0: 他属于好像
1: 是度假，
0: 度假啦，
1: 对呀、啊，感觉不要这样去度假。
0: 哎，不过还有一个哈、在第十名的那个马尔他，
1: 那马尔他蛮有名的哦。
0: 对，马尔他哈，马尔他就是
1: 在意大利
0: 嘿，意大利旁边哈，这个马尔他哈，马尔他。马尔他伊的属于欧洲国家、
1: 哦，哎、啊、对，
0: 我就属于欧洲，而且它就是地中海哈、中部的欧洲岛国，属于
1: 小小很小小的小小的。
0: 哦，马尔他它是三个岛屿组成的，就马尔他还有戈佐和和科米诺哈、啊对啊这戈佐还有这个科米诺三个岛啊那组成的一个哈、啊这个叫做马尔他地中海中部的岛国哈、欧洲岛国，它知道吧？这其实伊拥有悠久的历史，也有美丽的海景，
1: 对啊，
0: 还有温暖的气候，
1: 没错没错。
0: 首都是叫做瓦莱查，因为官方的语言是马尔他语还有英语。所以其实马尔他是
1: 很多人就嘛去澳洲嘛，去欧洲学英文听起来怪怪的嘛。欧、洲如果学英文，你可以去英国，但是你不要，你要去欧陆啦。
0: 哎，
1: 地中海地区，你真的像马尔他哈、还蛮多人去马尔他学英文的。
0: 马尔他一热天哈，其实也炎热哦，炎热干燥。啊，冬天温和多雨哈。马尔他
1: 它比西西里岛更接近非洲啊，大概是一点西西岛离、西西里岛南边。
0: 哎、对啊，但是马尔他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嘛是常常为了沙尘暴哈，刷
1: 对，
0: 因公吼，因公伫马尔他吼，甲西西里亚拢同款啦。伊讲哎，常常有当你车吼，还是出来还是啥物件吼，哎呀呢，唔免啊，一款啊，得坑喺外口一款啊，都一定刷咧卡掉。
1: 对，
0: 就是因为可能也是靠近非洲嘛，属于干燥的地区
1: 吼、
0: 所以常常有当下吼，有一个季节性的迄个风吹沙啦吼，会较严重吼，食沙食个怕。所以说起来，其实台湾算不错啦。夏天也不会热到公安呢吼，看安那热嘛三十几度呢啊。啊，冬天安那冷嘛是也还好，真的啦吼。所以讲，其实台湾又有岛吼所以我看足侪外国人伫咱台湾，伊嘛讲啊，一个半个小时就可以上山啊，就可以下海。哪有一个国家这样子的？三千公尺以上的山，安尼这么多、你不要看一个小小的小岛哦，你要说36000多平方公里，三千公尺以上的山，有几座？好像好多嘛，哈。哦，估算，哎，我记得有讲过哈，这忘记了，就是不少，三千，咱台湾哈。3000公尺以上的山啊，

0: 吓死人呢、欸！我能把规则呢，两百多座呢、欸，真的哦，台湾哦，以前咱观光署来的简介哦，咱台湾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有268座，哈、哦，268座，好、哦，真的是这么小小36000多平方公里的一个岛，小岛国家这样，所以讲，诶、欸，我就这人哈、哦，外国人，尤其欧美国家的人，他们喜欢那个哈、哦，这个大海啦，喜欢高山啦，哈、哦，台湾都有，都具备了，还有城市哈、哦，城市的发达的城市哈、哦，生活便利的城市，所以讲起来，所以实在咱都要讲，难怪咱提第五名，我感觉无什么、哦、甚至可以更前面都。没问题，那卖几尴尬。
1: 这宜居退休，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就是稳定的医疗啦，还有就是合宜的生活成本。咱台湾这两点真的还蛮有。你讲台湾，你卖公斤讲多少钱？金价台北市也是对吼，物价比较高的地方，而其他地方真的还可以找到像就是比较乡下的地方，你还是可以做到很便宜的这房子啊，医疗也方便嘛，36000平方公里哦，你要看病啊，是去啥嘛，是精通本啊，不你看有的人吼，日本啊，你不要说日本是岛国啊，有时候他们住在那个山里面吼，要看一个，卖讲看医生啦，买一个物件，伊都要对因当那开先开半点钟出来，啊个等公车，个坐吼买一个物件，菜杠一个，可能半天一天就过去了。啊，台湾其实是不用，台湾就是很方便，生活很方便。
0: 对啊，人讲哦，没比较没伤害啦吼。其实有足侪咱很向往的国家吼，其实真正你若是真正有伫遐生活过吼，咱因为咱无伫遐待过，好，所以我都常常会看一些吼啊、这外国人哦，他们来待在我们台湾待久了之后啊，他们拿他们自己的国家来跟台湾比较，或者有足侪外国人其实伊拢是已经走过世界足侪国家，伊去待过几下国家，好，有时候一住就几年，然后。最后呢，落脚在台湾，哦，他们会做出那个比较，那个是其实是比较中肯的啦，哦，因为有在大过，有长时间大过，他们知道，所以哈、哦，其实咱台湾够一点哦，我看足侪外国人，因拢俄罗斯，咱台湾的公家机关的服务的效率真的很好，哦，我听足侪外国人讲，不管是去邮局啦，去银行啦，还是讲啊，你去办啊、什么哦税啦，还是讲啊，这个户籍的什么哈，哦，这些公家机关啦，户政。你说我真的台湾的公家机关的公共机关的服务效率很好。我今天看一个英国人，他就这样说，他去邮局办事情，他去邮局办事情，他说很办得很好啊，他很吓客，很惊吓的对了。他可能不知道要去寄东西还是什么，所以他就说去邮局问，起先以为他本来是说去问的了齁，大概可能他还要回去准备什么什么齁，还是说他问的了，可能人会给他通知说啊，你当时再来办这样，啊你回来准备什么，结果他没想说去随都都办好啊，他就比较，他说如果在英国我要去邮局办事情，我通常他们要先打电话说啊我要去办啥，啊我大概要准备什么资料，要什么东西这样，啊邮局也给你公公哦，这个哦，我了解之后，我查一查之后，我再告诉你啊呢。哦，你什么时候再打电话来问？因为通常的是啊呢，你可能你还要等他哦，明天打电话再去问哈、哦、啊，我就是哈、哦，这个要办什么啊啊嗯。他有时候你若无接到昨天迄、那个哦，啊你可能又是别人接的，光是打电话你都爱不贵啊讲哦，吼哦，啊你若讲哎啊刚好又接到昨天啊讲要去了解迄、那个哦，搞不好伊嘛甲你讲哦这个我还没了解哦，我再帮你了解一下哈。伊讲问家来到最后去真的去邮局把事情办好，伊讲。往往要好几天，好，所以讲，伊去邮局，伫咱台湾邮局吼，伊吼去办代志出来，伊得啊啧啧称奇，啊，伫咱感觉，咱感觉讲啊，唔是都安尼吗？啊去啊，拆掠一个迄个号码牌，等一个就对咱啦，啥物代志拢解决啦吼。伊讲，我没想到，马上 一天之内就可以完成，哦，一天之内，所以哦，啧啧称奇哦，哎，包括你看病嘛是赶快，你去看病一样，在国外其实哦，听过很多外国人讲，他们的看病哦，往往哦，有当时啊挂个挂号挂个天荒地老，挂个人拢翘起啊，吼，还没轮到你哦，真的哦，所以珍惜啦，吼。

0: 今天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攻个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咱苏鹏阿个护理元素进广告。来，嘉宾来分享啊，听看看听众朋友心得分享护理元素。
1: 困未去，去看医生，伊讲我自律神经失调。嘿，因为什么代志都蛮烦恼。结果我也没什么代志啷个烦恼，就是睡不着，然后慢慢我变成有忧郁症。
2: 哎呦
1: 看到什么东西我就会想哭。
3: 哎呦，
1: 对，这样对。我吃你的护理元素富二代，差不多两个月。并不就在我会冷静，我会当慢慢啊舒克，我特别考啊，我就觉得这个很好，哈，
3: 对，
1: 就这样子。
4: 这护理元素哦，我本在脾气真歹，我吃护理元素了哦，规个脾气拢改啊。护理元素袂歹，
3: 护理元素袂歹哈，
4: 爱困哦，佮加减困的。
5: 加减你的护理元素，我是咧开客人车，脚那欠哦，都无好困。哎，我年岁六十几岁啊嘛，我要见证讲哦，这个护理元素我吃过了年啊，干嘛吼吃了钙好？安怎讲呢？吃起来你上床七点半就一困啊，哎，一样睡呢，睡到早上四点啊，你呢？真正有够好用，我袂骗。
0: 咱哦，身体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激素叫做皮质醇啊，什么一个皮质醇呢？就是俗称的压力荷尔蒙哦。你若讲咱人体啊，长期处于高压、熬夜。饮食失调哈，咱体内的压力荷尔蒙就是皮质醇的浓度会偏高哈，导致咱的腹部囤积、情绪焦虑、失眠以及免疫力下降。好，压力荷尔蒙皮质醇要如何要降低皮质醇？其实就是啥？良好的睡眠，咱咧困的时阵，就是把咱的压力荷尔蒙给降低、给消除。所以，听到就是听众朋友，我们是讲，较早脾气就不好。其实皮质醇偏高嘛，啊，即马好困呐，皮质醇降下来，压力荷尔蒙降下来，人的欢，人的欢喜，就袂加脾气暴躁。所以哦，真的啊，这是人真的是激素做的啦。你如果激素能够控制得好，啊，咱人的欢喜，看啥物代志的顺干，啊，你若歹困，无好困，啊，可能有人在减肥嘛，很多人在打瘦瘦针，都会什么皮质醇升高，那个就是压力荷尔蒙升高啊。睡不好，吃不好，或饿肚子，压力荷尔蒙皮质醇都会升高，尤其是睡觉，困不好，吼，会人个人话爆爆笑。
3: 没错，
0: 真的真的。
3: 所以哦，这个时阵就是护理元素，它植物它天然哈，啊特别强调，咱今天护理元素来的成分，咱都叫讲洋甘菊，好，那另外里面还有一个叫芝麻素哈，芝麻素其实的是存在芝麻来的珍贵稀有的植物。植化素，植化素，大概一颗芝麻里面有 0.5% 以下的植化素，对，芝麻素，芝麻素也作用呢，帮助入睡，强力抗氧化，各位当维持心血管的健康，促进代谢，
0: 没有错。
3: 所以你看，咱的护理元素里面几种成分，咱有时间一种一种的吼，伊的成分的功能作用，甲对咱身体好处就跟大家分享。所以不是说吃护理元素或一盒护理元素，每一颗护理元素里面它就包含有那么多那么好的成分，大豆异黄酮素，洋甘菊、姜黄素、芝麻素、脯烯氨酸，都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说这个好，也好，不是我们自己说口说无凭，把它里面成分一项一项挑出来讲，每一样成分都是精华中的精华，精品中的精品，把这么多精品集结在一个产品里面，针对的就是都放松、舒缓、抗氧化、年轻、助眠，真的护理元素
0: 来自美国护理元素，咱的护二代。以上广告，B的零。

0: 今仔日是迄、那个，嘿、欸，迄、那个啥，逐工拢有啥物生？今仔是关公生呢，农历吼。
1: 哎呦，关公生，
0: 今仔关公生，
1: 爱、拜拜嘛。
0: 关圣帝君，有咧拜，有咧拜祭人都拜啊，吼、啊无咧拜都无，都、就是，吼、啊迄、那个
1: 关公诞辰就对了，
0: 对对对对，今仔日今仔日，啊明仔载就立秋，
1: 哎、对对对，
0: 明仔载就立秋吼。啊，所以吼、哦，这个啦，叫迄个民俗专家在讲，这叫做双吉日，
1: 双吉日，
0: 嘿，双吉日，
1: 哦，
0: 哎、欸，关圣帝君生日啊，隔天就立秋安尼是双吉日啊，然后休年嘛，
1: 哦，
0: 这两个日拢算吉日啦、啊，吼、
1: 哦，立秋算吉日就
0: 吉日，吉日，立秋是吉日，吼、哦哦，所以
1: 双吉日，
0: 双吉日相连，吼，安尼就是会当正能量强大。正能量会很强大、哦
1: 嗯
0: 啊、所以你就吼，那有咧拜朋友把握的这个时间，你准备贡品虔诚祝祷，
1: 没办法，
0: 对啊对啊，安尼就一旦为你的下半年度开运，啊个提升的整体的运势哈、嗯哦，啊不过有两种人可能你拜嘛无落
1: 去，哎呦，所以人
0: 好来，因为。关公吼，就是咱讲的关圣帝君吼，伊是上重视仁义礼智信吼。然后关公就是重这个仁义，还有礼，还有智，智慧的智，还有信吼、嗯嗯嗯嗯。啊，所以呢，为非作歹的人吼，或者是介入别人婚姻的小三跟小王，你。今那个这两天拜拢无效，好、哦、就拜没有用哈，哎，好、哦、都、就是为非作歹人，啊个小王小三，哦你别来拜了，拜了关圣帝君哈、哦，对这种的人哈、哦，他不会让你什么什么有求必应，不可能哈、哦
1: 嗯。
0: 关公绝对无要保佑的心术不正的人，啊违背天理的人，你那是要在这个时阵关圣帝君的生日的时阵、嗯，要强行祭拜，只会乎你家己。更加紧哈，会更快承担的你应有的果报。
1: 嗯嗯嗯，
0: 哦，安尼哦，所以你若做歹事的人，啊小做人小王，做人小三的人，你即工关圣帝君的生日你去也拜吼，伊会树你较紧得到报应哦，哦是安尼呢，吼哦。
1: 啊，那个谁比较适合拜关圣帝君？目前所有人哈，就是讲求财哈，你求财，该要生意好哈。关公哈被奉为什么？叫做五财神哦，
0: 五财神，
1: 五财神哦，伊适合这个有开生意的店家、企业主啊，够啥？咧做业务的人啊，去做这个业绩的拜拜，然后业绩突破以及财源广进啊。
0: 嗯，
1: 另外啊，够在求事业跟升迁哈。你如果是文职人员呐、啊。警消，我让大家看到说，他在港片来对吼，这警局里面都不是要拜一个关二爷吼，
0: 敬意，敬意嘛，
1: 对对对对，去跟关二爷上个香吼，还有警消嘛，
0: 嗯，
1: 法律从业人员祈求正义，
0: 嗯，
1: 公理以及事业顺利吼，这个最后一个是关圣帝君，也叫做五文昌，一二三四五的五吼。五个文昌君之一你哪讲我被科举啦不管是高考、国考哈，被科赛哈，学生或考生可以带着你的准考证银本祈求金榜题名哈。那个咱们哥姐嘞，我们去收回来，老师要去拜了。
0: 哎。

0: 啊，嘴莫遮尖啦吼，哎呀、啊，这有两个人啦，因在伫新北市啦，啊，骑机车，啊，可能后壁一啊边啊一个甲扒的款啊，扒，另外迄龙扒迄个都袂爽啊，啊，袂爽了吼，袂爽的讲扯啊，
1: 本少讲，哦哟，
0: 伊就讲扒沙吼，哎，三里的啦吼，扒沙吼，吼，第一句是咩呢？啊，佮第二句就讲你教我扒沙，
1: 会，
0: 哦，啊，佮刷来佮后壁第三句就讲。唔敢落来讲是唔是？
1: 哦，要输赢啊！
0: 哎、哦、对，要输要吼，
1: 落来发起战斗，
0: 就只扒了他一下，就这样。然后唔是安尼啦，唔呛起三句啦，呛、哎、完了用脚去甲对方的机车就甲站落去，吼、哦，结果呢机车全咧倒落去，起落去，车壳全咧拍起安尼，吼、
1: 哦，
0: 哎。啊，后来啊、哦，这个
1: 人家你骂人家，说明他还可以忍。你敢出卡出招，哎、欸，那边讲啊，
0: 妈姐的这派哦，啊，可能有当下紧急啊，有当紧急讲啊，好啊，那所以该扳起来啊，无扳无要用坏哦。后来啊，所以讲哦，这个就去去有站起来，去有每个好站起来吼，伊就转咧，吼、嗯哦、他就害怕啊，所以就去警方报案呐、啊，吼、嗯，并好、哦、警察就问他说要不要提高，他说好提高啊，
1: 哈、嗯，那、嗯、个、哦、啊，
0: 哎呀，后来是哈、哦，这后来有沟通啦，哈，这对方也愿意赔偿啊，呢，哈，我本来一起工，哈，可能还会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真什么回审他人物品罪，哈、嗯哦，要判他这个哈处拘役50天，哈、嗯，啊，但是一起工被提告的人，他也同意说，跟他这个和解、嗯、啊，所以用诶，当可以用一颗罚金啊，缓刑啦，哈、嗯，个缓刑个一颗罚金啊，呢、嗯，啊，但是他。也要赔给对方的12万哈，一讲呛一三声，佮讲站一个机车，吼、嗯、倒落去啊，车甲判去安尼，总共赔了12万，嗯、然后啊、嗯，这个拘役50天，一颗罚金哈、
1: 哦，那就50天就又5万块了，
0: 50天5万块啊、
1: 哦，对啊，一天1000块啊，不是吗？对啊，那
0: 一天1000块吗？
1: 对、啊，他如果可一颗罚金就一天1000嘛，嗯、那50天就五万块啊，那叫12万、嗯、17万。冲动的代价，冲动的代价，所以、啊、没关
0: 系。真的哦，日常生活当中哦，我足不爱听有的人在冲不动
1: 的呢。代价，咱
0: 讲来讲测什么六什么叫、嗯？真的
1: 这样才那律师才有拜、哦、才有生意做啊。冲动的代价。

0: 我蛋姐公姐这本哦，我在法国的时候也是遇到一个怪怪的人哦，啊嘛，想那谁谁凉谁谁凉，看我怎么处理哦。等一下下个小时再跟听众朋友说，休息一下，叶公姐。
1: 配合纯正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府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9: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波杰，
1: 我是小君。
0: 这个真是比较特别的经验哦。嗯，这南极本呢去这个南法嘛啊，其中一个城市叫阿维尼翁哈。
1: 阿维尼翁，哎好像亚维农、
0: 啊。亚维农哈、嗯，啊亚维农哦，他们那边因早起恁的规团出去哈，什么去踅啥，去看什么教堂啦、啊，然后去看断桥，好、哦，然后因为我去看剧嘛，所以我就没有跟你们去啊。你们其中还有一个行程的，就是去什么？买那个马赛香皂，对不？我就跟讲，
1: 对。
0: 啊，因为我买我这里半手的这需求嘛，所以下午我就自己去那个马赛香皂的那间店哦。啊，这间店哦，伊是伫阿维尼翁哦，亚维农比较城镇的比较后面的地方，不是那么热闹的地方。但是我其实就是套中岛哦，日正当中。我行哦，越走人越少哦，要往那店的方向去嘛。路行人路近，哎、欸，大姐，差不多三十公尺，头前我就看了一个黑人啊，绑了那种脏辫的头嘛，哦，哎、欸，那个打杂工那个像雷鬼头那种脏辫头，啊的啊，长得怪怪，我看得很清楚，因为那时候阳光很大，一直吹得底下湿湿亮，看起来就不是善类了，看起来就不是善类。结果呢，这个黑人哦，我那远远就感觉到危险的气息，就一路行路近，就要往我的面前走过来。其实我当下第一时间想说，不对，我不应该停下来，哦，是讲该要那正面发生冲突，因为路很大条嘛，我就赶快岔去走过去，哦，走过去那个对面的那条路。结果黑人，我跟他擦身而过之后，他还转过来，他们一起没扭过来，还是继续朝我对着那边讲一些帮我听不嘛。然后呢，当然心里有点害怕嘛，可是哦。相对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欸，法国人也是温暖，因为，哦，那个商店街那边很多都在这啊，都在做伴手生意的人，哦，其中一间店哦，也是在卖伴手的，里面的这个男老板法国人，一直冲出来哦。你帮我动那个黑人，说你干嘛？反正我听不懂法文嘛，你就说，你干嘛？你不要骚扰人哈，然后那个法国人在转过来看着我，有一点很抱歉，说啊，不好意思啦，我们家人哈，你这行李啊，出钱加奇怪了啊，因为我很明显我是亚洲脸孔嘛，他知道我是外地人嘛，那很抱歉啊，我就给他举一个没关系哦，我没有受到影响，那个国际的表情，我说 OK， 给他一个微笑，所以这第一次发现，我干嘛说，哎，法国人好像平常都好像很冷漠哦，但是这个头家一对这个那个点冲出来，吼，开始咧骂咧黑人把我挡开我。我觉得还蛮感动。
1: 啊，你觉得那个黑人是这样，是吸毒的，还是精神
0: 的问题？不知道呢，我干嘛？
1: 还是游民？
0: 游民啊，可能精神也有点状况，他可能看到哈，不是就是亚洲脸孔的人，他可能就想要欺负一下，所以哦，一时不对他冲过来，但是一吹来哈，应该是讲一些不是很好听的话啦，歧视的话了。我是没有差，反正我不跟他起冲突，我人在异国，干嘛跟他起冲突？但是有正义的白骑士使者，法国店家的老板哈，所以我就很感谢，最后我在那买了，给他买了一瓶水。
1: 所以呢，咱讲哦，其实我们一般人啊，对法国人的印象，干嘛法国人
0: 冷冷的，真的比较冷，
1: 非常高傲的哈，这非常高傲的。啊，没有什么温暖哈，那其实可能亚维农这个所在，以及在法国的南部哈，南部相对来讲天气温暖的地方，而且啊，也就是好，观光的比较观光的这个城镇的地啊，主要的是普罗旺斯嘛哈，大概能够啊去法国，有人说啊巴黎就有去过就好了的普罗旺斯哈啊，每年到了六七月时阵呢，这个花海真的很值得去那边这个观光旅行啊，可能那边很多是做观光客，
0: 做行李啦，
1: 做观光客行李嘛。
0: 尤其伊个一间店是一个伴手，卖这伴手礼的，很多东西卖什么小东西的店，
1: 很多。
0: 他很害怕说这个黑人诶，英雄人家咧做行李，
1: 对啊，
0: 坏了人家的规矩嘛。
1: 当地是观光的，
0: 对
1: 啊，拢咧做观光客行李，啊，你安尼人观光客惊到人到迄落啊，对不？
0: 啊，至于法国人冷不冷，我是觉得还好，因为 他语言听起来就比较冷、哦嗯、你如果会说法文他就会跟你比较亲切、啊、嗯对啊嗯 我就不一定什么看到外国人就一定要很热情、嗯、那其实很累啊嗯对你说你说看外国人看观光客太多你当然热情不起来你哪去威尼斯、嗯、京都你看到人林雕、嗯、你还热情得起来吗
1: 我规天我家的欢喜
0: 欢的欢喜啊、
1: 不可感觉啦、感觉在法国南部齁因为咱这边行的东西在法国南部齁、嗯、感觉
0: 乡下地方比较热情、
1: 欸、对对还是相对齁、哦、你不要去跟那个巴黎那个比啦齁、哦嗯哦、真的是
0: 大城市本来就是这样子、
1: 欸、对啊
0: 就见怪不怪
1: 就会冷漠嘛
0: 不是吧大城市就比较见怪不怪、啊啊、你说亚洲脸孔怎么特别稀奇的、欸、或外国脸孔特别稀奇的、欸、
1: 对啊
0: 你说来亚那个欧美人去日本真的也会比较那个吗、欸、没有我干嘛我前几次去这个、哦嗯、京都我干嘛说你不能这么看到欧美脸孔嘛、嗯、就赌差、欸嗯、欧美、
1: 啊、
0: 你就是金发碧眼的靠追准嘛不啊插队嘛插队我说的大声嘛大声不是外国人、嗯、他就真的比较有水准
1: 而且
0: 并不这样觉得
1: 像这次啦、哦、有时候我会跟、那个朋友、哦啊、他我们女孩子嘛有时候会买的看的东西会比较接近嘛、哦看衣服啦礼品啦

0: 因为底下是规间规平啊，好你平诶，
1: 数量都无讲啊，
0: 对啊，所以就会这样子哦，
1: 你有一个落差
0: 哦，嘿，然后在那边哦，一进去就好香啊，为什么买回来就没那么香？那边的规处间拢是伊的物件，你门面讲你嘛好香啊，
1: 而且还有一个最明显哦，我今天这个哈棉质的衬衫短袖，是我这边就可以进件哈，我去买白色的嘛，因为啊我知道很热哦，不要买太深色的这个衬衫。啊，底下穿的时阵哦，虽然温度加管哦，可能到36、37度，甚至到中午有39度的时候，我穿那白色棉质衬衫，还蛮舒服的哦，还蛮舒服。但是那件衬衫我等下戴完穿，我一穿不偌久，就来开始流汗，
0: 受不了。
1: 不会受不了，不会受不了，还是舒服，但是身体会流汗。我、这个经验就是完全没有。同样一件衬衫都是夏天，而且咱台湾温度搁较低，湿度的关系，但湿度比较高。
0: 对啦，
1: 湿度。
0: 嘿，来你好，
2: 小姑你好，
0: 你好，
2: 我请问你，我食迄护理元素哦，食落那感觉迄骨头的。骨头咧疼的所在，
0: 佫愈疼
2: 些，
0: 敢袂？来讲讲过吼，我跟你讲吼，迄正常正常的哈，正常哈。你拄啊初期咧食的人吼，伊即马开始改咧，甲你吞，咧甲你吞你的骨头旁吼，会造成一种骨头压力吼、
2: 啊。我是食护理元素，唔是食钙粉。
0: 诶，食钙护理元素，你昨唔是问过啊吗？同款的问题，我昨有甲你回答啊，你唔是有问过？
2: 我落尾倒想讲，我唔是食钙粉呢。
0: 唔一样，我知你昨有讲啊吼，因为咱你食护理元素，荷尔蒙会促进。钙哈，
1: 锁钙啊，
0: 嘿，荷尔蒙也促进钙，
2: 哈、嗯，嘿，哎、
0: 啊，又促进钙，伊会甲钙锁掉嘞，哦，所以讲，咱荷尔蒙若有够，钙就较袂欠，啊，钙若有够，咱荷尔蒙就嘛较袂欠，
2: 嗯。两粒再需要加，爱加开几点钟？
0: 你讲护理元素甲钙粉，
2: 唔是啦，
0: 无虾米干啥？
2: 护理元素甲护理元素，即
0: 虾米护理？
2: 暗两顿，安尼加6点钟。
0: 可以啦，可以啦，2点钟、4点钟、6点钟都拢会使，拢会使，无要紧吼。
2: 含西药加开偌久？
0: 西药都饭前饭后，你得加分安尼，好不吼？好，谢谢。
2: 饭前袂解胃吗？
0: 袂，吼，好，谢谢。吼，咱拄只吼线卡，嘛有一个听众卡来甲讲，淑君啊。我去药房，药房甲讲，我要买酸乳钙粉，伊甲讲够有大组的呢，吼、哦，安尼，啊大组的，伊讲一组10,000块，啊，伊讲，哦，伊听到有一点啊心动，但是伊无啥清楚，伊个卡等来了，卡电话问我讲，大组的是几罐送，是安怎送，是安怎内底是几，我讲迄大组内底是5罐。啊！你抓住10,000块，迄就是4罐的钱。咱买钙粉，那10,000块是用买了4罐呀。啊，伊个大组的，就是有加送1罐。伊讲啊，送的迄罐哦，那边啊较大罐嘛，我讲对啊。甲你买的，甲你2,500买的，拢是边边大罐啊。4罐送一罐，当然是送边啊大罐的啊，吼。啊，你那2罐，你那迄两五千块，迄2罐，迄就送60公克的，迄就算4罐的。啊，10,000块对4罐送1罐，5罐拢比边啊大罐，5罐拢2,500的啊。但是你10,000块都买会到5罐啊。伊讲真的哦，我药房加工阁有安尼吼，我紧来买，我来甲买起来。我甲伊讲，啊，对一间药房你甲讲，因为有足侪人客拢即马拢阁要问讲要爱大组的吼。伊讲我袂使甲你讲啦，我哪会使甲你讲？我甲你讲就去用买了去啊！哦，我真正唔敢讲呢吼，因为最近咱有足侪人客拢咧问讲啊，你个钙粉阁有大组无？钙油阁有大组无？护理元素苏鹏阁有迄净砂组无？拢咧问，所以人客恁家己去药房买的时阵，家己问。啊，你来用叫，你卡电话来甲阮叫吼，啊是讲客服接的吼，人讲节目外时间你卡来客服甲你接的，你原来拢甲客服人员讲，啊，然后大组你甲我问看卖，然后大组你要爱大组的安尼，好不好？
1: 有开就问，有机会吼。
0: 啊，去药房买的啊，你家己主动问
1: 吼。对。
0: 啊，对我听众足好笑的，伊都唔敢讲，伊讲我袂使甲你讲对一间药房，安尼会去用买完去，啊，我要来甲买吼，我讲。啊！你是外高买，你外高买，吼，迄落惊人买完的。伊讲啊，无啊，伊无存几组，伊存无几组啊，娘娘，我要买，嘿哦。咱听众吼，所以家己问，有问有机会，谢谢。有诶药房无得卡，伊会开嘴甲你讲，吼，讲啊，我只钙粉够大组，护理元素苏鹏钙油够大组，你要爱大组，有诶药房。但是较少啦，通常拢爱你家己主动问啦，吼。好，谢谢。
1: 以上广告。

0: 咱即点真久。
1: 台湾口音电话0800-775-990800-775-99。所以用不礼貌的观光客哦，行为真的有。前一阵子，应该是前两周嘛，有几个这个法，不是法国啦，意大利的这个年轻人哦，不是去啥，去曼谷哦，泰国曼谷去佚佗，啊，因咧坐迄个 BTS， 我听第拄啊开始看了这新闻，跟 BTS 有什么关系？不是，迄个 BTS 的是讲，泰国曼谷哦，从机场到市区的。捷运啊，你怎么做 BTS？ 我怎么扯到 BTS？
0: 又是韩国天团，
1: 对呀，怎么又扯到 BTS？
0: 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2: 喂，你好哦，啊，迄、那个恁的手机开总拢未听着，我先利用。
1: 来，双卡帮你好不好？
0: 双卡哈，来，你好，淑君 ，Pocket。
2: 淑君啊，
0: 哎，Pocket，
2: 那个
0: 刷卡，刷卡来，好，加工哈，好，来一下。

0: 你今麦就是欠钙多开始补，才会发生这种闭结的情形吼。所以你要食钙粉的时阵吼，你这初期尔啦，初期开的这个情形，啊，你若有这个情形，你就小可你用一点啊，你要配钙粉，你最好用配茶啊，茶内底加拿一点啊盐花啊，安尼吼，安就较袂啦吼。
1: 啊，差不多爱偌
0: 济。哎，在人，你补较过，你若补了钙较有够的时就袂啊，嘿。哦，这种经营通常拢一阵嘛，你安尼啊啦，拄啊开始的头啊一阵嘛吼，好加油吼，嗯，安尼你对你出去足好啊，好谢谢吼，嘿，钙粉一定，你的经营一定爱补吼，钙一定爱吃，爱认真哦吼。
1: 啊，就刚
0: 爱食两个，对，嘿。
1: 刚爱抹三
0: 间哦。嗯啊，抹你就甲抹，有影响着就甲抹，好不吼？好谢谢吼，祝福你哦吼。好，咱这位听众吼，伊拄啊散卡吼，我是感觉伊的问题唔免伫散卡。哦，我请说伊个情形分享给听众讲吼，分享给咱听众听。伊讲伊去做骨密检测，伊是-3.1哦，-3.1哦。结果吼，迄、那个啥物啊？骨密检查医生甲伊讲，你临工你若要去看喙齿吼，因为伊倒假牙，吼、哦，伊是倒假牙。伊讲啊，伊定拢爱去看牙科啊。迄、那个骨密检查，医生改讲，连讲你若要去用嘴去洗嘴去啥，你爱甲医生爱甲牙科医师说你有骨质疏松-3.1啊，
2: 嘿，对，足严重啊。
0: 对，医生骨密的医生改交代哦、喔嗯，结果伊讲伊下一次去吼，去吉那过去啊用嘴去的时阵，伊都甲伊的牙科医师讲我有骨质疏松、嗯，我检测起来是-3.1，伊讲迄边去医生都唔敢想甲抹伊的嘴去呀，嘿。啊！你甲洗嘴伊个时嘛，唔敢想甲洗啊，啊，轻轻啊，回回嘞，安尼念念吼。所以其实牙齿你也不要常常吼，常常安尼，不然足严重诶。啊，是讲咱去洗牙，定期洗牙是好的，但是有时候也是要考虑到咱的牙齿吼，这个骨密的问题吼。所以讲，真正迄个牙科医师可能因拢知影，因都有配合啊。啊，后来伊就讲，因为伊牙齿吼，伊本来倒过出去内底有一个喙齿吼，已经。牙龈可能萎缩啊，啊，所以嘴齿的松动啊，吼，啊，对，迄个牙套也，哎，给嘴齿的倒不掉啊，嗯，啊，竟然是医生改讲，医生讲你爱食钙哦，
2: 嗯，
0: 嘿，伊讲医生改讲你爱食钙，伊转去拜托朋友去改买一罐咱的酸乳钙粉，对不？啊，伊就抹，伊就开始抹个食，伊讲，哎，敢那两工啊有差呢，吼，
2: 嗯嗯，
0: 嘿，这是这个听众，伊头啊叫我刷卡。我听听讲，哎，你这问题应该要和大家分享啊，吼，后来真的。得力珊瑚钙粉，
2: 这个补钙哈，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啊、来，咱口音电话要卡，要讲，要分享哈。
2: 0800-7755-99，0800-7755-99。啊，这几个这个哦，意大利的少年家吼，伊就伫这个捷运泰国的捷运上面底下吵吵闹闹嘛。啊，刚好有一个吼泰国的女生，年轻女生，伊就甲这个几个意大利年轻人说吼，啊，请你们小声一点，用英语啦，用英语讲吼，这几个意大利的年轻人说，请你们小声一点吼。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车上，在泰国捷运车上，我们讲话不会那么大声。哇、哦，你才笑。年轻人哦，袂堪蛮难讲，全世界年轻人都是一样哦，笑夹夹，那先接等。
0: 嗯，来你好，
3: 你好，小坤啊，
0: 有，
3: 迄落迄后生的中华药局一个钙粉啦，
0: 哦，
3: 拜六做一杯尔，
0: 你是讲够大做的就对啦吼，
3: 对，啊，小做嘛有啊，
0: 你讲啥？红刷
2: 中华
0: ，OK， 谢谢，
2: 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0: 好。
2: 以上广告，
0: 就近的啦，就近的听众
2: 的，对，
0: 啊，有诶，都无离较远的都无法度啊，都问恁就近的，就近的，
2: 啊，无问咱的客服，客服讲啊，阮到附近够啥物即个药房，因为前两刚冇问过讲啊，因到附近迄间都拢红烧了了
0: 啊，对啊，
2: 烧了了是正常的啦，
0: 对啊，
2: 对，好，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 哦啊，这个几个意大利年轻人都未堪没人讲诶，哦，都开始哦开嘲讽，冷嘲热讽啊，尤其我干嘛？你哪跟你讲啊？你看你就入境随俗，就小声一点嘛。啊，他看他们，他是意大利年轻人，他细狗诶，这仗着他们人多哈，啊就欺负这个泰国女生，吼、哦，一定要讲。哎呦，哦，你哦，不好意思，我来你们国家消费啦，有一个意大利女生就调侃啊 ，I'm sorry 哈，然后来你们国家花钱。啊，其中一个哈，个路过个男生，伊直接哈，把这个泰国女生比中指。哎，多喝一点泰国女生，伊拢会开手机啊，哦，摄影起来，摄影起来。结果这个哦，这个影片上传到网络，其实我这个很感动嘞。很感动的原因是什么？上传到网络的时候，整个泰国哈群情激愤，泰国网民哦群情激愤、嗯。这五个意大利年轻人哈，包括因些哦被多少上面收灾啊，因上面的社群哦，他们网络上的社群账号全部被泰国人肉搜出来。啊，得去因哈，这侪人得去因，结果意大利年轻人哈的饭店楼下，那刚才卡扫站到他们出来道歉为止。结果真的是延上了嘛，齁，从头到从民间往上泰国政府甚至有人去这个意大利齁在驻泰办事处去抗议。这个给刚出来意大利齁驻意大利办事处齁意大利外事外
0: 办事处。意大利驻泰国办事处。
2: 应该是外交部啊、哦、使馆使馆、嗯、他们是使馆他们有帮
0: 助、啊。对大使馆。
2: 大使馆就出来用泰文英文还有意大利文齁做一个正式的这个道歉。啊，其中哦，那个给人家比中指的那个男生呢、啊，皮亚崩了赶快先溜回意大利了。啊，团的，他们其实是一个哦，起码苏嘎嘛，他们是一个从哦欧洲来这个亚洲哈、哦、夏令营的团体。这古野耍团的老师也出来哈、哦，拍影片哦，跟哦那个泰国人民哈、哦、回的的 cam 说 ，I'm sorry 哦，这几个哦不懂事的年轻人不代表意大利人哈、哦，对于泰国人民的这个情感哈、哦、啊，不好意思 ，sorry。啊，后来又被人肉搜，这几个年轻人实在就呛气了。嗯，因的是意大利官员的和孩子利用公费出来暑假出来哈亚洲游学，那么又那么这样就糗掉了，所以被抓到，嗯、被抓到了。嗯，但是我比较感动是哦，泰国人哈，他不会才被欺负了、嗯、他们会用一种比较有创意的方式，而且是用很团结的方式给你怼回去哦，去卡杀嘛。他也没说我要对你干嘛、哦嗯、你说哎，你只要住饭店哦，你出来的时候，你出来饭店，你就看就嘴泰国人哦，卡的饭店，我靠，在等你们，等你们干嘛？好好的招待你们，好令感受泰国人的热情。
0: 啊、所以哈、哦，咱讲哈、
2: 哦，入境随俗嘛，
0: 可能真的每一个国家的文化习俗啊，是生活样态无同，但是咱去人的所在的时候，这入境随俗、嗯，
2: 尤其是欧洲青少年哦、嗯，那个恶行恶状、欸，我是亲眼见识过。嗯、你怎啊？我跟读这时阵哦，我一边，我要跟我们朋友哦，坐这个跨夜的夜车，对于意大利的米兰，这夜班车到巴黎去。啊，迄阵啊嘛是差不多都要暑假的期间，规架火车顶管拢是吼，迄阵啊放暑假的欧洲青少年，我甲讲足恐怖的，因咧上车就开始嘛啉酒啊，车开到安怎呢？开到吼因闹事嘛，喝酒闹事吼，哎，规火车停落来，列车长赶人。嗯，好、哦、感人啊！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卧铺嘛，因为那个很吵，那個、好像外面在战争一样。我刚别人弄，我们刚离开这个房间出去，结果隔天到站的时阵哦，刚我们搞那個火车站的时阵，一打开那个哈、哦、房门，哇，一个年轻，好几个年轻人躺在哈、哦、走廊上，啊嘛，啉酒醉。哦，那列火车哈、哦、晚上还被打破玻璃，啉酒啉啊笑哎。嗯、所以我干嘛、嗯？我个人唔就靠最准啦、嗯，真的。
0: 对啦，对啊，所以，
2: 对啊，
0: 啊，咱去人的国家，咱都爱看。
2: 我感觉亚洲人是算很守规矩的、喔，
0: 对，
2: 尤其是东北亚、喔、
0: 是
2: 哦，咱台湾、
0: 没错，
2: 日本、韩国去都这么就加乖，
0: 对啊，都是属于开，
2: 对啊，
0: 哦，较文明的啦。
2: 啊，那酒一啉落，也是讲哦，来到亚洲，有一种很优越感。我讲一句，那个意大利年轻人说、嗯，哦，我不好意思来你们国家花钱，嗯、哦，这个。这个有点看不起。
0: 什么？我不好意思来你们的国家。
2: 他跟他说、啊、，I'm sorry。
0: 哦，意思是讲，
2: 啊，拍摄哦，
0: 拍摄哦，
2: 我来恁国家
0: 开，我是来恁家开钱的、啊。
2: 哎、欸，对啦对啦，我来恁国家开钱哦，要拍摄，那个拍摄不是真正拍摄啊，不好意思哦，哦我这种尴尬哦，哦，那个意大利女生哦，
0: 反呛的对啦，其实
2: 也反呛。你讲哎呦，我是、嗯、也背后意思是讲，哎呦，我来恁、嗯、是恁来恁家哦消费、欸、哦，我们欧洲人，我们靠了不起来开钱，欸、你搁电话给我讲干啥物狗屁啥？
0: 所以这就是纨绔子弟嘛，哦，就是仗着哈爸爸妈妈哈是长官。哦，
2: 对，还觉得欧美人没有什么了不起。
0: 我看一间
2: 姓劣根性还是劣根性？
0: 对啊，日本京都哈，即马观光客嘛拢足济足济哈。啊，京都有一间伊咧一百多年的哈、嗯，京都哈那种老屋，
2: 嗯，
0: 哦，啊是咧经营民宿，啊民宿的主人是一对老翁阿婆，哇年纪也都大了哈、
2: 嗯，
0: 啊但是伊甲这间一百多年的老屋旅馆哈民宿啦，哦伊是安尼顾甲足好诶、嗯，人客来哈来住宿，伊嘛拢安尼哦，而且。就是那种就传统的日本人的吼，遐规矩啦吼，啊，遐个清洁环境啊，包括假戏的吼，哦、
2: 嗯嗯，
0: 都是会使讲服务的非常好，人拢讲啊，很感受到日本的文化安尼、
2: 嗯。
0: 但是啊、因为即马吼太侪人，太侪人啊，生理是足好的，唔过吼，因讲。真的很受不了了，京都哈，日本京都，所以这一对老夫妻因啊，加上年纪往那大，因的怕生工要收了，不想再做了哈。啊，我就这我来带过去对老阿婆因这间啊百年老屋的那个民宿了，怎样了？听到讲伊要收起來，哦，就这样旅客有带过人拢讲哇，好可惜哦，好可惜哦，那个很棒，那个房子哦，根本就是哦日本的历史哈。后来吼，都有人去特别去甲了解，然后去甲问啊，问讲为什么要收掉？那当然就是第一年纪大，第二就是讲哦，这几年日本的过度观光吼，旅客因讲就受不了，就是安尼啦、
2: 嗯。
0: 你知影迄老房子吼，因咧安两个老翁阿婆吼，安尼迄种经历拢爱经历个就是，伊讲哦，太多观光客来，特别吼有足侪观光客来，伊就无要照你这个你这个啊房子
2: 啊
0: 房子里面规矩，
2: 嗯嗯嗯，
0: 尤其像欧美国家的，哎、
2: 就一点美啊。
0: 伊讲很吵，晚上就很吵，
2: 很吵真的很吵。
0: 对啊，然后伊讲迄百几年的厝，当时啊，你底下咧安尼的乒乒乓乓的时阵，那个声音很干扰到别人吼，吼、哦、就是那个隔音可能不会那么好。啊，都讲三更半夜啊，搁底下饮酒啦、嬉闹啦吼，还有就是讲呐，很多那种游客啊，尤其是较欧美，因无迄个习惯呐，啊，人迄地板拢你也知道，百年的老屋拢油甲足清气的，伊都无要甲你烫鞋啊，接着给你拉进来吼，安怎讲就是无法度吼、啊，他们看了也是害头，啊也没有办法，想过介你讲哦，底下迄落就是安尼，鞋啊穿咧都较大些，啊咱大家怎讲日本的厝吼，拢啊地板咧啊拢
2: 干净啊，
0: 就很干净的。哦，所以讲哦，真的是心灰意冷啦，就是因为安尼啦，应付不了啦，哦、
2: 嗯、
0: 啊破坏啊，无就是走的时阵，安尼家你安尼规间规厝间，家你混家呢，垃圾乌白蛋安尼吼。
2: 所以这日本现在为什么那么讨厌外国人、嗯、甚至被关起外国人移民哦、嗯？这些都是点点滴滴。但台湾有一个很超级大网红嘛，应该是台湾最大网红九妹嘛。
0: 嗯，
2: 以前几年伊伫即个日本东京买了一户建，就是买一间套厅的。
0: 套厅，
2: 哎，套厅讲。啊，平常时也让去住，啊，伊无住的时阵，伊来做啥 ？Airbnb 吼，其实他那个地方哦，他买在吼晴空塔的附近吼，就是Sky Tree 附近，其实它是一个纯住宅区。我一张一公一被这民宿的时阵吼，我干嘛我就替台湾人在日本人印象中又捏了一把冷汗，为什么呢？一夜住吼，是人伫一剩一个行啊下来的，大家怎样讲？伊若讲这民宿的话，大家去住的话，一定会怎么样？脱皮箱。
0: 嗯，
2: 我咱干嘛拖皮箱去拖 Airbnb 那有啥咪问题？但是那咱大家讲日本哦，一到夜晚的时阵都很安静，不要说拖皮箱底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啊，你稍微外面走路的时候讲话大声一点，你也干嘛讲啊？真拍死！但是如果你看他把民那个什么住宅区来做一个所谓的民宿的话，附近的人一定会很火大。他不会讲，你不能没讲，
0: 嗯
2: 啊，但是呢，他们会累积到所有的政策的反应之上，所以日本现在几乎又宁愿说我们自己玩自己，锁国，邻国外国人就不要再来了。嗯嗯 我来贪恁观光客的钱啦。
0: 啊，来你好，
2: 来你好，
0: 你好。
4: 就问那个你的护理员是还是胶囊啊？电器的
0: 胶囊的，嗯，较不塞入了，嗯，胶囊的。
4: 内底粉的，内底液体的，
0: 内底是粉的。
2: 来刷刷卡刷，
0: 来订婚的，刷卡吼，好来，来咱可以电话0800 77 55 99 0800 77 55 99。

0: 前都是先退嘛，你买东西都要退给你的、啊。可是从今年十一月份开始，今嘛可以不买物件的，加去澳洲买物件赶快哈，你要到机场的时候，他才给你办理退税。哇，那很可怕呢！台湾人去日本吼，大大小小东西那么多吼，而且你去机场的话，如果要再办理退税，是不是这个给多抓一个小时至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所以他意思就是说卖退啊啦。
1: 所以吼，
0: 卖你该卖啦，但是你卖去退税啊。
1: 其实我坦白讲啊，今嘛你出国不管去对几个国家，你说有什么东西非买不可？我感觉愈来愈少啊，
0: 对啊，
1: 因为咱台湾什么拢有，
0: 对啊，
1: 各国的嘛拢有，吼、哦，对一个该有啥，吼、哦，真的都有。
0: 虽然有时候贵了一点哈、但是那个价差就是人的成本跟利润嘛。
1: 好来，
0: 我看足多人吼，很喜欢去泼说、去日本哦，买了好几个行李箱，就打开那种行李箱，糖啊饼啦。饮料啦，然后而且几瓜什么保健食品、我说这个台湾现在都有，甚至哦、同品质又更好。真的不用再去日本搬这个东西。
1: 我跟你讲，我泰国那个朋友嘛，一进前一路登在泰国嘛，就有台湾的朋友跟他一起回泰国、结果我要回来的时阵，迄台湾的朋友吼，台湾的朋友伊就讲，恁泰国有一种胡椒粉吼，讲足好诶，足香诶吼，佮会腌哦。伊就讲要买安尼，伊讲哈，我泰国人我也唔知，伊就讲啊，你已经伫台湾待伤久啊，所以你家己唔知吼。结果就去吹齁、就找到了而且、哇看伊那朋友大家拢买足济齁买了很多。阿姨就讲啊，其实我嘛唔知啊，这个胡椒粉啊，后来人买就对人买安尼哦，伊就话对人买，结果买回来之后，哇，伊就其实伊嘛买无足济啦，但是伊就往那送吼一挂朋友安尼吼，朋友奖赏一包胡椒粉，然后伊就讲吼，结果遐朋友大家食了拢讲赞哦，比台湾的胡椒粉呢，佫较香，佫较有香安尼。伊就讲，伊十月份要去登个泰国，已经一堆人拢改开单，一个人拢买规位，人买规十包，一二十包的，伊就也困觉啊，伊就讲就困觉啊，对，所以吼，我跟你讲，千万不要拜托人家出国的时候帮你买东西，那个很讨厌，说实在很讨厌啊，哎呀啊！但是伊唔知要安怎讲吼，伊讲我若卖分人食吼，安就无代志啊。我得对人买吼，啊买转来，佮分人佮送人，啊结果食即马大家讲吼，啊你要佮转去啊吼，吼那他有时候一年会回去个一两次嘛吼，伊就讲帮我买，大家开出来拢几十包以上的吼。伊讲我唔知要安怎哦，
0: 拒绝就好啦。有那么困难吗？
1: 无啦，伊有哪有讲啦？伊有讲。好，我若有会拄好的时候，我会帮您买啦。啊，未拄好的，但是我对伊的做人，我知影一定会买的啦，一定会买的。
0: 欢喜者甘愿受。
1: 我就看两个迄落啊，做啥？住伫美国诶华人就对啦，啊来咱台湾，来咱台湾佚佗两遍了，啊拢去食餐厅啊，当小吃店啦、吼。结果因食了啥，足好食。伊讲台湾的水果足好食，台湾的菜嘛足好食。尤其有一项菜吼，这是因较意外的，因伫美国吼可能比较少吃到，就是番薯条啊。番薯条啊，那会当。番薯条会当做菜，而且这么好吃啊！简单，跟它简单插些蒜头而已，就安尼插个清脆，就好好吃哦。伊讲惨了，来台湾两次以后，今嘛登去美国的时阵吼，伊就讲去迄超市哦，拢在找看有卖番薯条啊无，啊拢买无。拢买无，啊吼，就特别走去迄个什么，有一点跟他靠咧卖迄个华人的哦，咧卖华人的超市，哦，去找，伊讲我惨了，我去台湾之后，倒来美国拢找无同款好食的水果，无找像台湾同款好食的蔬菜哦，哎，好不容易伫一间跟他华人的超市有看到番薯条啊，但是两翁阿婆甲迄包番薯条啊摕来滴啊，上看下看左看右看，讲这确定是番薯条啊吗？那那规长诶，啊，够有砍顶，规支拢骨啦，吼，啊，够有砍顶吼，会根部有疼啊呢。伊讲，这敢咱伫台湾食迄种番薯条啊，好像是吧？两阿婆其实嘛无确定。结果因看怀讲安怎，好啦，不管是不是吼，伊讲买回去吼，条啊甲黏黏诶，来煮看买下就知。啊，因伊也够有筋啊，伊讲那我们就拿回去种。 提汤的种吼，大家伊讲咱提汤的种，哎含哎伊就一个生，就一个团，哎含枝许足够团呀，吼，真诶啊，你含你若种含只。无啥药啊嘛，我看伊买一包拢讲拢迄骨啊安尼，啊有牵牵筋安尼吼。伊讲那个无咱就买当来种安尼吼。啊尾也唔知有种无种，我唔知啦。到后来有一届，因其实伊唔是住伫啊，因可能住伫迄落内华达州，啊就有一边因去芝加哥，吼、哦、爱、啊、去芝加哥较大城市，结果去芝加哥的迄落大间超市，哦就看到含枝药啊。哦，伊讲果然真的吼，哦，啊，这大城市哦，什么款店，什么物件拢较济，啊，有台湾的各类菜，吼、哦，足怀念台湾的各类菜，讲足好食，所以又买到啊番薯条啊，跟买到各类菜，吼、哦，开心得不得了，跟买到台湾的芒果，吼、嗯哦，都很开心哦。

0: 没想到韩志豪啊，今嘛吼是这个餐厅餐馆吼，哎，这个真的是很普遍的吼啊，也是大家哦，大家去吃饭的时候都爱点的一道青菜，
1: 对啊，
0: 沙沙腾腾，
1: 有点像国民蔬菜这种感嘛，对咱台湾人来讲啊，对啊，
0: 各类菜啦，番薯叶啦，硬菜啦，
1: 啊个豆芽菜，
0: 豆芽菜
1: ，
0: 啊，这样因公。比较少吃到那个番薯油啊，所以说在台湾吃到的很惊艳呐，哎、啊，所以说哦，番薯油，而且人工番薯油啊，什么哦营养啊什么都很好啊，吼、哦，所以，
1: 好吃啊，然后可是 Divigo 没有那么容易取得啦，在咱台湾真的是算是吼、便宜又好吃的蔬菜哈、
0: 因为可能无人咧食这个菜啦，
1: 不知道。
0: 中国干部，中国好像中国也没有啊。中国干部，咱中国人干部，吼，咱讲中国大陆干部在吃番薯油啊，比较少。番薯有啦，番薯绝对有啦，啊，番薯油啊，哎呀，番薯油啊，番薯，伫即马来讲，拢是优质美食呢。
1: 没有错，嘿嘿。

0: 中国大陆有啦，
1: 中国大陆有，
0: 哎，中国大陆在华南跟西南地区，就广东、广西、四川、湖南、贵州等哈。
1: 感情告诉
0: 广东人哈，喜欢用哈腐乳或蒜蓉大火快炒哈。
1: 哦，那赶快。
0: 四川跟重庆等西南地区，人们除了吃这个番薯叶之外。哦，还偏好食用的鲜嫩的嫩茎，叫做叶饼，当地叫做红糟煎或者是糟煎哦。这个韩籍那些茎一毛加，
1: 嗯，
0: 啊，香港嘛是有，
1: 嗯，
0: 香港叫做番薯叶哈，那他在香港会用什么蒜蓉啦，或者是上汤浸的方式来料理。嗯，日本比较少，
1: 好像没有，哦，
0: 啊，东南亚，哎呦，果然乌
1: 哦，越南
0: 哦，菲律宾也有，马来西亚、新加坡那哦，然后非洲地区也有了，太平洋的
1: 非洲也有哦，
0: 对啊，非洲
1: 有番薯叶啊，
0: 非洲包括马拉威、坦桑尼亚、乌干达、奈吉利亚、肯亚等哈，地瓜叶通常会被绑成一捆捆哦，在卖，然后当地人饮食呢，饮食差来讲，一起把地瓜叶哈切碎，啊加花生头。刀哦，阿加番茄 tomato， 阿加这个洋葱一起煮的叫做炖菜，哦，吃法不一样，
1: 哦，因为炖菜，炖菜炖完了。
0: 那个太平洋岛屿地区啊，包括巴布亚、牛几内亚、斐济、萨摩亚等等哦，地瓜叶嘛是当地不可或缺的日常蔬菜的来源，
1: 嗯，
0: 所以还吃，因为番薯好重嘛，
1: 嗯，就喝碱，
0: 喝碱，
1: 哎，但是人讲。咱咧食番薯叶啊，甲种番薯的是不同的哦，不同品种的啦。哎，要食叶啊是食叶啊，啊番薯的种番薯的，咱听众都有人知啊。来，你好，
2: 哎，嘿，
1: 大哥
2: 你好，
1: 哎，你好，
2: 你拄仔讲的福州粉吼，咱去的咱中药店买的，到迄个韩国来的福州粒，我胖我好食的，你去到外国买来，好麻烦。
1: 好啦，好，好，这不是我迄落啦，我嘛是听讲的啦。啊，包括我迄个泰国的朋友，伊讲伊家己嘛唔知影，伊是讲是咱台湾人去泰国，讲哦爱买恁泰国的胡椒粉安尼吼。好，啊，我那我家己买胡椒粉，我拢伫中药房买，无唔对，较好吼。来，你好，
0: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
1: 好。
3: 哎，番薯我是接骨菜接好呀。
1: 接骨菜哦，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3: 哎，你好，
1: 嘿，
3: 番薯叶啊，吼，这阵就是八七水灾以后，咱的农委会去打地，话讲哎，打地恁还用吃番薯叶啊？
1: 哎，
3: 伊个大量过，他摕到啊台湾种，
1: 去到
3: 咱咧种的番薯，吃番薯叶啊，去金竹塘，
1: 你讲去到位啊？什么？你讲
3: 去？巴西
1: 、哦，我听说巴西人，
3: 巴西啦，巴西，正得啊，就讲啊，恁看讲食番薯叶啊，讲完番薯叶外营养，啊，摕倒来种来推广了，安尼。
1: 啊，甲种番薯的迄无共品种吧？应该种番薯的是主要要食迄番薯的，吼，哦，得安尼一支一直选定的，啊，咱咧番薯叶啊是要食叶啊迄种的品种不一样。我拄则突然想着讲，我爱吃的芝麻叶。到底是不是芝麻长出来的？从跟芝麻哈长芝麻的那个树，是不是就是长出来的叶子？我后来查了一下，不是哈，白芝麻、黑芝麻的都不是，芝麻叶就是芝麻叶的品种哈。
0: 它只是叫芝麻叶，跟黑白芝麻没有关系的。
1: 啊，芝麻叶也有两种，芝麻叶两种，一种就是我爱吃的那一种哈，另外一种就是韩国人。因咱讲的其实咱讲紫苏啦，啊，因嘛是叫芝麻叶。你食迄个韩式烧烤的时阵，因为那芝麻叶会包，会底下包起来包肉的那个叶子，哈，好，那个也叫芝麻叶。所以芝麻叶就是这两种，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那个不是韩国的那一种，哈。Hello， 来你好，嘿。Hello，
2: 番薯叶啊，今嘛就是拢吼，糖尿病的人要吃较济啦。
1: 哦，
2: 对啊，对糖尿病的人来讲吼，啊，咱本身咧食蛮足好诶。
1: 哎，对咧。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好。
2: 啊，所以若要食绿色蔬菜吼，应该考虑吼，番薯菜吼，番薯叶啊吼，是第
4: 第一，反正就是第一个你要选项的、嗯
1: 嗯、啊，对，而且又便宜啊，吼，
4: 而且又便宜啊，
1: 便宜，
4: 你等下个经济还是我加加的，加加的吼，啊，你个穿烫者啊，啊，迄、那个蒜头怕怕的吼，啊，拌、啊、拌一拌就好了。
1: 是啊，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谢谢。来，
0: 嗯，你好，
5: 不不给，迄芝麻叶吼，有一种较无遐气的吼，迄花枝有咧卖咧红栽，我那会当搬起来食啊。啊，咱咧卖这吼较气啦。较起这，阮家三不时啊，都拢有咧卖啊，有一摊咧卖，我老找就家己买安尼啦。
1: 哦哦，
5: 我嘛都爱食诶。
1: 嗯嗯好，谢谢。
0: 来啦，我们呢就是虽然都叫芝麻叶，但是韩国芝麻叶跟这个欧洲芝麻叶是天差地远。
1: 不不讲，
0: 这个韩国芝麻叶虽然名弄芝麻哈，但韩国芝麻叶也是哈。它是紫苏的近亲啦、嗯哦、它虽然叫芝麻叶，但是它偏向紫苏，味道、哦、味道也不是 也不是跟芝麻有关系、哦
1: 嗯、
0: 它是长出来叶子是因为、哦、啊我知道、
1: 嗯、
0: 为什么我们叫芝麻，因为韩文的名称这个我不会念、哦、它直译跟习惯的误用才叫台湾称为芝麻叶，其实应该就是紫苏叶啦，
1: 紫苏啦，
0: 紫苏紫苏、嗯、那欧洲的芝麻叶就是西方常用料理的芝麻叶、哦、的咀嚼、哦、那个啵啵啵啵会类似炒熟芝麻的香气、
1: 嗯、
0: 所以在华语圈里面欧洲的芝麻叶才会变、被命名叫做芝麻叶、嗯、所以你要说味道澳洲的芝麻叶薄脆才真的比较芝麻的味道、
1: 嗯、
0: 韩国那个是因为发音的关系、嗯、其实它就是紫苏吸收、嗯嗯、
1: 对，喜欢芝麻叶的人他喜欢的是那个味道、
0: 啊、
1: 跟它的口感完全不没有关系、
0: 啊、
1: 因为芝麻叶加起来几乎没什么口感、啊、说实在啦、
0: 嗯、
1: 好得了薄油啊
0: 味道啦、
1: 欸、就是喜欢那个味道
0: 有淡淡的芝麻香、嗯、一点点的、嗯苦
1: 苦，
0: 然后再跟介于哈
1: 一种气气
0: 芥末之间般的一个点点的辛辣感，嗯、不会辣啊，但是它淋上橄榄油，
1: 哎、
0: 啊，配上一些坚果、啊，或者是生的烟熏鲑鱼，
1: 嗯，
0: 美味しいですよ。
1: 对对，所以闻到那个味道，你就觉得哇。哦哦，就什么盐水啦、蒜头啦、哈、哦、酸啦啦、嗯、啊个芝麻啦、哈、哦，闻、嗯哦、到这几个味道，我认为干嘛讲哇，很赞，很赞。

0: 哎，你好，小君，
1: 小君你好
2: 哈。哎，
1: 我讲诶，番薯要分三种啦，阿毛汽油啊，迄嘛足好食。
0: 哦，汽油啊，
1: 番薯要你啊炒，伊会过味啦吼，啊好过味，啊个消化足好。
0: 哦哦哦，
1: 蛋迄度炒皮蛋。
0: 哎呦，
2: 哦、对啊，
0: 北外
1: 很
2: 有
1: 皮蛋，很好吃。
2: 有啦，有，
1: 你可以试试。
2: 哦，我知道，我吃过，我知道。
1: 哎，
2: 对，不错，不错。哎，
0: 哎，真的是国民蔬菜呢。哦，来，听众朋友，
2: 炒
0: 老鹅了哈。
2: 皮蛋有啊，有人安尼煮啊。
0: 对，糖血糖稳定也不错啊，那味道也丰富。
2: 对
0: 啊，价格也很实惠。
2: 哎，俗啊，
0: 吃法又很多元。
2: 哎，很吉好，但是吃很吉好，我唔知啊，个人啦哈。番薯药那煮干暖暖，我都不吃不落啊。
0: 哦，
2: 你咧吃番薯药？嘿，有诶番薯药是不是很容易烂？它一煮吼，一直煮咧，你哪讲给滚一款啊？一顿。
0: 因为我不太喜欢那种口感，所以我通常我袂家己袂点啦。我写点。
2: 破给了，我在破给了，本来都不太爱吃蔬菜。
0: 不是我，如果菜我点那个叫什么？那个豆芽菜，我觉得比较有口感的，口感的。
2: 哎，番薯哦，我哪去外口吼，哎，食饭哦，安尼那点番薯哦，我拢一定三高带四番哦，你莫加用烧烂，你莫做三烧烂。哦，很难弄啊！哦，我家里唔知道一嘴都食袂了。
0: 所以头来查资料时阵哦，我会反而会发现哦，我想要黑韩吉哥来做看非洲那种炖菜的做法。
2: 嗯，
0: 买一大张的这韩吉哥来，啊，甲切剁碎之后，啊，刚刚头阿讲的嘛，啊，新香料啦，豆子啦，有点像那个炖菜的做法，番茄落去炖，这味道不知道会怎么样，味道跟颜色不知道怎么样。我想去试试看，
2: 你煮看麦啊？
0: 对，
2: 你煮看麦啊？再请我吃几口。
0: 没问题，我来查看麦，非洲人就非洲菜这样子啊。沾那个面包吃就不错，配面包吃，因为我菜我是比较喜欢吃有口感的，所以我靠，你哪跟我韩吉喝啦，豆芽菜啦，还是讲大陆妹啊，我不韩吉要一点是不得不最后顺序再点。
2: 基本上哈，基本上咱华人哈在青菜都是拢用沙，要不然都用菜，大部分拢安尼啦，吼对不？哦啊，所以讲会把那个炖菜，其实像我顶下咧看伊朗的迄个网路的影片哦，伊朗人他们也是只要有青菜，他们就是讲只要有当时我看喺路边啊野菜哦，只要绿绿的，因都拢甲慢慢起来了，洗洗伊嘛是同款，小我去拍个打。小我拍个大料啊，嘛是剁碎料，嘛是落去炖啊，炖肉、炖跟饭、跟肉都可以哈，嘛是这好，他们不是像我们这样讲哦，青菜就
0: 会不会他们其实取得蔬菜比较困难？
2: 对，因为干燥嘛，
0: 干燥
2: 对
0: 啊，所以不好保存，那干脆炖菜啊，我都加点。
2: 小我拍大的拍大，哎，安尼哪讲有一边啊，放较济时阵，就会当讲啊，藏起来就会当较一段时间拢会当煮。
0: 对，
2: 啊，咱家拢是青的，
0: 太幸福了，
2: 新鲜的，对，拢很加新鲜。
0: 果在市场，刚好新鲜的蔬菜水果。
2: 不怪伊两个大美国的华人讲，吼，台湾转来美国了，就是这两项水果甲蔬菜啦，拢无台湾找不到台湾的啦，哦，
0: 没错，
2: 咱大家我很新鲜的水果，新鲜的蔬菜，去菜市啊，你看那青喷喷的，
0: 个俗
2: 啊，种类个多，哦。那再炒啊，现炒哦，这么清脆哦，真正是
0: 啊，蒜头就爆香哦。

0: 吃饭时候都会吃饭配一个中国的网红，他到中国的大江南北去吃这个庶民小吃。那先接电话。
1: 来，你好。嗯，
2: 哎，小姐你好哈。
1: 你好，
2: 请问一下你们那个高雄天气怎么样？我们这边的好像要台风哎。
0: 你到对啊？
1: 你要对位？
2: 新北市的莺歌。
1: 哦，因为那个白海豚台风，它可能会从北基逃。
2: 哦，那是做红胎
1: 耶。对啊，我们家天气是还不错，嘿，安尼嘿。
2: 哦，需要他
1: 对。对啊，都可能是伊。为北部啊，这个可能受风太影响啦，嘿。
2: 哦，
1: 伊是有咧落雨吗？无，伊若讲哦，规汤倒诶。好，北基桃哈，这个白海豚台风如果有过台湾的话哈，可能就是北部哈，扫过北部的机会几率是67%哈，67%哈，谢谢。
0: 啊，记得哈，中国网红一挂上海嘛，阿姨当我去中国大江南北去吃哈，烟火气的这个地方哦，伊拢我感觉我就爱看伊去食物件，因为伊拢去啥，伊拢去看菜市啊内底吼，还是拢就吼看起来吼，拢很不起眼的店，但是是当地人会去吃的店。我先讲一个结论哦，真正哦，中国的大江南北，因为中国就大嘛，南方菜哦，就是像广东、潮汕啊、广州这一带吃的东西，真的就跟台湾很多东西，那台湾的饮食文化、台菜的文化，或者台湾庶民小吃文化，其实都是从潮汕过来。比如说什么，
1: 你可能咱台湾有这些祖先是
0: 对啊对啊对啊，涮牛肉嘛，然后台南涮牛肉啊，潮汕的涮牛肉哦，它又更很多种，还有什么柯煎的蚵仔煎。蚵仔煎吼，他们因东地因潮汕的蚵仔煎是啥？因没有加那个酱，那台湾还有拿这个甜酱啊，他们就是面粉、蔬菜、蛋吼，还有所谓的鲜蚵，因公公鲜蚵，然后还有一些快炒啦、卤猪脚啦、肉底卡啦吼，这有的无？潮汕的物件真正跟咱台湾吼，真的吃的很相近，而且选择又多。但是一个其他地方，比如说去新疆啦，或怕北大荒啦，还是讲上海吼，或者是浙江等等，吃的菜吼的选择就没有那么多，的面食啊，你很明显嘛，越往北方走，都是面食，然后菜色的种类比较少。口味越重啊，潮汕的地方因为啥挖海金嘛啊，蔬菜水果新鲜蔬菜
1: 海鲜
0: 水果海鲜多、啊，所以吃的种类就丰富哦。
1: 咱、台湾都是安
0: 尼、啊，那对啊对啊，那是潮汕菜嘛，那、其实咱台湾就是潮汕混牛什么火锅，
1: 哎呀、
0: 啊，
1: 要不要吃鸡鸭牛羊鹅、你看鸡肉吼。哦啊、海鲜、要吃蟹、要吃花枝、要吃虎、鹅啊三都有、真的
0: 那很幸福，就是台湾除了潮汕、
1: 很幸福啦，
0: 就是台菜、潮汕菜小吃之外，那个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有移民过来嘛、移民过来的时候我们要吃到所谓的但是刚外省菜、四川菜、重口味的面食、馒头的的这个吃的东西也有啊，像我对最近我又开发出温岛附近有一个馒头店面包店，馒头店，馒头店，
1: 包子
0: 馒头店啊，因为我管春加金哦，所以他用的这种面的筋道，跟他馅料哈、就不会那么甜。有时候台式的包子吼，那个肉里面可能还有再加糖，可是比较偏外省口味的这个吼，这个包子馒头好吃，面筋道，馅料没有那个很甜的味道，赞。
1: 我今日早起有请我食
0: 吃，哇！
1: 哎呀，讲哦，小滚子啊，在我这两天发现到好食的包子店哦。

0: 前一阵子黄金带大跌的时候，大举工跌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买啊？黄金最近又开始大暴涨啦、啊。嗯，哦，所以就是安尼吼，物件吼，
1: 有起有落。
0: 无咧讲的时阵，你得爱
1: 有时起、
0: 长期投资就对了、啊哎。你老是背的点点点背点点背，总是会涨到换涨到黄金的。但是今天吼，台亚股吼又跌了一片呐、啊、吼、哦，但是长期投资的不差。嗯

0: 美的人生。
1: 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来，感谢收听，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好，谢谢各位，
1: 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啊！明天可能台风要来哦，先做好防台准备。
0: 是的，
1: 就没有错了，拜拜，
0: 瞧维利奥。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你在笑谁？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2026王宫渔火节来喽！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2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1: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营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营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胖加芦荟起膏、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AB、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戏赞助铁用。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台在里点准时收听银行电话不主持的银行来坐继续礼拜家坐，这是我们大家欢迎健康快乐的天地银行家继续陪伴我们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来和朋友大家会记得随时加卡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好，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的电话啦吼，欢迎随时都报到这里哟、哦，来奔脚吧，下波脚开了，领金拍饼。好，当这来变出健康快乐的第一名哦。来，好朋友哈、哦，电话拢得把得这里用、哦、啊，天气安尼乌阴乌阴吼，大家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然后防晒嘛是爱做，因为白天还是闷热的哈、哦。水分时时的加做补充，但你哦，咱八月份。有很多项的这个民生新制度上路了齁，劳退的五大变革啦，新青安 3.0 啦，还有台铁还有五折的优惠齁，你刚有注意到也没齁，好，大家都要发了，要发了齁，就是说劳工底头几拜收到月退金咋刚来拿欢会，会当该这算几拜念齁，因为这个CC里在你也劳退新制度有制度化的调整齁，想做不好的是说月退金齁，月退休金头几拜金刚三十天的犹豫期，你拿欢会可以当该可以当该齁，好，那边边文保障未成年的维修款业齁，将青年退休金的十年时间，会然后甲成年即间开始起算哈，同时也强化着这个防诈机制哈，就是讲保障维修青年款也袂当靠压，明定事业单位负责人啊变更，新雇负责人爱对欠纳的退休金负起着连带倾向的这个责任啦哈，这是先简单讲给你了解哦。好，来，不要让我们的权益睡着了，感情的联络专线，会记得随时甲卡。台中的好，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非常的感谢，那不知道要怎么那个齁使用，你要打电话来问，那等一下啦齁，因为早班是一直到下晡的两点齁，啊那超过你这个单薄齁，等单薄产品呵呵，你再打电话来好不好齁，来2260 2233，咱的电话随时拢甲沟通，啊，食鱼食肉，啊，得青菜水果来甲。啊，这种天吼，真侪人个吹冷气凉凉，你都会忘记喝水吼，这样不好啦吼。得爱啉吼，得疼爱啉个膏，吼，啉个膏，这是真要紧。啊，不然惊毁了个毁客啊吼。好，来，无健康什么都是不行的啦吼。那老倌就是小毛巾，我那天底在拄着。

做回来干巴的健康快乐向前行啦哈。当在来听歌，那阿爸好嘞，你爱进来呗？哎，今天礼拜四还来得及，礼拜六说哦。哦，你土公明仔的，明仔还可以，明仔还可以，礼拜六爸爸节阿爸收好嘞哈。和阿爸爸爸节的 surprise 哈，来我来听这首《幸福》，谢谢大家哈。

来，今麦叫 F 迄个礼拜六周末假期收到哈，要买要快哦，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客运专线电话哈，控诉22602233，那继续来讲到这个新青安贷款3.0的部分哈，就是压这差房啦，落实哈精准的补贴，房贷新制度增加哈，这个风险啊，对讲新青贷款年龄上限是50岁，那个人收的哈，年收的每当超过200万，贷款额度依照家庭。平台分级，一般家庭上关是1000万哈，新婚家庭1200万，啊，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就是条关加1500万，利息补贴部分呢，就是搭破过往的做法，哦，该用第四年开始哈，逐年递减的这个逐步退场的机制哈，那学贷加农退呢，扩大照顾，教育部调降掉学贷负担，115学年都开始毕业，还看1000万哈，学贷利率1.75%调降个0.775%哈，调降1%呢，有的政府补贴，那农民退休金的储金呢，扩大适用对象，来比几乎一点规模，而且无构筑铁桥的这个劳保国保的农渔民哦。那交通跟生活部分哈，代替周末全号对是全部都是对号做哈，桃机科技执法扩大哦，哦，今嘛科子是很吓人的哈，这个代替工啊，暑假。人多吼，提升到坐车品质。八月一号到31日期间，拜五拜六，西部干线的新竹强的，吼，就是专车拢是对号坐，吼，对号哦。那全面吼，暂停买这个自由座的车票，另外代替啊，头一摆推出常态性的大学生优惠车票，就是讲坐50公里以上对号的车，当呢上加5折的优惠，8月17日开始正式要来实施。那桃园机场吼违规处罚的部分呢，就是讲这个12航厦。特定的回便点正式实施违规停车，就跟高铁一样科技执法，请用停客超过3分钟的主动咔嚓咔嚓草拍照取缔，可以罚8000块。另外违规占用机场的公共空间，看到还没改善相关依照民用航空法挡法，一定要重罚25000元。那环境跟健康的部分呢，相关扣大禁分新建不强制触电的那个啥光电哈，屋顶的这个光电啦哈，好，希望大家瘾君子哈，你得爱注意啊哈，不要跟我们的荷包过不去才可以的哦哈。那不懂善轰炸噶，进行卫星参客的是来进步地接移动接系统服务再升级，扣管期也不懂善一旦合并哈申请，那开放一条注册健保卡刷上新版书画方面，进行卫星发专家参客掉后新制度上路，未来严。中病人共这段艺术家将由着法官甲两个专家来参审员共同来做些审理哈，这是这部分先甲朋友大家来做报告啦哈，来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可以转上电话，台中的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02233。好，04-2260-233，来来来，听继续为两个有解关切哈，撒克哟哈，这个台语是雄心酒店，二姐刚辉加江加施文斌，好，所对唱的这个歌哈，现在 KTV 都还是很爱唱，很爱唱哈，好听又好唱了哈，来这边来听两个有解关切，撒克哟。咱对酒驾是零容忍，哎，给你喝酒不开车，开车吼、哦、绝对不要喝酒。几点告诉这小黄吼，想改速息哦，提起咱大家今晚发改档对不？对酒驾是零容忍，毒驾哇，暑假特别爱跟我是毒驾，所以咱囡仔领导屁孩在做什么？哦，你一定要知道才可以的哟。谢谢，来，当这来听歌。

0: 喂
1: 喂，
0: 你好哦，秀秀阿嬷哈，
1: 嘿
0: 阿嬷你好啊。
1: 我要搁叫两座孝树啊！
0: 哎，进宫个姐，阿妈要搁叫两座孝树吼。
1: 嘿嘿，
0: 阿妈，你当年来吼，拢互咱照顾了真好吼。
1: 啊，嘿，我都继续食，
0: 继续食啦吼。哦，阿妈，你迄个完全听袂出你的年岁啊吼。
1: 老啊啦，
0: 老啊！阿妈，你几岁？哈，哦，你像那小姐嘞，你顶个阿公你要八十啊？
1: 八十外啦。
0: 八十外哦，完全听袂出。因为人你跟我讲，恁社区若有活动，你原来去跳舞呢吼，
1: 是啊，
0: 真好呢吼。哎，阿嬷拢有咧顾身体，阿嬷，你来甲咱吼共平平恁即闲的遮个老朋友啊吼，甲因讲一下啦，身体爱顾吼。
1: 有啊，我有报骨头个食。
0: 安尼吼，
1: 哎，伊嘛拢会去甲恁叫。
0: 哦，拢来甲咱叫吼。我讲吼空中啦。
1: 有这影响个。
0: 哦，谢谢你呢吼。啊，算空中，我主要要讲就是讲有诶，咱个长辈时段啦。钱拢唔敢开啦，哦，这实在是有较戆吼、
1: 哦。系啊，
0: 爱对家己较好个啦。
1: 系啊，
0: 人你爱唱歌啊，搁跳舞安尼偌好嘞吼、哦，逐工日子拢嘛足快乐个。
1: 啊，
0: 出去嘛，当搁交陪着朋友对无？系
1: 啊，朋友
0: 真济
1: 啊。
0: 系啊，无拢屋伫厝内啦吼。系
1: 啊，
0: 迄屋了吼，你也真正袂舒适嘞吼，心情我那会来影响着健康嘞吼。
1: 哎、
0: 阿妈，你酵素食了安怎？
1: 啊。
0: 酵素食了，感觉安怎？
1: 顺时顺时就好。
0: 顺时顺时吼，逐工拢有顺顺。
1: 有啊。
0: 啊，袂讲安尼低低价迄个油麦啊安尼。
1: 袂啊。
0: 袂啦吼。诶，人阿嬷拢有咧顾身体咧，啊，好汤嘛有咧食着无吼？
1: 嘿，
0: 食较清淡。啊，咱吼啊，搁运动，安尼是咪？
1: 你诶物件，逐项用啊着啊。
0: 哦，谢谢阿嬷啦。
1: 好啦。迄个
0: 保养品。逐项
1: 用啊。
0: 诶诶，逐项诶，阿嬷你真正咧，我代言诶产品，你逐项拢有用咧吼。
1: 有啊。
0: 哦，这空中诶烟熏啦吼，啊，多年来你看安尼身体过了勇健，安尼开钱都计得，而且吼、哦、特别是阿嬷，你有感觉咱即栋吼上即个。酵素哦，买酵素上酵素，啊 Q and B 上 Q 吼、哦，
1: 哎、啊、你干嘛？两公啊，后礼拜才叫，
0: 才叫 Q 吼、哦，哎阿妈足巧，你看哪只哪款的吼、哦，阿妈啊，你有干嘛？咱这栋吼上这个食的部分吼，加做一号的吼。
1: 系啊，
0: 系啊，
1: 食
0: 的较迄落啊。嘿，你感觉讲哦，你食安尼吼，
1: 靠路用啊，
0: 哎靠路用。
1: 上个蛋糕我拢无用。
0: 啊，加做用啦吼，精品嘛拢吃了。上
1: 个蛋糕用人啊。
0: 哦，拢是拢个人啊吼，拢送人啦吼。哎呀，赞啦！阿妈家己煮嘛，煮无遐济啦吼，对不？哦，赞赞赞！安尼咱继续保养身体吼，啊，酵素食了拢顺顺啦吼，袂安尼积掉呀吼，袂安尼炖遐呢炖袂出来吼。
1: 袂啦。
0: 诶，咱有火料吼，阿妈讲真诶啦，拢会较吸力去啦，对不？胃肠会较无力，哎，拢是因为
1: 用固定食一个月啊。
0: 哦，你一罐拢固定。
1: 酒嘛固定食一个月。
0: 固定食一个月吼，啊，拢两嘿两行搭配食啦吼，做伙食安尼吼。好好好，啊，谢谢你呢哈，啊，叫阿妈愈来愈健康哦。哦，啊，今麦阿妈你要搁叫几组酵素？
1: 诶，迄个，两组。
0: 后尾两组啦哈。好，啊，两组得8000杯哦哈。
1: 好啊。
0: 好，啊，赶快明仔再搞哦。
1: 好啊。
0: 哦，好，来，以上广告哦，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 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喂，你好，嘿，喂，你好，我莹莹，
2: 莹莹哈，
0: 哎，是，
2: 我要酵素一组。

好，来欧音欧音吼，来关心解读解说，看有人在问吼，这妈妈讲，风台的部分吼，来这个瞬息万变吼，白海豚呢慢慢减弱当中，依然是维持着这个大型的中度风台偏西进行，明仔载通过着琉球附近，拜六礼拜甲东海南部，移速减慢哦，渐渐回转，无确定性变大啊。对这部分天气上局长陈明典表示，即摆白海豚的风台路径预报在通。过吼 ，Okinawa 了后开始会分开吼。过了 Okinawa 了后呢，风台会导引气流，可能有这个垂直方向的差异哈。地枢模式当中不同结构的风台，对着导引气流诶，这个欢迎哈，出现了差别。垂直向导引气流不同哈，其实反映的不是只有台风移动的方向了哈，基本上也不离风台强度的位置哦。好，所以这个地面顶一共黑潮是影响到风台啊，这是海因为热容量分析，风台接近 Okinawa 时阵，会有一段有到黑潮位置相对高海洋的这区诶，热容区哈，风台。这个过去确实有未少个案吼，就是讲往西的风台通过黑潮的时阵啊吼，风台的对流讲有增强的这种现象吼，增强很凶，所以大家就是随时注意，要提高警觉，然后拄则为什么电话的量我家没有反应呢吼？0973当时有看我忘记了是早上吗？好像是。还是去了，来，听众朋友，你接下看哈，0260-0233嘛哈，04-2260-2233的电话，非常感谢哈，谢谢大家。

哎，今麦手机可能吼，有时阵啊，背掉，啊，给你啊，智慧型手机就是这样，没办法哈。来2602233，所以你荧幕外锁定啊，好，卡袂要卡出来，然后迄个，个不接你，有时候你那个就白花钱了哈，白花钱了，钱要投资，在这个哈有路用的时候再花在刀口上，我想刀猪健康是绝对上该划算的哦。好，电话拢个卡好通，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数，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控诉你，你的控，你上上面点位来启动继续。平安就是好，无唔对，平安的时间，快乐时候，平安健康快乐，这就是咱最大的幸福。来，最近来听歌，希望听来这波毛，希望我说，各在健康，好、哦、快乐，加拿大理会。控诉你，你的控，你上上点位得把得这里用，感谢喽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快乐，我是要点只歌，好不好？我点《行行出状元》，本身我唱的。
0: 好，我再来吹哈。

欸，大姐，你爱换歌啦，虽然你久久点一届，歌好听，歌真多啊，对吧？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甲卡好通啊，当然啦，每一个拢有一首伊的爱歌嘛，哈，对不对？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电话拢甲卡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这个物件。伊无一定拢真准时，即我嘛唔知边讲较好吼，所以你若住大楼，我感觉即时阵住大楼上好吼，因为有人帮咱收嘛，啊你得免底下等哦，啊无吼二等呢，俩古早毕业袂定，速上有诶代志，时常会发生哈，时常会发生哈，所以大楼诶好处在伫遮，啊你若住套厅厝，就是讲你若。爱甲厝边斗培养好感情啊吼，那厝边帮你收把盖好，人讲千金难买好厝边，就是安尼啊吼。甲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做提醒，所以有人讲哦，啊你后一个好厝边，像咱吴大姐安尼厝边斗，大家拢盖好啊，加个照顾吼，互相照顾啦吼。啊，像咱空中安尼啊，互相做伴，咱拢总袂孤单啦吼。来，感谢谢谢大家，二六零二三三电话拢甲靠通吼，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来讲真吼。轻信公格啊，吼，警察局长，因爸母啊交接阿瑟呢，吼，结果竟然吼，这查囡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户，这是台中市哦，吼，台中市警察局局长吴敬典，吼，台北市警察局信义分局的分局长吼，消费组的查囡，因为提供提款卡。密码和诈骗集团害三个民众被诈骗182000元，分林地方法院依照洗钱防制法帮助，洗钱法化以5个月会当一颗罚金的刑责确定，判决撇空了后，引发着议论。啊，这个局长啊吼。表示因查囝已经31岁，爱自己负责，但是伊讲查囝嘛是被害人啊吼。那消费主是讲因查囝因社会经验不足，也会当讲伊嘛是受害者的身份安尼啦吼。那因查囝吼姓吴这小姐，捌担任个伊的助理，2024年11月底，因为有150000哦，哇鸟吼哦医疗资金需求啦吼，伊透过脸书公告接受到某一间融资公司吼那。经由 LINE 甲昵称讲钱可心，一看嘛知钱可心诶，蛮你诶钱哦吼，钱可心诶贷款人员连累吼，啊对方要求伊爱写迄个借贷文件，伊着超商诶交货便吼寄出银行诶提款卡，啊佮要求哦提供提款卡密码，哇，这样才敢寄咧吼。啊，伊就叫即时办理安尼啦吼。今年12月期间，婚姻观三个民众被诈骗集团诱骗，吼，就小将182000元汇入伊个口座。被害人报案了后，警方顺线逮捕着伊只姓吴个一个查某个吼。那婚姻地检署依照省级防制法起诉，婚姻地方法院审理个时阵，伊便讲，迄当阵有银行贷款甲车贷个经验嘛吼，也知影讲口座袂当随便交予别人。伊曾经对流程产生疑虑，但是因为对方提供借贷个文件，互伊两尊讲只是线上对报个程序吼啊。可能吼有帮助诈欺洗钱的嫌疑，法官吼勘验对话记录发现已经侪摆问讲，为虾米爱确认密码是毋是健康？为虾米时阵才会当改密码？啊个约定转账能不能设定成我的缴款金额啦吼？真侪摆吼催促对方拨款，显示讲伊在交付提款卡以前已经对交易流程异常吼产生高度警觉跟怀疑，判伊5个月徒刑，会当一颗罚金。因为案件无上诉，所以转案定案啦吼。婚姻地方法院行政庭长王祖英表示，先审法官认为，在政府登记宣导防诈哈诈骗案件频传的情况之下，一般人应该知影讲，你甲提款卡甲密码交予别人有过度的风险，伊个愿意提供口罩予别人用，已经具有犯罪无确定故意啊，本来有三被害人，而且伊可能吼到三工诈欺洗钱，所以被依法来判刑。那吴敬典整体查囝还价啦，讲因查囝共款是被害人，这代志和更加会当劳民苦民所苦啦哈，更加积极投入打仗的工作。啊，伊讲吼，查囝无甲厝内底人斗斗阵，个性吼重感情啦哈，是为着替朋友吼装医疗费、医药费用，才会变作诈骗集团利用的工具。查囝呢收到警方通知书了，才知影讲才甲因家某讲嘛吼，那阿某去申报相当的受气，但是我都去归去嘛是甲查囝对吧？陪伊面对来面对啦哈，那决定。讲
啊，明报曾经建议昨天甲被害人和解，但是昨天你讲伊家己嘛是被害人啦、啊，哦，所以无和解，对昨天变作诈骗的共犯，感觉见效了哈、哦。那消费主啊讲昨天一时哈、哦、不察，已经学着驾驶了哈。伊、哦、本人也因为这案件投入这个识诈的宣导工作，希望民众唔通随便相信一挂社群网站的这个广告啦哈、哦。所以你看，轻信广告，其实我感觉有时候人心。这都是一个摩门特，你就丢掉啊！你就无救啊！丢掉，你就是用骗的，用怪气啊！哈，所以这个这对阿伯，有人讲伊是神雕侠侣啊！哈，就是警界的知名夫妻档哈。那结果他们的孩子，当然袂当敢戴高帽子，讲你两个安尼，你怎个用骗？哦，这是不能这样子相提并论啊！哈啊，你看诈骗集团用借贷求职为幌子，骗出人头后哦，诈骗被害人汇款，诈你哈、哦，是不拢领电工，你提供账户的也是诈骗被害人啊，给你的是领为工诈团的哈、哦、骗账户哈、哦、是社会通念，看提供靠折的一个诈欺啦哈，塞钱追帮助犯安尼啦哈，所以反正就是讲大家真的全民诈事啊，试诈，你别胡别讲，有假还是真呢？还有一条漫长路要走啦哈、哦，希望大家一起来关心哈、哦，一起来关心因为。无代志的，好啊，有代志就是安尼啊吼，所以要勇敢去面对。那希望大家吼，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无哈你喝康的啦，还真正老喝康。我跟你讲，人心不足蛇吞象，吼、哦，你就是想贪得两个人，你愈贪心吼，大家愈注意啊吼，无哈你喝康啦，你轮袂到咱公司呢，迄人早的好，人早的吼，一起家己去了，搁轮到你嘞，吼、哦，无可能啦。

你看哦，人就是拢爱这个有时候很奇怪啦哈，就是贪嘛，就是想贪啦哈，卖贪心啦哈，不贪心专想长，一生刻薄兼当生哈，好歹名声传远远，正人会嘴难的恩啦哈，所以你的贪心都无路用哈，人心不足蛇吞象，好想过贪心无尾溜。金银用贪不是抢，买卖公平心情忧。你看四句人啊，我甲咱讲啊吼，讲啊这么吼道理通透吼，所以咱就爱甲捡起来啃，才会使你啦吼。

对啊，那个红配三好加一好，心生生哈。咱讲哦，钱银较侪用的了啦，本事怎磨磨袂消，做人得爱有才调，一生八道唔免惊妖，对吧？你有才调，去到地拢唔免惊啦，真正。袂使干那一辈功夫啦，即卖一辈上少啊，两三把、五把、十把，那证照在手哦，你就知有没有。咱我看一个节目吼，那个有特殊儿的妈妈，本来做婚礼企划，个诶这兼主持创伤安尼吼，啊生完囡仔了后，他的小孩就是特殊儿，也有多重障碍，一转头路死掉，啊但是头路死掉了后，无头路啊，无头路，可安哦嘛是艰苦嘞吼，很难 cover 然后，所以伊的有去上课吼，上一些什么职能课，所以他可以去当那个什么辅导助理员呐、啊？哈，这问赖老师吧，够鬼哦，乐乐等我起来不要讲，反正是类似班级的助教的地啊，我也帮助维持的那个课堂秩序啦、啊，是安装安内吼，种种，啊，你也够保姆证照，吼，像朋友开幼儿园嘛，吼，那因的老师诶。别弄老书啊！但是你拿保姆证照的时候呢，你的这个薪水也会比较高，哈，也会比较高。啊，等于讲，证照对你的迄个保障嘛，是不是？哈，当这来关心哦。所以你要有闲无头路啦，去考一挂证照，有好无歹啦，哈。这拢是你的八苦呢，哈，八苦。

0: 哎，叫啥？弟弟春秋文文吼，来，我来迄个节进广告。你要逐天笑文文，你得爱身体有勇敢，对不对？吼，关迄个那通的健康，通就不痛，不痛就通，嗯，一通万事轻松。其实吼，我发现真侪人拢有这个排便的问题。你的惯习对不对？你的俩尊公，你这样是正常 ？No， 不对。但我逐天拢上无一拜两拜，甚至较侪三拜。你三天都无一拜，哇，吃力啦吼，真正爱注意呢，对不对？这伫你巴肚底，你看敢会好啦吼？所以听比如得力肝胆，人人拢知。但是吼，塞伫深山啦，来来知你个安尼个屁屁，我甲你塞落去哦，真正哦吼。听比如有的人吼，我这是开开玩笑，但是我咧讲的是最严肃的话题吼。人讲万变归皮套，胃肠爱顾好，身体才会好，食食会落，困困的去，放个放会出来。人生就是安尼哦，三大。快乐的代志，吼三大乐事。但是呢，你食也食袂落啦，困也困袂起啦，放吼排个排袂出来，哇，真正过去落去的吼。所以，食咱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一比一中来宾，咱的善利德酵素 善利德 吼，以美国来 USA 吼，内面有消化酵素群、往来酵素、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来给咱到这工课，而且还有益生菌20几种专利配方的菌种添加你来滴。有人跟我讲，奇怪，益生菌食嗯嗯来拢无好啦。我讲，你爱食着多啦，益生菌是好东西，但是你爱看伊是多几款的益生菌啊，是咪单一的菌种娘娘？咱的善利德酵素20几种呢。讲一寡，你偏方电视广告拢听到，你较熟悉哦。Bifidus、B 菌、比菲德氏菌、龙根双歧菌、保加利亚乳酸杆菌、乳酸菌点点，在菌吼拢是对人体有益的好菌。那好菌 in， 坏菌 out， 好菌打败坏菌，好菌多更多，健康快乐多更多哈，胃肠好人才不会老。慢慢归鼻头，胃肠爱够好，身体才会好。大刚哦，时间到了，甲你催你啊去便所坐咧，就不得就出来啊，还上该好。啊，有诶讲吼，我坐哦，半点钟、一点钟也唔出来，气神拢免气架吼，有小碗小滴啊吼，未红未惊啦吼，来听着没有？你也通，你就健康啊！吼，咱就逐天拢满面春风。啊，想要行路有风来，吃咱八兆元的 QMB， 好 QQQ， 咱就咪咪啊笑笑咪咪，健康快乐吃那巴黎。里面有 Q10 就是辅酶酵素，丰富的 B 群、B1、B2、B6、B12、B5、B7， 超强抗氧化，葡萄籽萃取物、绿茶萃取物，让我够骨头的钙、钙镁。好，镁温点心间钙跟镁就是黄金的配方，吼、哦，所以咱的配方真正赞。Q10 和咱莫打有力，吼、哦，你卡都有力，因为卡是第二个莫打，好、哦，心间骨头拢甲咱顾会到的，吼、哦。所以钙袂使过量，钙过量你就加较少嘛，吼、哦。所以大家复方诶，一个这吼一罐上无第四罐，四效合一，即准备登掉是八兆元的 QMB 三立的酵素八八节，买两罐个上八罐，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酵素一周四千是两罐半，QMB 嘛一周2800×2，5600嘛是上半罐合理2加半，你个买两周的是有五大罐的意思，等于打75折，要买要快，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 ，Q 有八个三罐，来卡来问，找我个买，好、酵素找我个买，以上广告。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 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仔卡，代理区华兴邮局在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邮局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仔卡，宝德旺便利店在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礼拜六我
1: 照截图
0: 诶。
1: 哦哦，来第二点钟诶，用来这吼，姐姐你礼拜六叫你出来哈。
0: 嘿，
1: 他因为黑猫只有礼拜天没有送哈，所以来你今晚你要叫的是迄、那个来我抄起一，来姐姐，
0: 啊，
1: 你叫什么回哈？
0: 叫肖叔啊。
1: 票
0: 数
1: 3000哈，啊，总共4400×3哈，来4400×3就是13200哦哈。
0: 哦，好，
1: 好，啊，你电话就这支，啊，拜来和你收哈，啊，脚料脚料袂歹吧哈。
0: 嗯，
1: 肖叔啊，你
0: 讲
1: 我，你讲我久啊，讲
0: 我
1: 久啊。
0: 我才几年嘞。
1: 哦，你才刚吃而已，是不是？
0: 对啊。
1: 哦，好好，啊，你
0: 不，我会拉肚子啊。
1: 哦，你会拉肚子。
0: 对啊。
1: 啊啊，今嘛脚料情形嘞。
0: 我看不会，
1: 次数
0: 一天拉肚子啊，
1: 次数有比较减少了，对不对？
0: 哎呀哎呀，次数有比较减少。
1: 那你要、
0: 啊、今天就没有拉了、啊、
1: 哦，很棒哎，
0: 像今天就没有了
1: 哦，恭喜恭喜！你没有觉得这样感觉、哦、日子比较轻松有没有？
0: 哦嘿，
1: 嘿呀、啊，啊，你要出国嘛，较袂烦恼哦，有无？
0: 哦嘿，
1: 我要出去就惊嘞吼。
0: 哎、
1: 欸、有时候不
0: 是出去是也有厕所啦，
1: 对啦啊，但是就是说临时如果万一没有就麻烦了啊。
0: 哦，哎呀、啊，
1: 哎、欸，有一次我尿急出去，那个便利商店啊，他们有的吼、哦、就是给人可以习惯卖我吼，他都故意贴故障啊，不给你上，你知道吗？我就急死了，赶快再去找别间，会这样啊？我自己有刚好碰到，所以我就说，虽然我只是尿急，但是我们这个是拉肚子，这个不能憋的，对不对？
0: 那
1: 有时候急的时候你动不掉了，动不掉，
0: 动不掉
1: 掉啊！所以说哈，哎，肠胃真的要顾哈。啊，你讲哪里 Q Q 啊？所以我也建议姐姐哈，那起码慢慢加哈，你还是维持。你现在一天吃几克
0: ？Q 哦，
1: 哎呀，没有酵素了，酵素。
0: 酵素，我吃早晚两颗
1: 吧。你吃早晚两颗，我跟你说哈，如果你的速度没有很快的话，我会建议你可以照三餐吃，或者是你一次就跟他吃三颗，让他快一点帮你处理好，好不好？
0: 哦、好啊，
1: 嘿嘿，因为我给上几罐的靠感，嘿安娜。
0: 三颗就干嘛就凶哎！
1: 我知，所以我唔要甲姐姐讲，即栋加上一罐，你得爱唔我唔敢食，知无？哈、
0: 嗯，
1: 因为你看，你叫两组，你就赚到一罐大罐的钱了，对不对？对呀、啊，你看一罐2000，你即马买三组，等于赚了3300呢，对不对？哈、
0: 哦，
1: 现赚3300，所以是很划算。阿爸去，阿你即马吼，拿钱拿盾、嗯，活动还没结束嘞，哈、
0: 嗯。嘿，
1: 阿、啊、你讲你拢去红星中华红星款 Q 啊嘛，哈。
0: 嘿，
1: 阿 Q 嘞 ，Q 食了感觉安怎嘞？
0: 我嘛是
1: 才吃而已，哦，才吃而已，但是有没有觉得精神体力不错，吃下去的时候有精神比较好吗？人比较不疲劳啊，还好，
0: 这个还好，
1: 还好，
0: 没什么感觉，
1: 来我跟你说，没有什么感觉，我们就是吃保养，你知道吗？
0: 我是心脏的那个啦，有时候跳得很快，啊，有时候跳
1: 正常哦，啊！你讲，
0: 你讲，你讲，迄顾心脏嘛？
1: 你在顾莫打啊？你讲有去去了检查，有去检查无？
0: 嗯，我把这块心电图啊，拢正常啊。
1: 哦，好，没关系。那有时候可能只是说，那种那个较紧张啦，是安怎的时阵吼，也不一定。有时候人比较疲劳或者是怎么样吼啊，但是就是要注意吼。咱若有过瘾，就爱去看医生。啊，那还好的话，你食这就是甲咱这条莫打个保养起来，而且那里面有高骨头钙质啦、镁啦吼，这是复方的，还有 B 群吼。咱那么特别疲劳，较甜是该喝。好啊，吃的也会漂亮哦、喔、，Q10 吃的也会漂亮。
0: 啊，一直都是饭前吃不要紧
1: 了，都不要紧，我也是都早上起来空腹，
0: 我两个都饭前
1: 哦，对 ，OK 啊，你就不要跟药一起吃就好了，
0: 哈、哦，
1: 可、okay, 啊啊、慢慢感受，与你清淘达见你啊，应该是感觉就是不会说非常明显啊，但是就是说，但心态啊，不讲钙差的时阵吼，其实都是给它维持住，也是就是持续稳定安尼的好啊，好、哦，食保养就是安尼，你吃的量就会更省了啊，对不对？哈、哦。
0: 好
1: 啊，酵素我会建议也当给炖，安内内加卡划算哦，哈。好好加油，谢谢你哈。好，再见，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小江斌哈，这个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哈，无买无菜，赶紧来看这栋买 QMB 上 QMB 买酵素上酵素。杜家姐姐讲，哎呦，哎、欸，青桃打尖来呢，哎，吃了吼，他袂一直做拉拉熊啊，哎、欸，这样就是有吃到咯，有帮助。阿姨讲，阿、啊、是较甜，我讲，所以这栋一定要加款啊，哦，你就多吃，才不会唔甘丢丢啦哈。这栋赶紧来看的掉哈，上海龙街哦，260233换算就是打75折，要买要快。以上广告，谢谢大家哦，阿白喝了。进来买哈，欸、你今仔日看哦，欸、来，莹来坐我莹莹哦。你今仔日来看的时阵，你阿爸个会付拜六休，因为今天是Tuesday 哈、哦，这个礼拜四哈、哦，礼拜四你还可以在 Saturday 收到 ，Saturday 就是爸爸节了，爸爸节我会困到午上哦，和阿爸 surprise 一下呢哈、哦，我讲哦，这是新加坡，恁老爸我拢无咧在意，恁阿母我得较重视。阿布卡古摩西，大龙好像比较重视母亲节，有没有？我的感觉好像有那么一点呢，哈。好了，安温刀龙港 L 龙摩婚哈，阿爸阿布同等重要哈。好，谢谢2260233，咱的电话龙卡卡通感谢哈，控诉2260233哦。

0: 来，我们的电话自己的电话控诉2260-2233好04-2260-2233的电话，要买要快。那新朋友总是凡事都有第一处，对不对？速速看，你就一速成主顾啊！哈，感恩大家哈，谢谢啦。来，喂，嘿，妈妈，
1: 啊，
0: 嘿，妈妈，你讲安那哈？你今麦，
1: 这主题安尼在了哈？
0: 嘿，啊，你讲你
1: 家属。

来，咱拄只听到迄首是《台湾加油》吼，干巴地加油加油再加油哈。好，来，阿丽为咱自己为阿爸健康加油哦，2602233，好，伊应该大家加油啊，大家个伊加油呵呵，互相加油 ，Go Go Go 哈。来，这个开46亿大折，号称是全国最大台中水南转运中心站启用，哦，起户强调将会加做7转7接的交通枢纽。不过，是不是会当真正串联着国道甲中段交通的节点呢？伊还是爱等待中央支持甲后续工程的连接。哦，市长罗秀燕主持启用典礼时阵表示讲，水南转运中心未来吼将得入去26条长途客运，超过9条起库公车的路线哈，结合着客运车，好，然后 Kiki 车、U Bike 啊个捷运的7种运具，搭着哦便捷转乘的系统。伊讲了讲，起户今嘛在推动数大专运中心的布局，哈，4大转运中心布局，包含已经营运的丰源专运中心，啊，张可用的水南专运中心，啊，个有预计年底要完工台中火车站专运中心，啊，个有规划当中，哈，这是5G的专运中心，盼望强化山海屯，哈，市，哈，台中市，哈，市区的这个交通串联，哈，山海屯嘛，哈，台中就是这样，不过。专文行业关键也个是伫对外连接的部分啊，市长讲。水南转运中心3、4楼已经2楼连接国道1号的空间哦。那地下1楼呢？1楼机场吼、哦、捷运的界面啊，未来的讲会当串联台中国际会展中心、绿美图，还有流行影音中心这些重大建设，带动水南经贸横区整体的发展。那地方民众是较欢乐啊，1楼市区公车专用月台启用了后，将有10线公车进驻营运。恐怕增加周边交通的负担，哪怕瘫痪的吼。对这部分，交通局长叶章甫表示，转运中心入口甲出口都有纠集的车道，作为备用大客车专用区。那规划大约100公尺长引道，吼，得里面扩大一些位，啊，整体的容受度有够啦，吼，将就会当友好降低对周边哦交通的这个冲击。啊，当然你计划要做落去，你一定要通盘事先。都演练过嘛哈，那专文中心1楼已经规划9条起库公车路线，加1条接驳车路线，今天上路，然后还有 U Bike 2.0水南转运中心的这个经贸路，还有水南转运中心中科路哦，两个左右一站。那公车业者表示，10线公车今日正常营运了后，啊，民众要去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对当地接济，而且转运中心它还有充足的停车空间，帮助提升整体转乘的效率。交通局是安尼讲哦，配合启用推出停车优惠，即日起呀，甲9月4号停车免钱，无料。free 免费哈，那高尾车哦，等于就是到下个月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哈。高尾车哦，跟12月车哦有8折的优惠。西屯区刚威力，哎，这毛来听讲哦，里面连挖五哦，你每摆你有95折的回馈了哈，这 feedback 回馈哈。那盼望吸引民众使用专文 SC， 好，大家多多运用。这个是水南的转运中心7转7接的枢纽哈，起码的是讲，它已经正式启用，就是在这个昨天哈，因为开46亿，合称全国最大哈，台中的水南。转运中心啊，有需要朋友会当多多做运用了哈。

好，来现场的客人站上电话，拢继续个沟通。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咱来听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咱的迄个张大姐点播的歌曲一段《太平间》哈，咱最近来欣赏，谢谢大家哈。

来，念歌为前途吼，啊，这个趁钱就是为着迄个生活吼好过。来，你敢知影这吼、個？我阿娘，我也这个我也喝过呢哦。好，讲好菌，好菌，好看，哎、欸，是小朋友被我啉没吼？好菌，好菌康普茶吼，比。不出讲登记吼，改好期内吼，使用过期原料甲回收吼，过期商品重新吼分装阁卖哦。阿娘喂，不发现你275万元吼，同地检署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早起才做起诉着，曾经担任金兰食品董事长吼，即、這个。姜孙林、尹某、林思雨、阿哥吼、松树角、松角实业二公司，痛斥吼、这食安日视若无物啊吼，就是讲我拢无咧甲知道的对啦吼，揪出党行，起诉是安尼讲吼，这对阿某。好、哦，钟纯仁跟林思雨共同经营松角实业松树角公司。这个因某做登记负责人，吼、哦，阿因翁就是监控着是这英文。其中吼、哦，这个松角实业是负责生产康普茶，吼、哦。那另外一间公司负责卖。那两个人民伫库存阿鲁蜜罐装的迄、那个，阿咩苹果派派啦、凤梨柑橘啦、冬瓜柠檬啦、柚子柠檬，哦，听的都很好喝，有没有？好、哦，这些产品春来保存期限已经吼，不符合保养，对吧？保养没跌，我们常常去保养买生活用品，对不对？哈，成品哈，现在通都为允收期限啊。星期保魂苹果派派一点点，2025年12月5号到期，今年只是完工用金蕉水啊，把罐内底原本的有效期限给切掉啊，哈，搁再利用喷码机重新印制 EXP20270331 的新效期，配合保养成品跟其他的人客哦。那因就对阿伯按2022年11月开始。六小将过期的烟灰旁料，吼、哦、雷蒙啦，吼、哦、阿个蔓越莓浓缩果汁的这些原料，添加里面就是蜜桃啦、柠檬、薄荷啦，非常美好的产品。甲过期阿鲁米罐那的这个苹果派派倒出来了后，重新混成甲迄个香槟瓶，哦，改标变成缤纷派对的750ml这些商品来贩售。检察官吼，指挥桃园市调查处收件，4月10号会同桃园市卫生局甲卫生部长徐有树，哦，卫生部徐有树来收涉，哦，查扣他的喷码机，新迄、那个金蕉水也甲切掉无吼。大量吼改标签啦，过期的康普茶茶品吼，啊，进行了后，认为讲因阿婆涉嫌犯着三个人以上共同诈欺处罪，贩卖假冒食品罪嫌重大，但是无受阿必要，分别面100万、30万交保。检方统计哦，这个案利用改标的有效期限啊，透过添加过期原料甲回收过期产品重新包装的贩售方式，总共诈得275万3556块，申请不利。犯罪所得甲工具，那这个银行有做金兰食品的董事长哦，佮讲做食品的人一定爱有良心，哎呀，良心去有够薄去啊，真正吼、哦。特检指出，是你，你看食品的是，一头就是一个，迄、那个顶管的良心的良啊，对吧？吼、哦。这个人爱有良心，店管理啊，那一批出去的人嘛，对吗？吼，所以讲红宝比一般人更加了解食品安全的重要性。为了赚钱呀、啊，哪讲哦？员工建议讲爱买新的原料啦，拢无爱听咧，搁执意吼，搁迄个固执吼，坚持叫因爱改效期，使用过期原料，甲重新分装过期产品，严重危害着消费者权益啊健康。嘿啦，即个出人面看要安怎才好，也动摇着社会对食品安全的信赖，应该中当流行吼。我、哦、这个很可恶呢吼，那个怎么可以这样子做呢吼？所以说良心去有告保去啊哈，大家还得加注意啦哈。你看这种这个很有名的都还出问题了哈，所以有时候这是边那讲啊好哈，一定被踢爆，人看不着啊，对不对哈？所以咱每一个人哈，我感觉讲可能啉白开水吧较安心，啊不就是茶米茶茶米茶，你讲茶米茶迄茶米嘛，我当套着什么，我难得套着什么无好品质无好哦，惊讲啊，是迄个大料的迄个货哈。
这个不是说就都不好啦，就是说你要看清楚它的来源，因为好的都有，但是也是有一些坏心肝恶心坏心恶到肚的，对不对？啊，吃出问题人命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咱自己跑比较安心啦，这个找比较安全的呵呵比较没事，不然你又怕你又喝白滚水过你过那滚的，那都大丈夫没问题。

来哦，礼貌三的茶哦吼，茶家己泡比较好啦吼，较健康安全卫生吼，可以泡很多泡，对不对？我今天泡茉莉茶、茉莉花茶吼，好喝啦吼。来，2266-2233电话都给卡好通吼，这个安全吼，健康最重要哟。来，阿爸的健康，哎、欸，阿爸的健康，进来购舒适啊，舒适，赶紧来买。你今麦叫个会付拜六收哦，哦，今麦叫个会付拜六收，明天早上还来得及，这个明仔中到这个时阵来个奥利百去啊，爸爸节。哎呀，已经过去了哈，赶快赶快哈，送李传心一表情意，但、就是叹气息，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加得哦。

0: 进宫格。
1: 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我要叫两组孝数，
1: 两组孝数哦，来，大聊哈，我跟你讲解。两组孝数啦哈，
2: 哎，
1: 啊，大姐，你孝数有吃过无？
2: 我都买阮查囝食。
1: 哦，恁查囝食哦，
2: 哎，
1: 女儿哦，这好妈妈呢
2: 哈。啊，
1: 啊，女儿吃的怎么样呢？
2: 还不错啦，
1: 还不错哈。
2: 哎，
1: 嘿，伊是安那，食咱的孝数本身
2: 也会诶诶的诶闭结。
1: 哦，女生拢较容易会便秘哈。
2: 嘿嘿
1: 嘿，啊，迄个哎，伊超食偌久的时间啦，妈妈。
2: 哎，我跟你买。好多次了呢，
1: 我知啊，嘿，啊，所以
2: 可能食要几年啊，
1: 食要几年啊，吼，
2: 嘿，
1: 啊，算伊嘛食了有信心啦，吼，
2: 对，
1: 一日食几摆啊？
2: 一日食两
1: 摆，食两摆，哦，安尼袂歹呢，吼，啊，你家讲伊若讲最近有当阵工作比较繁忙，压力大啦，较袂顺的时阵吼，加强食拢无要紧哦，
2: 好好，
1: 嘿嘿，不一定说要固定时间，就是有时候感觉袂拄好，就加食一个安尼，
2: 好，
1: 哦，这算伊毋是药品的物件嘛，吼，
2: 啊，
1: 咱就是日常保健啊，所以讲全家大小拢会使食啦。
2: 好，
1: 拢会使食，吼，
2: 好，
1: 好，啊，迄个咱平常时咧食吼，你身体咪较勇健。较无咧惊，
2: 嘿哈，谢谢。
1: 好，阿姨的，哎，大姐，你姓
2: 我姓王，
1: 王爹啦哈。好，两组孝数嘛哈，
2: 对对，
1: 就是8800哦哈。
2: 好好，
1: 阿你电话就是后边82这支着哈。
2: 对对，
1: 你的电话着哈。
2: 嘿，
1: 派生鱼电话较侪，一直跳起，我着确定一下着。
2: 嘿，对，
1: 好，啊，阿你的后天会搞哦。
2: 好，
1: 好，阿你8800，谢谢你哦哈。
2: 好好，谢谢你，好，
1: 拜拜，
2: 拜拜，
1: 好，拜拜。哎，吃好到小饱啦，真正有吃有出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的人生来，这是功德哦哈。啊，孝数买孝数送孝数真的很划算，所以哎，赶紧来看，好，今年婚那个看起来就对哦。
0: 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药品一起就好。是骗的咯。
1: 上届有钱是阮阿伯，日时开店请皮鞋，暗时伫底抓水鸡，嘛有底做淡水的。五伯仔底卖碗糕粿，因大囝在酒店分高炊，二囝在做番仔花，上世出名是七仔花，世界头路是万把款，安徽。

好，来，再来采茶歌哈。台湾朋友，咱都讲有讲到，交通愈来愈里边哈。台中的这个水南转运中心哈，今嘛启用哦，伊就是重要的这个交通枢纽。那另外来讲到哈，为着我前南台湾半导体 S 廊带的连外交通啊，交通部推动总经费133.68亿，桥头个红区连外交通整体计划其中第二期哈，国道一号建设哈，桥科匝道啊个集散道路工程呢涨。挡透了哈，一个利空利高你气贵完工，这个交通越来越方便，四通八达哈。未来横区有专修的匝道哈，直趟迄个国道一号来回时间哦哦，还真正差足多啦。本来10分钟，今嘛缩短存安喏，你知无？2分钟了呢，这省差不多80%哦。哦，这个交通部是表示配合着大南方新四股方案，加高雄半导体产业发展，中央同步推动国道一号公山第二高。绿道哦，南麻溪横区匝道甲国道七号的建设，强化南部科技人带吼，即、哦這个交通的路网吼、哦，交通的路网好，那这个就两分钟差多，你看，两分钟本来10分钟，五年啊嘞，差五，你也刚考五年啊嘞吼，所以敬请期待了吼、哦。较早吼，咱来讲，有火车变以前好的在哪里？你知影无？代替高雄机场，现在就台湾替的。火车维修超过半世纪的记忆，即阵啊，即座历史场域转型变作亲子游乐园，也个保留着部分铁的维修的即个风貌哈。所以百年火车医院变身了亲子乐园，大家当来遮佚佗哦。这几位个安排哈。

来，我先给大家一个哈，这个八月八号八八节要到，对，恁阿爸的喝的你阿伯伯你陪陪看安尼哦，开开玩笑了哈。八八父亲节哈，除了聚餐上列，唔通袂记你关心阿爸的健康检查报告。袂少当年男性面对着高血压、高血油、脂肪肝、尿酸较悬哦，安尼啊，会逐项悬，看袂安怎吼，甚至痛风安尼哦，反复的压啦吼。中医师提醒，这问题看起来敢那拢家己一项各自独立，但是背后啊，来注意听关键字哈，你的三高啦。哦，啊，脂肪肝啦，尿酸啊，敢那无啥痛风啊，爸爸爱你嘛吼，妈妈讲你三好加一好啦，我气死侬，咪啊气噶，啊，讲未听，讲未听吼，来，啊，的爱你就是安尼吼，这个背后可能安怎，甲脾胃功能下降，因湿湿去变形，甲体内湿热累积、湿热累积有关系。你呐，无量早条件啊，代谢会负担。胸肩会持续加重哦。建功妈公中医诊所医师许哲伟表示，中壮年男性，工作压力大，应酬多，困眠不足，长期食高油高糖吼，食酒啊，哦，爱啊，甲人去跋烂交杯，卖食酒吼，啊，真精致的食物，容易和咱脾胃运化功能受损啊。等当即水分甲营养无都顺利代谢，可能就会变作痰湿，好痰湿。就多肥嘛，哈，久而化热，进一步影响到血油，哈，尿酸、肝脏的代谢，细节向下停留伫倒位关节，有可能引发到痛风、红肿、烧的痛。我咧讲，较早拢一个数学老师做爱啉的，吼，数学课无多牙粉笔写用讲的，爱啉师母有没有气死安尼吼？哦，我看伊手里惊，关节拢变形咧，红肿哦，啊，痛甲要死哦吼！当然伊唔敢爱互大家听，但是你看伊手的红肿，你看会惊咧吼。啊，爱啉无多吼，啊，痛风啊，痛风牙起来就未牙分泌啊，血里无在了吼。来，许哲伟建议预防代谢的问题，唔免特登拢干来食水煮的食物，重点是聪明替换，吼，应该减少动物性的饮食，吼。欸，我讲迄是学校，迄是补习班的老师。我数学不好，以前都要出去补习数学，没有啊。如果嘛是遮大坑，哦，唔是学校老师哦，是数学补习班的数学老师哦，爱啉哦，好来。啊，这个吼爱减少动物性的饮食，哦，火锅的浓汤汤底还有什么呢？哈，就是说，你食水煮是可能啊，无煮无味，对不对哈？啊，你啊聪明替换哈，酒精含糖的买啦哈，食外口用卤的比煎的哈，普的较好，对不对？豆腐啦、青菜哈，有够的便当啊，白饭咱就减半，卖食侪淀粉类哈。那再去提醒你，跟我赶快，你就啉无糖的乌咖啡，好啊，我会套那个无糖的豆浆哈，买鲜奶还是会肥哦哈。来一杯饮料。无糖的茶，吼，像我给你泡的茉莉茶，吼，会当初代手摇饮。居家料理掺冬瓜、苦瓜，哦，咱只啉冬瓜汤、麻薯冬瓜汤、苦瓜，哦，番麦秋还是薏仁，哈，薏仁袂歹，美白嘛，爱睡的小姐用只薏仁，哈，啊，玉米须煮汤也很好喝啊，喝那个茶汤，哈，啊，买当用山药初代保魂的精致。淀粉哈，咱听众朋友做参考哈，所以阿爸健康检查红利多哈，你要赶快帮助他拆地雷啊哈，调整饮食作息很重要哟。

0: 来，刚才哈，是这个肺炎链球菌疫苗十号开始哦，一剂就搞定了哈。因为新冠升温嘛哈，疾病管制署已告八月中，就是这波疫情的高峰，所以这个呼吁符合资格民众赶紧注新冠疫苗。那成人的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政策再升级哈，十号开始符合公费资格，你得当哈来注哈，还是用21价的肺炎链球菌结合型的疫苗。住几针的 OK 啊，好，住几针的 OK 啊，嘿，来，我调接点位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喂，
0: 嘿、hey, ，你好，我是莹莹，
1: 嘿，嗨，我要买牙膏，
0: 哦、oh, ，好啊，好啊，嘿、hey, ，这是电话吗？ Hey.
1: 啊啊，
0: 这我说你那个留的资料是0953这支电话哦，
1: 对，对对对，可以，
0: 好、啊，我想问一下
1: 是现在是多少？
0: 3条1000啊，来，你等一下哈。Hey.

0: 要买要快哈。来，喂，你好，我是盈盈。喂，你好，嘿。
1: 我爱 K， 我爱 K 哥啦。
0: K 哥呀。
1: K 哥一组啦。
0: K 哥一组，好，这个电话哈，0910的哈，好，谢谢哦。
1: 我是第一头。都
0: 最计较
1: 啦，
0: 169号啦。你住址唔好读出来啦，你有买过，阮遮拢有记录哈，吼。
1: 我买过，好，
0: 安尼好，好，谢谢哈，好，拜拜，唔好读住址哦，系啊，我记起哦，错一条。

0: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听众朋友因为个资法哦，吼，拜托你不要把你，你看我后背拢读一半年，我们刚转播拢读哦，哈，哎，伊那是要 confirm 确认一下说，哎，这是你的资料是没有错的哟 ，OK， 哎，给你哈，哈，安尼，啊个在你严做紧嘞，唔通转播拢读在，谢谢啦，感谢哈。所以哈，健康是太重要了，好不好哈？有足保庇哈，降低重症跟死亡迄个发生的机会了哈。好，那你看台湾超高龄社会，起码好看球赛可以抗忧郁。我们的阿春妈妈哦，去日本北海道因自由行哦，好去看球赛，她说哦嗨翻了，还去洗温泉哦。就舒服诶，搁食迄个好食诶，迄个欧系的那个日本料理，袂歹啦吼。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嘛吼。咱起码退休生活就是要好好的享受健康快乐每一天。感谢，祝福大家吼。阿春妈妈讲哦，北海道去十几天是不是？回来哦，听到进来款，感谢啦哈，谢谢哦。来，因为这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2260233的这波我等你哦，好，那其他时间2262293买塞卡，好，阿伯外面等三卡要到这成绩来，八八节礼拜六今晚九阿个户哦，被 Q 三 Q 被酵素上酵素光金来款，2262233，明天见，拜拜。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光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黄飞女所带来这首歌叫《水水水》。来，乡亲好朋友呢，吼，欢迎来到咱的欢喜丽丽村直播现场。有滴咧听，直接甲着听众朋友共度这快乐的两点钟。乡亲时段，会记接咱直播当中的电话，你随时靠通来探亲麦八八节呢。每一档的八八节，就是咱上欢喜欠钱的时间。是安怎讲？因为你吼，那是呢吼，安尼家己款愈济，倒当下你就是赚愈济啦。一档份的健康拢甲款起来，所以呢，爱利用八八节好康的吼。乡亲时代，唔通丢毒，卖个好跳过难过，赶紧卡电话和咱来听哦。来，家你报告现场的电话，好朋友呢拢甲抄起来，随时靠通，线顶线卡。我拢会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啊那是立庆的手机啊呢，落直播了后，咱用手表要来买产品，马上会当靠通哦。立庆的手机啊呢，好直接甲大家来报告，咱立庆的亲像咱家里的兄弟姐妹啦哈，咱家里的查甫囝迄一般，所以讲嘞，足少人吼，即、這个呢主持人会将手机啊报互大家知啦。啊，咱内庆呢，因为将所有的好朋友呢拢当作是咱的亲人去一般，所以讲呢，互你随时找会着我吼，啊，随时来顾健康，随时来问问题拢会使吼。来用这个朋友呢记起来吼，输入伫咧手机啊当中，来为着健康吼，难得来联络，来买买产品拢会当卡。内庆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搁再呢，甲听众表报个一百，你抄对哈？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所以去要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日记歌曲。这首日记歌播完了，后边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是拜四哈。啊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相逢又落定，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来报送，所以特别的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今天是这个现场的直播，今天去拜师哈，这个八月六号，啊，咱的乡亲朋友呢，一旦来点歌，今天去先邀请男士朋友来点，女性朋友稍等的三点，咱都来开放啊哈，来赶紧打电话接听听众朋友电话，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
1: 哎，李经理好，
0: 你好，
1: 我点入客店的断魂鸟惊吓雷，
0: 断魂鸟惊吓雷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1: 谢谢，
0: 好，谢谢你，再见，
1: 拜拜，
0: 来你好，
2: 你好，然后安尼播一首三朵花，
0: 三朵花哦，
2: 哎，
0: 这是国语的老歌哦，
2: 哎，
0: 好，再来做安排，谢谢你。来，今仔日听众朋友拢咧无闲哦，平常时拿电话卡甲袂起来，好朋友要点歌的，赶紧即卖卡电话起来，做好卡。即卖呢，目前无人卡。安尼，今仔日是拜师，有做者好朋友以为讲是录音的吼。来，乡亲朋友，今仔日是拜师，今仔日呢是八月六号吼。咱是现场的直播，你免烦恼吼，是现场的。即卖拜师拢是现场的啊吼。咱你讲的卡呢吼，已经好有够侪啊，所以讲拜师唔免去福建啊。来，乡亲朋友要来听歌点歌，赶紧卡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 来，跟我点一条歌。
0: 好，请讲。
1: 你买的月台票日语的。
0: 你买的月台票日语的啦，吼。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吼。好，谢谢，再见哦。来，你好。
3: 哎，来，跟你好。
0: 嘿，你好。
3: 我。点歌，
0: 哼，
3: 日本歌曲，
0: 嘿，
3: 迄个卡在闽南岛，风港啊，
0: 风港啦吼，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好，谢谢哦，好，再见。来，赶紧听众朋友呢，要搁点歌无？咱的这个好朋友哦，吼，男士朋友吼，即卖呢，先来点，先来点哈。啊，那是女性朋友，稍等你三点。啊，咱的听众朋友要点歌，赶紧去卡电话哈，今天去加作好卡。平常时作些好朋友拢是卡袂入来哈，今天去作好卡。所以讲呢，你若想要听歌，赶紧吼，趁即卖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市的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4: 哎，你好。
0: 嘿。
4: 我隔了客店的他乡流浪儿。
0: 他乡流浪儿啦，吼。
4: 嘿嘿嘿。
0: 他乡的流浪儿。好，好，再来做安排，谢谢你。来，你好。嘿。啊！你的电话那袂使清楚啊！来，你换一个所在，小看瞧一下。哦哦。
4: 负心的人，
0: 负心的人哦，谢磊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好，来，负心的人谢磊，来，安尼咱点歌点到这哈，非常感谢咱乡亲的朋友，所以特别来安排这首歌曲是叶启田所带来《断魂鸟》，惊声雷，作为欣赏。

来甲听众朋友报告有关着天气的这个部分吼，来乡亲好朋友呢，今仔日暗时到明仔载七号吼，第十三号的风台，也就是白海豚，伊这个外围分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甲着澎湖、金门、马祖，拢有局部短暂的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拢是侪云到好天吼。安尼是今仔日暗。时到明仔载透早呢，爱注意哦。中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哈、哦，所以呢，吼、哦，这个大家另外爱呢斟酌一下。明仔载到呢礼拜，白海豚环流通过着北部海边，渐渐的向着北部来回转，受到伊这个外围经过。明仔载北部甲着中南部将会转入着局部短暂阵雨天气。拜登呢到礼拜雨势有加大几率哦，天气了啊，吼、哦，较凉。淡薄啊，哈，所以讲咧，爱注意着强阵风。来用手表，这是天气，家己报告，所以去咱来听歌。为咱听众表播上的，这是这个青山所带来国语老歌《三朵花》，做伙欣赏。

三朵花，嗯，这是国语老歌，亲像阮阿姑呢，吼，伊就是生三个查埔囝，这三个查埔囝拢非常的水，吼，这是阮庄阿来，哦，真正是足水的三朵花，真的很漂亮哦，吼，啊，而且都嫁得蛮好的，吼，这呢结婚啦，吼，婚后啊，这个的生活都很幸福，吼，我感觉讲呢，女性啦，吼，虽然讲有家己的事业呢。是真有成就感，但是如果那婚姻幸福呢，这嘛是真侪女性所追求的。但是今麦诶，这个呢吼，社会无同款啊呢。今麦诶社会吼，那亲像作侪女性拢无啥爱结婚啦，吼啊。其实呢，以前吼，咱少女年代，吼，咱咧做少女的时阵啦，吼，听众朋友大概作侪拢是跟我差不多这个岁数啦，吼。咱以前呢，伫咧做少女的时阵啦，少女年代有无吼？咱能想盖从。就是说呢，有一段非常幸福美满的婚姻啦，吼，啊，感觉讲结婚是咱上阶段，吼，诶，这个，选择，吼，好像年纪到了就是要结婚，啊，但是今麦无同款，今麦年轻女孩子哦，尤其是呐，哦，这个，算讲经济吼比较独立的女性啊，感觉讲，除非找到真正吼，安尼足适合的人啦，啊，那无呢，吼。嗯，是无啥想要结婚的啦，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吼，结婚吼到底是幸福，或者是不幸呢？那你听安尼讲咧，唔是讲吼结婚无好哦吼，啊，当然以前咧吼，这个结婚吼，嗯，是咱所期待嘛吼，啊，大家嘛希望讲结婚了卖离婚吼，所以讲大家都是劝和不劝离。如果讲咱的婚姻足无美满，当掉的呢，所嫁非人呐、啊，吼，啊，这个查甫人又过甲你拍啊，而且吼，你该生活到底呐，足痛苦的，那么也可以考虑吼，就是讲咧自己独立。生活不是鼓励大家离婚，但是一定要远离着危险的这个呢，吼、哦、家庭，迄位真正呢，叫三顿趴呢，亲像肉店呢，吼、哦，迄是足危险的，怕久吼，真正会出代志。所以讲呢，吼，如果那真正对方是有这个暴力倾向，远离他，是咧帮助你家己嘛，定义帮助伊，啊无呢，伊家己怕死嘛，爱红掠去关呢，吼、哦。来讲到这个呢，吼、哦、啊，怕死人。哦，这个唔打工嘞吼，婚姻当中有一挂哈、啊，这种社会新闻的发生，大社会的兄弟姐妹也是会有问题，尤其是兄弟啊，兄弟阋墙。来讲伫大伫桃园市杨梅区透天厝24岁姓柯的双胞胎兄弟啊，这双胞胎咱唔是认为讲，双胞胎那亲像生活习惯拢会。做类似的嘛，吼，因呢生活习惯应该都很相似，因为是双胞胎啊。啊，这呢，吼，这对双胞胎确实因为生活习惯呐，吼，安尼无啥共款。而且这个哥哥啊，长期失业啊，等等问题，两个人煞同啊白哈。结果呢，小弟竟然拿着家己收藏足久的蓝波刀，吼，连续16刀来堵因兄哥的头壳，夹着阿妈棍。结果看到因兄哥啊，倒伫血液当中，伊啊竟然足冷静呢，将这个刀啊洗好清气，才甲因姐姐讲，又走去下。囡仔清洗家己的身体，因哥哥送病院，结果呢吼救治吼，这个呢爸父煞当啊死亡，细苦的小弟呢被依着家庭暴力杀人的罪嫌起诉，并且由着桃园地方法院国民法官的法庭来做审理吼，这个呢判处着因小弟14冬11个月的徒刑啊，啊这呢大社会哦总是会被吓嘛，人甲人之间大社会哪有迄个作吓的呢吼，翁仔某嘛同款兄弟姊妹嘛同款呐，啊，结果呢，这小弟对着兄哥作诈，真正的不满啊，两个阁是双胞胎呢，吼、哦，啊，这呢真正是安尼，吼、哦，这个算讲难点呐、啊，这个搞啊，吼、哦，啊，都爆发啦。结果小弟呢，吼，安尼杀死家己兄哥，啊，这可能是疫苗真久啊啦。为什么呢？因为细苦的小弟呢，形象了后异常的冷静啦，就是讲伊想要杀兄哥已经足久啊，所以讲才会这尼啊冷静啦。先到下经啊呢，清洗伊的刀啊呢，夹着呢，将原本要穿的这个呢，吼，这个啊，身躯洗洗，衫裤洗洗了后吼，才甲因兄弟讲呢，吼，然后因兄弟再来报警察，但是这个双胞胎的哥哥呢，吼，送到病院进行一。
经死亡啊，已经死亡啊。安尼法官就甲问讲，啊，恁两个是双胞胎，照理来讲应该生活模式足共款，啊，耍得起啊，应该感情爱足好才对呢。为什么你会想要杀恁兄哥？哦，细口的小弟就是讲，伊讲，因为兄哥长期拢无要做工课，造成着家庭经济压迫，又搁因为生活的一挂小事啊，心内产生着不满，已经足久啊，哈、哦。所以讲呢，吼、哦，这个亚德还案，哈、哦，唔但讲得输着因兄哥失去着宝贵的性命，嘛对着这个家庭啦、啊，案件发生了后，亲目睭看到，而这个姐姐，哈、哦，跟妈妈造成着无法度无别的影响啦、啊。这个法院侵害精神的非常的大，所以讲呢，吼。这不可能轻判，当然伊这当搁再上诉吼，啊这呢小弟啊，虽然讲有承认家己的犯行啊吼，但是呢吼，这个被告的老母甲着姐姐吼，这个意见呢嘛受到真大诶这个参考，加上着伊并无犯罪记录。而且阁有抑郁症，吼，也阁符合着自首减刑要件等等理由啊。所以讲，即卖是伊着家暴杀人罪判处着14年11个月徒刑，吼。啊，这个家庭从此破裂，想怎讲？当然啦、啊，本地这个家庭经济上有了啊问题，安尼兄弟啊小可会冤家，但是一般家庭都是安尼啊，吼。什么人因家哦，这个呢兄弟姊妹袂冤家呢哦，什么人的厝内底呢无这个经济上的压力呢，多多少少都有啦。啊，这拢是平常时的琐事啊，结果哦忍袂掉，惹到杀人，将人杀杀死。那么这个家庭，你看以后敢会幸福？绝对不会幸福哦。这个杀人的小弟爱用掠去关，啊，这妈妈甲姐姐佮亲目睭看到兄弟啊呢小杀哦，当然是小弟杀死兄哥啦哦。这种的阴影。呢吼，这真正挥之不去，抹袂去，吼，抹袂掉。尤其那个继续住伫这间厝，吼，哎，这个睹物思情呐，吼，常常都会想到这件代志。啊，你讲呢，吼，因想要将这间厝卖掉，搬去别位住，这间变成凶宅呢，变成凶宅，凶宅白白，吼，这个继续又去变作俗。所以讲呢，吼，你甲看哈，这种的家庭变故。第一夕之间呐、啊，哈、哦，来乡亲朋友呢，来听歌，离别的歌代表，你去歌曲指挥听。

0: 好吃好吃了齁。啊但是这边。
1: 奶心在吃。
0: 吼、哦，来啊！这算广告啊！你讲你食咱的大北水澎公园呐，吼，食好去啊！
1: 吼，你是发炎，
0: 吼、哦、发炎就对了啦！
1: 吼，我食四罐管好去
0: 啊！吼、哦，啊，食四罐差不多都拢好去啊！即卖无够再复发啦啦！
1: 啊，将迄个是好去啊，我就无食啊！
0: 好好去都无吃，嗯，
1: 脚骨就是切过水啊，啊，搁食，即骨肉用。
0: 吼、哦，啊，即大北水甲骨肉用，等一下哈，你等一下，等一下嘛。哦。来以上大北水的广告，谢谢啊。来啊你，来这广告，你讲即卖就是讲，因为食我的这个产品食好去，啊，即卖要食牛肉用得着啊吼。
1: 我本来是，我就讲我本来我就是食三顿，过来我是讲较好，我就改两顿。
0: 吼、哦，你讲你牛肉用本地因为食严重，所以讲你得加食。三顿吼，
1: 我脚骨就切过注意
0: 啊
1: 咧。
0: 安尼啊，足艰苦啊！即卖食了较好去啊，所以讲你着改食两顿啊，食偌久好去的啊？
1: 即卖我即阵啊，我食十罐啊呢。
0: 食几罐啊？
1: 十罐。
0: 十罐哦。
1: 嘿，啊像因为切过水抽两解水去啊。
0: 好，骨碌用着着啊，食十罐啊吼。
1: 嘿
0: 啊即卖
1: 啊，我即卖就是好去啊。
0: 好去啊。
1: 好
0: 去，
1: 我想讲个改掉嘛，改到结果改两剩一顿袂用哩。
0: 一顿迄个效果无够力啦吼，
1: 无力无力，
0: 嘿对，
1: 行感觉是疼，无本来行拢安，倒倒倒安就袂用哩。
0: 对，啊所以讲，佮改倒顿来早暗食两粒吼。
1: 嘿对对对。
0: 你若一工食一粒，真正无够力啦。
1: 吼，一工你早暗食两粒无够。
0: 你像你遮严重吼，就是讲一工早暗食两粒无够就对啦。
1: 早暗一工食两粒有够，一工食四粒。
0: 一天吃四粒有够就对了，
1: 啊那
0: 一天吃两粒无够啦，
1: 无够无够。
0: 对对啊，所以讲你咧甲咱听众，比如讲大家爱耐心照去讲讲。
1: 你袂使讲，因为一个人讲身体无共啦。
0: 对对对，
1: 因为我这脚就是有切过水过呀。
0: 嘿，啊足严重的啦。
1: 啊，医生是讲爱开刀，我就无开刀啦。
0: 嗯，
1: 我总是讲就是无做。
0: 嗯，
1: 听你的节目。
0: 嗯，
1: 我甲听着，我甲买来食啦。
0: 安尼吼。
1: 我要过年遐，我买来食嘛。
0: 啊，你讲食十罐，即卖拢好去。
1: 好奇啊！
0: 哇，你迄足严重呢！
1: 我就讲，卡电话你问，对身体有
0: 损伤无？无损伤，愈食愈用，尤其是咱的即个呢吼骨头吼，身体当中骨头的作用诶，因为咱的骨肉用内底有骨瓣肉加 UC2，啊，搁有呢吼即个软骨素有无吼？种种只诶，即个内底成分拢会当帮助咱愈来愈用。所以讲，我甲你讲哦，你即卖愈食以后愈用，走路真正吼，我咧讲拢无问题。
1: 诶，啊，无过啊！换咧，咱银子个卡咧下跪安尼吼，手来换咧，无力嘛下跪，
0: 安尼危险咧。
1: 我即阵啊，我是唔免换，我就当也下跪。
0: 吼，即卖食咱个骨肉用，唔免搁再换，就当下跪啊吼。
1: 对，
0: 恭喜你，恭喜你。
1: 啊，我咧，即下我想，这个是咩？你问讲对身体有损伤无啦？
0: 无损伤，因为咱这吼是接近着纳米，而即个技术吼在提炼吼，所以讲咱人体做好吸收吼，啊而且无副作用。哦，你放心，无损伤，愈食愈用，
1: 嘿。好啦，
0: 谢谢你，好，谢谢咱的金华潘，好，再见，来非常感谢哈，咱来听哈，这算广告，来听补充一下啦哈，我补充广告一下哈，这呢就是讲本来足严重呢，哈，当这个算讲有水啊哈，爱安怎抽啊呢？足严重诶，积伫内底啊呢，所以讲吼，伊食咱诶即个骨碌用啊，讲食十罐，我常常伫咧讲，无一定吼大家人拢同款，有人食两罐吼，得有即个呢吼功能发挥，有人食五罐，有人食呢吼即个十克啊，所以讲呢吼，亲像咱即位姊妹伴伫咧讲，伊食十克啊，食十盒十克啊了后。规个拢好去，然后好去了，伊就甲改食，下早时食两粒，暗时伊就无食。伊想讲就好去啊，所以讲呢，好食下早时两粒就好，吼，暗时就无食。结果呢，伊讲哦，安尼袂使，吼，又原个会夹起来无爽快。伊就讲呢，吼，也是爱照起工早暗食。卡这通电话起来，伊就是要来鼓励乡亲好朋友讲，你耐心食。照起工作，一定会当呢，吼，达到你要爱的目标啦。会当安尼好起来较轻松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吼， 咱的庆祝感谢咱的姊妹伴伯唔对，有真侪人吼，食呢两三工就有迄个功能发挥哦。有人食两三克啊，有人食呢三四克啊，佫无感觉吼。啊，这呢不要紧，我甲你讲，有当时咱的吸收较无好吼，这个问题较严重。你呢吼爱骨力食，你看咱这个姊妹伴伊就是食十克啊，规个拢好起来，十克啊，规个拢好起来。以前人安尼。花过都爱呢，花嘞呢，吼，卡嘞呢，吼，别个下过啦，吼，这个卡别个下过，吼，都爱花呢，啊那不会跌倒。即卖呢，吼，轻轻松松就个下过啊，你个看卖啊。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吼，咱这听众朋友打电话起来，赶紧做分享、做见证，真正呢，足有功德的，吼。所以讲，若要食咱的骨碌用嘞吼，上好吼，趁即卖来买，因为呢吼，你会当呢吼，安尼呢买两盒送一盒，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送一盒，你就是呢三个月甲存起来。咱咧肯定咧讲，食骨碌用吼，你就是上少食三个月，上少食三个月，你会雄雄感觉讲，哎呦，我人个遮轻松啊！吼、哦，这风台来，我嘛拢无伫待啊，无亲像以前，卖讲风台啦，干那透风落雨啦，我。到呢吼，那亲像气象台，我咧讲，你真咧变作轻松吼，乡亲好朋友，和咱来肯来照顾你，孤独用你卖讲食一暗两暗吼，安尼呢，感觉讲，阿都无吼，亲像你所讲的，亲像止贴药啊，遐尼啊强烈吼，来吼，你都不爱食，安尼浪费，安尼无彩。来乡亲好朋友，你上少食三个月，三个月过了后，你会发现讲脚头有力吼，即、這个咧脚头非常吼，而即个舒服，人诶筋骨都马当中安怎？轻松起来，哈，这是咱人所追求的呢。你会到一个坎站，上惊就是这问题啊，而且吼，佮上惊跌倒，你骨头若无够用，真正足容易跌倒。用车表，食咱的肯，甲你推荐介绍的，咱的骨碌用哈，来哈，我拢甲听众表讲，趁钱买一单份的，拢甲看起来啦。这愈食是愈用啦，真正这支产品哦，不得了哈。做者好朋友呢，安尼呢，食差不多呢，半当了后，感觉讲规个人那换新的啦，我不甲你骗啦。食半当了后，那规个人拢换新的，迄一半啦，尤其那欠钙质的吼，咱内底佫有骨碌。吼，伊这动物性的钙质好吸收，将你的骨头甲着钙质吼，这个氨氨甲伊呢吼，这个呢结合在一起，你拢免烦恼去要疏散去，免烦恼讲离离落落，免烦恼走路会跌倒。用看看，食咱的骨碌用，即卖伫咧大精神，八八节才有，八八节才有的大精神吼，买两盒送半盒吼，买四盒送一盒，一单阮咧甲看起来来就不吼，省有够侪钱，赶紧敲电话来询问来订购，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南洋亲和朋友，为什么咱会肯定定伫咧呢？吼，甲听众朋友讲吼，人体当中的清道夫，你都爱请倒来。一寡呢吼，病从口入，由着咱食入面呢，食的物件、滴感的物件吼，真正靠人体当中的清道夫甲清出去。啊，若无清哦，这留伫咱体内凝固个清，就是安尼啦，真的啦，致癌呀，足恐怖的。咱分林吼，北港的长谷农场公司这个辣椒粉吼，含有苏丹红的这个案件，一审判决已经出炉啊。42岁姓林的负责人明明才讲，产品哦已经验出着袂当添加伫食品当中的苏丹色素三号。伊明明知影呢，在做生意人明明知影呢吼，又还搁在指使员工啊。哦，将这个村的辣椒粉加工制作变成成品来贩卖啊，流向着下游，而这个厂商甲着消费者，销售金额达到1,250,530元。为着这呢1,250,000呐，吼，你甲看伤害偌济人的身体，和偌济人食咧到底呢？吼，这个致癌呢？分林地方法院呢，依照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的管理法，判处着姓林的男子有期徒刑。你敢知判偌济？6个月尔呢？伊这苏丹红的致癌呢？吼，还搁伫咧卖互咱食，吼，对无？结果呢，伊赚125万，敢那判6个月徒刑，加着呢，并科罚金30万。啊，这125万扣掉30万，伊还搁赚差不多要100万的呢？吼、哦，所以讲哦，乡亲好朋友，这安尼判，安尼判咁么公平？吼、哦，因为咱唔是法官，咱嘛唔知为何安尼判。这个判决伫咧指出姓林的男子呢，吼、哦，伊是长谷农场公司实际负责人，吼、哦，佮兼做首长啊。伊啊，伊的公司名义向着中国进口差不多14,000公斤的辣椒粉，经过着呢，这个打扫。过筛了后，加工的定数了后，该包装变成三阴朝天辣椒粉，贩卖给下游的业者。哈、哦，这个呢，姓林的有着同业，哈、哦，遐呢知影讲，原来中国进口的辣椒粉可能含有苏丹色素三号，因此呢，哈、哦，伊自行将这个产品送往检验啊。啊，咱家看伊自行送往检验呢，打开时咱会感觉讲，哎呦，这个人有良心呢，佫会想要去检查检验呢。结果检验结果出炉了后，确认伊的辣椒粉内底含有袂当添加伫食品当中的苏丹红的成分呐。啊，那照理来讲，依照咱一般的人甲有良心的啦吼，唔敢做歹代志的人，咱心内伫咧想哇，啊，咱就家己自认倒霉啊，将这辣椒粉呢吼，安尼拢改即个毁掉啊，不要食用了啊。但是即个人吼，唔知讲伊的良心何在啊？伊明明知讲咧，即个产品已经出现着违法的成分，却是无停止来卖，吼，甲着妥善来处理，反倒倒来搁再指示着呢，唔知影吼，即个经营的员工将村的库存766。这个7,663.2公斤的辣椒粉重新搁再加工，所以去搁再包装，搁再制作变成三阴朝天椒辣椒粉，搁再卖，销售金额超过着125万，吼、哦！一直到台南市政府卫生局抽验，市面上伫咧卖呢三阴朝天辣椒粉，吼、哦！人咧讲诶，这个夜路走多了，还是会遇到鬼啦，对不对？哈、哦，纸还是包不住火啦，所以讲呢，这嘛是吼上天吼安尼咧，哈。这个呢有感应啦，和这个台南市政府去给抽查，结果一个抽查出来，发现讲产品含有这个呢苏丹红，哈、哦，这个苏丹色素三号，案情因此才来曝光呢，哈、哦。啊，这呢你甲看，明明知讲这个物件卖出去，可能食咧可能会致癌，伊又原安怎？伊原偷偷伫咧卖啦，心内伫咧想，哦，侥幸心态，会感觉讲咧应该袂遐衰吧，哈、哦，应该袂去用查到嘛，反正赶紧的哦，卖出去，和人食咧。都来伊就无代志啊！那乡亲朋友，这种诶，这个心吼，实在是太恶诶，这根本就是黑心厂商呐、啊，吼、哦，根本就是黑心厂商。但是呢，更加好咱诶，干嘛讲咧？吼，不好诶所在就是啥？伊安尼呢，唔知卖这种，我甲你讲哦，查到诶是拢总120几万呐、啊。啊，那进前卖出去咧，敢限定价诶，这个计小娘。 咁真正个啦，赚一百二十几万尔。所以讲哦，吼卖公进前吼赚的啦，干那呢吼，安尼查到的只，伊就赚一百二十五万啦。结果呢，最后甲判有期徒刑六个月尔。就算讲伊爱去服刑，爱去用乖嘛乖六个月尔，去吉米食免治饭六个月。结果呢，吼，这个呢，处罚吼罚金是三十万尔。所以讲呢，一百二十五万扣三十万嘛，要个。吼、哦，这个九十几万强要一百万呢，所以讲一钱嘛，又还贪起呢，吼、哦，乖嘛乖六个月呢，所以这样子的判决是适合的吗？这咱嘛唔知，因为咱唔是法官，吼、哦。来，婚姻观卫生局提醒，苏丹色素呢，三号属于呢，袂当添加的食品当中，而这个化学物质，如果那长期吼大量接触，有可能引发到呢，吼、哦，这个过敏啦、呼吸困难啦、皮肤呢发红等等的症状啦，较严重的无定着的洗歹物啊啦，吼、哦。所以讲呢，吼、哦。亲朋友呢，吼，真正吼，咱就尽量爱去注意，但是咱要哪注意？咱若是检验人员啊，就算讲本身是检验人员，你敢那安尼家里知影讲迄个物件，吼，有苏丹红旗号吗？吼，真正会唔知影啦。所以讲吼，足济吼，即个呢致癌物啊，吼，拢是中国入来呢。亲朋友吼，真正唔是咱咧讲中国的物件无好啦，咱吼真正感觉讲咧，中国的物件拢无咧注重即、這个，吼、哦、吼。哦即、这个算讲安全啦，所以讲咧尽量啦，咱台湾家己制造的吼，比较也较有良心啦吼。啊，但是一寡商人为着要安怎，要较俗的拢是由着中国入来。啊，如果由着中国入来呢，发现这个问题，那么你就不要卖了。结果你跟咧都强要甲卖出，真正害人不浅哈。来，乡亲和朋友，所以讲咧，食遮侪呢吼，即、这个啊，会使着咱破病，而即个。物件甚至致癌物，吼，即个即个辣椒粉啦、啊、油啦，吼，啥物一大堆呢，吼，你敢袂惊？你敢唔爱呢？吼，安尼个清清哦，清气。啊，我你讲哦，你唔通认为讲啊，时间若久吼，伊家己就会消毒啊啦，伊家己就会失。就会即个排除去啊，无可能的代志。乡亲好朋友，人会破病，就是累积着太侪只的毒素。有毒的物质累积太侪，哈、哦，安尼人体当中清道夫唯一人体当中清道夫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物件是唯一人体当中清道夫，只有伊会当安怎将你身体当中的垃圾油、太高油，加着一寡毒素，甲排出去。所以讲，这唔只全世界公认讲的，这叫做人体当中清道夫欧米伽三脂肪酸。有两位哈、哦，这个科学家甲医学家哈，因得安尼来去研究。吼、哦，研究着爱斯基摩人因遐人啥呐吼，袂心血管个疾病嘛袂中风嘞，明明因遐足寒啊，足少食蔬菜果子啊，为虾米因的体质遮尼好呢？敢是即个呢吼，天赋异禀呢吼，这个唔是。结果原来就是因为因呐吼，这个天寒地冻啊吼，这个老天爷啊吼，就是给因这个所在无法多食一寡果子啊蔬菜吼，安尼呢平均他们的啊、这个呢营养。但是呢，哈，好因啊，因为哈，这个呢，伫冰天雪地的所在，拢必须爱食鱼啊，而且这鱼啊，拢是深海鱼啊，哈，啊，好因安怎，哈，这个呢，哈，这个因祸得福啊，哦，就是长期拢必须爱食这深海鱼啊啦，哈，才安怎，发现讲因的体质因处吼，属于不容易中风，哈，啊，未带着心血管疾病的体质，最主要研究了后，才发现讲这个物件，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两位吼，这个科学家、医学家发现了后吼，因就感觉讲这个物件对人的身体实在太好了呀！这个物件就是人体当中的清道夫，真的太好了哈！啊，这呢报请到诺贝尔哈，安尼来去这个评估了后，因两个刷同得到诺贝尔奖。要得到诺贝尔奖，必须爱对人类啦哈，一定有相当的贡献的。因为因发现到这个物件呢，欧米伽三脂肪酸呢，就得到诺贝尔奖。因处理的怎样讲，欧米伽三脂肪酸是外好的物件，都叫我讲过啊，就是爱斯基摩人。长期食深海的鱼啊，这个深海鱼啊内底有欧米伽三脂肪酸，所以讲因祸得福，身体有够用，拢袂中风，拢袂呢吼，心肌梗塞，拢袂心血管疾病，麻痹呢吼，啊，这种种有关的高血压等等的问题，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吼，咱嘛爱加食一寡深海鱼啊吼哈，摄取着较侪，而且个欧米伽三脂肪酸，甲袂中风，甲袂心肌梗塞，甲袂心血管疾病哦哈。咱来听直接家己来做提起，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来，下个真哈，未来家己听呢吼，这个呢询问啊，甲电工主文产品拢会当卡电话，现场的电话。二二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起爱加空。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9: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8: 啊，这么多？
9: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8: 那我赶快去了解。
9: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晶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晶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在这部当中，乡亲朋友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呢欢欢喜喜过日子哈，保持着较好的心情，咱的健康就对你来呀。尤其是和咱的亲来照顾，大家做回来健康吃饱哩。乡亲朋友现在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啊呢，直接嘛家听将表报告你呢。我吵起来，随时要卡电话来个健康买产品，拢会当卡，我拢会接听。你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说的去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卡电话来点歌。今仔日是拜四吼，真侪好朋友拢以为讲咧啊拜四咧肯咧做福建，所以讲拢录音咩？无哦哈，我即卖拜四唔免做福建啊哦吼卡吼好噶哦作利个啊，所以讲咧吼即卖拜四唔免去做福建啊。咱的乡亲朋友咧吼听着拢是现场诶，所以讲拢会当卡电话来点歌哈。来时间来到遮3:01，要听歌点歌的好朋友无分男女拢有即卖电话卡起来哈，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你，你好，
1: 阿弟兄你好哈，
0: 嘿，
1: 迄个我林佩琪的爱我骄傲，
0: 爱我骄傲，
1: 哎、欸、对对，
0: 啊、哦、林佩琪哦，
1: 欸、
0: 好好再来安排哈，谢谢，好来，你好，
2: 你好，你请，我们讲迄个嘻哈真卡情，
0: 嘻哈真卡情。好，安尼再来安排哈。
2: 谢谢你，
0: 好，
2: 拜拜，
0: 谢谢，拜拜。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嘿。
2: 再下个丁林秀琪。
0: 哎呀，会使啊。
2: 哎呀，爱我你敢敢？
0: 爱我你敢敢？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2: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哇，阿电话挂断去啊哈。可以当点呢？来，这位听众，比如你来被点，可以当卡电话起来哈。最后一首，和你点，赶紧卡电话。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会记住爱加控诉哈。来哈，最后一首歌，有听众不要被点播，阿那不然就点到家哦哈。谢谢大家，用车不要被来点杠做文产品的电话卡通，现场的电话哈，我拢会接听哈，线顶线卡拢会使哈。来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来，你好。
3: 哎，李兄哎呀，
0: 嘿，你好，嘿，
3: 我要点歌，
0: 嘿，请讲。
3: 满月想爱人，
0: 满月想爱人，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3: 谢谢，
0: 好，谢谢，来，安尼点歌点满哈，用这票刷来去咱来听歌，来。为听众朋友安排这首歌曲是这个他乡流浪的叶启田所带来。

男用亲好朋友，饲囝是义务啦。但是有一挂人吼，生生也无要饲，真正有够侪。新北吼有一个查甫人，曾经对着因某甲着两名子女家暴，刷入去哦，无要饲宝囝，就离家出走，抛家弃子30多冬，拢无尽着呢，成为着红世甲着做人老爸义务啊。结果食老了后，带入去安养机构。因家的人真烦恼呢，烦恼讲会被要求来负担着真大的照护费用，赶紧哦，吼，同我向着法院申请着减轻，也是免除抚养的义务啦。啊，真侪人就感觉讲，哎呦，啊，这呢做某的甲后生祖囝，甲伊遮无情安尼啊，啊，人都老啊，啊，这嘛恁老爸，但是呢，吼。更加侪人感觉讲，这根本就袂使将遮个义务呢，吼，安尼放伫呢，因某甲着因囝儿是谁身上？毕竟呢，吼，过去拍某拍囝，煞入去吼，事后佫离家出走，抛家弃子，无饲宝，无饲囝，30多冬啊，无尽着做翁婿老爸义务啊，这囡仔拢是因某啊，安尼慢慢叠大汉的啊，即卖食老啊。哦，被安置伫长照机构啊，还阁要回头倒转来叫因某，哦，叫因囝都爱负担，真侪人感觉讲这安尼无公平啦，哦，啊，因家的人嘛感觉讲安尼无公平，而且哦，心内有怨气，哦，无愿意负担你大诶这个照顾。

内吼，因某囝所囝的代志吼，拢无发生。为什么？因为伊伫长照机构来判病死亡啊。法官认为讲咧，亲属之间的抚养权利义务是基于着特定身份关系而来，敢若伫自然人生存期间才有抚养权利甲义务可言。因为讲这个查甫人已经死亡啊，吼，所以讲因某囝嘛免咧吼有这个抚养的义务啊，吼，所以讲咧吼啊，这个呢。算讲呢，对着因某囝来讲，到底是即个好事还是歹事？当然啦，吼，虽然已经分开30年啊，心内有缘啦，吼，对着即个人安尼走呢，心内有缘，我感觉讲还是会有一点难过吧，吼。但是呢，虽然啦，心内会小可难过，讲即个人走啊，30年拢无。这个相处做伙吼，讲实在话，迄嘛无啥感情啊啦。而且哦，当初是走的时阵吼，30当前囡仔一定要阁做细汉的，迄囡仔对着老爸吼，完全拢应该无啥咪这个印象吼，所以呢吼，应该没什么感情啦。只是感觉讲呢吼，难免有一些遗憾呐吼。啊，如果讲伊若无走，如果讲伊还阁活嘞，那么呢，住伫这种养护中心的负担，啥咪人爱出啦？吼、哦，对不对？这得必须爱拍官司啊！吼、哦，这呢，如果那因某甲着因后生吼祖囝无愿意来抚养伊，无愿意来出这笔钱，那么得爱提出证明，证明讲因老爸有家暴，证明讲因老爸30年拢无来请养着因，吼、哦、都没有来，吼、哦、这个算讲。教养他们，那安尼话，即摆的法官吼会判安怎咧？会判讲因免读哦，免读抚养父亲的义务哦。因为你也无饲囝，啊囝为虾米爱饲你？对不对吼？所以讲即摆法官吼较明理啊，无亲像以前法官吼，你嘛袂使讲无明理啦，就等于讲以前法官拢认为讲啊，譬如讲哦结婚啦，啊要离婚就劝和，无劝离，不管讲咧你是。哦，这个在这个家庭当中，婚姻内底有偌艰苦，伊就是劝你和，无劝你离。但是即卖法官呢，吼，知影讲你伫家庭当中足艰苦，甚至有危险，吼，拢会安怎，拢会呢，吼，直接了当就是判离啦，吼，判离婚啦，吼。啊呢，尤其是亲像这抛家弃子的，不管讲你是查甫还是查某的抛家弃子，吼，我咧讲吼，这种的法官有当下就是判免安怎，免抚养，不用抚养。啊，当然亲像这种，这个法官已经判呢，吼，这。的注入啦吼，唔免抚养的话，安尼变安怎？啊，这个人啊，佮活的变安怎？就是呢吼，这个全面负担，吼，全面负担呐。定义讲呢吼，伊就变成讲无依无活，吼，无通活去。那么呢吼，就是咱台湾的社会机构，吼，一寡呢吼，这个社会机构会去佮收养，吼，会去佮收养，所以讲变成全面的负担，吼。所以讲呢，用亲和朋友有一寡人就是安尼啦，吼，少年的时阵放荡啦，吼，喜欢啦，不一定是查甫人呢。毛家这查某人是安尼吼，结果呢，食老了后才发现讲，哎呀，外口的查某啦，还是讲外口的查甫人啦吼，要爱就是你的钱，啊无就是你的身体啦。等到你年岁到个一个坎站，伊就无爱你啊啦吼。啊，这个时阵呢，吼，你要搁再回头吼，安尼吃回头草。太困难啦！以前人感觉讲阿德啊，佮佮安怎讲吼，嘛是翁阿婆啦。啊，话讲啊，佮佮安怎讲嘛是家己老爸啦。但是即卖人无安尼想啊，吼，即个社会思维无同款啦。所以讲不要抛家弃子，家人爱护，诶，即个责任拢爱负起哈。即个呢，正港的查甫人都是爱安尼啦。女性朋友嘛是同款啦，负心的人则会听。

来进一段广告，乡亲好朋友，你真正无要食鱼油吗？我甲你讲，伫咱台湾足侪乌心的食品，咱拢食到巴肚来。你敢知影这种尼古月深累积伫咱的身体内底，造成偌大的伤害？人的破病就是食来的啦，吼、哦！这个食食甲破病一堆啦，吼、哦！你甲看，经无偌久，这个油，吼、哦，有够恐怖的。嘿呢，吼、哦！唔怕唔惊呢，愈怕愈惊呢，吼、哦！咱台湾是这么进步的社会，吼、哦！啊，这呢竟然有这么多恶心的食品啦、啊，所以讲人伫咧讲病从口入，真正是安尼，像这比如食甲破病。啊，这呢吼，不可能无食嘛，民以食为天嘛。有足侪好朋友伫咧讲讲咧听，啊，人我拢家己煮，家己煮嘛出问题啊！你看你进前买的油是倒一个品牌，倒一个品牌无出问题，吼、哦，真正吼、哦，大部分啦拢出问题啦，吼、哦，少数不出问题啦。啊，这呢吼，那无出这个问题，你甲算算，你食几吨啊？你食几吨啊？迄话吼，同款的一个品牌油，食到即卖来过了十吨啊呢？乡亲时代，真正。想想的足恐怖，累积伫咱体内，吼、哦，甲咱的一寡呢部位包包起来，吼、哦，食甲一千多，安尼油汤汤，吼、哦，佮再来就是食甲呢大条细条拢塌条条，硬冰冰，脆咬咬，乡亲时代敢袂发生代志，莫怪真侪人吼，安、哦、尼发生代志，乡亲时代来。你若想要互身体健康，你就爱先互你的身体会清气，身体要清气。哦，一定爱呢吼，食鱼油，鱼油会当清除掉咱身体当中的垃圾，大条细条的垃圾，吼、哦，已经脱掉的这拢会当甲咱氧化了，甲咱排出去。市面上啊，伫咧清伫咧通的吼，只有鱼油啊，只有鱼油这个物件，吼、哦，刷入去佫无副作用，佫无副作用，不管几岁，不管啥物人，拢会当食。包括着孕妇，哈、哦，医生拢讲更加爱食。来，乡亲朋友啊，哦，你唔通跟我讲你足食足清淡的，所以讲你唔免鱼油呢。乡亲是多啊，食足清淡，哦，嘛是同款爱鱼油。尤其是足侪人哦，平常时拢无咧摄取油脂啊，拢无咧摄取油脂，那么身体当中就欠油。那是身体当中欠油，你甲摸起来就粗白白，哈、哦，啊大壳壳，哈、哦。啊，这呢，佫会溜溜，吼、哦，这样呢袂使，吼、哦。刷得起呢，吼、哦。那总共身体当中欠油，吼、哦。咱这，吼、哦，这个白嘞白嘞，这有无？吼，腻嘞腻嘞，这有无？伫咧腻嘞腻嘞，这就会安怎？就无油脂甲咱保护掉的，伊的水分就会蒸发，你就会打壳壳。哦，所以讲咧，身体当中嘛爱有好的油，这个好的油脂对咱偌重要，你敢知？所以讲咧，好朋友啊，大多数拢有咧食鱼油啦，知影通食鱼油的好朋友吼、哦，就是对健康拢有概念的啦。啊，你若总讲唔知通食鱼油，你真正唔知讲健康哦的重要性。健康的这个基础是啥物？健康的基础就是清油通路，补充着好的油脂。啊，那是市面上这个鱼油有够多，你唔免家己去拣，哈、哦，来，哈、哦，卖用介绍去拣鱼油，嘛免家己去拣，咱会肯本身有专家帮你拣好的产品，咱的诺诺深海油单位足。管顺多足顺，所以讲呢，你放心哈，足侪好朋友呢，哈，拢食一二十档啊。这食一二十档的人哦，打电话讲来庆功有发现哦，白白这个年会哈，真正呢，哈，迄出去哈，一个比拼落起来哈，看你到底继续优的啦，哈，迄继续优的啦，哈，安尼看你到底继续年轻的啦。咱人年轻哦，真的有当时外表哈，看你到底真正有差，啊，内在那是健康，那么呢，哈，这个相由心生呐，哈。所以讲你若无这天多，尤其是查甫人，你若无查甫人，你若无这天多哦，你就比别人看起来继续年轻啦，因为佮无负担嘛，迄个体型看起来。遮尼熟个啦，对不？啊，咱查某人嘛，同款啊，若无即天多，若无遐油，那么你看起来就是熟个个庄严嘛，有气质啦，吼。所以讲咧，吼，乡亲唔但为着健康啦，有当下为着互咱精神好，吼，咱嘛爱食鱼油啦。所以讲乡亲买鱼油，就是全方位的营养补给品。我建议，吼，咱咧唔当停，拢爱食。我系听种朋友咧，吼，伫咧搞买鱼油，拢是一当分的买起来，一当分爱几组。来，我咧讲，你若要买鱼油。有一当分的几组呢？你买五组，
你买五组，五组就会当食一当分，吼，包括啥，吼，五组多好十罐嘛，十罐包括送乎你的，吼，包括送乎你的，安尼就会当食一当分。足侪好朋友呢，吼，拢是爸爸节，吼，即呢，伫咧赠送的时阵，一届拢搞款四组、五组食一当分，吼，五组多多好啦，吼，超过一点啊，啊，即呢五组食一当分，吼，足侪好朋友拢讲来听，一年甲你买一摆鱼油，真正是。有够会好诶，用车票你若买买鱼油吼，就是即摆来买一担分的拢甲看起来。啊，你免烦恼吼，咱这鱼油吼，弄落深海鱼油会当放三担，啊，你卖照着日头嘛，卖放伫湿淡的所在吼。即个弄落深海鱼油会当保存三担，你着今年诶，今年分的一担分的拢甲看起来，互咱食咧到底吼，身体当中拢无负担啦，身体当中拢无即个太过蜜、太过油啦。咱人吼食是一定爱食啦，吼五谷杂粮拢食啦。但是咱食着好诶物件、歹诶物件，咱毋知啦，营养保留起来。营养保留起来，即系一寡无好嘅物件，咱就甲排除。要靠啥？靠 NONO 深海鱼油，一罐两千，哈，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即卖个别哈，有伫咧经商哈，咱就是五组拢甲看起来，一单元咧拢甲看起来，你绝对会感谢咱嘅肯。来，谢谢大家要询问到位买，或者是呢，吼要甲我订单主本来敲电话，以上广告。

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这首歌是听众朋友的吼所点播《爱你我骄傲》。乡亲和朋友，今年立秋呢，伫这个明仔载八月七号就来呀。这个民俗的专家伫咧分享立秋开运六大招，甲着咧禁忌三件代志，并且提醒着立秋了正式进入着呢吼，这个丙申月盛行着罕见的这个呢吼火金相见之象，六个生肖呢嘛开始感受着运势的这个变化。来，今年的这个立秋伫明仔载暗时7:42:26正式。高接到这个节气，立秋呢，吼代表着暑气凉来，秋季的开始，吼，但是依然阿个是足热啦，吼。古早人伫咧讲一夜而知秋，秋季也是由着热转凉的天气。啊，搁再有着凉转寒的过渡性季节。立秋了后，虽然代表秋天到啊，但是因为讲游园伫三伏期间，爱注意哦，有这个秋老虎伫咧发威，暑气可能比呢吼这个大暑小暑也搁较炎热，所以讲这个秋老虎吼真的很可怕哈。这个呢吼，依照着贝利命理学伫咧讲，秋季就是转换的时机点，也是因果生息的时间段。顶半年的这个行为总结，拢会伫这个时阵来显现。这个时阵，今年的太岁会加紧来讨报，每年的太岁嘛未富吼，要来提早来反应。第四条犯太岁，或者是运势比较较低迷的事情吼变多吼。啊，这个2026年呢吼是丙午年，立秋了后正式进入到呢吼这个丙申月，盛行到呢罕见的这个火金相见之象，其中火代表着急速吼扩张，甲着曝光吼，啊，这个申金代表着制度。决断财务甲成果，这段时间呢，足禁忌情绪冲动，哈，加着呢口舌冲突，卖甲人冤家，啊，个有就是呢，吼，这个呢，轻轻彩彩仓促做决策，哈，啊，这个啊。相反的，就是上个适合吼来整理着这个制度，清理着咱的账务，哈，啊，回收着资源，加着完成你所定的目标。除了今年犯太岁，会先想想。马想兔伊族啊，每年犯太岁生肖想羊想牛想狗想畜的，弟弟手了嘛爱开始注意，因为会感受到运势变化哈，所以讲爱特别来注意哈。立秋开运有六大招哈，咱先来听一首歌，稍等下个听众朋友来个了解一下，谢谢大家哦哈。来，所以去咱来听歌，嘻哈增卡情，作为欣赏。

来，乡亲好朋友呢，哈，来关心着这个，算讲立秋啊，这足紧的哈，时间日咧过足紧的哈，连米呢，又个是这个立秋啊呢，哈，又个是立秋啊，这呢哈，代表讲呢，这个已经又个呢过半冬超过啊呢，哈，乡亲好朋友，时间咧过足紧的哈，来，那是立秋开温有六大招。提供我听众朋友来参考，这是专家所讲的。第一，就是清理掉废气，来将这个玄关改变扫这个办公桌啊，加掉呢，这个皮夹，咱的这个藏钱的皮夹，嘛该清理这个手机啊当中的档案呢，嘛该清理哦清气，将一挂破损的过期的包挨物件该单独夹，第二点就是呢，这个西方纳气，这个高一日后拍开面向着西方，或者是西北方的窗啊，安尼几分钟，你爱深深呼吸，而且高拜向着西方来纳气，就是深呼吸的对。如果空气不好，会当呢，伫这个空气较清气的所在来静坐也可以。第三就是呢，这个理财纳财，整理着咱的皮夹，安尼藏入去新的。整齐的新的钞票啊，这个实际处理掉一件诶财务事，譬如讲收销、还款、促销不必要的支出，重要的实际行动。第四点就是修行哈，这个社运完成一件曾经答应别人确实无做到的代志，并且向着恩人表达着感谢，珍惜着古恩哈，安尼就当求贵人。第五点就是呢哈，爱食白色，诶，这个食物哈，就是白色食补，这段时间。会当食白薄米、百合、山药、莲藕、来呀，加着呢吼，这个菜头、白菜头、白萝卜、还是白色猪润的食物，因为这个时阵呢吼，这个暑热未消啊，唔通呢吼来食大补。第六就是呢，行善布施哈，咱来当布施白米啦、干粮啦，还是生活用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分享着呢，和咱的收获和这个福气会当来流转哈。安尼话呢，咱都会当呢和得到各家济的这个祝福。立秋呢哈，嘛有禁忌的代志袂使做哈，拢总有三项，这个卖甲人冤家。交接进程，这个前后啦，拢卖甲人冤家，也是去甲人翻旧账，第二点就是唔当冲动，避免因为一时情绪，安尼呢控制袂了，做出着重大金钱的决定。第三点就是这个呢，唔通着急增加新的计划，确实放任着旧的问题继续伫咧累积，咱来将旧的问题一一安尼解解决了后，要计划新的计划再来计划，有的人就是有定一寡制度啦。结果呢，定一寡呢，这个计划啦，定一寡呢，这个制度。结果呢，年已经过一半，这一寡计划拢无完成啦，无完成就甲藏伫遐，拢无爱插伊，搁再安怎讲哦？反正搁有半冬啊，搁来计划新的计划，这样呢袂使，安尼呢，就是累积着呢，一寡问题。一挂问题，一挂计划，如果那不完成，变成你的问题，所以讲呢，一挂旧的计划还未完成，变成你的问题，所以讲你能不能够再设定新的计划，赶紧去完成，你呢，这个家家的设定的一挂好的计划，这就是专家提供给咱的，就是立秋的时阵需要注意的代志，来，当然，咱已经在这呢提醒着乡亲和朋友，咱唔通过度迷信，有做者代志，咱当相信做会到去做，那做袂到的吼，那嘛是唔免多强啊，吼唔免多强。呢，有当时吼对着信用是安尼啦，吼相信，吼虔诚，但是绝对唔通迷信。所以，今咱来听歌，望月想爱人。

0: 嗨，我是雷King。
1: 嘿，
0: 大哥你好。
1: 我有算有
0: 诶。嘿，姚大哥。
1: 今日有甲你叫诶鱼油，阿伯哥爱一撮鱼油。
0: 伯哥爱一撮鱼油哈。好，来讲个
1: 哈。
0: 好，阿光我迄个甲你送过哈，拜一。来，拜到或者是拜一哈，给你送过来哈。咱的这个栽培上靠厝，谢谢咱的尤大哥，非常感谢。永庆好朋友，若要购买到咱的产品，赶紧趁即卖哈，这是算广告，赶紧趁即卖哈。咱的这个呢，电话卡通哈，有伫咧赠送汽油，加着咱的骨碌用买二送半哈。啊，这个买大组加一盒哈，买四罐安尼送一罐做一盒，一单分的拢甲款倒转来，一单分的拢甲款倒转来。你差不多呢哈，买五组一单分的都拢款倒转来啊。吼，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哈，真诶无偌侪钱呢，吼啊，但是呢，吼会当互咱安怎，会当互咱呢，吼真正吼，即个呢身体吼安尼带着健康，乡亲时代保养足重要诶啦，吼身体需要照顾啦，唔通讲钱欠底下互两人坑底下愈来愈艰苦哈，互咱嚟今日照顾，卡电话，来现场诶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表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伫遮呢吼，送互乡亲好朋友吼，一首好听的歌曲吼。来，咱呢来听这首歌是这个输入速度来纪念。等我一下，我来接一通电话。来，你好。
1: 李庆，
0: 嘿，
1: 我首先问，我歹势甲你问一下啦。
0: 嘿，
1: 迄大包水饺安怎食？我煞袂记哩呢。
0: 好，来这广告哈，三顿饭前哈，食六粒上好，食饭前前一点钟来食吸收上好。
1: 安尼我知啊，但是我袂记哩讲食几粒，食六粒。
0: 六粒，嘿，啊，较严重就甲食八粒，哈。
1: 好，无严重啦。
0: 嘿，好，
1: 好，好，
0: 好，谢谢，好，拜，哈，来，哦，啊，这讲到大北水，咱就肯来讲到大北水。大北水，哈，这算广告，大北水真正有够好的呢。乡亲朋友，你敢知偌济人哦，食块大北水食好去，这支产品哦，真正呢挽回足济人的健康呢，吼，真济。听众朋友讲讲来肯，唔是干那挽回健康呢，是救有够济人哦。迄真济吼，数据拢降低，噶吼，医生拢讲吼危险嘛呢，吼。结果食咱下即个呢。大北水澎公园数据搁在呢吼，安尼恢复倒转来，即本地降到二三十的吼，即卖呢回到着五十六十啊吼。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呢吼，听众朋友吼，食了吼，伫咧讲的你听看麦。哦，淑珍来这广告哈，你讲你食咱的即个呢吼，大北水澎公园食了安怎？
2: 真好。
0: 嘿，安怎好啊？
2: 本来是有那个泡泡都没有了。
0: 哦，本来就是讲放药有泡泡就对啊啦吼。
2: 哎，是啊，个迄个什么胜利率什么，
0: 过利率啦吼。嘿，
2: 过利率吼。嘿，本来我比较差一点，大概40。
0: 嘿，
2: 啊，起码想每个规管啦，就是几瓶之后啊。
0: 嘿，
2: 现在已经提升到快正常了。
0: 哇，你差不多食几管了后，就差不多趋近正常啊。
2: 本来是40啦。啊，40已经讲无介理想。
0: 嗯，
2: 后来我听你直播了，我就食开始食，食几罐袂记，我知影食过了，差三四瓶吧，
0: 哈，三四罐
2: 是吧？
0: 嗯，
2: 迄个就恢复到54，啊，医生说不错，很好。
0: 哇，很好呢，不是不错而已，是很好呢。来，真正听众朋友，你看是不是足好？加三四罐了，三四罐了吼，安尼得恢复这么济啊！本来40，现在54，搁再继续加得正常啊！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哈，这呢吼数字哪个低吼，代表讲咱的药剂吼，即卖正处于呢吼这个不太好的情形，所以讲你得赶紧来加。咱的大北水澎公园真正够好，搁俗一罐1500块，而且搁足顺，拢是顺汉方的吼。乡亲好朋友虽然食咧到底甲顶有无吼，但是代表伊是足济摆浓缩，愈浓缩愈顺。愈浓缩愈顺，无甲你放着一挂粉吼。啊，那是讲咧吼，惊这个咧甜的物件吼，咱嘛放心，内底嘛无蜜吼。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咧，下一日吼，大北水澎公园一罐1500块，买咧，甲咱咧肯定讲，主门卡电话，询问到位买，买单卡电话来问。来，乡亲好朋友咧，谢谢大家哦。以上广告吼，来乡亲好朋友来听这首歌曲，输入诶，这个咧吼，纪念。

来乡亲好朋友，时间伫咧过足紧，连咪来到咱直播的尾声。两点钟的直播传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002，加伫咱的 NONO 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着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的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而且今日吼，录制不了，要找来听卡外手机啊都可以。咱来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2026王宫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予你听甲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歌。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十八姑娘一朵花，
1: 一朵那花嘞？
0: 呀，二十八姑娘变两朵花，呀，啊啦，三十八姑娘，
1: 三百姑娘，
0: 算讲在食豆花，呀呀，花花呀，较早讲社团社，社团社，前世人小欠债，
1: 小欠债，
0: 就是讲一代传一代啦，哦，一代传一代。哦，就是讲哦，小欠债啦，迄种小欠债啦，做翁仔某啦，做某仔囝拢小欠债哈。啊，顶世人嘛欠伊偌济，即下我都小欠债。出门得爱看，入门得爱穿，意思讲步步爱小心啦，穿、嗯、就是讲哦，
1: 串门嘛，
0: 甲门关咧安就对啦、哦，啊个锁咧，搁关开啊个串。古早时代，古早时代唔是像今嘛吼，用锁锁啦。古早时代是用迄门笼全笼咧安尼啊，串咧安尼，吼诶，迄笼安全笼咧安尼吼。
1: 得开袂开
0: 啊？只惊唔捌回，唔惊你回避回，就是讲，就是讲哦，回真吼假实啦，唔免惊工人回避回啦。
1: 货真价实。
0: 晓啦，啊你若无实，甲人比啊？一个嘛，用眼夹开光，哦，对不对啊？嗯嗯嗯。哎，啊，这个啊，这台顶水当当，台卡哈，台卡干那贵啊，台卡干那贵。
1: 台顶
0: 是。就是讲台顶哦，我增加那粉末哈，这水当当，啊，台卡哦，下装开一个干那贵啊。
1: 太恐怖了吧！
0: 迄个这人哦。爱食脆水啊，鱼食落水啦啊！迄鱼啊，伤清哦，都
1: 无鱼啊。
0: 啊，啊人爱食脆水，嘴爱好哦。你啊看，迄脆水若歹，敢要做生意了，要创啥嘛？对人袂对，伊都还蛮讲话哩啊。四两破千斤，就是我较早定讲的，讲以小胜多，以技巧化解。以柔克刚，吼、哦、柔啦，就是我常咧讲汉克做老板，一死命命，要啊，这个还是行务几千斤力，爱死命命比伊较好啊，破一千斤啊，啊、哦，所以啊，啊、哦，四书五经，四书五经读透透，唔捌孤劳甲必走，四书五经读透透，唔捌孤劳甲必走。就是讲，只知影读册，唔知影哦，做人人情义理拢做唔捌的，哦，对不对啊？所以人吼、哦、爱知影人人情道理啊、哦，哦，外行要看门道，看天道；内行看门道。就是讲外行人爱看吼，事实外表；内行人爱看做事方法啦、啊嗯。哦，所以哦，人就是安尼啦。未生囝，唔通笑人囝妖；未娶某，唔通笑人某孝。哦，意思就讲，你都家己也唔捌代志咧。啊，就讲别人安怎呢？吼、哦，有诶无诶，吼、哦，所以未生囝，唔通笑人妖讲恶囝。

0: 两个查某人在讲啦，讲哎呦，阮翁哦，无法度啊，也无法度啦，又搁唔去看医生啦，也嘛唔食药啊，伊讲啊，要安怎样啊？伊讲我只有啊，买遐啊，做啥物碗糕，啥物碗糕讲的啊，啊，怎啊泡做安面吼，呀，用面。回到因家，无伊拢无法度啊！
1: 卖回知影，
0: 晓啦，卖回知影啊！泡块面安尼啊，结果阮翁哦，惊一个我搅到无力去，啊是安怎样？啊，我甲泡伫个面啊，谁知影迄面哦？迄挂掀开哦，规个面拢牙关开啦，规口硬壳壳啦，
1: 都是散的面，
0: 啊，你来看
1: 面条诶。
0: 要安尼，你也看会惊死啊！袂啦，吼安尼啦，要所以，吼、哦、哎呦，惊到死啊！要有一个阿三妈，你是安怎？他会安尼愁眉苦面啊？他安尼，迄、那个面来要靠要提，要啊腿啊讲，三妈问伊看是面的是安怎？啊腿啊讲，我长哦，也甲头家娘。勾引我啦！啊，结果伊个头家发现啦。哦，三妈讲，哇，安尼代志大条啊！啊，你到尾啊，甲头家讲安怎？呀，头家就讲哦，我安尼哦，规个讲戆伊啦。我只好甲头家讲哦，其实哦，我是爱查甫的，袂爱查某的啦。同性恋啦，哟，安尼啦，介意查甫，我袂介意查某的啦。所以恁某吼，安尼恁某吼，恁某，所以恁某含我来勾引我，我袂安怎，袂安怎，你唔免烦恼啦，哈，安尼啦。哦，三妈讲，啊，恁头家敢相信？然后腿啊讲相信啦。啊，啊，你到尾啊，愁眉不展是咧点安怎？伊讲。嘴啊讲，伊天都啊甲我讲啦，甲我讲吼，阴暗啊，头家娘无滴个，你阴暗来找我啦，晓安尼啦。
1: 头家哦，
0: 啊，个个头家也是同性恋啦，晓啊。
1: 看伊要安怎？
0: 啊，看要安怎死得啊，真正有影啦吼，啊，惨啦，惨到无不让烧香啊。所以讲哦，啊，也个有一个吼，伊讲迄个。那个钢铁人呐、啊，死了后变成什么货？钢铁人呐、啊，死了后的病啊，这上呢？
1: 废铁吗？不是，
0: 不是，还是铁轨，还是铁轨？
1: 铁轨，
0: 要铁轨。
1: 那个，那个火车的
0: 火车的造火无，那叫铁轨。啊，阴间甲阳间的中间有啥咪？有啥咪？迄个这啥咪无同款？伊讲哦。一、那个叫做太平间呐、啊，太平间呐、啊，哈、哦，太平间，哦，无同款，阴间、阳间伫个太平间，一只牛啦，啊，一大堆放屎，啊、哦，也得，啊、哦，一只牛啊，对迄个一堆放屎，因在行过，
1: 一堆屎，
0: 呀，啊，顶悬哦，留下三个印，脚印呐、啊。为什么呢？啊，为什么？啊，为什么？什么？呀，伊讲哦，因为伊啊，一只算讲哦，一只手啊，一落个啊，一只迄个伫遐偏啊，哦，一个骨伫遐偏啦。啊，是安那，迄个车胎杯啊，汽车胎杯，
1: 啊，
0: 互你又一种饮料啦，啊，叫做咖啡啊。因为伊会飞飞，叫做咖啡啊！啊，一个查囡仔咧洗身躯，一个查甫的向入来，迄、个查囡仔会想要走去对去啊！啊咧，迄查囡仔想要安怎？
1: 跑出去啊！
0: 唔是，迄查囡仔赶紧对迄个查甫目睭甲掩开，呀！吼
1: 、哦，他不是跑
0: 出去。你问下头看，我还讲哦，你问下头看，哈、啊、呀、啊！你问下头看啊！所以哦，这那趣味趣味啦，我咧讲这那咧新鲜新鲜哦。台湾书香鸡乡土味爽口辣的哈。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鸡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希望你按支持哦。
0: 罗摩利亚多山丘的垃圾，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阿母、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啊，心情心情欢喜趣味啦！啊，然后忧郁症、躁郁症的迄个哦，啊，准备自杀啦，迄个，你也叫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我讲笑话听，啊，小米也唱歌话听，听甲袂记当自杀，无一种会当大家公家救着人。好事加做歌，歹事唔当做啊！哦，啊，咱等下工商了后，啊，要点歌再来哈、啊，来我三遍工商一下。
2: 阿拉讲啊，在新妇里面没有料味啦吼，哎，阿用下个南瓜子啊吼，用三十年嘞。
1: 哦，三十年用得好嘛？
2: 哎呀，用得好啊，一下给你当是一粒今年。
1: 哦，一粒不？不用诶。
2: 嘿，俺按葡萄啊，就按葡萄就，等下泡一落多，等下就水点水，都五点安尼。
1: 哦。
2: 也还有也有油菜的哈，两个月，我两个月不一杀去，老你们因为俺油老唔接受嘞。
1: 多谢阿姐哦，食了好，甲咱介绍就对啦，谢谢啦，这个是都好吼。
2: 三边嘞好哈，
1: 嘿，
2: 太家就不用啦。
1: 哎，三边好吼，如果讲法都系啦。哦，补充哦，
2: 哦，
1: 补充哦，谢谢哦。
3: 介意做正经，闽南国际食都好诶。
0: 食了我好。
3: 哦，哎哎，要生吼，拢未生出花啊。
4: 我等口罩你俩。
1: 哦，谢谢。
4: 特别许多。
0: 喂，你好，我英豪啊。
4: 你好
0: 啊、哦！你好，你好。
4: 那你这美女你无意的？
1: 你捌摸过无？你敢捌摸过啊？你敢捌摸过？
4: 捌啦，捌给你摸背啦。
1: 安尼哦。
0: 啊，摸了有水无？
4: 摸了给较好皮，较油啦。
1: 较油吼，又绵绵哦。
4: 当时要来。
1: 你稍等嘞。
0: 你稍等嘞啊！
1: 你等一下哈，谢谢你，你等一下哦。
4: 美女，你无意我管较济。面即马就叫做油啊，
1: 油哦，油咪咪好。
4: 我去沙拉夫店看。
1: 啊，你好，好啊，好好啊谢谢，继续，继续，搁啊水哈。
5: 谢谢，谢谢。小
0: 鱼
5: 你好，哎，我买，我在家。
1: 哦，
5: 甲你买了，你好伊个外面啊，你爸爸加油呢。
1: 哦，谢谢，好好好，谢谢。
5: 来加油。
0: 喂，你好，我先好啊。
6: 我要跟恁两个讲实话，我有食恁那种同花种哦，哎，我本地有胆固醇呢，啊，今麦食迄类哦，今麦我今仔日去看报告，拢正常呢。
1: 哦，真好，恭喜哦。
0: 恭喜啊，好。
6: 我本地有胆固醇。
1: 啊，你
0: 今麦食那个得会得会，各会客拢会通啊，拢。
6: 啊，对，爱紧，较袂遐硬啊，那较灵。
0: 啊，恁专门咧食迄？
1: 有啦。
0: 食那做上好个
1: 呀。
0: 咱的胆固醇管啦、啊，血油管啦、啊，三酸甘油脂管，
1: 循环较
0: 歹，循环较歹，迄嚼较好吼。伊这管较强啦，纳豆激酶两万 FU 骨头啊较歹吼。纳豆内底维他命 K2 吼，一个较第二个筋络骨络会流通啊，较会用啊。伊内底有红景天哦，迄个食串啦，你迄胖脯嘛较袂安尼形红叫安尼，嘛会较好困呢。然后你啊继续去啊食，去啊保养下。咱咧甲你介绍的这滋阴纳豆黄这吼，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内底有纳豆啊，也个有红景天、红极啊、山楂、大豆卵磷脂等等啊吼。咱这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个维他命 K2 哦，红景天呐、啊，有咱这个红景甘霖，也会当讲降低咱的胆固醇呐、啊，三酸甘油脂啊。咱的血管问题啊，个红脂的蛋吼，内底含有咱这个蛋白质，这个氨基酸，也降低咱的血压吼，把咱血流清了好些，啊，还有血栓啊，所以讲这个山楂内底含有咱这个多糖类吼，胡萝卜素啊，山楂内底山楂酸、维生素 C、三萜类啊，和你血管的柔化吼、哦、柔嫩，大豆卵磷脂和你血管的通。你也想啊，迄胃吼，先啊开中风，拢伫迄个暗时啊，一两点过到天光的时阵，靠个中风。因咱本身咱人有加速，啊有加速嘞，到这个暗时啊，才要十一二点的时阵，伊就无啊，啊较少的时阵，若去踢到伊就到中风。所以你看，拢迄个时间，所以咱甲你介绍，主因纳豆王，即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又个维他命 K2， 食咧到是好大细条拢总通，大细条若通。身体就健康，哦，所以预防中风，啊，骨头较会顶，筋络较会翘，真正，互你食咧较侪，你就感觉讲，哦，我较食好啊，准啊，都往上好。 啊，咱甲你介绍咱的滋阴南瓜子，伊这内底哦有这个咱的南瓜子萃取，西伯利亚银杉花粉、多香剂啊、美国银杉啦、葡萄糖酸性碳酸钙、紫花木树花粉等等啊。西伯利亚银杉会当帮助咱的这个神经系统，啊，咱这花粉帮助咱的这个免疫系统哦正常。啊，咱这紫花木树就是讲会当来排尿利尿啊。美国银杉增加咱的体力。多香剂啊，会当帮助咱抗菌，所以啊，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滋阴南瓜子吼，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无你啊，搞个放了，直接放了，闪了，踹了，查甫人捏雨伞，肥大到四五十，拢总介绍拢像安尼，所以美国进口滋阴南瓜子吼，内底啊有多香剂吼，会当啊甲伊摆好势，全世界南瓜子爸爸种出一个个上好，科学家讲美国个上好。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是咱定价之宝，主因南瓜子甲主因那多啊，甲甲咧食连腰酸都好去，真正哦，互你安尼有够好着着。啊，若要水洋洋、水当当吼，咱即款美女了，你唔免阁瓶瓶罐罐啊啦，过去开一堆钱吼，也无较水。即个美女了，伊唔免瓶瓶罐罐，抹咧到地吼，几分钟啊，着吸收伊一层一层，咱个皮肤一层一层甲伊装入去，互你个皮肤来当少年。袂安尼老化，叶茎无，白泡泡又密密，唔免搁啥物阴破拉皮啊！吼吼，开遐侪钱，这唔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水当当，无论查甫查某出去，互人讲赞，烟头水，美女了伊上水，伊上三面刚上。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幸福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来，即摆过来甲唱歌啊！
1: 来，我即摆安排这首吼《乡间小路》哦。

0: 拢总会当拍电话啊，来询问哈，唔免谢伊哈。啊，咱嘛会当点歌，看你要听台语、华语、客家、日语，拢总 OK。
1: 我那会响，我会尽量。
0: 拢总唔免谢伊哈，哦，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哦，啊 ，OK。喂，你好，欢迎我啊。
1: 喂啊，
2: 喂，两位好，
1: 你好，
2: 我来。点子就能不能留住你？
1: 能不能留住你哟？
0: 好，
1: 不客气，我讲白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3: 哦，你好，恁两个好。
1: 哎、欸，
3: 我要点子首歌。
0: 哦，好，来什么歌啦？
3: 什么歌？第一个梦，小玉，第一个梦。
1: 第一个梦哦，好，第一个梦哈，我讲白哦。
3: 好，
1: 好，七八，
0: 好，
1: 好，第一个梦。
0: 好，好，
1: 不客气。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2: 恁两个好哦。
1: 你好诶、欸。
2: 小玉，你唱一首哈手。
1: 哈，可不可以哈手呢？
0: 好，
2: 好，
1: 哈手啊，不客气诶、欸，不客气，不客气。
0: 喂，你好，我英雄啊。喂。
2: 我想一个李毅的《快乐出旁》。
1: 快乐的哈手没得好，快乐的出旁
0: 好
1: 哈。
0: 好。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4: 哎，帅哥，我要点你的歌。
0: 好、
4: 欸，再会亚多奇。
1: 再会亚多奇。
4: 哎，这杯水拢无点，要小玉球啊！
1: 哦，哇，你太紧张，啊，你小小昏呐。
4: 干嘛啊你？
1: 再会
0: 啊，谢谢。
1: 再会亚多奇哈。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5: 喂，你好，你好，小玉球。
1: 哎、欸欸，你好嘞。
5: 唱一条，唱一条《怀春曲》。
1: 怀春曲哦，好，怀春曲啊。
0: 好，
5: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6: 喂，你好，
0: 哎，
1: 你好，
6: 我点只香囊金桃。
1: 哦，香囊金桃，哎、欸，多唱几年？
0: 啊，多唱无阿久。
1: 香囊金桃都唱几年呢？
6: 我心在故乡。
1: 嘛是多唱几年，心在故乡，我唱的啊。
0: 哦，来，再换一条，
1: 换一条好无？
6: 哦，
0: 啊，心机切开，
1: 嘿，较袂好诶。
6: 哦，惊准人啊，神经去。
1: 好，惊准人诶，神经去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7: 你好，
0: 哎、
7: 欸、
0: 哎、欸，
7: 小玉好，
1: 哟、欸、哇，这里好，
7: 哎、欸欸，
0: 哇
1: 哇，一登去呢，那个登去耶，
0: 登你个电话
1: 啊，电话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
7: 嗯，
0: 哎、
7: 欸，你好，
0: 哎、欸，你好，哎、欸，
7: 哎、欸，我想要给你点一个客家的赛道，
1: 哎、欸，我哪会晓拢会赛？
0: 哎啦，
7: 我拢有听你唱歌啊，我逐天拢有听你滴唱客家，
0: 好啊，
1: 三明歌，
7: 你唱的歌嘛，就好听啊。啊，我想讲，我都会想要听客家啦。
0: 好啦，好啦，
7: 有滴唱尔啊，所以讲吼，啊，点给你听啦。
0: 三明歌咧，
7: 啊，
1: 三明歌。
7: 蛤蟆粿做对唱吗？
1: 可以啊，蛤蟆粿好，好，蛤蟆粿哦，
0: 蛤蟆粿好，
1: 怎么安排啊？
0: Okay, 好，
7: 好啦，谢谢你啦，
1: 哦、
7: 感恩啦，
1: 好，谢谢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8: 哎、欸，你好，拄啊那电话搁断，
1: 他一个断机耶，
0: 太衰啦，
1: 太衰嘞，
0: 你的电话有东西，
1: 对啊，他自己断线了啊。
8: 我想麻烦小玉或是英雄都不要紧的，就是月光小夜曲。
1: 月光小夜曲，好
0: 啦，
1: 好，月光小夜曲，安排哦，不客气。
0: 我你好，好来，赶紧来唱歌哈。
1: 来，四点五点的旧爱的条件嘞。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来，今麦要过来个唱一条歌。
1: 来，继续安排这条嘛是4:00-5:00的梨花泪呢。
0: 梨花泪、嗯、啊。

0: 梨花呢？啊、嗯，就是较早苏东坡较早迄个这
1: 余莺莺，
0: 余莺莺啊，伊唱的歌较早嘛，我唱个
1: 哈。
0: 啊，我今嘛来个三遍刚上一下。
2: 我是个，我之前两三天啊，再去提一组
1: 灯啊，哦，谢谢
2: 哦，我订一组，明仔载要过体啊啦。
1: 好感谢对哦，
2: 足感谢，我即马食你这物件，食到我去检查哦，拢无红字的。
1: 安尼哦，来食啥物啊？这里食啥？
2: 嗯，啊，都你咧讲迄南瓜是个纳豆王。
1: 哦，南瓜鸡跟纳豆王吼。
0: 原来都有红景天吼，迄纳豆你啊食，继续啊食，啊个食吼，你迄泡芙嘛较袂安尼咸红椒安尼，较好困嘛，较好困呢。然后你继续去啊，食去啊，保养下。啊，你即马是咧食安怎样啊？
3: 啊，我根筋硬，肩膀嘛硬，嘛酸掉，
1: 啊，都循环无好啊，
3: 都搞旧筋。
0: 啊，你还食迄纳豆？
1: 纳豆
0: 啊，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哈。
3: 啊，迄个我南瓜子诶。
0: 南瓜子嘛，早时两粒，暗时两粒。
1: 大咧食。
0: 你即马来食较好啊吼，有较好啊，食暗时两粒啊。
3: 安尼了解。我来好心看就好
0: 了。好了好了，快来接待啊！
1: 祝你健康哦。
0: 好好好。
4: 咱今麦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县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那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丽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诏安、并非、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柯友、民雄、太和、埔子、自强、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自益、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啊，咱即马即个。甲你介绍的朱茵纳豆王吼，啊，甲朱茵南瓜子，你会记啊，夹要食，两项甲夹要食上好吼，啊，食到你就知影讲，哦，啊靠，真好啊！美国进口朱茵南瓜子哦，你啊乖乖放去食食，放去内裤自己食饱，安尼点点点点哦，啊放袂了，定多滴哦，啊唔敢出外去。美国进口朱茵南瓜子，你看会食吼？哦啊，会记啊！朱茵南瓜子甲朱茵纳豆啊，两个敢兄弟啊同款，你啊夹咧食，是咱顶家之宝，食到你规身躯拢总唔免烦恼，身体有够用啊！以上三品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新闻已按仔细哦，多播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 0800-66-4499 是业服务呢，天发的大笔筒哦。
0: 来，今晚过来个唱歌啊！
1: 来哦，我今晚过来安排一首吼，酷刑呢，
0: 酷刑
1: 来。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啊，再来给唱一条歌啦。
1: 来哦，再来安排一条呢，来安排这条，我看一下哦，再看我一眼呢。
0: 再看我一眼，再看我一眼，目睭拖汤
1: 哦。我说别急着说再见。
0: 来。

0: 拉久就袂拉啦，来，赶紧我再来甲产品共享一下。喂，你好，我英雄啊。
1: 那多我食几啊年嘞？会降迄个血
2: 油，真好。
0: 纳豆是咧食吼，互你的血路会通循环会好，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钙当地，那迄个筋络啦、骨头啦，
2: 啊循环无好，
0: 血路血过血去，暗过来紧按脚麻手臂，咱的胆固醇高啦、啊，血油高啦、啊，三酸甘油脂高，
2: 循环较
0: 歹，循环较歹，迄食较好吼。伊内底有红景天吼，婆婆菜，愈食愈用，
2: 继续甲保养啊。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二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横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上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青，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滋阴纳豆王，这食咧到底吼，血通啊，气顺啊。迄位位血通尔啊，气袂顺啊。咱甲你介绍的滋阴纳豆王啊，呀。血通气顺，身体就健康哦，满面就春风咧，对不对？所以咱给你介绍滋阴纳豆王，你早时啊吃两粒，暗时啊吃两粒，吃两个月了，你去甲检查看卖，物件好歹你就知影咧，对不对啊？无讲到嘴角全破，讲哦偌好，你早时啊吃两粒，暗时吃两粒，吃两个月了，你啊检查看卖，含你阿未吃，进前甲对比看卖，你就知影讲哦。真正物件好，所以滋阴纳豆王是恁咱的顶家宝来甲食，顾身体上好哦。滋阴纳豆王，以上三面工商。
2: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CF 呢？天发地打必通哦。

小金哦，哎呦，你的嘴会变黄金哦。喜酒之地好日子啊，山珍海味好滋味，新郎新娘双双对啊，永安哦，也拼到给新娘嘴啊开开。

0: 有一个啊，市政府啊，表扬一个孝顺的新妇啊，哦，所以啊，伊啊，算讲哦，第一第一个啊，这个新妇啊，照顾安尼，因安尼打官20年啊，细心甲伊照顾，照顾甲拢无怨言啊。如今啊，因公公80多岁啊，身体阁足健康，啊，人也看到讲好就好了。政府那个包标扬，
1: 标扬，
0: 标扬这个新妇啊，对达官这友好，嗯，就请伊上台、上舞台啊，去迄个发言个，伊激动啊，心内话就讲啊啦，讲感谢咱的迄个这哦。也孙娘娘今日有这个机会，和我开这个台顶来发表，我非常欢喜。哦，我跟你讲啦，我饲一只猪啊，一年啊，卖出10000多块啦，10000多块尔，无较济，未超过20000啦。哦，我饲阮达官，哦，阮达官有退休金，每一个月拢领20000啦。你也想看卖咧，
1: 所以
0: 一年会当讲领几啊十万，
1: 吼，
0: 饲阮大官比咧饲猪较好咧，吼，你甲想过，我若饲猪一年饲一只猪，一年他10000多块，互你20000呐，阮饲阮大官，吼，安尼孙娘娘，你也想过，饲一年个，一个月呐，安尼，卖讲济啦，30000呐。哦，退休金30000，啊，你甲想看嘛咧？我饲一年得看偌济个，30多万呐、啊，你想看嘛？哈、啊，30几万，啊，我甲饲一只猪较无20000咧，所以哦，
1: 吼、哦，爱饲大官嘛。
0: 所以恁大家安尼清楚啦吼、哦，所以啊，我希望讲大家好好啊孝顺，互咱的士大人加食几年啊。咱若要友好士大人尽职的，做一个老大人，迄医生啊，讲英华，你主持电台较接讲的，因为迄老大人吼、哦，暗时啊要去便所，甲洗身躯去哦，摄氏比生癌的较济，所以吼、哦，我讲吼、哦，呀，咱这个洗身躯一定啊，大家甲如何清洁，
1: 啊，
0: 那无你得去买一挂器材，等下甲处理，就说买双袂骨的鞋拖，老大人啊吼、哦。那咧身躯唔同哦，徛咧洗好，坐咧买一条椅啊较好洗好，坐咧身躯啊，边啊按一下手锁好会当避开。哎呀，老大人，迄医生咧讲暗时啊，老大人膀胱较无咧搞搞放伊个肿，惊放伊苦累，啊赶紧买去便所。啊，放去便所，你电话伤过暗，老大人会跋倒，摔甲大坑，洗你甚至摔甲性命无。啊，所以大家爱注意，谢谢哈。
1: 感恩你来哟，咱即摆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拍通，稍等一下都等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3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龙井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 K 加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8: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炒味，有香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到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乡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歌。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女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4: 台湾。

0: 是最水吧哟，较袂过人玩咯，
1: 较袂过人玩，水吧加过人玩，
0: 所以
1: 昨暗
0: 咱就来加减啊趁呀。较早的时阵有影啦，哦，较早生活是较困难，
1: 对啊。
0: 所以较早的时阵就是讲过日真艰苦，为着生活才讲无来去东部，想要坐车，身躯阁无半箍。辛苦啊，无半箍啦，
1: 无半箍咩？
0: 所以国不义将才用行路，用步链的。
1: 嘿，你行偌远的？
0: 呀，步链。要去台东哦，花莲港，地头青苏阁唔捌人，呀，希望哎呦阿娘嘛，你倒来小听听哦，听听阿君啊是出外人，阿君啊出外人，吼，想要去台东哦。看看有银票无啦？
1: 趁钱。
0: 来到台东哦，煞可怜啦，这傍大酒啦，傍大酒。想要转去，搁惊人笑。国不义将哦，全带遐红酒啦，呀。
1: 顺耍。
0: 较早迄阵有滴红酒啦，啊，即摆你也转去。较早恒春、恒春半岛迄边的人哦，拢会走去台东呢。
1: 红酒吗？
0: 啊，去啊哦，啊无就是讲要去啊看。看有钱，
1: 那个贪无，较
0: 会知影讲遐煞比遐较食力，
1: 哦，较歹脱。
0: 所以较早恒春吼，咱台湾出席啊，席啊，迄款席啊，就是伊个规章吼，都安尼一条一条，啊，较早拢用伊个叶啊吼，安尼切开切开吼，用伊个丝吼来做丝啊。
1: 哦，
0: 咱个较早咧，啥物丝啊，啥物丝啊，拢用丝啊。较早拢恒春
1: 迄阵，哎，
0: 那阵无塑胶袋啊，无啥物时阵拢用迄哦船啊，落个塑胶，人啊，咱在用锁啊啦，有诶无，啊，迄哦，咧绑物件锁啊，拢用迄款丝啊在用诶，啊，所以迄阵就是讲啊无，起码无歹趁食，无来去台东，啊，去到台东哦，靠腰台东煞比恒春较食啦，
1: 较歹趁食，
0: 果不其然哦，起码当来惊人个笑，装红椒啦。哦，
1: 红椒。
0: 啊，要去台东哦，无偌远啦。迄、那个妖兽尖山吼、哦，你有看到？
1: 尖一粒尖。
0: 你来迄个垦丁啊，恒春遐，你就看到讲哦，遐有尖尖山，迄山尖尖啊，是迄尖头用啊。
1: 定伫中吗？
0: 定伫中。哦，定伫中啊。等候尖山啦，洗练转啦。
1: 嗯。
0: 将来甲哥啊，咧困港城。迄尖山是咩啊？雪莲洞
1: 的地位就是地当，
0: 都是地当尔，无够我多。
1: 有啦，
0: 想要去台东哦，看有啥物会较好康无啦？结果啊，无啥物好康。来到台东哦，是大基乡、包湖啊、湖山，款款的想要转。
1: 我来转。
0: 想要讲啊，较早的人出门拢带一个包湖啊，举一支湖山，安尼加减啊吼，安尼举尔。转来故乡哦，有较长啦。哦，转来是讲啊，住喺。去到台东哦，迄边啊，较散，较早啊是安尼，较散贵，较散高窟，也安尼归去，等下恒春较赢啦，遐安尼有较长。算讲一个结婚进程，查某囝对老母讲啦，阿母，我有一件代志哦，要找你问看嘛咧，伊讲吼，我知影讲吼，你问我，因老母讲，我知你要问啥，因老母讲吼，明仔载，你著哦。面临就是讲这个问题，首先就是应该知影讲查甫的甲查某的无相共啊。啊，老母讲，我知影是哦，这个翁仔某去哦，洞房花烛夜，讲我知啦。花烛夜了是，你是要问讲是安怎查甫的脚手较紧，还是查某的？唔是啦，我爱讲啦，查某囝的。大部分拢是查甫的吼，脚手较紧啦，吓哦！你都还袂准备，伊就冲来啊，哈！安尼，唔是啦，阿母。
1: 伊无要问嘿。
0: 我是咧讲哦，迄个佛跳墙是要对咩啦？佛跳墙啦。
1: 佛跳墙要安怎？
0: 要啦，啊你靠腰啊！啊你过啊！要佛跳墙，吓！我是讲哦，要佛跳墙咯，接落哦，会跳过哦，会跳过三条狗吼，跳过三回韩志玲安尼啦吼，阿伟吼，伊作者医生咧讲嘛，讲安怎啊？作者迄后生新妇啦，为着要打官吼，啊，就算讲吼，要去领伊个
1: 退休金
0: 啊，啥物报啥物我去报吼， 都拢唔知影人，也唔知影天公地啊，敢到迄个呼吸尔吼，
1: 呼吸气候。

0: 安尼你知无啦呀？所以哦，买较顺啦。咱较早那咧生意的时阵，老爸老母的口头语拢讲啊，手机啊吼，手机啊是足好算命啦，要一斤到啊嘛，那算个手机啊算袂离。啊，即嘛看到第二就是讲，电话开咧唔免钱啦，哈，出去电话也无要关，啊，连开。冷气安尼开吼，啊窗啊拢无关啊，吼安尼啊，迄风吹入来，像咧做风台安尼啦。啊，即马就阁讲安怎啦？就讲吼，食迄时大人啦，拢潮拢讲安尼啦，食饱碗空咧就好，啊，啊拢唔免洗面啊，是毋是啦？啊，
1: 我唔免洗起来，食饱就空诶。
0: 有。
1: 意思变多嘛？
0: 叫你一摆拢无听到，第一摆、第二摆、第三摆拢无听到，啊啦，放假只知影困啦。啊、哦，像低烟的感官呐，哦，啊，即嘛就讲哦，啊，迄衫裤吼，安尼规间房间的衫裤放到满世界，哈，哈、啊，是不是你也看嘛嘞？亲像咧低调安，吼，啊，甲你讲话吼，啊，你有在听无啦？你耳孔是伫咧综合看咪啦，呀，啊，零用钱吼、哦，开算讲开了啊，吼，钱啊。嗯我跟你讲啦，钱安尼吼，零用钱哦，你安尼开一个啊，开了了，钱是免人谈的咪啦。我问你啦，要是大人拢安尼讲这个囡啦吼，所以这囡啦真趣味啊。咱啊做人啊，啊有哪实实在在，吼、哦。台湾书香气宏，土味爽，够有那里哦。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记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先帮你按仔细哦。
0: 有一个外省的啦，啊，娶一个某啦，娶、台湾某啦，啊，这个台湾某吼，也袂用讲，袂用讲迄个华语啦，讲国语就对了。啊，这个有一讲台湾某吼，就安尼运动吼，就爱叫恁对山脚落啦，啊，一礼拜拢无回来，啊，老吴安尼，逐位找一礼拜，忽然间因某台湾某就安回来一礼拜就安回来，啊，回来的时阵了后，老吴啊，就甲问看伊去对啦，啊，你去对安尼吼，安尼，啊，台湾某甲伊讲，啊，因为倒去摔着吼，头磕伤，头磕伤安尼啦，
1: 头磕伤啊啦。
0: 老我听了讲，因某去头磕伤，全走去灶脚拿一支菜刀出来啊！好，因某走给因翁约安尼，因某走给这個老我约啊约，拄啊约到迄船，因某走去船长，你看船长啊，我那要甲抬啦，要阿姨，哎、船长走出来，老我，不用，我把他杀死，偷看伢啦，头磕伤，你听。靠腰啊！你问看嘛，你安尼野菜都要甲你某抬死安尼哦。哎，遐嘛就甲问讲，你到底是安怎？伊讲，伊某啊讲哦，啊，我倒去吼爬山，要摔对坑坎落，啊，人家救送去病院哦。哎，摔着头脑震动哦，啊，住一礼拜。你无看我头壳即马佫包一块白布啊？伫遮是，我是个头壳伤啦。
1: 头壳磕着伤。
0: 要安尼啦。哎呀，你这老阿鬼啊！你某安尼哦，摔一个他妈死啊，头去磕伤着。啊，你安尼哦，野菜都要甲用，你安尼敢是真正有影？你安尼敢袂使？甲恁爸死嘴！伊讲，哎呀，对不起啊！我对不起。伊讲，你考我什么对不起？不是，我是对不起啊！我以为我太太啊，去偷看伊呢。你靠腰啊！你某那生做这歹鬼妹咪啊！你俩靠这个要送人嘛不来？你某是一爬山去，摔落山卡是，头磕伤，是头受伤
1: 了，
0: 不是头给伤啦！你乱七八糟！哎呀，太太，哪个外省的外好呢？全跪嘞，改某讲，哎，太太，对不起哦。台湾书香气宏，土味爽口，哪里？感谢大家收听啊！我来个三品工商了，后尾点歌才来。来，我三品工商。
2: 英雄啊，你好！我有解关迄关，迄种你无面迄吼。 大家你抹拢足水
1: 啊！抹咧吼会较油吼，啊这下你抹咧有水水哦。
2: 系啊，我想讲伊有我帮边，伊就是看我边水水，我甲伊讲哦，伊讲好，我甲你讲几杯好。啊，我帮足大点。
1: 系啊，
0: 大点迄一段时间啦，哎，较补伊嘛，未讲完全拢无。豆
1: 豆，你若讲会抹甲拢无伊吼，迄深层的水水。
2: 甲你讲，拢讲我抹了足水啊，怎样啊？嗯。啊，伊讲看我边水水啊，讲好啊，无好，啊两个咧讲几杯。
1: 有啦，抹好水好油。
0: 一定想抹啦。
1: 长期安尼甲抹抹抹吼，咱就会较油，啊面色就较光鲜。叫伊吼抹咧，咱也是讲前阵日头遮尔啊炎吼，较卖晒日的较好，皮肤较袂较老化。哦，
2: 爱就是伊啊晒到乌乌。
1: 有啦，
0: 迄乌斑的愈来愈大，点愈结愈快。叫伊较卖晒日的
1: 哈。较卖晒日的。
0: 好好，来接到啊。
1: 真好哩啊哈。
0: 你好，我英雄啊。
3: 英雄小玉真正有影咧，我昨去太平啊，啊真正无回呢。我要拿做，我要拿做啊！那做工，到尾讲欠一桌人，买美女就可以。哦，真正有影呢！
1: 谢谢大家呢，谢谢啊，谢谢哦，
3: 真正无会。
0: 食了好无？
1: 食了好
3: 无？哦，我来讲，食了足好。食了好，我酒精拢袂啊，啊拢袂酒精，啊手啊袂像那做正经啊，我手底啊足冰的啦，我像咧看舞咧跳舞，手是非常冰的。哦，啊食那做就无啊，就好。
1: 哦，真好。
3: 再来呢，我暗棍啊紧来酸啊，啊搁种一瓶。啊就是用一瓶小块，这个下怀落来，这个做掉这个骨囊。啊，去照 X 光，伊甲我讲吼，我就退货。啊，医生嘛无用药，我食五年外前，我听你咧节目的时候，我才去买那做。食一个一片花，然后讲，哎，啊那就那唔免太太啦。啊，继续赶紧就去买两组，食了就好。
4: 在分享恁的产品开始做好，十外年拢暗时啊起来放三家尿、四家尿，三个月前我开始食恁的物件。
0: 南瓜子的对啦。
4: 南瓜子食个，来吃一摆哦。重点是龙骨那条龙骨增增加迄个尾单骨遐吼，拢好去啊，啊头头嘛拢好去啊。
1: 哦，感应真好嘞，感应
4: 够嘞啊。
0: 啊，即摆有去搞搞放尿杯暗时啊？
4: 无，所以我说你搁去挂三罐。我一直要跟听众分享，就是我家己吼，我家己的传知道。你看吼，十多年拢是暗下三四百，我讲起码听十多年。我买当骨，因为迄骨头脆，迄断掉嘛，
1: 骨伤就掉了。
4: 像六十八岁啊嘛，诶，买当骨拢会酸痛。做起暗听诶，然后我是你的好事啊，做好哦，操！
1: 哎，继续甲保养，看咧看咧，甲保养
0: 啊。继续甲保养，看咧看咧哈。咱个介绍的美国进口猪瘟染疫剂吼，伊这内底吼有多香剂、茄红素、美国金山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组花木素、回粉等等哦，各有染疫剂。染疫剂内底有锌呐，咱人啊欠锌哦，全台湾只有三分之一拢欠锌，欠锌的人啊，好安尼食物件愈食愈咸啊，走路走袂在，靠靠垫，暗时啊靠靠放尿、闪尿、喘尿。即个有西伯利亚银杉，就是帮助你神经系统健，让你的健康。提升活力，回粉啦、啊，会提供咱的免疫力正常，让咱恢复疲劳。多香剂有帮助咱泌尿系统的健康，哦，会当抗菌。美国银杉就是讲哦，有咱这个多糖体，增加体力，哦，组花木素啊，让咱的排尿会顺势会顺利，较袂去脱掉的。所以咱甲你介绍的滋阴南皮子哦，你也赶快食，你到地哦，放尿会大降，啊，循环会好，让你安尼哦。身体继续好势哦，较袂安尼走路跨跨跌。啊，尤其翁仔某若感情无偌好，食食继续好。吼、哦，美国进口猪瘟蛋白质上好。甲你介绍猪瘟纳豆王哦，即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伊也改正是讲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一个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啊，是咱平时啊，即大肠、即肠啊才有。啊，因为到五六十岁哦，退化啦，啊，西药食伤济。即维他命 K2 全无，你食过筋络、过筋骨的哦，食落后也无人甲你错路，啊，食来拢全放出来尔，也无吸收伊，啊，所以先那较无吸收，就是无维他命 K2 甲你开门，是咪？啊，所以你看看到五六十岁啊，食都有咧食，啊是安那食食拢有伤肠胃，啊无可能骨头同款啪啪啪，就是欠维他命 K2。那倒来，即维他命 K2 啊，互你骨头会顶筋络会抽大细条会通，较袂讲哦，食咧到地哦，小可拍一个卡枪啊，啊就憋去啊。注意那倒王，食咧到地大细条会通，佫会柔软骨头，佫会顶，上好啦。注意那倒王，佮注意南瓜子啊，佮要食连腰酸都好去啦。每年你而已哦，这罐免瓶瓶罐罐哦，过去你拢买三味味一罐，三味一罐，三味一罐，开万拢钱。我跟你讲，这罐每年你而已抹嘞吼， 几分钟啊，足紧伊就吸收伊啊，吼啊一层一层皮肤甲你入去甲你渗透，互你皮肤金闪闪，互你想要少年的安尼同款。啊，无你过去买抹飞波，规日也毋知影咧抹啥货，也毋知影。伊这个免瓶瓶罐罐，所以那因破拉皮啊，都开一大堆钱，咱这唔免哦，互你唔免瓶瓶罐罐抹咧到底水洋洋、水当当，一个出去讲，哦，哎，业境也无伊呢。啊，看他少年的呢，吼、哦，真正哇，这款美女料伊，就是正好啦。等下节目刷关去看啊，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幸福天发地打不通哦。
0: 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药房伫对唔知啦吼。阮公司的
1: 保德旺在哪里？唔知。
0: 唔知，拢总会当拍电话去来询问吼。啊，咱另外甲小叶拢亲身接电话吼。啊，咱这买当点歌
1: 吼，
0: 那要点歌，即马拍开就对啦吼。0800664499，较早有一个。观察店的头家啦，啊，隔壁住一个外省的，啊，这个观察店的头家就透早就开门，啊，这个隔壁，啊，这个开门啊，去咧运动，啊，这个外省的，那透早那就去运动，回来看到隔壁观察店的头家开门啊，也讲哦，哦，吼，安尼吼，就讲讲好，哎，哎，你好，你好，呀，呀。
1: 要
0: 炸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也啦，无福山的，吼，安尼啦，吼，啊，你我甲你讲，咱着厝边隔壁，莫讲安怎啦，吼，你买一区大区的，吼，啊，我送你一区囡仔啦，哈，这区大区互你带，啊，这小区的互恁的囡仔带，你想
1: 啦？有咧送的嘛？有咧小送的嘛？
0: 啊，迄个外省的甲讲混蛋，嗯，
1: 混蛋，
0: 啊，你念得较好啦，恁买买恁这区大区的。啊嘛，甲趁即股细股的，啊，细股细股的，去送你，互恁的囡仔，太有温泉啦，哈，哟，哎，迄个外省的起毛歹，怎个骂讲，骂你一个币，哎，甲讲，啊，这寸秋他着个币，六秋四秋都一定的，他着个币，哦，来啦，哎，外省的来啊，来啊，先倒看卖啦，我唔免币啦，唔免币安尼，过迄暗天光哦，迄个观察点的头家一个看，哎。迄个暗，迄个外省的透明啊，都搬走啊。哎，你娘
1: 透明搬哦，
0: 搬走，讲哦。
1: 你上客有人要经商观察，
0: 你大区的上这区，搁这啦，搁这外省的带走哟。为你而为。
1: 来，刷落来，我来安排一首吼《魂萦旧梦》哦。

0: 英雄啊。
1: 喂
2: 哦，英雄啊，小姨您好。
1: 哎、欸，你蛮好诶、
2: 欸。我来点一条歌咧，好无？
1: 啥歌？
2: 母亲请安，
1: 母亲请安哈，
0: 好，
1: 母亲请安
2: 哦。啊，五点
1: 六点的哈，好，母亲请安哦，我再安排哈。
0: 来，赶紧，我来个，
1: 请恁西公
0: 啊，西公啊，吼，
1: 起来，
0: 丹丹老先生哦，我叫伊开放流，想说唱一条《四季春》啊。啊，唔是四将军哦，四将军拢我咧唱，四季春啊，阮西公啊，单单来唱啊，来四季春哦。

0: 那古怪耍来逆分加减啊钱。
1: 啊，感动啊！那我来看好钱靠不离。一个月赚这个六角钱啊！
2: 六角，迄阵六角就足大吗？赚六角钱。
1: 迄阵啊，感动啊！因老母十八岁，囝三百岁的，
2: 十八岁呢？
1: 阿姨 ，A B C， 迄阵的 A B R C， 想说高卡的阿姨啊，
2: 你
1: 好。
2: 哦，你在讲啊？功力有够啊！
1: 哦。这个真正要唱这，
2: 不简单哦。您西瓜唱的，
1: 感谢大家收听哈。台湾苏香鸡，这是乡村民谣，迄个四季春啊啊啊啦，苏啊苏啊香啊鸡，这是迄个苏香鸡哦，迄无共款啦哈。啊，刚刚老人家放迄款啊，做牛尾盘、牛尾盘哈，牛尾盘就像咧烤完。啊妈呀！
2: 咦
1: 哟，要听些好玩哈！来，赶紧来唱条歌嘞！
2: 来哟，我来安排这首《花心》嘞。

0: 来，我来个产品感想一下哈。
1: 哎，
0: 你好啊！
1: 你看，迄个抹面的啊，都哪多？
0: 敢捌抹过？
1: 捌啊！
0: 啊，抹了有水无？
1: 有哦，
2: 又咪咪无？
1: 啊，白
0: 啊！哪多食了？安怎？
1: 啊，
0: 哪多食了？好无？
1: 哪多食有得心啊？我爱在看你后尾在出门。
0: 谢谢哈、啊，好，快来接得啊！
2: 好的呀，好。咱即马介绍中华南投区各大药房。中华市有丰盛立功堂甲静安，中华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里有淋淋，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足侪人也听这名，讲好用哦。好佳哉，你有卖一罐美女，你有一罐免瓶瓶罐罐开一罐冤枉钱。即马咱出去红，透早学落个暗，讲哦。啊，即马工作少年呢，啊是去美容院啦。太有咧！都我电台演话甲小艺啊介绍这款美女了，伊就是水洋洋、水当当、白泡泡、幼咪咪。我甲你讲，你只要你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擦落搭美女了，伊轻轻薄薄啊，较抹抹咧，吼、哦！啊，下记颔棍啊，锁一下，无你迄面咧，安白泡泡、幼咪咪，啊，迄颔棍乌色色，敢会看见？较抹抹咧哦，哦，啊啊！你免偌久哦，一层一层，咱这个美女了，伊这足紧哦，得渗透皮肤一层一层，安尼吼，好好哩，安滴水开水开哦，迄面来红个吼，啊白泡泡，无咱平常时啊吼，拢安尼去做事啦，是做脱水啦，伫外口咧拍紧啦，真正继续操劳的啦。这款美女了，伊抹咧个地方，好哩安尼哦，真正哦，白泡泡又咪咪，迄眼镜也无伊，看开哦。继续少年啦、啊，啊，去买一罐免瓶瓶罐罐，足水的啦，吼、哦！查甫查某来抹拢好，男女老幼来抹上水。以上三面工商。
2: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姿势哦，多播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幺夫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阿公阿公，啥物代志啊？
3: 有鬼哦，鬼哦，鬼哦！
2: 有鬼！
0: 臭中找不到鬼，嗯，真正有鬼啊，鬼啊！阿公有鬼，我来看嘛咧。结果伊个看哦，迄水泉啊水吼在流啦，讲有水有水，啊听阵讲有鬼，啊够要惊嘛死，来赶紧过来唱歌，
2: 来安排一首男性的可恋哦。

0: 有一个阿嬸啊，讲为什么查甫的哦，一耳啊顶冠有一个蚕，也下面有一个辣。啊，大家讲哦，因为古早时代查甫的吼、哦，一定爱做蚕呐、啊，所以查甫的这个顶冠有蚕，啊下面吼、哦、爱有出辣。哦，你无出来，你变啊做蚕，对不对？所以蚕，查甫去男里吼，男顶管一支蚕，下面一支辣，就是想讲查甫的吼，一定爱出力，吼、哦、做蚕爱出力，播黄啊，哦，也除草、挂稻啊，哦，种种野菜啊，拢爱出力，吼、哦，安尼你知无？所以查甫的叫做辣，吼、
1: 哦。田力哦，
0: 有一对少年的到法院要申请公证结婚，也两个这个法官就甲问讲叫做啥物名？恁两个要问我做柯阿娇哦啊，迄、那个也、啊、这个也查甫的姓甘阿土哦，甘阿土啊柯阿娇。法官停了了一日啊，问讲啊，恁两个有啥物关系？恁两个啥物关系？查甫甲查某的吼，两个互相对看，靠腰啊！法官问讲，恁两个啥物关系？好，安尼都啊看看了，迄、那个查某的吼，迄、那个柯阿娇就讲有啦，啥物关系？因为吼。我甲伊熟识头一暗，伊就甲我困去啦，就甲我叫甲我困去吼。无啊我讲唔，伊讲袂啊，叫困三遍啦，安尼关系啦，啊所以吼，即摆要结婚，吼、哦、好，安尼好，吼、哦、好，安尼你知无？哟，来我产品刚上一个。你好，我英豪啊。
2: 我吃你迄个纳豆，伊对糖尿病控制、对糖尿病有帮助啊。
1: 有哦。
0: 纳豆吃偌久啊？
2: 纳豆我吃一下尔，我对糖尿病有帮助，但是肾素球啊。
0: 啊，你若肾素球，我讲你听，你家吃南瓜子。
1: 家咧吃。
2: 纳豆交迄个
1: 南瓜子，
2: 家要吃。
0: 南瓜子啊，吃连腰酸嘛好伊。你这南瓜子啊，吃你若有糖分哦，会搁较稳定。
1: 会搁较稳定。祝你健康
0: 哦！来，先得啊！
3: 咱今麦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那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李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冰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关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破竹、竹城、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竹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介绍的主因那多王贤那开生意遐好，遐济人食，物件好用啦，啊实在吼。所以这里面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副，又有维他命 K2 哈、哦，也防止丁丁大豆卵磷脂、哦、所以吃到人就知道讲，哎呀，这款物件实在真好，吃了到底血液顺，气也通啊。你血液顺，气无在稳通、哦啊、所以气啊一定爱血通，身体才会健康、哦、所以主饮纳豆王甲主饮南瓜子啊，甲要吃。真正有够好，连腰酸都好去吼。啊，翁仔某感情也无偌好，食食足好哦。以上产品共享啊。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去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伊安子说哦，来哦，上楼来安排一首《旅途夜风》哦。

0: 较早即个有爸有母，初二三无爸无母，头担担。咱若到正月初二个时，嫁出个查囝拢想要回娘家。嫁出个查囝就亲像泼出去个水。呀，较早个查囝，较早个查囡仔是安尼，从看足无目地。查囡仔就是讲生一个查囝是安尼吼，孙娘娘
1: 赔钱货，
0: 就是安尼吼，食些粿仔头，食些鱼饼安尼尔。也是查囝，若到正月初二要回娘家。迄一天啊，嫁一个查囝上欢喜，吼、哦，所以上欢喜就是讲欢喜这个日子啊。接来吼，哦，啊过去，较早平时啊，嫁时啊，
1: 即大家啊，回娘家哦，
0: 都无咧回娘家，因为大家作歹，较早大家较歹死骨骨，吼、哦，作严啊，平时啊拢免咧随便回娘家。
1: 无像进攻三两天两天，
0: 对啊。但是若到初二的时候，要等来后头厝的时候，是名正言顺啊。大家唔敢讲安怎啦，
1: 哦，爱好等伊的
0: 对啊。以来啊，也交通较早较无方便，如果若要等去厝啊，那只要离开十公里啊，吼、哦，啊平常时啊足少等去后头厝。你若讲厝边哦，就安尼，吓、哦。啊，话若讲哦，伫高雄哦，到台北啊，你也想啊，吼、哦，即遮远啊，吼、哦。过去新妇初二哦，就早就去啊。等娘家的人啦、喔，来一个娶吼，啊、喔，这个娶转去做客，按照习惯啦。所以无娘家的人哦、喔，就家己啊，也转去回娘家吼、喔，因为无人来娶。古早时代是，咱也无后头厝啊，吼、喔，后头厝都无，就家己转。所以是一个足无民主吼、哦，啊，所以啊，就是讲一个透早打扮了，准备要回娘家，啊，穿一挂礼物，然后哦，厝坐袂调啦，等下吼、哦、心急，台湾有一句话啦，有爸有母，吼、哦，头担担，啊，有爸有母啊，啊，有爸有母，初二三，无爸无母，头担担，啊，所以意思就是讲娘家吼、哦、有老爸的人吼、哦。哦，一定啊！哦，会派人来给接转去。哦，啊，若无老爸老母的人啊，无娘家来给请。哦，安尼哦，无这个希望。伫民国六十年代的时阵，以前农业社会，人情味比较较高的时阵，生活比较较散的时阵，娘家拢有安尼吼。哦，姑婆啦、姑庙啦、阿姐啊，吼、哦，阿姐有诶无？哦。所以上届啊，阁有孙啊啦吼，呀，拢总会当伊，吼，会当安做当伊食大碗公米粉啦，一支鸡腿啦，呀，啊，阁有红包包来包去啦，呀，所以迄阵啊，较早当伊的时阵，就是遮好。所以啊，有爸有母，初二三，所以哦，咱平时啊，都爱对许大人哦，较友好咧，吼，在生的时阵较友好咧，唔当死了这样咧拜低头，吼。每一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好让我们听朋友大家心情放得轻松，不要那么紧张、生活比较自在、想比较开、会记得、听我们的节目趣味趣味笑笑的、欢喜听我们唱歌、说笑给你听，希望说了后、大家欢欢喜喜、不要去自杀，一定要勇敢活下去、勇敢活下去、你要是说天哪那个放下来无嘛有较老的人敢吐掉咧，对不对啊？所以唔通轻易随意就去自杀呢，吼、哦！爱勇敢活落去呢，一只狗遐要甲弱死，伊都要走啊！搁咱人，啊！而且咱的国家搁足关心咱，一九九五，
2: 伊会救着我，
0: 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一定要勇敢甲活落去，互咱领后甲小雨也甲拜托，唔通去自杀，甲活一边啊看卖。
2: 希望呢，给家己够一遍的机会哈，感恩呢。来哟，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落吼，咱的节目好听的记呢，甲咱道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英雄甲小雨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喽，再见，感恩哈。
0: 谢谢，
2: 感恩呢，将来愁哦。

0: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9: 国防部令一，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依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10: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利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德意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健康永健会，来咱第一首歌来听朱爱君唱《对幸福》。

对幸福台阿妈大家好啊，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马仔入手呢，吼、哦，够紧哦。啊，后礼拜四就七月初一了呢，七月初安个八，甲这中秋节个人过半位了噶，对不对？嘿，甲身体过健康过勇敢吼，你阿知 AI 偌高 ？AI 真正高，吼、哦、，AI 吼、哦，伊个咱低帽吼，哎呦！这只猪要想要拍仗，这厉害哦！哟 ，AI 哦，一识别母猪啊发情，这只猪要吼，你发情 AI 就知影呢。吼、哦，安尼这个发明哦，这个发现，或者嘉义大学哦，这个、动物科系的哦学生啊个老师，得到国际吼的发明的金牌呢。哦，安尼都冇有影，嗯，啊有影咩？安尼呢？吼、哦、，AI 真厉害，电脑唔是讲镜头导呢，嘿嘿，电脑知影这只题目哦，在发情哦，啊厉害！这个嘉义大学哦，动物科哦，动物科学系哦，诶，老师跟学生啊，参加第八届吼、哦、绿点子国际发明哦暨设计竞赛，哦，用这个慧眼识情哦，慧眼识情啊、哦、为这主题。来发明到类社会吼、哦，类社会主义金牌奖，啊，得奖的作品哦，就是这个套柜哦，导入人工智慧影像来辨识，哦，来辨识这技术，哦，来运用到吼、哦、这个 YOLO 这物件来侦测模型，来进行低帽发情的智慧的识别。在协助吼养殖人员来掌握着猪母的行为，啊，佮伊的生理的真相，来提升到配种，吼，而且个判定啊，佮有准确性，吼，佮繁殖管理而且效率。所以未来吼，当帮助推动着种低调啦，的智慧化，来提升咱台湾吼这畜产业吼的生产的效率，啊，佮永续的竞争力。即卖是用的猪，应该用的牛。有人有咧饲牛的，讲暗时爱巡一领牛的，吼，饲一领牛，讲爱规工爱巡几啊只，牛会燥热啊，燥冻啊，暴热冻啊，啊，特规暝在巡遐牛。即卖因后生家用电脑化，电脑监控，即只牛伊用电脑就看，哎，伊啥咧燥冻，知啊？可能已经较无够凉，还是已经水啊喷无着，安尼就知影，唔免吼。规工都待咧，待咧咧行低调安尼，唔免吼。所以你看，这有搞吼，有搞咧。吼、哦，只要猪母咧发情也知。即摆竞赛就是正修科技大学所举行的。好、哦，由这正修科技大学甲国际发明学会共同来主办咧，吸引咱台湾吼、韩国啊，这个香港、新加坡、泰国、越南、柬埔寨、印尼八个国家的地区。191队吼、哦，来咧竞赛，吼、哦，啊，就展出了191件吼创造的作品，哦，伊这有发明类吼、哦，诶，社会族和青少族，啊，个设计族，涵盖吼、哦、人工智慧，啊，智慧医疗，啊，智慧制造，啊，绿色能源啊咧，做这行的都进，啊，那嘉义动物科学系的助理教授吼、哦、陈俊吉讲吼。猪母吼，那咧发情的判断，就是这只猪呀吼，咧繁殖生产重要的环节吼。啊，你直接运用着低调吼配种效率，够整体吼繁殖的产能啦。啊，台湾目前吼，大多数是传统的低调吼，爱挖去人工吼，的查情吼，人工有诶固定看猪哥呀。看猪母，看猪哥呀，吼、哦，安尼吼，啊，因为具备经验吼，饲猪仔的人，伊逐工吼，伫个低调出出入入，所以伊对每一只猪母吼，诶外形、诶状态，吼、哦，甲伊行为的表现，啊，而且是单一熟练的人员哦，每一工当查到猪母吼，诶数量有限，对，所以对这养殖啊，几啊万只诶大型的猪场，你变顺。几万只，你顺得到遐，顺得到遐，所以你需要配置吼，更加侪名专职的人员，
好，这这人力哦，诶，成本怎啊增加？啊，所以这嘉义动物科学的副教授哦，助理教授。

对吼，这低调诶，生产的效益吼，安尼吼，你看，啊，所以这助理教授也讲，这个来参赛作品吼，慧眼识情，慧眼识情吼，透过人工智慧影像来辨识这技术，来协助吼，这个养殖人员会当随时掌握着低帽诶行为，佮伊生理诶表征，所以未来呐进一步结合着这个智慧诶监控。自动化的管理，这数据分析的这系统，会当帮助这低调吼，往这智慧化、啊人工照、啊数位化的养殖转型哦，嘿，你们打工客人啊，机械给扫过，你说啊，这只猪母想要拍种啊，它在发情了，安尼，唔免人去巡啊，咱人有上下班的时间，对不对？啊，这机械无啊，廿四小时啊，你又在扫啊。伊在扫描啊，是不是？我讲我去做大肠镜，都有一节。即马医生讲，你即马看无共，实质是 AI 落去，我互 AI 去巡 ，AI 咧巡加足清个，我咱目睭看袂着所在，但 AI 吼，伊即敏锐度加足强个啊。你含一点点、一点点、0.001、0.01、0.001，伊就看会着。所以，咱包括你即大肠镜，无 AI 一定落去啊。哦，用好即只就换 AI 咧，甲你看，咧甲你顺啊，安尼是毋是吼？系啊，所以这吼、哦、电脑是好个物件，你若用得着变好。今日做者人讲咧，顺来顺过去，啊，电脑紧个哦，吼，电脑紧个，电脑毋是啊，镜头倒尔。电脑佫知影讲话，啊，即只猪要变拍种啊，即只猪要再发情了，嘿，安尼就对，对不对吼？嘿，安尼伊阵俩马仔吼，啊，咱正咧听心计，马仔吼。台南市的高雄市的甲屏东县的嘿，明仔载就8月7日，下仔啊10点到10点半，防空演习咯。嘿，你莫走出来看啊，好诶，安尼罚15万哦。啊，来就变后礼拜一啦。哦，拜六礼拜一嘛休困啦吼，啊，苹果嘛休困对不对吼？拜六拜一无防空演习，啊，明仔载就咱换南部遮，台南市甲高雄市甲屏东县明仔载嘿，10点到10点半哈，吼、哦，10点到10点半嘿。啊，那后礼拜因哦，都搁变啦。哦，后礼拜就较侪所在啊，中部的苗栗县的，哦啊，台中市的南投县的、彰化县的、嘉义市嘉义县的，哦，搁八金门，哦，啊个妈祖，哦安尼，哦这是拜一的，哦啊那拜一的是嘛是下仔啊，10点到10点半，哦10点到10点半，啊因这中部啦10点到3点，蛮奇怪。哦，唔对，歹势，我讲唔对。嘉义吼，咩啊？台南、高雄、屏东、马仔吼，马仔是10点到10点半，啊，后礼拜日是3点到3点哦。哦，那苗栗个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的、彰化县的、嘉义市嘉义县的，哦，甲金门的、甲马祖的、甲连江县的，这是拜一哦，哦拜一，哦金门是拜一，拜阿伯讲，或者就是马仔先讲个，啊来就后礼拜来，稍微赶一天记袂起来吼。记袂起来，哦，就是明仔第一前开始10点到10点半，我在台南县高雄市，吼，甲屏东县的安尼吼，哦，之后咱知影会，就10点半，10点到10点半，明仔知影哦，10点到10点半，你要创啊，较提早出门去哦，半点钟尔，啊，你唔通放闲，啊，你若无配合的话吼，安尼就是15万，无配合的话吼，就15万安尼，吼。都得家己咱明仔就对话，安尼咱较会记哩啦哈。好来，咱来听第二首歌《底片》。

0: 咱们文章上底片啦吼，前来翕一群，即马那咱唔是职业啊，咱就不用底片好不好？用手机翕的，搁当修图方便，看恁对不对吼？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好来，我要进广告哦，啊，进广告。讲三项啊？
1: 系啊 ，Q 啦，雪莉旺啦，
0: 嘿，
1: 啊，个性高精啦，
0: 那叫啊，甲你顾有对无啦？
1: 有啦，
0: 啊，那顾不敢讲。
1: 啊，就食了心脏袂喘啦。
0: 啊，无你本来往会搞喘吼。
1: 嘿，啊，是你往食了袂戆啦。
0: 哦，做好用，迄做做明显的，做明显的。
1: 有按心腹嘛有食。
0: 哎呦，按、啊、大家食个好心腹对咧食哦。
1: 无，伊咧戆，啊，伊先买食，讲食了有效。伊讲会戆啊，啊，戆到恰恰都唔敢吃。
0: 哎呀，公车戆到用闲的啊。
1: 常常嘛叫救护车去病院急诊。
0: 你心腹才食得了
1: 哦。嘿啊。
0: 啊！你叫
1: 阿公噶，戆阿囝伊个心脏啊，
0: 哦，个心脏
1: 破啊！
0: 哎呦，
1: 破破啊，拢无多久啊！
0: 哎呦，
1: 啊，叫救护车来抬啊！
0: 哎呦，啊，即马咧，
1: 去病院，去病院，诶，护士甲讲，小姐，小姐，你莫喘只紧，莫喘只紧，都一喘一喘呐！
0: 系啊，
1: 哎，都无多，都破病啊，拢无多去做工，去买水利旺当来食，食得好个。
0: 水利旺咧食，你有买八兆元，我叫伊食，我介好。
1: 有啊。我抽嘛有买，啊，水母网啊，香菇精拢有买。
0: 哦，啊，大家先不做顾身体呢吼。
1: 系啊。
0: 好呢，好呢，好呢。哦，啊，你食咱八珍粿，咪即马食食，天要光较袂爱菜
2: 啊。系啊，那之前你较袂喘。
0: 啊，无喘就足艰苦哦。
2: 诶，袂喘啦，一个朋友伊个心脏拢跳四十下啦，啊，即马食了跳较悬。
0: 你甲报呢？
2: 有啊，伊含我伫游泳啊。
0: 哦，那我咧游泳哦。
2: 伊咯，伊看我食嘛，对我袂啊。
0: 喏，啊，所以即马个讲感感觉有较快活安尼哦。
2: 系啊
0: 系
2: 啊。
0: 系啊。
2: 对啊。
0: 哦，恁咧有缘人都知影吼。好，谢谢彩云哦嘿。食咱 Q&B 的呢。
3: 系啊。
0: 食了安那好，要共讲无？
3: 共讲哦。
0: 嗯。
3: 袂歹啊，我是感觉我心肝来白白啊，食食都拢食轻松。
4: 我管两管啦。
0: 啊，你安那八珍 Q&B 安那样？
4: 我都食两管，只都好个呀。
0: 啊，无你本来安那？
4: 本来都迄那讲心脏个，那讲袂输讲心脏喘就对话了啦。啊，我食两管只食得好个哩。
0: 哦，有够好，有够好。
5: 较袂遐做遐喘啦。
0: 啊，无你我会带安尼喘安尼吼？
5: 没有，你做迄、那个啊做红粿怎会喘啊？无做有啊？
0: 嘿嘿。
5: 袂介喘啦。
0: 足艰苦啦吼。
5: 系啊。
0: 啊，即马八珍 Q&B 你个食就较安稳啦吼。
5: 有。
0: 有差差足济吼。我就像即马甲我安尼讲话啦，会喘啦，
6: 啊就啊，我食烟早两粒安尼尔呢，
0: 啊就安尼过起来，
6: 啊，我那七八十岁，真得戒好烟安尼，
0: 都袂安喘干呐吗？
6: 系啊系啊，都袂啊，即马都拢袂安尼。
0: 啊，无你含应该讲话就喘啊，行路咧。
6: 系啊，我那行路个袂啊，等于人讲话是等于喘到。
0: 安尼哦，嘿，
6: 差不多讲话时间无五分钟，安尼我就喘到，啊，即马袂啊。
0: 哦，食 Q&A 米够着，哦，啊，白起来困难呢吼。
6: 哦，我即马即过困计侪。
7: 哎，哎，抽吼，
0: 嘿，
7: 两组嘛，
0: 嘿，
7: 啊，水里湾一罐2000嘛，
0: 嘿，
7: 啊，四罐嘛，
0: 好，别两，我两组就对啊啦，
7: 嘿嘿嘿，啊，先行两罐，
0: 哦，先行两罐好，美华，啊，我再问你，你八站去的没有过着安那过？
7: 哦，心脏做好啊，
0: 安那好，
7: 啊，无我有时吼，就阮昨天这边只倒了，要是蹦蹦叫，
0: 哦。用用
7: 啊！我阁有糖尿嘛，糖尿病啊，啊，所以讲啊，过了袂歹，我拢一直继续在食。
0: 哦，啊，无只能弄爱起，今即马有咧食巴掌就袂啊啦。
7: 哦，对啊。
0: 哦，谢谢你，安尼我先讲。
7: 我嘛爱甲你谢谢啦。
0: 我嘛要甲你谢谢，我好不。德力公司庆祝八八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领高金。得力零果粉，得力雪莉旺，咱的八兆元 Q&B， 许庭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叫我问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吃，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都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果粉，趁这时阵在做精神。零果精甲雪莉旺，更加关灯啊吃，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未爱食，食未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未落去，甘蔗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咧，营养那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甲水疗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灵果精，吼，得咱原本的吼，咱的一克内底有2罐，安尼2000，吼，等于买2组。哦，就是4罐，4罐就4000， 啊，这叫特别做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得力雪利旺同款哦，特别做的，特别做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利旺，啊，提四罐四千，加送一千，哦，这就一罐白度，拢九百 CC。特别做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吼、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转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吼，摕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啦摕两组，吼、哦，就是这特别做位，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即阵个性的雇佣囝，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会去，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诶，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诶，影响着你日常生活啦。爱顾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你灵果精。得力灵果粉，那你雪利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民宿，庆祝爸爸节、父亲节快乐！以上广告。

爱顾啦，爱顾才会勇敢，吼，爱听才会快活。啊，恁即摆办活动一年一届，这个剩十几工尔，搁十几工咱就要圆满啦吼。咱一年甲一届买产品送产品啊，赠送会着足欢喜，吼，搁十通工啊，咱就要圆满十次。再就拢谢谢大家，吼，逐摆咱办活动哦，足侪人安尼捧，足侪人咧摸，啊，因为捧着拢算你加赚的啦，拢是赚着吼，啊，赚着健康，啊，赚着金钱。啊，趁著欢喜，安尼你看偌好吼！爱食爱食，爱顾爱听，然后祝大家勇敢喂！谢谢，卡电话头，咱的电话是0800-333-5599，搁十通讲啊，咱就要完满做十支啊吼！0800-333-5599，0800-333-5599。

你妈妈讲，安琪，你拄仔是咧讲啥要罚钱？迄是防空演习的啦。你哪人叫你咪哦？你无看，无搁出来放闲要看，走出来探头，走出来看。安尼哪该罚15万？相关罚15万的，安尼啦，嘿啦，无要该罚啥啦？啊，即卖讲，即只迄落海豚哦，会来未来对不对？哦，即只哦，本来讲甲咱一点仔关系都无。但即马有可能要发布海警，但达多上个新的讲有可能要发布陆警呢，对哦。啊，愈来愈偏挖过安尼，啊头啊都是正开始时阵，迄讲甲咱拢无关系，迄袂对咱遮来。嗯，伊怎哪走哪偏，哪走哪偏呢？搭嘛一个人来吼，即只海豚拜六礼拜，拜多八八节吼。三个礼拜，影响到台湾上个明显。哎，后壁个一只鲸鱼，但只鲸鱼吼要消失去啊！三台啊，本来三台，三个风台做一架。哦，这只白海豚都确定了嘛吼？但海豚的后壁一只迄落海鸥，鲸鱼啦。但只鲸鱼已经消失去啊，无形情，所以三个风台哦加做伙哦加袂起来。哦，只一个风台，下级风台出事吼。这只白海豚，这海豚是海底嘛吼？海豚是海底啊吼。这只白海底呀、啊，的风台渐渐挖进台湾咯、哦。这中央大学大气大气科学系吼、哦，诶，这个副教授伊在咧讲哦，今日咧讲，用这只白海底奥运八八节拜六，会对东海南部。哦啊，会刷叮当，啊速度变慢，啊渐渐偏北，无确定性，还佫做增大。哦啊，另外两个风台，一个青台海鸥，哦，伊即将要去吕宋岛，但是伊减弱啊，伊无成风台，伊就变成低热带气压尔。啊，这第15号的风台叫苍鸿，第15号叫苍鸿，向西边、向西北进行。往日本哦，东海面哦，日本足食力的。日本地动哦，就做地动才食力。啊，这只白海豚哦，啊，佫扫过风偌大呢？伊的半径320呢。这白海豚啊，我咧看日本哦，这天灾地变不断啊！哦，天灾地变，迄张风台尾啊，扫甲规安尼倒，够恐怖。迄天做代理无法度伊啊吼，安尼啊，啊即个，因即只，佮另外即、這个另外即两个风台，鲸鱼伫吕宋岛拍波呀，吼、哦、伊变即、這个即、這个热带低压尔，佮一个第15号青台，吼强风啊，长风，啊对即个西北咧行，对日本去啊，吼、哦，啊即三个风台无法度加做伙。因为鲸鱼甲苍鸿的风台对台湾天气拢无影响。啊，咱只白海豚吼，白海豚伫咧八号拜六礼拜拜这三天，上挖进台湾，全台湾拢有落雨机会。所以气象署达多三点说明吼，上届这个风台路径，安尼达多有记者会，伊本来是讲未来，尾仔讲会发布这个。迄落海警，即卖讲不排除卖发布陆警哦。即只北海底的风台拜五渐渐哦通过哦琉球海域，拜六个礼拜会对台湾的北方，进前迄粒是对南部，即卖只对北部吼、哦，对这北方哦海面渐渐通过，上爱挖进台湾，所以影响到台湾上爱明显的时阵，拜一进入到中国大陆，啊，这强度哦渐渐会变弱安尼。哦，这个风台就是本来三个加做，现在变无，现在迄粒、迄粒、迄个鲸鱼，迄粒无呀，哦，迄粒无安尼。拜六啊，我哋就是明仔7号通过琉球附近，哦，明仔拜五，啊，这拜六进入到东海南部，啊，要刷叮当哦，渐慢变慢，爱渐渐回转，所以回转伊是袂入来，我怪是安那唔知。或者都扫过，对北部扫过，就那有时对北部扫过，无对南部来。哦，这只白出海底吼，无对南部来，安尼哈，好。
来，过来甲听歌，白囝征婚。

0: 白囝征婚啦吼。好来，安吉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我呢爱煮帅，不知不觉会煮帅了。
0: 哇，灵灵异哦！啊，你之前敢买咧食老下药啊吗？
1: 唔捌啦，
0: 唔捌咯。
1: 今麦拢足正常啊。
0: 啊，正常就放几条就对啊。
1: 啊，我用啊无得食。
0: 啊，好都唔食好。啊，喝偌久啊？食偌久？喝偌久啊？
1: 喝将半年啦。
0: 还久啊？啊你应该呢？安尼煮出来用都煮啊，禁未赴安尼偌久？
1: 哎，不知不觉走出来呢。
0: 安尼，咩刚出门啦？不是平常，你的身躯都塞鼻塞鼻啊。
1: 哎呀，啊我无啥刚出门啊，啊即摆正常啊啦。
0: 哎，当出门啊，最好诶哈。
1: 啊，我即摆嘛去人民买大桌诶，搁一路或者我嘛买大桌
0: 诶。啊，你去人民买个真，你敢捌食过？
1: 两捌。
0: 啊，食了完好啦吼。
1: 我十个月拢有食真香咧。
0: 哦，谢谢你。
1: 有
0: 影吼，啊，你应该要食 Q 美食，我爱婆婆菜呢。
1: 应该心率不准。
0: 哦，内面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1: 我食足久安尼。
0: 哎呦，谢谢你，啊，用充电是唔足简单呢。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
1: 无问题的。叫会生啊！
0: 哦哟，啊应该有做过头的吗？
1: 开刀啊！
0: 哦，开刀，安尼煎甲食好无？你煎甲对咧食。嘿，但上路神经食真该好。
1: 暗时我拢食两粒的。
0: 无你即落药食过，你唔好加食两粒得。你正开始照起工三顿啊食。嘿，食两粒是要食好困的。啊，伊这唔是伊这是开刀过吼，上神经一定爱照三顿食。做好用的也放伤久呀，放啊一冬啊，想落要食真。
1: 啊，
0: 你药食过来偌久啊？开刀偌久啊？
1: 以前到冬啦。
0: 安尼五冬啊哦，你这里要拍这酸痛，开刀过的肉哦，你爱食三顿食哦。
1: 哦，安尼啊。
0: 嘿喏，好不吼？好，啊，叫你用行嘿，
1: 拜拜。
2: 你我别过来行嘞。
0: 哦啊，你咧食食哪？
2: 我嘛是食糖啊。
0: 啊，你糖啊哪样？
2: 糖啊，就是本来拢有老啊，啊，不过我有好啊，我食足久啊。
0: 好哦，你就是应该因为糖啊，就像人咧讲安尼，食着老，食老安尼尔。
2: 嘿嘿。
0: 啊，即马嘞？
2: 即马好啊，拢放胃掉呀。
0: 啊，有站无啊，佚佗足欢喜吼。
2: 系啊。
0: 会当到做食吼。
2: 我别过来行嘞啦。
0: 哎呦，落来哩。
2: 哎呀、哦，我有吃金莲，搁吃莲藕精。
0: 啊，莲藕精啊，精做吃拢做好啊。
2: 有啊，我拢吃暗时啊。
0: 啊，有好困无啊？
2: 我今麦拢吃保养，我拢吃两粒尔。
0: 有你甲看偌好，食变保养，你看偌好。
2: 哎呀，我保养啊，莲藕精我也是拢对咧吃。
0: 好、哦、啊，恁个囡仔，你讲几岁啊？迄、那个啊？
2: 九岁啊，
0: 九岁使啊！阮你像即马等下也免好食两包较好啦，下早食到暗时，堪巴食较好啦。我囡仔足艰苦哦哈。
2: 哎呀，伊就是规日白拢未食，伊爸爸会走出来用看，再个用半包互伊食。
0: 讲你甲恁囝讲，阮天顶个两岁外，迄四个月拢食一包啊个。
2: 哦哦。
0: 诶，阮两个等下甲过用姜，把这用姜喂。
2: 谢
0: 谢哈。
2: 拜拜。
3: 我本来哈，上到时啊饭啦，食饱碗提空，都爱走便所啊。去年年底开始，大家拢做健检，讲遮好，我来食看卖啊嘞。食四克了后，就改善了。啊，无上到时啊，食饱随碗提空，有时啊碗都还袂空的，都要走便所啊。
0: 遮紧哦，
3: 嘿，都好像都没有消化，安尼拢放喺菜叶啊。
0: 哇，
3: 即嘛袂啊啦，
0: 即嘛袂啊吼，
3: 嘿嘿，很好用，
0: 真的很好用。阿爸，谢谢你敢信任。啊，这宝麦呢，随食随要走便所，咱若出门要来佚佗，咱嘛较袂烦恼。
3: 对啊，对啊。
0: 没让红请一个唔敢去哦。
3: 对啦。
0: 阿爸，我祝福你，谢谢。
3: 好，
0: 拜拜。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今日碰破啊，充电充我888，你是电啊充我爸。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好，大眠拢困得好。也过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下食未通透的。哦，啊，这种诶，拢来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食。许天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伫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食。谢谢大家诶。
4: 以上广告。
0: 然后啊，雇佣行无做好，啊，即马雇啊，佫有省钱，哦，差足侪钱的，哦，四千送一千，我才偌济，有无？五千六送一千四百块，讲哦，哟，这一冬一届，啊，我十通工就要完满十只啊！我希望大家雇健康雇佣行好，规年份佮胖好起来，规家拢食会着，拢雇会着，啊，咱。电话是24小时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唔知要得关，一定要透过卡电话。无方便出门的，嘛请你透过卡电话。啊，咱专人专车为咱三个互相哦。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那这个马仔是八月七日吼，马仔是全台湾要发布哦吼，你不要一个这么一个详细的新闻搞出来吼，马仔全台湾发布哦，这个、演习预告的讯息，你也收不到，免紧张吧紧吼，嘿，这个马仔全台湾两点半吼，本来八月七日是后日拜对不对吼，安尼。八月七日是中部，八月十三是北部吼，两点半到三点吼，即个实施哦，即个防空演习。啊，但是伊即马讲要马仔吼，马仔诶，全台湾诶，先互你收到一个迄落防空演习讯息安尼吼，马仔两点半遐吼，全台湾拢会收到吼。即先甲咱讲者，爱免惊吼。啊，来到即个就是马仔吼，立秋。诶，节气哦，一年廿四个节气哦，伊就十三个啊。讲你看哦，有四个生肖的运道哦，财运哦爆棚，壁甲就对安尼哦。有四个生肖运气壁安尼哦，一甩上半年的衰运哦，顶半年较无，接下半年拢起来吼、哦。这个命理专栏就讲，八月七七，就是马仔。要迎来廿四节气吼，诶立秋，象征哦炎热的夏季就即将结束。啊，这生肖吼，像蛇、像鼠的、像狗的、像龙的吼，诶有望伫这气场转换的时阵哦，摆脱上半年吼的低迷，哦迎来到这强盛的财运哦，好袂歹哦吼。这廿四节气的这立秋，就是马仔。诶，意味着酷热吼，即夏天诶即将步入尾声。阿妈讲食西瓜较好啦，阿妈话不要食冰，话一食凉哦，巴肚就加对不对？哦，胃肠较过好，你去食烧食冷，透烧透冷拢冇紧哦。胃肠若好是安尼哦，食甜食咸，食烧透冷拢冇紧哦吼。啊，你胃袂卡面，食一个冷茶袂卡面吼。安尼，啊，即、这个名利的专栏吼特别。针对这四个生肖预告，这四个生肖是立秋的节气吼，诶，气场的转换的时阵，有机会彻底吼来挥别上半年吼诶低迷的运势。安尼，这个相蛇运势排名第一的相蛇，相蛇进入八月份了后，因为身处啊忌讳的气场，所以运势呈现了倒吃甘蔗。先苦后甘的趋势，啊，进前投入的足济付出，会渐渐转化，好、哦、变成实际的收获。啊，受蛇的人伫即职场，虽然会面临着吼甲其他人竞争的局面，但是照着伊个人的能力，会当脱颖而出。好、哦，啊，所以这时阵一定爱切记吼，减少甲人口角啊，入手卖冤家。其实嘛，唔是入手啊，三百六十五天都卖冤家上街，好对不对？安尼，哎呀，啊来绣鸟鼠的，绣鸟鼠的第一排行第二个，哦，生肖绣鸟鼠的，因为这个子水啊，吼，子水注水加月令相合，所以贵人运会提起来，提高家庭较和谐，财运较平稳，哎，但需要到这个节制的消费安尼。来上高的，上高的伫即摆运势排名排第三，上高，即、这个本命加持，吼、哦、啊思维足清楚的，即、这个、有利规划目标，吼、哦，甲开发着即兼职，然后啊适合外部合作，但是需要谨慎投资，吼、哦。啊上量的，即摆排名第四的生肖上量的，吼、哦、啊伊因为即个摆脱压抑，有贵人相助。来推动着停滞哦，一些项目，啊，所以当正财提升，所以有机会哦，来回收这个款项，啊，建议还俗，唔通着急安尼。呢，啊，今日天公生呢吼，今日天公生，啊，这是马仔立秋，哦，八个五个生肖吼，大逆转，嘿，有五个生肖大逆转，变较好就对啊吼，安尼，这八月。七七，甲这个八月二三，吼、嗯，而这个生肖，而这转运，啊，为的就是那较运道好甲歹，嘛是拢爱认真啦，吼、哦，对不对吼、哦？
我们等下来讲这个，我们等下要到我们的电台进广告，如果需要服务电话都帮你用24小时的电话是我们控制控控3355599控制控控3355599

0: 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给你付利、给你收款，这些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些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5: 你在笑谁？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只想要一个人。

嗯，这首歌是江辉所唱《晚照歌辉》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那咱卡龙现场这款也是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对啦。来个民政科哦，要离婚嘛？啊，足侪人讲，哎呦，无必要人啊离婚啦！啊，这安排这么好啊，规日啊靠干的啦吼，哟！哎呦，婚姻无简单呐，啊，且行且珍惜啦！一个看大家苛刻啦，啊，搁这个两回囡啦吼，安尼看讲要爸爸啦，伊怎一时心能原谅伊啦？吼，这个原谅伊哦，怎啊甲家己塞伊个满地青稞啦？这属于伊的噩梦，就要开始啊啦！等伊家厝了后啊，这个翁婿啊，就看这个某啊，竟然敢去吼，讲要离婚呐！啊哦，伊就进前吼，迄个伫民政科搬可怜即出啦，即马等下厝哦，腰受骨面就压起来呀！好，迄个腰受骨面吼就压起来，甲这某头鬃啊扭嘞吼，甲弄瘪，弄足大个。你真人啊哈！你个教我去办离婚啊哈！你教要教我离婚啊？哦，人家就假来假来啦！你个教要教我离婚啊哈？个敢唔敢？你敢唔敢？即马头个弄病嘛，伊就讲哦，我唔敢啦，我唔敢。伊足疼足疼，啊，但是即磨嘞，无结束啊，是继续吼，搁来弄一直弄，来回个弄病。弄到这大家要戆伊啊！一直甲伊忝啊啦，甲弄壁弄到伊忝啊啦，忝啊了，伊只吼甲动作像全倒步，共我甲偏边啊啦，真夭寿！只是吼，伊感觉吼，吼，这个气难消啦，难消伊规趴火气啦。伊即马倒安那，我甲跟下仔啊吼，看早就已经伫边看起见后生面头前。我甲掠这后生起来，来伊面头前。这个后生大声叫，伊叫，伊甲后生枕头啊吼，安尼甲垫安安。伫个水果刀啊顶悬吼，甲摕一个水果刀来掠一下吼，对后生枕头啊吼，甲切一块肉起来，好好咬手骨。迄血用喷的呢，后生惊到吼当场吼，怎惊到会惊，囡仔惊到怎哭袂出来。这个夭寿翁看到伊个囝吼，留这支针头啊，马上就威胁到这某啊！你贱人哈！你哪个敢搞讲离婚这两字的话啦？后一摆吼，后一摆我同时间剁后生针头啊！后一摆直接爱伊性命、哦。人讲哦，虎毒不食子啊！哦，爱含后生就是咩？后生没死啊！这个精神根本都唔是人啦、啊！哦，伊惊着啊！这个某足惊，惊这丧心病狂哦，这小人啊！从此以后，只要伊呐，卖个伤害伊的后生啦，啊，个卖把他泡死啦！伊从此卖个讲要离婚啊啦！当然呢，半年过呀，这个做翁婿的吼，去斗阵吼，我的小学同学陈念，陈念哦。伊就是好吃懒做啦，甲离婚的啦，伊就改一个吼，改两个囡仔，等于后头啃老，啊一来一去，因两个哦就看对眼了啦，四上嘛生做伙，啊无咧无闲管阮两母仔囝啦，突然我甲后生难得当过着平静的日子啦，因为伊无闲管阮两个啊，伊则无闲外口咧娶查某啊。我靠！找我对我国小的同学陈念呐，但是哦，想袂到呢，后生六岁迄一冬啊，噩梦啊，嘛是搁来啊啦。伊听讲哦，外公哦，跋筊哦，较好赚啦。伊就敲电话哦，伊就想哦，伊就想讲啊，外公跋筊较好赚，
唔管哦，我谈你要本钱呀、啊。一个夭寿安你啊看，伊甲这脑筋当伫后生呢。安那讲，伊早就联络好哦，人贩子咧卖囡仔呀。老爸呢，伊想要甲囡仔囡仔吼五万啊卖卖啦，提钱哦，要外国跋筊啊啦。真正真夭壽，迄个时阵吼，我拼命甲囡仔揽条条啦，唔管伊用啊铁啊甲我割啦，用铁啊甲我削啦，用啊大剑银鞭哦甲我吐啦，还是拍我身上甲我拍啦，我囡仔唔放都唔放，我硬死啊囡仔揽咧，我唔放都唔放，吼、哦，痛啊我真要死，但我嘛是甲囡仔揽条条，手歪放，歪好伊吼，甲囡仔卖出啦。后来出边隔壁帮我报警，这个青目警察来吼，青目睭看到伊吼，对我两母仔敢拍呢？这个时阵才应准着我两个离婚啦。但是吼，我的脚吼，就伫迄天去吼站一个摆脚去啊，我规个脚盘拢变起来，哟，规个脚盘拢变起来，变脚刀安尼啦，袂行啦。啊好啊，好袂离啊啦！迄个时阵后生六岁，可能我边脚倒一只脚袂行，啊，佮哭甲烂，我讲阿母啊，你莫惊，后摆我若大汉哦，我会帮你哦，甲脚拗好转去，我啊，你个脚哦，带你看足侪所在，看好去。看到这后生才细汉，讲出这样的话给我听，我感觉一切拢价值啦。但阮的家产早就迄个精神哦败了了啊啦，身躯哦得绷紧啦，为着阮会当活，会当活。

我牙齿紧咬啊，我把它拼嘞，安尼一做嘞，做十年啦，日子哦最难熬的时候啊，迄个时阵后生发烧啦，无人娶啦，我就改安尼吼，安尼卡扎拼，双手哦就头前搬砖啊啦，安尼一拜一拜吼向前行。迄冬天啊，冬天的时阵哦，我把搞阮规身骨单高高呢，啊那热天呢，迄更加免讲。迄淡仔规身躯啦，迄、那个汗水淋到我目睭哦，雾煞煞酸酸酸啊！啊，摆脚，过去踢着头上一个物件，我都无快，吼，切一下呢，鼻青脸肿，嘛无好后壁安个后生哦受伤着呢，啊，我抱条安个爱条呀，少年家真可怜啊！这时对后生的囝出来了后，我马上甲厝头家敲电话，啊，你阿伯啊，后日吼，你厝租我无爱交啊哈，啊，我就要退房啊嘿。这个你阿伯啊，先安尼顿一下，伊甲我讲吼，哈，啊，你哪只突然啊？我当初甲你讲好啊呢，要退租租哦，爱前一礼拜，爱前一个月呢。你阿伯啊。我知影啦，我吼会互你吼赔你违约金啦。我甲拍断伊个话白，即你阿伯怎啊阁顿一下讲吼？伊甲讲吼，免啦免啦啊！即我家己个厝啦，你提早一点啊吼，我也无食亏啦。啊，无得爱讲完了后，我等下押金吼传过互你啦哈。你阿伯甲5000块个押金吼，啊传来互我啦。啊，无甲我扣钱啦！我就马上甲伊讲吼，阮后生对我所做的这点不幸哦，不好的代志啦，我就讲这你阿伯听，好伊咧赶人的时阵哦，千万唔通客气哈。哦，这个厝租，哦，甲租厝这几年来，我早就了解你阿伯的个性啊啦，做正义感的啦。伊嘛看袂得这不好囝吼，不好的囝伊是谁吼？无尊重这长辈时代的代志啦。伊伫电话遐听到好家己出气呢，伊就对我讲吼：好啦，这个唔正囝吼，爱互伊家己去嚼鸡啦。啊，我就笑笑甲押金收倒来，就去买上贵的吼，去订上贵的饭店去食饭。迄平常时啊，唔敢穿的，唔敢食的。我凊彩哦，甲点一桌啊好菜。毕竟落地内底哦，这200万啊，啊，佮有一间套房啦，迄拢是我拼命赚的呢。我若佮唔敢开、唔敢食，我都有雷封顶啊啦。所有的菜哦，鲍鱼啦、海参梅啦、大只虾啦、龙虾啦、红烧排骨啦，哦。啊！再烤鸡、烤鸭、燕窝啦，这个服务人员啊，吼，甲我真熟悉呢。因为我都嘛来只盘过菜啊，伊看我家己点只济菜，啊，佫好心提醒我吼，啊，你叫只济，啊，你一个人食，啊，你食哪会完呐？这个服务人员吼，甲我平齐岁，拢是40多岁人啦，但我两个徛做伙去看吼。我哪像因外妈呢？因哪像我的侄孙啊呢？因我四上工会做5、6分的工会，无教无敌啦。天未光，狗未陪我出门啊啦。啊那暗时哦，还佫抬10多年的猪呢。我的青春啊，这摇魂啊，拢伫我的面上啦。我哪有青春这两字啦？所以取而代之的嘞，规身躯啦，黄皮皮啦，3B8啦。面色黄化啦，吼，就像老人同款啦。老人嘛无，老人人咧保养诶，嘛比我比较水啦。这是阮囝吼，骂我诶时阵讲诶，骂我这胎低诶啦，摆脚诶啦，规身骨臭高高啦，骂讲我这无路用诶啦。你甲看，枉费我每一工3点起床，胎低胎到3更30分。哦，用这新鲜的猪脑，等下给伊炖汤，给伊啉呢。看来，伊所补入去的吼，唉。

这都无效啦。伊个重点大学吼毕业啊，有一个好个工课，阿爸找了一个吼论及婚嫁女朋友啊啦。啊，又搁任何回哦，伊搁认回了啊啦，迄、那个当时爱伊死个老爸啦，对啦，好啦，因去归家啦。这个塔康吼，无这个吼十多年哦。而且他卡唔知咧想啥货啦，伊竟然去认迄老爸啦。我看到这服务生，我就喊头，无啦，今天我家一人食。我伊就笑笑甲我讲吼，好，安尼食袂完哦，包当去就甲恁囝食好啊啦。我讲无喏，我这后生哦，食猪脑得啊啦，伊无配食这物件啦。这个服务生怎啊？咱讲伊吼，也无加讲话啦。伊就讲几，伊讲一句啊，讲好啦，啊无祝你永川愉快哦嘿。伊就去买别项代志啊。点家菜，我打乱食一个，好，他们夹条喙子。原来吼，因真正足好食的呢。这个会记应该后生读初中了后啊，都愈来愈精食。逐摆伊若食饭吼，拢必须要两个肉，哦，啊，一个菜。我有当时哦，无闲做啦，伊会去外口点外卖，哦，食餐厅。是我时常吼，啊，伊点外卖哦，其中的一间啦，伊足好食。逐摆拢专门点哦，好食，伊爱食。有当时啊吼，即个食迄呷哺呷哺吼牛肉，有当时啊吼食凉拌猪脚。哦啊，石锅鱼啦，麻辣牛蛙啦，足够点好食的食啦。吼、哦，啊我拢唔敢食，每一届哦，伊拢叫我做去食，但我咧找借口，哎呦，你点样伤咸伤油，我唔敢食，我唔爱食这啦。伊就真无客气啊，一人食甲煞，然后咧甲外卖的客啊吼，偏偏啊我咧整理啦，伊吃干抹净啊。我伫后壁做奴才啦，爱甲捡个清气啦。其实伊唔知影是啥物，我最爱食这个物件。只是吼，我的人艰苦惯习啊，唔敢吼有钱就大白开啦。逐摆啦吼，咧偏后生食剩的这个外卖客啊，我拢会甲伊食剩的吼，搁捡遐甲食一嘴啊。有当时啊，剩一点仔汤汁，我嘛吼甲食落去了。只是这个味道啊，吼，食无啥会出伊个原本吼个香味啊啦。我即马吼，佮个只伊村个只蛋条只，我佮带一寡海产糜吼，爱佮淋淋的，食村个，拢食惊村个啦。哎呦，海产糜个味真好食。迄当时吼，我真正吼糟蹋我个胃啦。啊，毋过对即马开始啦。我要好啊，甲补回来啊啦！我食饱吼，啊，我伫楼骹对地楼行出来，后生电话就来啊啦！伊一开嘴都无耐烦，就咧责问我阿母啊，啊你啊偌久才会到啦？啊你拢已经来找我呢？等下吼，我要去试着婚纱呢，我是无闲人家等你的啦！你啊房地产上来，我的婚纱店的所在给我好啊啦！吼、哦，用命令的啦！我发地址给你啦，你若要进来啊，莫总想我咧等你啦。还袂等伊讲完，我就家话拍断呀。哦，你免传地址啊，我袂过啊。你想买厝哦，叫恁老爸给你啊。后生尾啊，马上听了哦，怎开始大声甲我嚷阿母啊？你搁咧起什么笑啊啦哈？你搁安尼吼？你要相信唔相信啊？后摆我无要管你哦，无等啊伊养完，我就甲电话挂掉啊啦。我而且甲伊所有吼当联络方式，我拢甲伊列入黑名单啊。然后咧，我就卡通哦一个人的电话，喂，啊你顶摆讲有意中意到我迄间厝干毋是？我今特帮你唔是有介意？啊即马迄个要甲我买厝，迄个敢够有需要买厝啊？伊要阁买无啦？迄人足意外，我会甲伊敲电话。
马上足激动地讲哦，买啦买啦，你今次我都足介意啦，我买啦。伊阁叫我再度联络吼，吼，伊讲叫好好，你即马先来。伊甲我讲哦，伊的厝同意吼卖予伊啊啦，我的厝要卖予伊啦。好啦好啦，我来甲你买啦，你即马就咱来签约签签的啦。我两个就约出来，啊，详细讲，这个客讲钱虽然你开啦，我就给迄个人地址，你两个电话挂断。我要过户给后生这间厝，哦，是一间我做高级的呢，迄个时阵读高中的啦，我都唔敢搬砖啊啦，为着要陪顺利吼读高中的变的这生活，我就租吼一个所在卖猪肉啦。生意好的时阵哦，我一天卖五只猪呢，大家收入一天哦，好收要几啊万。啊，这间厝就是伫迄时阵哦，开一百万买的啦。迄个时阵囡仔要细汉，哦名就写我个人的名。啊，半年前啊吼，啊才咧开始开发，我迄间厝水涨船高，会当卖500万啊啦。阮后生知影了后啊，伊就马上哦叫我爱过户给伊啦。伊讲女婿要求吼，伊爱有厝啦，嫁乎我啦。啊，我想想诶，反正我后摆嘛拢是伊诶啊，我诶拢是伊诶，啊，就同意啊。只是吼，我做梦嘛想未到呢。伊买诶这间套房吼，是另外有安排的啦。伊安排内底竟然无包括我。好啊，既然如此啊，那么我诶厝，伊万免要甲笑想啊啦。我就归去甲厝卖卖咧啊。钱摕咧，嘿，较实在啦。就安尼哦，啊，厝啊贵哦，三工啊，三日后啊，厝啊以600万的价钱卖出去啊。我要请中介先生哦，食饭啦。想要甲拄打出到这个社区的门口，拄拄到后生啊，张家豪啦，甲伊女朋友丽丽啦。啊！这张家豪看到我吼，佮看我身躯边，哦，这个吼卖厝的这陈先生啦，好安尼。这张家豪马上不分青红皂白，就对个大长牛讲：“杨阿母啊，你看你拢啥物年纪啊呢？啊，你竟然佮人安尼高高顶哦！你搞小鲜肉，你袂见笑哦？啊，佮我，你凭啥物啊？哈，啊，无经过我的同意呢？”啊！你就把我厝退掉哦！你竟然，你打电话你阿伯啦，叫中信把厝租我啦！啊，若无耽误着我马上上班呢，我绝对吼袂阁叫你老母啊啦！啊，我又无出声，我店面看到伊像个小偷啊吼，伫我面后前安跳起跳落，安想起安尼比脚为手安尼啦，可怜呆！突然间，伊那像想到啥物代志呢？这小偷啊面哦，一向哦马上哦都起屁面啦！阿母啊！你到底甲你阿伯讲啥物啦？哈，昨伊带人哦来收厝呢，我只不过吼甲伊理论两句啊尔啦，伊就伊个拐啊举咧哦，好对我甲我牵落呢，啊，佫叫人直接哦甲我弹出去呢，啊，即马哦，规个吼，咱个即区个人啊，看着我像做狼狈型啦，阿母啊，你啥物欢喜啊啦吼，阿母啊。我咧甲你讲话呢，啊！你到底有咧听无啦？这李家和看我拢无出声吼，一个面哦足讨厌，迄规个面拢热落来。伊甲我发，我根本无想要出声，但我听你发个老母这个字，我就烦啦！妈妈妈妈妈妈，你是爱袂当恁哦？啊，无啥过妈妈叫妈妈叫啊！我租个厝，我想要啥物时阵退？那是我的自由啊！爱着你阿管吗？阿哥，你莫叫我老母啊！对，即马开始啦，我无你这种哦，心怀怯懦啦，哦，狼心狗肺后生啊啦！你莫阁叫我老母啊啦！这个张家豪看我一面哦，好有怎惊着呢？你啊，我老母这边是啊，只食唔着药啊去，哪会安尼啊？啊，以前不是甲我煲茶茶吗？但是哦，足紧的。伊个面嘛是着热落来讲吼，好啊，即个是你讲个哦。后摆哦，你着是准死啊吼，我嘛袂去梦境哦，流一滴目屎啦。
好，来，咱先来甲听一首歌哦。这首歌是蔡依林所唱的《世间美》。

0: 用车的哈。好来，我要给伊进一个广告哦。
1: 40吨
0: 啊！
1: 啊，未上黄金的时阵呢，你阵你上黄金嘛嘛？几点？两点啦，几点啊？你倒去倒去。
0: 哦，安尼这你真正是老回原回娘家啦，对不对吼？
1: 哎哎
0: 哎！哦，你搞啊啊，这那40吨啊，还够有着哦？够
1: 有啊！流行啥物？流行啥？我们恁底下问流行。
0: 真的啦。
1: 啊，感冒我嘛唔捌。
0: 唔捌啦，想灵芝才足好一好啦。
1: 哎
0: 呀，会按甲灵芝当作保健康免烦恼啦。
1: 刚送恁黄金哦，黄金的白条的那块金嘛，啊，那个落手指呀，送偌济呢？
0: 结果你啊，我下个两，迄个雪莉旺吼，两组啊，灵高精水的一组。
1: 嘿嘿，
0: 好，谢谢你啊。
1: 哦，
0: 谢谢，拜拜拜拜
1: 拜。
0: 甲你讲真嘛吼，即摆过去甲看啊啦。
2: 系啊。
0: 啊，你特当看几年份的啦？
2: 系，我看几年份的。QMB 我都看五组啊。
0: QMB 看五组，
2: 我一个人家都够啊。
0: 哦，一年份的啦吼。
2: 系
0: 啊，你应该是增经的啦。
2: 系啊系。
0: 应该是增经的啦。
2: 系
0: 啊。即马有高调，开始拢足感慨啊吼。
2: 我
0: 你咧开早就高调无啦？
2: 有啦，那无高调，佫要食咧，佫要搭时间到就较紧去退啊。
0: 诶，啊较袂安喘，啊较自由自在啦。
2: 诶啊，我是拢泡水里往加人工精做位咧配。
0: 有咧，你食几啊十担啊啦？
2: 我做潘工的单啊啦，
0: 系啊，
2: 我估计会搁个买三组的年糕蒸啦，我水里往个买两组啦。
0: 大伯呐，这个爸爸节啊，甲过年用去大碰的啦。
2: 哎呦，我过年搁碰个济。
0: 过年，
3: 好哩，民宿四组，
0: 年
3: 糕蒸六组，
0: 五
3: Q 六组，
0: 五，安尼拢一年分的呢。
3: 就好啊，
0: 啊，我甲你过掉，安那甲你分用的啦。
3: 那个 Q 哦，我本来无啥啦，我即马一个食六粒，一顿两粒。
0: 啊！你咧食巴掌 Q 咪有改善？你安怎样？
3: 较袂无力啦，食 Q 较袂无力。
0: 有差足济吼。
3: 哎，啊，食火力元素哦，
0: 嘿，
3: 有较好放。
0: 啊，无本来我从常常歹放安尼哦。
3: 哎呀，我着这那边都伤脑筋嘞。
0: 哦，有影。
3: 上厕所我着烦恼，要上厕所着烦恼，大家这个我难讲。啊，这个这个烦恼不晒。
0: 呵，规工烦恼是不晒个对咩？
3: 都啊，就免烦恼，免烦恼，
0: 免烦恼啊！吼，这尊重的啊。
3: 嗯，林国正，林国。啊，讲话哦，安尼千安千安来讲话，啊，我要等下食拢好个较真，啊，我安尼算到食十几年啊，都拢便便哦，我拢食两粒安尼啊，
0: 安尼哦，
3: 啊那面糕蒸啊，咩雪梨旺哦，我那较欠费啦，我三餐来了，我肌少症啦，
0: 啊，人你做熬餐肌少症要顾身体呢，
3: 啊，我雪梨旺一过叫六七组个，
0: 啊，你食雪梨旺有感觉人较快活无？有听有差吼？
3: 系啦，啊，连果粉安尼，我拢规日汤天拢对得食啦，配八爪面安尼啦。
0: 好好，安尼哦，
3: 安尼，
0: 我咧连果精啊，雪梨旺吼，咱六大天条，连果精、雪梨旺，要甲维他干，要甲精英，要甲八爪去啊，做食拢要紧。
3: 我透早起来吼，食点咧火力民宿。
0: 哦，你也食火力民宿啊？
3: 皮肤够肿啦，老板我转过来啦，啊，皮肚老臭差，
0: 皮肚老差呢，
3: 皮肚老臭差。
0: 啊，你食老久呢？食够一个月啊？
3: 阿伯，
0: 阿伯一个月，
3: 我困前该洗水洗洗，食一包，食只当十分钟，加食维他干，
0: 好
3: 配年糕蒸，
0: 年糕粉，
3: 哎，阿加做念经，念念的，差不多我念40分啦，搁做运动，做半点钟安尼啦。
0: 哇，你是规律的呢。
3: 我今把一个念经的，我念一种南庙乌莲的曲的。
0: 哦，南庙乌莲的曲的哦，日本经的啦。我但是你偏倒啦，有感觉安那样？
3: 感觉。有差啦，
0: 哦，
3: 我平倒楼，我来念经，得安一家汤啊，一个卫生所，他妈平倒楼，平倒楼，安尼来啦。
0: 你咧念经变平倒楼，平倒楼。
3: 85啊，我哎啦。
0: 啊，另外85咧食八珍圈米，用你看偌好吼，哎啦，有果酱有差。
3: 我咧检查唔捌听。巴巴巴乌拉拉，三吉
0: 林哥。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得力雪莉旺、八爪园 QM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得力灵果精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灵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灵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灵果粉。啊，那咱的八爪园 QMB 买2罐，现送就90粒，咱的八爪园 QMB 特别组的 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咧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客活力民宿，搁送咱哦三十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姐咧，紧嘞紧嘞，得你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得你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以上广告。祝大家勇敢，大家来样提吼，拢款几年份上届会好，赚着健康，搁赚着金额，对不对吼？赚着健康，搁赚着金额，即马上届会好吼。卡电话倒来，0800-33-55-99，0800-33-55-99。

这个气象局吼，都在上届新闻发布，父亲节周末泡汤了吼。北台湾雨落足大吼，落甲发紫。上届新闻上届今年马仔，马仔的下半天哦，会先发布到海景哦，走出紧的哦吼，走出紧的。这个北海堤啊，气象往西边咧刷，啊，中央气象署预报吼。风台差不多马仔吼，会来到这琉球的群岛附近。啊，马仔下晡下半天会发布到海景。啊，这个、拜六的这个风台渐渐通过北部的海面，落雨的机会变悬。北部地区、中部的山区要注意哦，大雨、豪雨，尤其是北部山区可能有局部大豪雨以上的落雨。啊，若东半部的啊，因为伊伫背风侧啊吼，所以有焚风的发生哦。吼、哦，这个拜六吼无排除吼发布吼路径，吼、哦、啊无讲本来无要紧，即马变海景路径可能拢会发布了看吼。哎呀，等下过来讲，哇啊，这个大武仑啊，家人啊，家人这个大武仑深水吼、哦、起大涌啊，29岁救生员吼、哦，伊近迄个境界的区域失踪去。啊！这个消防海巡咧吹，你看安唔足恐怖？诶、欸，海象真歹。啊去啊，啊看救生员来去啊吼。即受了即白沙堤的风台用外圈的影响，家人哦，即、这个足出名的景点哦，大武仑沙滩哦，咧透中岛遐哦，入去有足大波的哦，一波波的大涌啊。家人去大武仑沙滩今仔日哦，中岛传出着有4名将近30岁哦，港体哦，好朋友伫遐生水。其中一个拥有救生员吼，执照这29岁姓吴的查甫人，伊就南摩伫个管制区内底啊，消波块附近，去予强劲的大涌哦，夹出去失踪，到今还袂找着，找到才拄啊6:30，还袂找着。嗯，这啦，雨落啊，风涌啊大，啊，迄是警戒区，你搁敢入去？无知你有领执照的人，今日警察调查。住伫个新北市石井吼，29岁姓吴，即查甫人，今日早甲伊国中就熟识三个好朋友吼，招伴去大武仑沙滩遐耍水。啊，即吴因为伊拥有救生员的执照，伊就收个挖进吼即境界区内底海域。啊，其他三个人吼挖进即沙滩的海域底下耍水。啊，因4个人底下耍水耍无偌久，即大鹰突然间怎变强？啊，即姓吴29岁姓吴即个吼，诶好朋友。伊发现着即个查甫人，伊也到位，即有即招，即个吼，伊伫海面上载浮载沉，无偌久就无看影只，紧传报119。啊，即嘉南市消防局顶报案来到现场，哦，啊，着搭载着4个吼搜救员落去找救生艇，去互一波一波的海涌拍入来海岸上，无倒入去，迄大涌安尼打翻了吼，啊，佫有好佳哉，即4名消防人员吼，跋落海了后。啊，前前后后，因只共体救起来安尼，哦，啊，跋落去海，即个吼大声发，风音实在伤大啦，发伤大，来个来咱即个消防局个伫报案，出勤着21台车、31个人搜救人员，甲海巡署第二换海吼，海巡呾拢去，甲一直甲达到6:30，还佫找无看见查甫人，啊，即、这个警消研判哦，即、这个姓吴可能去即个白沙屯哦。啊，北海豚、北海堤，即北海堤逼近台湾哦，即风台外圈的诶环流，拖搓搓的即大涌哦，啊，甲即个离岸哦流，离岸流加走去啊，加走去，你看，搞啊到吼，啊，即落雨拢做者歌有啊吼，做者歌，诶，雨后春笋，雨后长菇菇哦，来。苗栗这查甫伊食这野生菇了中毒，器官衰竭，装叶克膜有救到一条命，但是一世人爱洗耳机，哇啥呢？哦，这毋是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是路边的野菇啊，毋通乌白食，伊菇拢足水啊！吼、哦，苗栗这查甫人之前食着冬笋伫野外所挽的这野生菇类，结果今日刚上班的出现着啊破心吐。规身躯无力，送去病院挂急诊，想要到病情迅速恶化，出现着横纹肌溶解，吼啊，甲急性的腰肌衰竭，佮心肌受损的进程。虽然靠叶克膜保住一命，
但是爱一世人的洗护剂，我这个大千综合病到病房，哦，这个郭维远医生就讲，这个患者是外籍劳工啊，因为食野生的高丽中毒，到医院的时阵已经毒素吼，已经变入伊的五脏六腑啊，低速的横纹肌溶解吼，急性腰椎骨啊个衰竭，心肌受损，吼啊，甚至伊放出来尿啊吼，哦，这个伊本身低血的尿。一度往命悬一线呢，哦，这个是啊，我白吃的吼，啊，伊的心肺有志，哦，急速恶化，啊，这医疗团队改用叶克膜加呼吸器，改实施哦低速环，很像哦每一天的洗有志，哦，再来进行个抢救，虽然成功对鬼门关个救回来，但患者有志已经出了不可逆的伤害啊。爱登记洗好之后，唔捌咧乌白食，吼，唔通慢啊，唔通食啦，吼，安全第一啦，唔通像讲落雨过来山边，哦，一日过一日过才一过，迄野生的果是有毒无毒，咱也唔知啊。啊，咱市面咧卖果是合格啊，迄唔够安全，够食诶，对不对？系啊，啊，网络咧流传鲜艳诶，颜色越鲜艳较毒，煮好食就无毒啊，迄乌白讲，讲糖加过就是无毒。哦，顶日讲是无科学个，唔通我白信。哦，啊，你保留着样本，哦，啊，去予医生看呢。你也无说伊食着，啊，我拄仔食即种菇个，哦，马上予医生看呢。系啊，啊，即医生在咧提醒吼，做者毒个菇吼，外观甲食起来，甲食起来吼，外观甲咱会当食个菇甲看，你要共要共，你敢用目睭看，啊，用网络个判断。迄拢唔对，迄个毒食就会好加在无死人，爱洗好钱，安尼敢袂好？安尼袂好啊，对唔对？是啦，哦，啊，即要讲，安那讲会好甲袂好，爱着较惨死啊！伫网络谈恋爱半冬，伊送伊玉啊告白，即左囡仔吼晕车，遐嘛毁出爱情的代价呢？逐工都这啊，各样大声。一个希望讲有真爱的七年级生黄小姐，伫脸书认识一个十八个网友，啊陷入热恋，啊网友甲寄来一个日啊一只手环做定情物，啊但是说啊伊回款作为爱情的信物的代价，啊险啊吼，叫恋爱泡泡吼淹没，嘿，啊回钱这钱个啊。去派出所咨询，后尾证实这是假的，保住了财产吼，如梦初醒，四十岁吼无伴。啊，伊就今日进步大社分住所，伊讲哦，脸书一个单身离婚社团哦，啊，甲一个网友恋爱半年，啊，对方进前跨海寄一个囡仔吼手环给伊，伊讲这个手环当做定情。定情终身啦吼，啊开运招财。落尾伊讲伊要甲汇这个万一，予伊做爱情吼，诶信物代价安尼。啊，这个假的情人伫个社团内底，着去红个人假烟头啊上诶大头贴安尼，啊着两个浓情蜜意安尼吼。要汇款进前，我甲再个想着想，啊无我问警察看卖啊，去问警察就话讲，啊你这个假啊，这想嘛知影诈骗嘞。我就请起来，哦，当场封锁哦，这个假的情人啊，好，搞笑，我感觉真够巧，讲到钱了，袂大办啊，是不是？哦。

0: 好，来，现在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宝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山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我很多想要带过去，卡修会办的。
0: 哦，安那好。
2: 带卡一生一天。嗯。啊，带药包对无吼？嗯。今物年年大，你个三省新报甲带过去喏，足好哩啦。带卡头有咧生哦。嗯。食落拢好。
3: 你个三省新报。
0: 嘿。
3: 跟一帮友破啊拢无啊。
2: 我食你个三省新报哦。嗯。今啊暗时。嗯。你今拢无起来帮友呢？无阿捌一届五六届，阿只
4: 腰骨无力吼，也爱吐拐，即马较免吐啊，拐啊放煞啊。
3: 拢袂穿，较早是安尼穿皮皮。
0: 来哦，等你好朋友，你有肝无？来稍等你。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即款三省金宝，即款你啊挂灯个食，上济人食，上济人娱乐就是咱即款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即款钙固质。当然咯，咱智能管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即马咧犹太就是智能管，你上无计较智能管，一定爱挂灯个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德那个价。三险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都是三险金宝加盖过一加三险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一嘛，开盒啊，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咱好朋友咱上金的房官，或者是咱起来商店给咱助文呢，通通可以的哦哈。慢别急哦，愈早关对你愈好哈。用功课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2: 我是新龙祥妹，
0: 新龙祥，十组，我头拢要十组呢吼，我做十组呢，谢谢谢谢，三拢有人吼，拢有买人吼，哇，感谢感谢大姐，谢谢感谢你，谢谢，感恩你哦。
2: 哎、
0: 啊，是嗨、欸！
2: 我有跟你骑六组，我去有房客。
0: 我、哦、你去骑六组，哇，好棒啊、哦！来，你好，你好，哎、欸，是，
5: 好，感谢你。
0: 哦，你小张姐，哎呀，咱的好朋友，你有贵有房官无？啊，那阿伯官人较紧的，咱的爸爸姐感恩的，感恩大有台啊！咱的好朋友，咱这个血管的吼，啊，咱有讲过，咱血管的较无够量的，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我咧叫我两个人较紧的量早，免得等个当时啦，量早过关哈。啊，以上广告，等个这部分就咱的。
1: 大准一讲，
0: 谢谢，感谢你个多。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6: 秀爽，你好，
0: 你好。
6: 哎、欸，啊，加一罐。
0: 好，来接招、哦，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7: 谢谢。
0: 哎呦喂，拿住耳机啊嘿。喂，你好，你好。啊。
7: 秀爽，你好，大虎，你好。
0: 阿妈，你有过关无啦？
7: 有啊，我来点一条歌。
0: 我是讲你有过关无啦？
7: 有啦，我拢去中海啊关啦。
0: 中海哦，啊伊有血管的无？
7: 伊啊个关有我知。
0: 啊你唔得看到关有血管的无？你啊知？
7: 我去关有啊，我只话我做几日工啊，我知。
0: 好，安尼你好，啊你要听什么歌啦？嘿，
7: 听那个安徽陈友。
0: 安徽陈友，好，你卡点到拢这首歌，这几首歌。好了，淡蓝白，好，再见，拜拜，
7: 谢谢。
0: 好嘞，对不起，那么那边点歌，那你好朋友一旦卡里边，但是有卖点的点同款的歌，然后麻烦一下，好来，你好，你好，啊你好，嗨，
8: 喂，你好，
0: 哎你好，咱在几位？
8: 哎，我姓陈，我南投姓陈。
0: 要听什么歌？
8: 我，你就你又要寄来，我有收到啊。
0: 收到啊，好好好，谢谢。
8: 啊，我听的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哦？好，等你吹，好，
8: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好，谢谢你。你好，你好，
9: 哎，张小帅呀，
0: 还是你好，
9: 哎，盖过一罐，
0: 我好，要几组呢？来接接，好，来一线哦，谢谢。来，我是小六，你好，
10: 小帅你好，我真林宋大姐。
0: 啊，你有过关无啊？老朋友啊，
10: 过关四组，
0: 四组啊，我的仔你过关。 好棒好棒！
10: 我十几年啊咧，
0: 算唔知你老兵，我知呀、啊，系啊，你是老朋友啊，系啊，啊，你要听什么歌来？
10: 听你跟恁哥哥合唱诶，
0: 什么歌拢好呢？
10: 嘿、
0: OK， 了解哈，谢谢，拜拜，
10: 拜拜，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嗯，
0: 是你好，你好，嘿，
5: 嘿，啊，你秀啥呀？
0: 嘿，是我秀啥？你好，嘿，林大姐，你好，
5: 嘿。
0: 啊！你这嘛老朋友啊！
5: 哎、
0: 你这嘛是老朋友啊！
5: 我来要去点小歌。
0: 啊！你有记歌无啦？
5: 我现不如来卖是谁？
0: 我是问你有记歌无啦，老朋友？
5: 啊！
0: 你有记歌无？
5: 无未啊！
0: 啊！有歌呢啦！
5: 哎、
0: 你老林大姐老朋友啊，说唔知系啦、哎。好啦，好。
5: 等下，小等下，你我改一讲。
0: 好好，什么话？
5: 点戏。
0: 哦，要救回来，不是点回来，来，来接接来一线哦。嗨，好，谢谢。我来，李哥你好。嗨，我李哥你好。嗨，请各位。嘿，
11: 先生你好。
0: 哎，李哥，咱在注意。
11: 我周大姐啦。
0: 哈，
11: 周大姐。
0: 周大姐啊，你今日把我点嘛嘛。
11: 我不听下来，我好立刻。
0: 你有点过啊？再见。来，我先生李哥你好。喂，李哥你好。
12: 哦，你好，我。我三人去，我姓蔡，我等。
0: 你说你是谁啊？
12: 我姓蔡。
0: 哦，你是新朋友还是旧朋友？
12: 啊，四十平的。
0: 什么关系啊？什么我听无呢？
12: 四十关的啊。
0: 四十关的哦，你是关四十关哦。
12: 是、嗯、啊，我前两日都唔记得你讲我关四十关。
0: 四十关是你呢啦？你的声听不出来，潘水嘿。来，你要听什么歌？来嘿，
12: 相思河畔，
0: 相思河畔呐哈。好，等你给你安排哈。
12: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哈，拜拜，再见。来，你好，你好。
13: 哎，秀莎你好，
0: 你好，嘿，是嘿。
13: 秀莎，我姓北市，我姓陈妈妈。
0: 陈妈妈，
13: 我点迟来的爱，
0: 迟来的爱哦，尽量给你摆。尽量
13: 跟你
0: 好，尽量吹啦哈。好，再见，拜拜。
13: 谢谢哈，好，拜拜。
0: 好，来，你好，你好，嘿，你好，嘿，喂，你好，你好，
14: 你好，你好，
0: 你好，嘿，
14: 我叫林雅区
0: 王小姐，
14: 嘿，我姓黄的，我已经给你介绍几张啊，
0: 谢谢你，
14: 嘿，我的老朋友啊，
0: 什么歌？
14: 我要听那个微软的功劳，
0: 好，等你吹哈。
14: 谢谢哈，
0: 不客气，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别点光，先听起来，今晚拜别的哦，来，谢谢。哎，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
15: 你好，我要搞点咩？
0: 哦，搞完咩？好来，谢谢，我来接接哦。好，谢谢你，谢谢你，感谢蛋姐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5: 我要听播一首。
0: 拜别的，拜别的，今晚拜别的哈，对不起哦，好，谢谢。今麦拜拜了，拍谢哦，对不起。来，今麦先，那么咱拄只来卡袂入来，要甲咱订产品的好朋友，今麦开始会啊，今麦卡入来哦。你有关袂，还袂关的人就较紧哦。你唔好讲啊，我要等个当时，唔免看日啦，大家拢好日啦吼。啊，咱得有欠，咱得有需要，咱得甲关，咱得紧食。啊，因为呢，咱的好朋友呢，我有讲过，咱习惯的吼，到底是有欠无，我唔知影，但是公司有讲哦，即个较少，所以为着安尼关系呢，所以好朋友我们才建议恁啊。提早注文，卖讲阿不当个当时安尼啦，因为我今告诉你，血管的老无搞吼，真的哇，你咩管得无啊哈？来，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6: 四六九四六九，
0: 都将来卡袂一百，即马卡一百哦，电话通哦，一旦卡一百吼，啊，咱即马先我大富公的气象姐来，谢谢。
16: 是，那个各位提起哈，小祥啊，咱这中岛以后的落雨啊，比如讲咱这北部又较明显哈。啊，所以之前有甲佮伊提起过，按中岛以后落雨啊，有时阵会较湿热。啊，但是咱看到这个风台的台风吼，白海豚走来咱这个附近，什么时阵呢？看起来，应该是伫这个八八节的时候啦，八八节就开始影响咱台湾的北部啊。啊，高河时阵有机会，伊的暴风圈盖着咱台湾的北部。啊，会笼罩住，有小个偏北啊，有点偏北哈，所以咱咧看起来应该就是伫这个拜六礼拜到后礼拜以后，这三天会较明显，尤其是这个九号甲十号这两天哈、啊，所以讲那安这礼拜是讲有要安排 去北部哈，伫北部这边出去佚佗，伫海边、山顶也是溪水边哈，先不要哈，因为有风台白海豚来啊，其他两条边对咱无影响哦，所以咱个可以提醒。
0: 是，哎呀，干那不个，那么咱今麦的感恩的大油太太是买两罐任何商品的两罐呢，啊，咱是上半罐，所以你得会当省了1250块，啊，那买两组的是四罐，会当上两罐四罐的，等于就是呢，一罐大罐也等于会当省2500，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就省下咱岛人一你要想讲，我两当半叫油太一摆呢，然后当然啦，你要叫一个一定的量，你要叫有够安尼啦，啊，咱。产品哦，这个三档拢无问题哦。啊，搁有哦，咱当然咱的手上的产品，咱的点数会给你加起来，这是正常的，因为咱点变犹太嘛是安尼哦。所以咱的好朋友若无了解，再看起来问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7: 诶，秀才啊！
0: 嘿，你好。
17: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
0: 个。好，来接接哦，谢谢。一线好，谢谢。那今麦个电卡一个哦，咱的好朋友来，今麦电话通啊，电话通哦，要跟咱订产品的人，啊是咱要加你妹，咱要和咱犹太咱的好朋友呢，今麦让我当个卡里吧哈。我看一个哦，这个大湖咱刚刚是不是有一种的什么那个什么警报啊？不是有？
16: 明天
0: 明天，我就是要讲这个
16: 啦哈。
0: 黑西，
16: 所以讲其实
0: 电西，

0: 哎，江西软呀，
1: 梅西你好，
0: 哎，盖过一罐，
1: 哦，好买一盅，一罐就一盅啦，盖好啦，来接电线喽，嗨，谢谢，张丽和你好。啊、喂，我是小丽和你
2: 好，
1: 李丹姐来二线哦，嗨，谢谢，那丽和你好，对不起，那个点个卡哈，啊，来，我那个卡也给两支的，给两支的哦，嗨，谢谢，来，今晚跟我大卫来共同这生活常识，哎，来，稍等一下，大卫等一下哈，对不起哦哈，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哎，秀华小姐，
1: 哎，阿内，
3: 我朋友我说，
1: 哎，我在嘿，
3: 哎，我小公在给你，
1: 你搞咩？我来接接哦，三线呐、啊，谢谢，啊，我来个曝光啊，谢谢。

0: 好，来，谢谢安徽车友。那么这里孙建平合唱团收请回来这聊，我们收电话来，谢谢。
1: 装备穿卡到是安尼穿，
2: 婆婆啊，烦恼讲啦，讲啊，大家是变弄啊，即马婆婆蛮好去，做内容蛮好去。哎呀，得那个张炳烈报吼，多个群嘞，我改。
3: 我本地会腾拢八，八一个是，腾我是始终九点外到八点九左右。
0: 哦，
3: 啊，食侪了，即个剩甲只剩六点三左右。
2: 三点进步以后哈，九点三，现在剩六点六。
4: 我哈只用肝那包油，三点进步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5: 哎，食三点进步吼，心脏也做好。
0: 嗯。
5: 哦啊啊，手麻，手脚筋也做好。
0: 嗯。
5: 啊，健康康康过完了。
0: 嗯。
5: 拢好呢。哎，
2: 目睭加食金啦，啊，尿加食袂白。
0: 哎呀，咱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呢，就是这么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个、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
6: 三省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款
6: 钙固基。
0: 这两罐，咱一组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派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吃个过来很过来，种个就是咱的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吃过，你即马趁这机会，我咧犹太咱的关灯啊，加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组就是两罐，咱来当哦，盖过一个价三省金宝啊，那困眠无好，你买当个。阿雅得那个价三千金宝，啊，那一组呢多两组呢，两组多四罐呢，当上两罐半罐呢，等于上一罐大罐羹呢。那你那边呢，趁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吼。咱的鸡尾罐，因为咱本身有咧家人，咱的鸡罐罐，因为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年呢，所以咱这个产品可以当放了三当啊，所以你没烦恼哈。哎，今年要金贵的板瓜，还是看看刷电子文哈。熊哥哥，等个节目很简单呢。
6: 大准你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7: 李秀山。
0: 哎，你好，
7: 我来买抹掉。
0: 哦呵，蛋夹上来，一线就给。哎，谢谢。哎，李秀山，你好，你好。
7: 李秀山，你好。
0: 哎，是你好。
7: 李秀山呀。
0: 嘿，
7: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事？
7: 哎，我要买物件。
0: 好，搞美女来，蛋夹来二线哦。来哟，都将那卡牌一百，咱的好朋友今麦呀，今麦电话卡一百，当卡一百，要给咱助文的，给恁呗，要咱犹太咱的好朋友今麦让我当卡一百哈。啊，恁有贵有房官无？哎呦，恁那贵有房官了，卡一百给咱讲一下，看你管几组啦？这个下头有一个阿婶哦，拢准备管几组呢？十三组啊！哇，因刀全家都吃，无，干那一个老公呀，阿姨骂我因囝怎样？伊讲因囝哦。迄个拢会甲嫌东嫌西，伊哦，家己食，伊讲家己开钱，家己买，免得囡仔家己买。这阿妈真有个性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为着家己的健康，伊讲伊食了该好，为什么伊不爱食？伊讲我食了好啊，因阿妈是食了好啊，啊因要顾身体啊，啊因囝无摕钱，无囡仔家己出钱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吼。啊，恁阿伯官人就较紧的哦。每两罐上半罐，一组就是两罐呢。一组就是上半罐，两组就是上两罐半罐的。所以等于是两组就是上一罐大罐，压力那是该，安尼都会当省2500块，每路侪上路侪啦。会记哈。来，我是传立贺，你好，海立贺，你好。
8: 喂，
0: 你好。
8: 你秀啥？
0: 嗨，是海立贺。
8: 哎呀，我李醉啊。
0: 李醉哦，咱贵姓？你是廖大姐，对不？海立贺。
8: 哎呀，
0: 啊那呢？
8: 我都把你吃百外万啦。
0: 不让你坐啦，百外万。不让你坐啦。
8: 百年呀。
0: 哦，八年啊！若我食二十担，还唔得个两三百万？无啦，无你济啦。
8: 有啊，哦、嘿嘿。
0: 啊啦，什么代志？什么代志？什么代志？
8: 叫诶。
0: 好啦，啊，什么代志啦？嘿。
8: 没啊，我叫诶。
0: 是。
8: 有脚提来啊。
0: 哦，有啊，无要紧。我、你叫有房官，叫请有房上，无要紧哈。好。
8: 哎、
0: 啊，有官啦，你
8: 叫官四组。
0: 四组，哎呀，谢谢，叫四组啦。
8: 四组都加算上两。一关再关了，
0: 好，安尼丢啦，安尼丢丢丢丢好，阿新你过好哈，好，阿妹谢谢你哦，
8: 没，
0: 感谢你，祝你健康啊，好，谢谢。
8: 看大我是吃老白油的，
0: 哦，
9: 无我都唔敢吼，乌白食食药。
0: 啊，今麦食了好无？老外油今麦好无？
9: 啊，老外油都，跟人讲话像咧老外西啊。
0: 哦，好，安尼。
9: 啊，食食好个，
0: 啊，食食好起啊，哦，安尼好啦。
9: 系啊，买也食，我食够介济个。
0: 哦，安尼你好啦，阮即刷店袂当讲伤久哈。
9: 好啊。
0: 好，感谢阿嬷，以上功课哈。哎，谢谢阿妹哦，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你是谁？
0: 嘿，
10: 好，我要给你买啦。
0: 干杯哦，来哟、哦，一心哦，谢谢。来呀、啊，那今麦先简单哦，大吴公有几个生活常识，阿兰要给咱点商品的人继续卡哈。阿来麻烦大吴姐来，谢谢。
11: 开始啊，咱各位提起个阵热天哦，外口温度较悬。啊，你个点洗身躯，连保存水分以外，有一个案例个可以提起，你应该常常这样。比如讲，有人买一杯这咖啡吼，哎，啉一半，啊，啉无了要无用先去放冰箱，啊，放冰箱了佮摕出来啉，啊，佮你无用佮摕去放冰箱，啉无了吼。
0: 一般好像都这样子。
11: 那你啦，想讲也无啥对不对？但是呢，有一个人是安啉个，哎呦，急性胃这里啦，胃肠发炎嘛，肠膜炎。哎呦，赶紧去上病院，一直吐一直流安尼啦，哎，流个啊，即脱水脱水呢。所以医生啊问你到底食啥，伊讲规工拢无食物件，就啉迄杯拿铁，哈、哦，就是做伊迄放伫内底冰箱，啊个起出安尼啊，出温度咧改变，内面迄牛奶吼已经开始变质啦，啊、嗯哦，所以我赶快提醒，你有这个习惯的人要赶快改一下哦。
0: 是的，哎，咱今麦先来和大伙唱歌哈、
11: 啊，哎嘿，
0: 哎来 Tokyo 阿卡巴拉，
11: 哎呦，
0: 哎来唱你好我的来，啊那么恁啊我靠电话拢接接哦，来谢谢，咱继续卡，啊今麦电话满线，啊那如果是电话满线卡袂记白，你当个卡空气，
1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哎听到唱歌嘞，谢谢。

0: 天气に
1: 東京アカパラ。
0: はい、そうです。
1: 来，李贺你好。
2: 是谁呀？
1: 嘿，阿桑啦，我是叫你关垃圾，唔是叫你挂电话啦。
2: 我
1: 听。嘿啦。
2: 我是新人客啦。
1: 哦，阿桑贵叔。
2: 是要给你买一罐。
1: 你讲买得着啦吼？好来，接电话先啦。哎，谢谢。来哟，今晚电话通啊呢，电话通，那么给咱家里买。哎哦，当然欢迎咱的好朋友，因为咱今晚在啥？犹太人，咱即马咧大精神，爸爸节，连咪着爸爸节安尼。啊，当然，咱咧好朋友咧，唔是干那爸爸节一讲重要呢，大家拢介重要。咱咧爸爸跟妈妈都一样很重要的哦，哈。来，谢谢，我是转立贺，你好。嗨，
3: 喂，
1: 我是
3: 转，嗨，你好，
1: 嗨，是立贺。
3: 我迄三件钱包，
1: 三件不见，嘿。
3: 我三件钱包，我食了。拢有较好啊，正常拢有较好啊。
1: 三千钱要食哪哪好？
3: 我迄手啊，敢那迄，唔知算腰酸啊，是痛风，拢有破一破啊。枕头啊，白个啊。
1: 啊，即马咧？
3: 即马拢消落去啊。
1: 哎呦，迄个痛风啦，哦，安尼消落去啊。
3: 哦，系啊。
1: 安尼好啊，继续加油啊，哈。
3: 啊，我今日当该食两顿的，我本来食三顿，
1: 可以哦，也可以可以，医生讲过，会当哈，好 ，OK，
3: 好，
1: 拜拜，谢谢。喂，老朋友，老朋友啊，
3: 老朋友你好，
1: 老朋友你好，嘿，阿丽你好，什么贵贾大姐，谢大姐，啊啦，阿丽有关门，
4: 恁今嘛有在各地卖药啊？
1: 什么的？大家嘛，别不是药啊，是产品呐、啊，
4: 哎啦、啊，产品啦。
1: 啊，你大家我咧听说唔知，今毛咧犹太人唔知你呐。
4: 我今毛不听。
1: 哈，
4: 我咧隔离者。
1: 好，阿你买几组？
4: 我买几组？
1: 四组。
4: 要几啊哩？
1: 你稍等一下，你唔是拢买一个十组以上的吗？
4: 对啊。
1: 你稍等一下来，你先接进来，来谢谢。来哟，咱们家，咱们那边讲个成都叫大户讲个物件，唔要恶白乱食。今仔新闻报了一个先生哦，伊食迄个，你一食冰的啦，食冰的诶，迄个海鲜面哦，去个微波啦，是讲我阿得放个冰箱，应该袂歹啦。结果经过四点钟后呢，成都叫大户咧讲，迄个人赶快吐甲老，嚯，送去病院，你知影偌严重呢？败血性的休克，急性的肾脏急性的腰椎出问题，注意不对。加护病房，好、哦，经过一礼拜才救回来呢，安那这严重？因为伊去食着芥末的海产，内底有真济金黄色葡萄球菌甲肠炎弧菌，安懂啊喂？这种是微波吼，迄、那个细菌是微波台北死的呢。哎呦呀，到底看那有恐怖无啦？哦，所以咱的好朋友莫当作是食歹物件，干那伤，下巴肚疼呢，伤到腰椎这是恐怖呢。所以咱平常时腰椎要爱注意，哦，咱来腰椎不好的人呢，莫乱食药啊，莫乱食补，莫乱食过敏的物件哈。来，今麦请到来讲这腰椎问题，谢谢。
0: 是，那我就做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动作哈，食个啉。干嘛讲也没什么，也无安怎啊？我就是吃安尼吃啊，你吗？啊，为什么我腰椎不好？因为咱五年岁啊，哈，安尼也每一个器官的机能在降低。以外，就是你是不是吃着有病毒啦、啊，有菌啦、啊、感染着？比如讲，哈，你已经五年岁啊，哈，啊，咱那么吃过多的矿物质，但是有足侪人唔知倒一块。咱一般吼，这五谷杂粮吼，咱比如讲什么豆啊、绿豆啦，吼，这个水果啦，吼，青菜，你若讲一段时间食大量的话，有拢有足侪矿物质走去咱的身躯内底，吼。啊，有一个案例是安尼，已经有问题，腰椎的朋友吼，伊腰椎有问题，朋友听者，65岁第四期慢性腰椎萎缩的人，吼，照你来讲，伊袂使学袂啉水，吼，也袂使绝对袂使食种冰的物件，啊，伊也想要食刨冰。啊，去点一碗这个，甲头家讲，我要加红豆啊、土豆啊，吼，啊，搁这芋圆啊，加哦，搁黑乌糖吼，好食，食啊就欢喜啊，凉凉嘛。结果呢，不，伊有可能迄头家这个碗吼，啊，是讲迄边啊，这所在有可能较无清气，食个老巴多，啊，想说，哎呀，上吐下泻，吐个老的呢，啊，无爽快，但是感觉讲贵人做虚，感觉讲要往生那种感觉，赶紧去闹甲冻袂掉，去找医生。医生讲：“哎呦，袂使呢，你腰椎无好呢。” 因为尿到一个指数尿毒尿毒啊，一种指数飙高，赶紧西药剂，急性药剂萎缩啊！哎呦，加在有西药剂，靠我多救一命。总当然啦、啊，我做这样干嘛讲哦？哎呀，为什么要西药剂？你身体歹。好、哦，你身体歹，无西药剂，无西无性命，这是真的哈、哦。哎、欸，不要以为说我想说，我个性寡性的无，这无西真的无性命。哦，阿家仔，你刚刚讲怪怪，赶紧看医生。所以你啊，药剂无好的朋友，你真正袂使啉迄什么哦，什么补啦，啊，这中药材啦，也是讲煲汤啦，甚至讲大刚个咧啉咖啡，不可以啊、哦。你药剂无好的朋友，还佫有一个足严重的，大家拢想袂到。哎呀，为什么禁药袂使？
1: 当然不可以啊！
0: 啊，咱来正常摆啊！
1: 啊，
0: 咱差不多一点，咱一个吼，差不多咱动差不多60分钟到90分钟，哈、哦。所以讲，一天8到12次摆药是正常，啊，多一两次没关系。但是呢，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有一个女性，伊长时间哦，伊工作关系拢爱禁药，哈、哦。所以讲，伊不时拢这药的发炎，啊，发炎来的时候，这医生就甲警告啊，讲你安尼过落去，你药剂会歹去。啊，有伊想讲有啥物？我唔是药的发炎就是头前食，因为女性这药的较短嘛哈，啊，就直接发炎食药就无代志啊，对不对？无，你也知哦，这药的哈，啊，你安禁的对不对？因为女性爱特别注意这点、個，困会走去你身躯，足紧走去你身躯内底啊，药的介短，走去身躯内底了，膀胱甚至讲瞬间咱这按药的走去咱药剂机会嘛有。哦，甚至会造成你排尿的加快，啊，真的要多注意咯。
1: 是哩，哎呀，所以咱听讲过啊，莫禁尿啦，啊，只有那啉有够，而且咱尿剂也无好人哦，啊，啉温的哦，来等一下。来，你好。
5: 嘿，卡六位。
1: 好，阿伯等一下来，哦，阿伯要过甲咱妹来接电话一线哦。嗨，谢谢。来，我咧讲话时阵，拢会当接电话哦，咱要甲咱妹加恁妹，咱拄只咧谢大姐吼，伊老朋友啊，伊咧注文拢是十多以上的。拄只我听做你讲。注文14周了哈，谢谢哈。所以呢，咱平常时爱注意，咱那是尤其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呢，真正像拄只讲的芥末海产啊，不要吃。啊，过来像拄只大夫讲的顶补的物件，唔好食青草啊、油头啊、顶补的迄种都不可以的哈。那么如果是咱有得发炎的人，真够，尤其是咱女性朋友真够有得发炎、膀胱的点来发炎的人呢，唔好禁药。啊，而且你一上个是啉温的茶，啊，啉茶爱慢慢啊啉哦。包括男性嘛，同款哦。啊，个做啥物？做我给恁建议的啦，就是做提肛滑。啊，个来爱做打卡底，个来个做按摩穴道啊，脐丹的穴道哈、哦，膀胱的穴道哦。所以呢，希望这边为了咱家己的健康呢，咱来做功课，爱保养，一定要保养哦。来，你好。
6: 啊，你好。
1: 还是？
6: 啊，请问那个尿多？
1: 尿多哦，来一线哦，姐姐，谢谢。

0: 为什么来继续关注朱琼阳是贵金花先生？那么喜人就以这个陈大姐说对没来？谢谢。来，丽慧你好，
1: 小姐你好，
0: 你好。
1: 嗯，谢谢你，我讲国语比较标准。
0: 没关系啊，没关系，你讲国语，我讲台语。
1: 我谢谢啦，我我现在的药品我有13种啊。
0: 哦，谢谢，
1: 我广告一下哈。
0: 好，来三瓶，我们
1: 再来。那个艾雅德纳，我从年轻时候就很不好睡，最近尤其感冒就睡不好。后来买你那个艾雅德纳，已经10罐。
0: 哦呦，好好，哎，有没有进步？
1: 觉得不错。
0: 好，安那继续，好，继续，看嘞看嘞，安那现在有台在吼，好，哎，就近就近，真近啦哈，真近光哈。好，谢谢你，好，感谢，谢谢。我是沈丽慧，你好。
2: 哎，秀山好，
0: 哎，是你好，
2: 哎，我给你吃那个钙固子啦，
0: 三片都不吃，安那嘿，
2: 哎，吃了真好啦，
0: 哦，啊，吃了那好呢，
2: 吃了对脚头有啦，腰子骨拢真好啊，
0: 哦，好好好，好好
2: 哎，啊，我嘛吃三片苹果啊，
0: 哦，好好好，
2: 吃几啊年啊了，
0: 哦，啊，吃了那好，
2: 三片苹果吃了目睭好，啊，胃肠好，
0: 哦，
2: 啊，小便，较清
0: 哦，安尼好哦，
2: 哎，真好啦，
0: 真好吼。
2: 啊，伊诺诺皮炎我嘛用5-6个了。
0: 哎呦，哎呦，好，安尼继续给咱看嘞，看嘞哈。好，感谢阿嬷，谢谢你，不中哦，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海西。
3: 哎，我要给你加油做见证。
0: 哎，谢谢，来三遍都不记得，来请共同来，谢谢你。
3: 你们的三圣珍宝真的太好了。
0: 哦，啊，安那好，吃了安那好。
3: 哎，我有记哈，差不多结交50冬啊。
0: 结交50冬？
3: 真的呐，我不是拢病拢发烧啊，
0: 哎呦，
3: 啊、不是有诶无诶啊，啊，不过吃恁诶高进当我哈，拢无好法啦。
0: 啊，
3: 所以讲有有记结交人啊。不是在上班，不是在发烧人，真正真好。好，
0: 这个是我。肾功能也发烧的掉了哈。
3: 哎，发烧啊，有句有句话，一点的烧呀，
0: 跟
3: 就一点的烧呀。
0: 对对对对对。
3: 我是1年多了，现在都很多可以没有再复发了。
0: 哦，不过去上班也拢无安面啊，
3: 都唔捌啦，
0: 唔捌啦，哇！
3: 真的，以前内固醇吃太多了。
0: 哦，安尼今麦来保重啊呢。耶，阿姑娘，咱今麦在油台里在吼，呵呵呵，真金光啦哈，谢谢。你好，你好。
4: 喂，我要做见证。
0: 哦，来生病了，不记得来请讲。
4: 哦，秀嫂小姐你好，
0: 你好。
4: 我拄啊哦，我拄啊有听到一个听友哦，在讲在问讲哦，药酸的价唔知有效无啦？
0: 哦，好好好。
4: 我要甲你讲有效啦。
0: 哦。
4: 因为阮孙吼，伊就是药酸，啊，拢常在安尼按的啊，常在咧食药啊。
0: 啊。
4: 我昨晚买三千金宝给伊吃啦。
0: 好好好好。
4: 我昨晚买三千金宝给伊吃吼。
0: 好好好。
4: 啊，食食食吼，有较顺啦。
0: 安尼哦。
4: 伊讲嘛有较袂酸啦。
0: 吼，较袂正啦吼。
4: 嗯。
0: 好，安尼继续哦，阿妹，阿咱今晚在油台你知吼？好好好，谢谢哈。
5: 放给我婆婆啊啊，食黑都无婆婆啦。
0: 哎呦，
5: 就无配啦。
0: 哦，好棒哦，谢谢，感谢阿妹。那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喝了，大家吃好拢各在管，各在买，拢是吃咱这罐
6: 三省金宝。
0: 你都没烦恼，这罐真爱管灯个吃。他咱今毛在油台，咱的新朋友爱管灯个吃。啊，咱老朋友给管管，给买管，因为咱这单坑三单，坑三单都没问题哦。你所以当你给管管呢吼，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影响。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口个半月就没去半过了，该有人弄给大家讲，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这把登记呢，拢有优待不？唔对哦，但是咱这个是这个咱的感恩的大优待是88节优待，每任何商品的2罐，那么咱的上半罐，所以你当哦三省金宝个干，伊个咱的盖过去，啊是咱的三省金宝个干。阿雅德纳每2罐一组就是上半罐哦，啊你来买2组就是上2罐半罐的，等于就是一罐大罐呀。安尼了解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阿袂乖人，哎阿袂假嘛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6: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呀、啊，我听到无，咱今麦的犹太呢，在犹太上面呢，咱的商品呐、啊。 哦，犹太产品咯、哦、哈，哎、啊，就是咱买两罐，咱都叫讲过买两罐上半罐安尼，啊，你那阿伯官人阿伯加码的人较紧的哦，真紧的帮官，因为咱血管的吼、哦，血管的公司有讲哦，较无够量啦，所以你来量扎住稳较好哈。来，谢谢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7: 秀爽，
0: 喂。
7: 哎、欸，要跟你问讲诶，你讲那痛风哦，叫咱来过介绍。
0: 不是，爱三，伊了来接接，先接接哦，嘿，哎、欸，对不起，这个要先讲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你是姓啥呀？
0: 是，你好。
8: 你好。我是大西的，我新天佑啊。
0: 新天佑，什么贵属？
8: 嘿，新天佑啊，我要跟你请教者吼。哦。我确实哦。迄个。那个家属拢会，
0: 先聊，我来接接耳线哦，还是谁？来，咱即马电话通啊，电话通，咱的好朋友，咱要跟咱问药房嘉林妹，嘉林妹，咱的好朋友来要和咱犹太，咱即马个卡呀，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9: 469469。
0: 啊，那么如果是要啊，那是电话来卡了，以外，但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9: 07226888。
0: 哎，这个电话当点商品哦。那么我今麦先来个大伙唱，中风酒，听我两个唱歌，咱继续卡电话，谢谢你哦，谢谢。

0: 酒。
1: 是的。
0: 哎，是谁唱的不知道？都在西瓜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2: 德纳，我吃过一罐啊，都困一
0: 罐。哎呦，好棒
3: 呀，德纳。
0: 好。
3: 哎，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
0: 哦吼吼吼！
3: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2: 哎哎呀，得啦，叫我赢。
4: 睡的本来睡的不好，现在睡得很好，没人管。
0: 哦，安尼好呢，大哥，好，谢谢。
2: 好的，爱困呢，夜了较好困。
0: 哎呀，对，
4: 多好困呢，今晚未想啊，刚刚你冰鱼啊，蒸鱼啊，冰来冰去啊，
0: 困冰来冰去呢。
4: 哎，
0: 吃哎呀，得啦你啦。
4: 是是，吃哎呀，得啦。
0: 好，安尼继续哦，好，谢谢。
2: 我家里买哎呀，得啦。
0: 嘿。
2: 哦啊。本来听甲耳仔会疼，啊袂冷个哦。
0: 啊，即马袂安尼，啊你有较好就对啦吼。好，安尼继续哈，好好继续考，谢谢。
5: 喂，
0: 阿西，
5: 你好，
0: 你好，请讲重点哦嘿。
5: 我有食阿雅德呐，啊是阮要甲你爱一个嘿。
0: 无你要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
5: 是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2: 你我食三顿全部吼，
0: 嗯，
2: 嘿，糖分拢较降个，啊放尿袂。放着别安尼，别落别落。
0: 有安尼好呢，好谢谢。
6: 你无本来阿袂到变数就错了看。
0: 我你们哪呢呢？我加上面进步了吼，好谢谢大姐，谢谢哈。啊来哟、哦，真正是大家吼，食了拢有够好呢。咱的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钙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那。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帮官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就无啊。完啦，无我都无法断嘞，所以咱的好朋友，哎呦，你也别关人的较紧嘞哦哈，免得讲当个当时安尼哈。以上功课，当个这部分丢单嘞，
1: 大准
0: 你讲，谢谢，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7: 哎，秀爽，你好哈。
0: 你好，嘿。
7: 啊，借问一下哈。
0: 好呗。
7: 譬如困未起，要吃什么？
0: 哎呀，该接招，嗨，蛋姐，等一下来，一线哦，好，谢谢。来哟，要起来刷电，跟咱主本的人，咱的好朋友，咱今麦当卡哩吧，因为咱今麦电话一通啊哈。都叫电话拢是这个塞车、塌车，那么今麦呢一通啊，一当卡哩吧哈。要加恁呗，继续卡。0800
1: 469469，
0: 谢谢。那你好，你好。
8: 秀川，你好。
0: 哎呦，阿伯你好，你好。
8: 好。
0: 我是阿伯你好，什么事情？好，等一下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呢，那么我听讲过，咱人哦，食饭皇帝大，这食饭哦，来食了介重要。迄人哦。一个人若是食饭食袂落呢，都是有问题，才会食饭食袂落哦。来，你好，你好。
9: 哎，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好，哦，来，在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我咧讲的时阵，我等下接电话哦。那无咱的姑娘因大拢会当家你接，即马电话通来当开呀吼。啊，咱要甲咱助文，咱的好朋友也是新朋友。咱的新朋友，你毋捌食过的人哦，你听这么侪人食到这么好，迄物件足侪人咧食，就是表示啥好？好像咱这饭哦，这么侪人咧食，就是饭好。咱台湾人家己本来拢食饭啊，啊，所以上好就是饭啊，对不对吼？但是袂当食过量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阿伯关的人，新朋友呢，阿伯给咱问一下，帮落蛋卡呀吼。咱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胃肠消化方面的问题来，谢谢。
1: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拜便时阵来看一下啊，是不是血怪怪？什么叫怪怪啊？咱正常是血块这个黄偏有血块较深色安尼。啊，来较搞笑呢，还可以啦。啊，来看了种青青，哇，老八多哈。啊，来讲这黄，这就薄一种黄哈。哎呦，哎这里哦，是不是这个价这部分最近有小个问题？啊，两公算算呢，啊，不拍不到哦，也是讲灰灰的，白白灰灰。哎呦，赶紧看医生。好，啊来拜边上看了加灰，哎呦底层吼，是不是？嘛是看医生。好，嘿，啊我爆没出来呢，也是看医生。啊，你买个去泰一种什么甘油球吼，嘿，撸塌吼，以后撸拜撸拍拜边吼，卖一滴塌啦吼，好医生来看，我先办法跟医生作为合作吼。 啊，你是不是有另外一个烦恼？除了排便的问题以外，就是，哎呀，我这不是吼，我这压力大的时候，我这胃就疼，有没有？有。啊，有人是压力大的时候的一呛声，哦，胃食道逆流，会小心。哎，每一样状况不同，你也知道这。啊！你大胃就疼的人啊、哦，你也知，咱这个实际上咱这个啊，肠啊，哦，胃肠这边哈、哦，啊，加这脑部有连爽，有直接一条高速公路，哈、哦，就是肠脑轴线。所以讲，胃肠那好哈，那你他个来好，哎，这是很重要。做这医生加营养师调查啊，个做研究化验东西，按你讲。哦，所以胃肠啊够好，那恁人吼、哦，你身体这部分会当慢慢有改善。啊，你这里吼、哦，不时的就紧张就出力，对一呛声胃食道逆流有办法哦。你看检查个体重是不是爱食甜的，爱啉汽水，爱啉迄种有咖啡因的物件，爱啉酒以外，食物件是咪伤紧、伤凶、伤多？哦，这个食饮食惯爱改，好、哦，还是不时拢是啥，拢暗时啊咧食宵夜啊改一下。哦、慢慢的改哈，当然有一批人是啥，拢是食一堆胖，喜欢吃些呢米粉类做物件，食胖，食点心，拢食这些人嘛是一吃生的机会嘛较悬。啊，若是不是咧，即个紧张的老巴肚，哦，带大肠过敏症的人嘛真多，但是大肠过敏症有两几复杂。
1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7: 2026王公渔火节来喽！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公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9: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彰化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17: 提醒到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 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不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9。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1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你个人啊，这是主唱是罗雄跟那个谁，跟那个林祖龙说唱的哈。啊，对，这是我跟我哥哥唱的哦。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宋大姐说的咩？来，谢谢。
1: 诶，宋先生不会啊。
0: 我先
1: 毕业，我头先毕业，啊，我食一罐，
0: 嗯，
1: 啊，食三粒，
0: 嗯。
1: 他就放你出来。
0: 哎，哎呦，真好听哦！哦，好哦，好棒，好棒，好棒，谢谢。
1: 好，我吃掉有给你，
0: 嗯，好啦，
1: 给你看的啊，拢有在吃。
0: 好，看的看的，
1: 我吃拢就好。
0: 哦，啊，你吃了安那好来，产品了不就先讲起来，嘿，来讲重
1: 点。我吃了哦，迄个，
0: 嗯，
1: 胃食道逆流拢无去。
0: 没啊，
1: 我我因把胃食道逆流就严重。
0: 啊，今嘛无没胃食道逆流安尼哦？
1: 没有啦，
0: 没一声啊。哦，好棒哦！吴妈妈，阿你有贵有帮官无？好，吴妈妈保重哦，谢谢。
1: 我的味道，味道味道嘛，足好味道。我那唔八个客咯。
0: 我唔八个牙嘿，哦，哈。
1: 是棒球啊好，
0: 棒球较袂
1: 大便啊好，
0: 较袂搞油。
1: 好耐我。
0: 安尼好呢，我安尼两行两好呢吼，好好好好，好谢谢，等一下哈，谢谢你，谢谢。
1: 我
0: 来上面，我姐嘿。
1: 我吃迄个
0: 三千钱
1: 包已经吃了三十几罐。
0: 啊，吃了好不？
1: 好吃。
0: 嗯。
1: 三千钱包吃三十几罐，啊，真正哦。
0: 嗯。
1: 三四公斤哦。
0: 嗯。
1: 急性的肠胃炎呐，哈，啊去看医生拢看袂好，因为我是吃迄草果，迄吃了少许哦。结果吼，我总用三千钱包吃三粒哦。
0: 嗯。
1: 总控制了呀，
0: 总。真好呀。
1: 整合起来
0: 哇，感谢大嫂，谢谢，来谢谢你，让你好朋友大家都吃了有够好，大家都饿了，大家吃好都没感冒，就是都总吃我们这罐三省金宝啦，我们挂灯的吃，哎，没跟他听而已，因为这罐真的是整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的，那么吃三片要吃这才会好，给你过过来保卫，而且吃一罐低的五罐的，看不用吃个瓶瓶罐罐，我们心情但是好，消化也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药，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么咱即马有咧感恩的犹太呢，会记哦，咱经过药房关，因为我惊讲血管的上，那上无的时阵呢，大家到时会抢。哦，咱这个药房的抢血管的，因为呢，无惊无够会，所以呢，希望好朋友恁两张去注文咯哈。所以那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送半罐。送的这种全部给恁家己拣，我拢无家己限咯哈。半罐就是六十点，啊，咱来买四罐，就是两组，就是送两罐血管的，顶一罐大罐件呢。咱顶四罐的送一罐大罐的，叫做会好的哦。啊，那就是一罐顶两千五，送两千五就对了啦哈。来哟，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
2: 三省，
0: 对不起，谢谢。来，我是传力哥，你好。
3: 你秀爽遐遐？
0: 哎，是你好。
3: 你秀爽遐？
0: 嘿，
3: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事？
3: 哎，我要买物件。
0: 好，安尼我今天来，以上这边哦。那你喝冰的，你敢知道为什么不乱吃超过？你敢知道？苗栗哦，苗栗也有一个男生呐、啊，也让把人上哦上一上一的一半的压线的锅安尼啦。哎呦喂呀，吃一个吼、哦，这样破心吐，规身骨无烂，上去病检查，你敢知道什么问题？哎呦喂呀，急性的肾脏衰竭，而且横纹肌溶解，你敢知道喝个仔呢？起码叶克膜呢，叶克膜呢，该保住他的一命哦。所以咱喝冰呢，你唔要乱加什么膏哦，你若唔办，诶膏那是唔办哦，唔乱加，绝对唔乱办来加，千万不可以哦。好，来谢谢。那你好，你好。
4: 你是双 M？
0: 嘿，
4: 好，我要给你买啦哈。
0: 好，等下来这边，阿妈等下先哦，谢谢。来哟，咱这查甫人哦，咱这男性朋友呢，恁我发觉咱买产品呢，跟咱女性比男性较济，我的感觉啦吼。那么当然，咱这男性朋友呢，有人可能是拢啊太太买就好啊。来，你好，
4: 你好，
0: 哎，是你好，
4: 哎，秀才，我要请问你，你个盖过子安怎未？
0: 我来接接，先接接哦，嗨，谢谢。哎，今麦个人我们知影新朋友了哈。我拢希望好朋友呢，咱的新朋友呢，利用这摆我的犹太人呢，真正关灯来吃， 真的哦，因为咱的物件哦，不是卖一档两档呀，咱是卖已经21年了。上个段是阮拢有咧叫我家助理，我家己嘛是爱买足济呢。为什么？嗯啊，我嘛爱食啊。啊，公司敢有可能送我？不可能啊，我嘛是爱甲公司买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咧，我嘛拢有咧买呢。恁爱利用咋？利用即个呢？紧赶。挂灯啊，加买挂，加挂挂吼，比你钱加银行的利息佫较好，佫较悬咯吼。讲有一个男性朋友呢，退休了呢，这是伫东京有一个做主管的人退休啊，啊，差不多领着代表700万，700万啊嘛嘛无介济呢吼。结果呢，伊全部挂个股票啦，投资的信托间呢，全部拢加起来呢，差不多偌济，代表差不多1600万。那么这个先生呢，叫做高桥塔卡哈西。也塔卡巴西塔卡哈西上吼，伊退休了呢，达工哦，过了真舒服。但是经过半当了，伊感觉讲哦，敢那甲社会失去的连结，安尼感觉有种孤独的感觉安尼啦。吼，伊讲伊达个月吼，拢爱固定支出的两个翁仔某的生活费用呢，差不多日票35万。啊，日票两个翁仔某35万，绝对有够嘛，对不对吼？绝对有够因的生活。啊，所以真正真侪亲戚朋友拢娱乐伊，但是哦，这个他刚下市场，达刚来一早是起来呢，伊哦，当然的免穿较早好，开会拢开不了啦。伊即马会当安那呢？会当徛伫因兜客厅看外口。啊，过去呢，会当徛伫因兜客厅看外口是一种的享受呢。伊即马无呢？伊即马干脆哦，啊，既然家那是困到中昼啦。啊，平常时有闲去看电影啦，有时去高级饭店哦，跟因老婆去吃上下午茶安尼啦，吼，这真正是过了有够好过安尼啦。这个生活呢，经过的半当了呢，伊煞感觉奇怪呐，感觉伊连达工过了真空白，好像过去哦，电话接袂离，电话回袂离，一大堆人爱联络的人呢，起码都不没有了，因为没有工作了嘛。人家有可能会去靠伊，袂啦。啊，过来就是呢，过去开会是开袂了啦。一阵时入去就开始开，开到暗时要下班安尼啦。所以呢，伊即马怎么变成哦？好像有一个空洞一样，吼、哦，怎么变成？包括因老婆吼、哦，要招伊去佚佗，伊嘛讲啊，算了啦，还是在家里好了。所以呢，伊经过半当了呢。运动无够，煞肥5公斤啦！所以这个是安那呢？因为过去日本人也好，伫公司做主管，一般拢是全心投入上工作，所以呢，伊一个退休了呢，总结退休呢，说唔知要从哪啦，不知道要做什么，怎么变成好像伫这社会变成没有连结，而且伊感觉他好像被这个社会呢遗弃了。他好像在这个社会不是一个重要的人了。

0: 你老婆在做什么？做志工啊？你老婆在做除了是照顾伊家己的爸母以外的，当然伊个去做啥？高龄者的照护志工。所以伊阵甲因老公甲拖落去，甲讲哦，来你即摆去顾阮爸爸甲妈妈，也过来就是有闲的时间，咱去照顾其他的老大人。所以呢，互你互你有代志做。你免食饱伤过闲，靠伫徛伫遐乌白乱想。社会足需要你，你这种人才，因老婆就安尼甲讲，我感觉这老婆做智慧吼。社会需要你，有你这种人才，你是做过主管的人，你的联络事、联络代志啦，是处理代志，你拢有你的一套，你有经验，所以你很适合，你非常适合呢去安慰甲照顾遐老大人，哇！因某该讲一个了，一阵该去哦。一个去了呢，一阵屌的呢。有兴趣哦。真开心呢。伫这照护志工来的活动来的呢，完全都投入了。伊做代志是非常投入的人呢，就这个一下子就不是一下子的，真的是适应一段时间以后就完全投入了，跟老婆一样一起做志工的活动哦。我感觉安尼嘛真好啦哈。没事，你好。
1: 我是在红山区。
0: 哦，什么贵书？
1: 我想要，我要给你买。
0: 要干嘛？我来接听一下喽。嗨，谢谢。来，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喂。
0: 嗨，是你好。
2: 秀爽。
0: 嘿。
2: 我买药啊。
0: 干嘛买哦？好，阿妈等一下，谢谢。来哟，别看见刷电，可能住不呢？咱的好朋友，来哟，这个卡一百几了，卡一百哟，哈，咱的卡一百呢？我家咱恁到底有咧吃无安尼啦？哈，现在要看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那么咱那边贵药房，唔知要去到一间药房，有新朋友咧问药房呢，拢欢迎哦，欢迎新朋友加入我的阵容。加入我们秀县的甲大户的阵容，嘿嘿，秀算办的，欢迎好朋友甲卡咧哈，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我即马来甲唱这首歌曲《相思河畔》。咱的蔡小姐，你点的歌呢？我甲你唱，我无请歌星哈。咱要甲恁妹继续卡，要甲恁妹好朋友呢继续卡哈。我来甲唱歌来，谢谢。

0: 班班，来相识合办。这朱启伟人什么人我不记啊？这就是我请问哈。那么这是咱这个三明区，三明窟咱的蔡大姐收店没有？来，谢谢。哪里你好？
1: 哎，秀华小姐。
0: 哎，安尼，
1: 我朋友我说，
0: 哎，我在嘿。
1: 哎，我小公在跟你。
0: 没有那个干贝，可不干贝呢？阿妈，你要加码吗？好，你等一下来。哎，先接招。嗨，谢谢。来哟，你刚才咱今天什么日啦？今天个好日，啊不，其实大家拢好日啦。人啦，我咧，大家拢好日。今天是新历个八月七日，农历当时六月二十四号，关圣帝君的圣诞哦。你刚才是啥？武财神呢？什么种的人，大部分都会拜这个关帝圣君，你刚才武庙财神会拜。啊，过来是什么种的人？做生意的人，因为关帝圣君哦，伊本身买算盘，一样算盘吼，他会会计哦吼。啊，过来，搁有一种是啥？牙关刀，就是警察。警察呢嘛是这个拜这关帝圣君哦，所以今日啦，这个是关圣帝君的啥？生日，祝福大家，大家都平安，大家都平顺哦。来，谢谢。但你好，你好。啊喂，我是啥？你好，你好，哈，你叫啥？我听到起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要加恁买无？啊，是要问药房无？啊，是咱的好朋友食了有钙好，要起来给咱鼓励好朋友无？啊，是你过药房关关，食了钙好无？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林妈妈你好。
2: 喂，
0: 是林妈妈你好。
2: 啊，不要给用猴子了，让里面猴子拆掉了。
0: 什么？你讲啥？大家听起来，一线接接。我那听猴子是猴子，那还差这里。来，个接接来，谢谢。那么那你那边呢？我听讲，跟他蛮去得到慢性病，但是啊，如果是真正得到慢性病呢，你慢慢过度紧张，因为呢，比如讲咱听讲的啥，所谓慢性病，引起的并发症上严重，上这是对一个糖尿病。油气钙也有关系，高血钙也有关系，啊，过来嘞，佮油球钙也有关系啊，所以当然啦，啊，咱得一定爱注意啊，无嘞，你要了解啊，并发症有甚物无，咱得爱了解一下吼。所以呢，咱这糖尿病啊，咱拢定该想讲哦，啊，足恐怖安尼着，无啦，伊嘛是慢性病尔啦，像佮迄个拢感官，佮咱拄则讲个高血啦，啊，糖尿病就是歹安尼啊，伊就是喏，只要你有糖尿病，大部分大部分拢有高血。有七成至八成，那么那是有糖尿病呢，大部分油脂拢歹，啊，所以你也得到慢性油脂病。啊，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便要大便的不顺啊，因为跟油脂有关系嘛。啊，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各位注意的啥？心血管的问题，因为伊既然有高血压，当然嘛是跟心脏、跟高血压有心肌梗塞有关系。所以咱即阵目前伫咱台湾啊，得到心肌梗塞的人。大部分除了是高血压的人以外，就是糖尿病来的。糖尿病啊，血糖嘛，你也想讲，你的血拢浸伫糖水内底，安尼够清够清气，无清气啦。啊，无而且你的血嘛无顺无好啊，就是有问题啊，有浸伫糖水内底啊，所以你得爱想办法呢。想无至少你要甲保持伫安全的数字内底。爱讲什么都不好，你个保持伫安全数字，比如讲六十到百以内，还是。饭后两点钟后八十到八时呢，可是卖造成了什么呢？引起的油脂也不好，哈，啊，不是保持的安全的数字来对吗？问题是你又够加油啊，你嘛是爱加油啊，啊，你若无加油啊，你个假使个无咧控制哦，还有小看无注意的啥，还会成了飙起啊呢，还成了这升降梯啊那一样就升上去了，很快呢，飘了起啊，你唔知？所以咱当然咱食物件一定爱啥？爱控制，因为无啥物撇步，只要糖尿病，你都唔忙想讲哦，唔知伊个特效药无吼，我咧食落去吼，拢免控制诶。刚好，啊老搞这物件无通轮到你买啦。啊医生哦，病医袂开路，开路大惊啦，袂安尼啦。迄就是你有慢性病，你今日若是有糖尿病，去挂到心电代谢科啊，你一世人拢爱去找这医生，三个月才去找伊啊？为什么？啊，客户啊，客处房间呐。啊，因为呢，一世人就是因为你袂长筋，咱这糖尿病的，卖讲糖尿病啦，干那高血压嘛，同款啦，啊，个慢性腰椎病， 只要是有摕处慢性处方签的人呢，一世人你拢爱看迄个医生，因为袂长筋呐。包括我即马讲的糖尿病也是一样的，常用的吼。虽然平常时呢，当然啦，上个重要基本的功课是虾米？卖火引起的并发症，啊，卖引起的并发症就是说你要漂亮啊，爱水啊。饭前空腹就是爱伫个保持60到100以内，是100以内。饭后2点钟啊，伫80到100以内。糖化血色素啊，伫60，对不起哦，糖化血色素啊，伫40到100，上个是哦，40到100来对面以内哦吼。所以，如果是你有这种数字嘞，安尼就很漂亮了嘛。安尼到时你就没烦恼讲哇，安东啊，为那病变呐。所以呢，这个是哦，那你那边你要家己清楚，你今麦叫糖尿病啊。那么表示你就是爱去面对，然后咱假设一定爱强嘴，因为有70%的人拢是无够强嘴，才引起的并发症啦。无你到时你看咱台湾为什么遐尼济人西药剂，迄就是无够强嘴啊，血糖控制了无好啊。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哎、欸，我小三，你好嘿。
1: 你小三小姐。
0: 啊，那阿姆生在这，我你要甲改时间你来啊，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我叫来听邓姐哈，谢谢。小三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哎、欸，
0: 嗨你好，
3: 你好。
0: 哎、欸，什么贵叔？
3: 没过来，今麦农村那个阿喜的助理也有卡电话来。
0: 好，安尼你，甲你问好啦。
3: 哎、啊，
0: 甲你问好。
3: 阿姆哥，
0: 哈。
3: 要过来买这个，
0: 要个美女来接接阿伯，等一下好先咯，阿伯接接，还是谁？没有，我咧讲的时阵，拢会当甲你接电话，咱的好朋友咧，拢会当甲卡咧，要加恁爸继续卡哈。所以我咧讲的是糖尿病，我拢定讲过一句话：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所以咱一定要食食注意，食白饭食半碗就好啊。哦，咱全世界上爱食的白饭啊，对不对？包括日本人甲台湾人。那么当然，咱就食白鸡，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逐天至少运动30分钟，啊，过来就是水那啉啊有够。唔但袂记的呢，哇，咱爱困眠嘛，爱困落吧，因为困眠不好嘛，影响到血糖的降较袂落来哦。来，你好，你好。
3: 哎、欸，你好。
0: 还是你好，什么贵叔？
3: 我一个糖尿病没解散。
0: 哎呦，讲得你哦。来，先个接接哦，嗨，谢谢。

0: 谢谢，不如卖谢谢。那么这是黄以玲收请的学生界林大姐收电话，谢谢。好，来，我是爽丽儿，你好。喂，你好。
1: 是爽丽儿。
0: 你好。
1: 哦，我迄个迄去听恁大夫甲我介绍吼。哦啊，我是讲我伫北位吼，人甲我讲呐，讲啊，你肝爱食一罐，啊，你腰子爱食一罐，啊，你胃爱食一罐。
0: 哦，
1: 哇，夭寿啊！我头下就是人个食，啊，大夫咧甲我讲哦，讲我教你，啊，你照安尼落去食，啊，我去罐食，啊，食三分之一年真好。
0: 无啦，
1: 脚拢袂麻呢。
0: 三片我就食三片煎包，对唔对？
1: 啊，搁食钙固的。
0: 哦，安尼你即马得免食一种啊？
1: 嘿啊，我食两罐了。
0: 伊啦，食一罐。
1: 啊，伊就甲我讲诶，你爱食腰子啦，爱食肝啦，爱食尿酸啦。
0: 那免啦，恁一罐全部甲伊包光。
1: 啊，爱食爱困诶啦，安尼啦。
0: 哇，啊，咱食即罐。
1: 啊，我即两罐食呢，诶，都好困诶呢。
0: 哎呦，啊，搁袂麻呢哦。
1: 嘿，
0: 哇，安尼好啦。
1: 麻是啊，搁小看，因为我打食三分之二嘛。
0: 安尼算紧呢，大嫂，安尼紧啦。哟，啊，咱即马咧油台，你知无？嘿，啊，贵个膀胱哈。你有听到哈？好好，阿金贵有帮官哈。好，谢谢，大弟你好。
2: 哎，先生。
0: 哎呦，老陈啊。
2: 我给你，可能证明一下我写你的。
0: 再
2: 说信哈。
0: 嘿。
2: 我喺做里面看到我，扑起来绑起啊，袂起啊，办袂下啊，拢无安怎啊。
0: 你是跋倒啊？安尼老阿伯，你细年你讲十几岁啊呢？哟，阿伯你注意哦哈，好，谢谢，大大你好，
3: 哎，谢管你好，
0: 哎，是你好，拜过拜别了啊，嘿，
3: 哎，我这拜心拜意哈，就是去吃你的三个月那个糖分的药啊哈，
0: 哎，
3: 嗯，这拜去回诊哈，我较讲呢，本来是8.4，现在剩下7.8。
0: 我来生病了不知道，你是跟我讲我的三千钱包安尼哦？
3: 对对对。
0: 哦，啊，你本来怀疑哦，你本来是咧怀疑呢。
3: 我老板介绍真久啊，啊，拢是讲半信半疑啦，我惊惊。啊，就好啦好啦，在一边检查卖咧，
0: 啊，
3: 检查过位去检查，哎，这拜回诊就剩下7.8。
0: 哎，大家讲的拢，大家讲的拢是真的对不对？哈。啊，来继续看你哈，啊，哎，姑娘个人怎么在犹太呢？你知吼，好，阿贵有膀胱哈，好，谢谢。
4: 我本地血糖拢八，第一个是糖分指数拢9.5到8.9左右。
0: 哦，
4: 我食一了，就剩刚才剩6.3左右。
5: 三千进步以后哈，
0: 嘿，
5: 9.3，现在剩6.6。
0: 哎呀，真的好棒啊！阿尚儿，你嘛是食了有够好呢吼，谢谢。咱的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啦。咱来挂灯来食，哎，唔要跟他听呢吼，因为这罐真的是龟仙骨，给你过透透仙温呢。那么食三片，食这开合，给你过过来补益，而且食一罐低的五罐呢，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油！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么咱即马有咧感恩的犹太呢？会记哦，咱经过有膀胱，因为我惊讲血管的上，那上无的时阵呢，大家到时会抢。哦，咱这个药房的抢血管的，因为呢，无惊无够会，所以呢，希望好朋友恁两张去注文咯哈。所以那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送半罐。送的这种全部给恁家己拣，我拢无家己限咯哈。半罐就是60点，啊，咱来买四罐，就是两组，就是送两罐血管的，顶一罐大罐件呢。咱顶四罐的送一罐大罐的，叫做会好的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真紧要帮关哈。安尼了解哦。哎呀，天哪，不详细，咱这个卡里边来一箱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呢大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喂，秀爽。
0: 喂，你好。
6: 嘿，你好，我要给你请教一个咧。
0: 没咧，请讲。
6: 啊，你讲食糖分呢？ 一罐几啊？
0: 哎呀，甲接接，一线哦，姑娘等一下，谢谢。来稍等，我是小李克，你好。
7: 哎，是哪呀？
0: 哎，小李克。
7: 我李伟啊。
0: 哦呵，谢谢。呵，大哥，等一下来二线哦。哎，谢谢。来哟，咱继续卡，继续卡，咱的好朋友，咱这么电话拢会通，会通哦哈。啊，咱要跟咱问药房，咖喱妹，咱的好朋友爱记呢，咱要吃产品哦，咱就是要有耐心，忙的为人哦，着急啊，吃一罐哦，我得咧紧张啊啦。你啊了解一点，就是咱人吼，你啊听着别人介好，唔是代表你一定介同款病紧。大家体啊，咱的体质拢无同款，大家竞争轻重嘛无同款呐。所以当然你唔要急啵吼，啊，咱药啊药啊用多，保养保养好处。咱的保养就是啥，长期爱保养起，那袂输咱食营养品，给你补给，和咱身体有滴有这个抗体，和咱的身体有这抵抗咱的。当然啦，咱较袂得到一寡有诶无诶啊，较袂得到啥慢性病安尼啦吼。所以一定爱保养，咱人爱靠保养。当然有病吃药是应该的吼，所以咱的好朋友蛮袂记呢。啊，咱即马咧犹太，咱得两扎注文哈。啊，我先来安排了过去。必然的公路，咱的好朋友先听我唱歌，咱继续卡哈。咖喱妹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必然的公路来谢谢。

0: 谢谢碧鸾的功劳。那么这首歌我跟一个人唱，包括蔡琴也有，这个还有谁呢？很多啦哈。那么这首歌是咱这个黄小姐说点名哦。对不起呢，我无请歌星，我跟你唱哦哈，跟你抱歉哦，谢谢。哎，我是小杰克，你好。
1: 哎，你是谁呀？
0: 哎，是你好。
1: 哎，我欢迎欢。
0: 好、哦，什么贵叔？
1: 徐东乡。
0: 阿伯，什么贵叔？
1: 我要叫。
0: 好，我叫人好不啦？来个接接哦，谢谢。阿伯，蛋姐，等一下哈。好，谢谢。来哟、哦，恁有贵有帮官无？有那有个人呢，看你要甲咱讲一下哈。哎，好咱欢喜一下呢。我听恁贵官，我也足欢喜的，因为呢，恁知影通个保养家己的身体。啊，恁知影通啥省钱？因为咱这犹太就是要恁省钱，就是希望好朋友呢，会当哦，保养较久的，会当哦，身体过较好的安尼啦吼。所以无犹太要创啊，啊，恁平平咧介绍就好，为虾米要犹太互恁？就是希望恁食愈健康，希望恁会当愈省钱，会当，比如讲会当买较济罐安尼，会当省钱就对啊啦。无我犹太，无我怎安尼介绍的？我现在就去叫公司犹太。就是我要替恁争取，希望恁会当省钱啦。重点是安尼，啊无咧，阮同款咧介绍产品，毋是大家买一罐嘛是同款吗？但是恁若讲有咧犹太送半罐吼，恁加较会合嘛吼，对不？
2: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哎，秀传，
0: 哎，先嗨，你好。
2: 刚才在秀传讲话。
0: 我讲，我秀传你好嘿。
2: 哦，小哦，秀传小姐你好。
0: 哎，什么贵
2: 我已经在整二十几罐啦。啊，我唔知你有犹太，你知影无？
0: 最近当开始呀呢，最近开始呀嘿，八月才开始的嘿，安娜。
2: 啊，阿姨哦，你一罐一罐的，我惊着了，我想，啊，我你去罐了拢无，他即个再佫加一罐一罐，啊，佫叫转来，我听电话，你都讲啊，你都讲有啥，啊，我食了足好的。
0: 哎呦，
2: 我平常拢有跟你讲，我食了拢会下背楼梯啊，我今麦拢中足好。
0: 你今麦食了盖过去，食了会背楼梯哦。
2: 啊，我都唔知西游记，啊，顶下哦拢人，啊，我唔只刚到遐，拢有甲你可以甲你讲，讲我哦，今麦会背啊，我都上过也好啊，都拢无甲你讲啊，我
0: 只听
2: 你讲讲，
0: 啊，我姐姐，
2: 姐姐二十罐开，足正常。
0: 哦，安尼好啦，以上讲过完毕嘿，安尼继续看你讲你啦哈，好不？
2: 哦，好，谢谢。啊，没了，对我要甲你问，我一顿。今麦改拢食两
0: 顿呀，
2: 啊拢食两粒
0: 一袋无？改两粒两粒不要紧哈，安尼好，安尼好啦，无问题哈。好，阿婆中午好，谢谢大
2: 姐。
0: 哦好，阿好，不中呢哈。好，好，感谢，再见，拜拜，谢谢。我来那阿上食了改好啦，所以干嘛讲我阿无精神嘛，不要紧啊咧。我来感谢你哈，谢谢你。来补充钙质，大家拢一定爱记，为着啥？为着要希望会当走路正常。来哟、哦！你今天要运动三十分钟无？哎，奥尼卡袂无？哎，想不起叫你三十个哦。阿丽娜，我拢有呢。嗯，这样就对了哈。咱人做着福建的，这个福建方面呢是做一世人。那么咱的病有分到急性的、甲慢性的。如果是关节痛，哦，有够痛咧，落雨有够痛，痛到成个气象台，这叫做急性的，会关节痛。那慢性是啥物？咱的骨头内底面呢，欠少的钙质，伊敢会疼？不会。所以急性的呢，当然就较会疼。啊，那慢性的就是、啊、慢慢来，伊就是哦，点点食三碗公半呢。和你慢慢的愈减愈侪，所以你得爱甲补充入去。所以呢，像咱今仔就大姐吼，阮同乡的大姐伊就讲的秀爽，你拢讲鼓励，讲叫人爱有耐心，爱运动，啊，叫人爱保养，诶，真的有差呢。我都对咧，啊！你半当前不是搁咧怀疑我讲的话吗？你即马相信啊？你讲的，我你讲的我相信啊！你讲的拢真的啊！就是安尼爱保养，能讲有价有惊喜，哎呀，有生意就是有保庇，就是爱保养哦！哈，尤其是咱大家拢爱补充钙质，或者1200mg不到1500，哈、啊、你啊，伊来问我一句话，讲啊，是那大家拢爱补充哦，哎啦。那没说你大刚爱食饭啊，无你不对腰呗？哎啦，腰啦，所以大刚都是爱食饭嘛。啊，咱食钙质的物件，补充钙质就是成安尼啊。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嘛，我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来补充钙质，把咱的骨头甲补够用，和咱的脚会走路了。我都无将来袂走路。哎呦，搁一个月请3万块，请人来甲你照顾，安尼刚好。 当然安尼较无好啦吼。所以补充钙质就是一种的啥，就是一个责任，对你家己的负责。因为咱袂惊咯，后摆就是哦，你若开始袂惊咯呢，你后摆你将来变成恁囝负担，你毋知有一啊，日本有一阿嬷，我咧看跟拍到你家，伊咧讲啊，伊今年已经92岁啊，这个阿嬷呢，伊也搁咧做啥，你毋知做志工，但是啊。医生甲交代伊唔能跋倒，好个仔，伊拢无跋倒。伊讲我做细弟呢，我做惊哦，我做爱我的囝，我爱我的孙啊，我爱我的新妇啊，我爱我的厝内底面的人，我唔爱后摆将来互因过呢，所以做认真呢，伊拢有咧保养。啊，而且呢，伊逐工拢做运动呢，伊唔是干去做志工呢，92岁搁咧做志工呢，啊，你做什么志工？我得去整来呀，迄个伊是老人对不对？啊！就去煮饭，煮一寡孤单老人食饭安尼啦，家己嘛是老人啊，老人顾老人安尼啦吼。所以咱平常时一定要注意，唔茫去跋倒，因为这双脚真正介重要。咱龟仙窟50%的钙质拢是伫这个脚，咱龟仙窟的重量50%嘛是伫咱这个脚，咱的血管的占50%嘛是咱这双脚。哦，所以我有讲过无，即一些报道的报出来，讲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哦，三个部位无够健肢吧？一个就是双脚，第二个就是脚掌背、屁股。那不，你的屁股那无肉嘞，变无肉。你到时你要跋倒蹲立坐呢，绝对你的髋关骨甲骨盘一定会受伤的。那么过来就是咱的面袂使无肉。安尼知无？咱人爱有肉啦，有健肢吧？安尼唔叫我咱来，特别到时得着啥肌少症啊，对唔对啊？所以咱一定爱保养家己身体，补充钙质，甲补充软骨来胶原蛋白。哎，记哦，一定爱补充钙质哦。来，你好，你好。
3: 哎，四爽。
0: 没事嘿。
3: 我先搞这个。
0: 嘿。
3: 我两个脚拢慢掉啊，无。
0: 慢掉的哦。哦，那个听起来先哦，等一下，谢谢。
4: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

0: 谢谢迟来的阿姨。那么这些礼貌生疏，请问是恁这位陈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
1: 就是嘛。
0: 没请上面来。
1: 我今日改过是啥吼？我今日卡，我今日卡到我真大也无，拢无见了。
0: 阿伯，你之前有看来讲啊？哦。对的，我知好啊，你家己你九十四岁，你要保重哈。好，阿伯好，感谢哈，谢谢。那你好，你好。
2: 先生你好。
0: 哎呦，先生你好。
2: 先生，我拜去大洋馆个过开，迄个过开吼。
0: 好好。
2: 我卡长话你听未听啊？
0: 三遍我就啊，食钙过剂咯。
2: 嗯。
0: 啊，本来卡长我会听啊。
2: 嗯。
0: 啊，今麦袂啊。
2: 我拜因我会听啊，啊，当时大洋馆个过开是一只都拢未听。
0: 哎呦。哦，安尼好啊，啊好啊，管管
2: 哎呀，得啦，
0: 吼、
2: 哦，啊得过保养诶，
0: 哦，看咧看咧，
2: 诶、欸，
0: 好，安尼感谢李大哥哈、啊，好，安尼你有台你知吼、哦，好好好，无要紧，过上紧个房关就好啊，好，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哎、啊，你好，
3: 喂，秀山你好，
0: 哎呦，天气做诶，诶、欸，你好，
3: 哦，
0: 天气做
3: 诶，我来甲你。三品
0: 的物质，来，你讲起来哦，讲重点起来，
3: 讲、重点，真正咱的钙固质加三品全部真正有够好诶，
0: 谢谢，
3: 阮弟弟诶，真正食到有够好啦。阿姨，我那有当时啊，拢欠讲哦，伊食到我买互伊食到遮好，伊拢会欠互我食。
0: 哎呦，较遮好哩嘿。
3: 系啊，啊欠我食，我讲啊，我食你也食，咱都拢买来供家食倒
0: 好啊。两个人身体够好
3: 啦。嗯，嘿，啊，哥要来报告讲吼，我有去台中找迄个大姐啊。哦，伊食甲看着我欢喜，甲阿奶咪我讲，啊，我讲啊，你敢有过咧食伊个？我讲有啊有啊吼，你无看我即马呢？
0: 好安尼，
3: 笑眯眯，我讲哦，有影无？迄阵拢啊做要求的，拢脚骨骨拢袂行
0: 咧。我即马食者惊呢吼。
3: 系啊系啊，好，我伊即个我去看着我，阿姨甲我讲。嗯，哎，迄个做三星金宝，唔是食糖分的人咧，食我无。
0: 哎吼，
3: 有糖分的会使食，啊无糖分会当保养。
0: 对对对，安尼好。
3: 嘿，我讲嘿，你吼，你家买来食，伊讲伊目睭怪怪啦。
0: 哎呦，那个 Tiki 周诶，感谢你拢甲阮倒小杯来，感恩啊，谢谢。
4: 哎，你迄款诶，钙骨质真好呢，
0: 你叫侬
4: 管好不？
0: 啊，你食了那个甲阮讲者来嘿。
4: 他吼，无啦，食了拢有来咯。
0: 哎呦，
3: 我嘛脚乌拢未疼，我真吼，有够好，手拢未，拢会压足悬，拢
0: 诶，算是。我即马手会当压解悬就对了吼，好，感谢安尼好哈，安尼继续看你哦，谢谢。如果那是在你那边，你惊着咯，恁家电来跋倒，哎呦，你拢未烦恼呢？讲是你若真正跋倒出问题，真正爬未起来，你是不是爱变成客人家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食咱这款。因为咱这款内底有骨头水啊，钙质加咱观察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加恁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有咱根据吧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固质小朋友囡仔骨骼啊，发育呢，一旦会食一粒，食早暝哦。想起来，当咱即马有咧犹太就是加价。钙固质加价三成进步，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你那边两款的上半款，你也当会上的啥？钙固质细管的啊，我有讲过，咱这细管的量较少，所以当然我希望好朋友的量早关，你唔等到月底，然后嘛不一定到月底，无到月底就无啊，所以量早注文哦。知影无？来一箱广告，等下节目很甜蛋呢，大准你讲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医生。
5: 喂，秀山，你好，
0: 你好。
5: 哦，今日真足看我呢。我想要给你借，
0: 我只讲不掉，系啊啦。
5: 想要给借问你呢？
0: 没有，请讲又来哦。
5: 哎，卡达乌退化，买只三零三。
0: 哎呀，这股呢，门料掉了，这股都掉了，你来医生个直接，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哎，你好。
6: 我要买那个膝盖会痛的那个，
0: 膝盖会痛的，来，先接接哦，嗨，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7: 喂，
0: 啊，你好，你好，
7: 秀爽呀，
0: 嘿，是嘿，
7: 啊，我要叫伊，
0: 好，来，三线接接，啊，谢谢你。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直播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469。那么咱每个人点商品买单，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2268888，这个电话当订商品哦。那么那是要找我秀爽的，当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咱这个电话麻烦，一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哎，麻烦咱的好朋友给咱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用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谢谢跟咱敬礼，想谢谢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在咱台湾，足侪人拢去中国佚佗，啊，当然啦，佚佗不要紧啦，好对不对？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你们忘记的，中国是一个共产国家，因唔是一个自由的国家。结果咱台湾一年内都有180万人去遐佚佗哦，但是竟然有40几个人找消息里总不见了，哈？啊是去倒？无都找到人，哈？那也呢？40几个人呢？唔是4个人呢？哇，好可怕哦！所以你若要去中国，我来注意哦，哈，安全问题要注意哦。来，小邓姐刷卡，邓你，谢谢你。
8: 国防部令一，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9: 我跟流行，
10: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2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大理区华兴药局 伫新兴路代理国小站对面，益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站对面。
2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和三焦盖骨雕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爱陪伴带大家轻松加点快乐。先来报告明仔在拜五的一课，明仔在是八月初七，农历是六月二五星期五，明仔在日子立秋的休息哈，即种日逢月破日大凶之日，啊那是节后日逢休息日，嘛是大凶之日啦。啊，所以吉事消除，喜神的当然在神的正南，从六十岁上扬的朋友日算是的当兵。这是明仔载卖过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88-0800-55998888。到底欣赏的是爱苗。

欣赏一首非常好听的这个歌曲《爱苗了》后，今嘛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的是明仔在八月初七，下暗的七点四十三分迎接着二十四节气的立秋，象征着秋天正式的展开。命理师伫咧表示，入秋了后，阳气渐渐得较收敛，色气会渐渐旺盛。阳性应该以着润气、养阴和肝为重，同时爱调整着咱的食衣住行生活的这个习惯。此外，今年入秋了后半个月，有四个生肖的健康运较弱。爱特别注意到，腹肚部有嘅无舒适，饮食卫生，加着充足嘅休息，才会当安然度过着换季嘅时节。秋有即个禾谷生息，迎接丰收嘅意思。古早人伊着落一叶，立地秋，形容着秋季。转换立秋三候是一候凉风狗，吼凉风狗；二候是白露星；三候是寒香饼。所以哦，中医讲究的就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立秋了，自然界阳气开始收敛，阴降。人体保养也要对着调整，秋季色气旺盛，日系属金主秋，而且日系骄纵，容易受到秋色的影响，所以那是秋天的养生，应该以着润色、养阴、润气为主要的方向。此外，秋季这个金气旺盛。对着肝气生活有所影响，你肝开窍的目，在咱的目睭，在咱的目，所以哦，部分的人可能会出现着目睭较高、大色疲劳。立秋养生应该会兼顾着养气甲护肝。2026年今年的立秋后半个月。上高、上低、上好、上低的人，健康的方面要多多注意，因为较容易出现着小感冒、小病痛。尤其注意着腹肚部的无舒适、饮食的卫生，同时也要避免着压力过大，多多休息、适度运动，帮助放松着咱的身心，足重要。所以明仔在立秋，哇，就是好朋友讲，那也遐紧呐，连咪秋天就来呀，对啊，不代不急，秋天就来呀。所以哦，咱有那希望，所有好朋友会记住，秋天来，咱爱养气，爱个过关，免得到时阵哦出问题，安尼就足麻烦。到底欣赏的歌曲。为你安排这些陈思安所给咱演唱的歌曲，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一首《女人的骄傲》。

来今嘛，咱要来进广告，甲好朋友特别推荐介绍哈，是咱的三角折叠精一盒，21种的营养素，一届来补给，今日唔食呢，食着，大家安尼用行行。一家一困的帮，大家拢轻松，所以哦，三角折叠精一盒，希望所有好朋友，玛卡、人参、蛇床子、青乌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瓜、香草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素、山药、维生素 E、牡蛎虾、红素，赶紧食两早食哦！最近有足侪好朋友搞感冒的啦，啊 ，COVID-19 的问题啦，哇，真正是安尼真麻烦，控制能力赶紧建立。好，咱每一个好朋友用行行免烦恼，这是最重要的保养。早暗各食一粒，足简单。三角折叠精一盒，两早瓦克，大家拢健康哦。以上是广告。

0: 这是谭诗麟所甲咱演唱《对梦的人》为和平救安排。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明仔在立秋有六大生外禁区，咱即马要甲和平酒报告。听友六红你好，
1: 我小姐你好，啊，我爱讲，我讲过我有收到啊哈。
0: 嘿，我知，我昨有甲你讲啊，讲今仔会收到。
1: 今仔要行啦，我有收到啊。
0: 好，
1: 谢谢你哦。
0: 不客气哈，身体健康。
1: 好，
0: 拜拜，再见，好。来，亲爱的好朋友，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立秋的六大生活禁忌的食衣住行爱注意哈，食衣住行娱乐这的方面哈，讲真的啦，这个润气养阴。饮食爱清淡，立秋了后秋色渐渐较提起，容易出现着鼻啊、打打闹、无舒适、加嗽的问题。饮食方面，爱多多选择养气润色的食材，食灵藕、食百合、食即个白茉莉、山药、茉莉，啊，搁有莱雅、苹果、旁边。虽然天气可能还够真热，但是清热解暑不可否认。会当适量食绿豆啊、梅啊、莲子梅啊、百合梅。不过西瓜、芒果这寒凉的食物的卖食上济，以免影响到咱脾胃的健康。立秋的这个饮食讲究的是少辛静加酸。所以减少着新鲜刺激的这个刺激的食物，多多摄取着酸味蔬果，像奇异果啊、葡萄啊、甘蔗蜜啊、柠檬啊，以帮助调养咱的身体。另外，秋天大暑也应该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以防便秘。立秋了后，虽然是食补的时节，但是不适合。急要大量食羊肉、狗肉这种燥热的食物，更加卖乌白食补品，依照个人的体质调整，才是真正健康养生的方法。在清茶方面，吼，早的温差较大，适时添加一个啊，一个衫裤。入秋了后，这当时啊，足炎热，但是早的温度渐渐下降。日夜温差增加，所以咱应该依照气候的变化，适时增加衫裤，避免受凉引起的感冒。啊，大的方面吼，爱防止秋老虎，也爱防止空调病。立秋了后，秋老虎的威力也个低的，这当时啊，注意着风速降温，暗时啊，困眠爱避免腹肚腰部受寒，会当适度盖一个啊，加一个薄被啦，吼。那么长时间吹冷气，容易造成空调病、冷气病，尤其入秋了后，早暗较凉冷，更加容易出现着腹肚痛、肠胃无舒适、更加酸痛的问题。冷气无适合开上久，暗时啊改为都湿，而且的模式啊，避免着冷风直接吹身体。有哮喘、慢性支气管炎、肠胃的问题，较重吼，应该避免长时间伫低温的这个环境。行的方面，早睡早起，养气护肝。入秋了后，生活顺应着自然的变化，建议较早起来、较早困，早睡早起。早睡有助阳气的收敛，早起来当好气气所定，也有助降低身体疲劳，维持良好精神状态。五路方面呢，那么咱希望好朋友持续运动，避免流伤济汗。啊，秋天容易让人产生忧郁， 感伤的情绪，加上秋老虎带来翕热，也可能使人反射高受气。入秋了后，应该保持着愉快心情，多多安排休闲的活动，避免过度的焦虑悲伤，才会当达到着身心的疲劳。这点吼，希望好朋友我乃当多多注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现在咱来邀请好朋友听翁仔某一首歌曲，龙千玉老性命所唱的歌。

讲过哦，头拄啊，咱在做看护的阿叔啦，伫咧甲我订产品，伊讲门啊，吼、哦，做看护真正足忝的呢，有时阵是做半波，吼、哦，做一时就对，啊，有时阵是做几工的，啊，绩效是袂歹啦，啊，毋过吼，顾患者顾到我家己有那变患者，我讲你即卖情形是安那？哎呦，规身躯都安尼酸痛啦，啊，规身躯都是安尼不舒服啦，啊，像在安尼一夜颠倒，啊，困眠品质也无好，所以顾患者顾啊到尾啊，啊，我即卖嘛是规身躯毛病，啊，所以吼、哦，到暗时啊，那咧顾患者的时阵，有时间我到手机啊吼，专咧用耳机啊听你的节目，听到有哪有真侪人。伫咧做见证，啊，听到你安尼实实啦吼，啊，真清楚地介绍你的产品，所以我感觉讲，这个三角做理整一号甲三角钙骨，你我拢足需要的。一方面，我即马年岁啊有啊，得要六十岁啊，啊，有哪感觉讲吼，这个料紧无啥会调，爱闪料买。啊，一方面是有当下暗时啊，吼，小可食一个茶是安尼，总走袂离啦。啊，暗时爱困眠较不足，啊，所以规个人都安尼较熬搞毛病，小病不断呐。啊，这种的情形之下，我想讲来吃你的三角做理整一盒，看有法度吼改善呗。我讲当然啦、啊，你那强在日夜颠倒，啊，强在困眠不足，啊，强在都安尼压力很大吼，难怪身体方面比较都会较出问题。啊，那是讲哦，像在咧演患者，伊讲嘿啊，你啊看过迄个重病，袂顶袂重，啊过迄个中风的，我迄拢爱足出力的呢，演到连我家己嘛是拢脚酸遐疼呢，啊所以想讲吼，虽然医生的药啊有哪有咧食，啊嘛想要食你的三角钙骨瘤来保养，我讲安尼上好啊。其实咱的节目当中，毛足济在做看护的朋友，较早讲哦，我多通做啊啦。结果吼，啊保养一段时间，食咱的产品顾顾咧，人即马大家拢足健康诶，佮继续去赚钱诶嘛足济啊！啊，当然，甚物人愿意去做个遐辛苦？啊，到现实的社会，啊有当时啊经济上诶问题，咱就是爱选择这条路，咱嘛是得爱有健康诶身体，才有法度去赚迄落钱，才有法度来顾咱诶家庭。所以讲来讲去，上介重要，咱嘛是要甲好朋友讲，身体爱顾好。有健康的身体，你才有法度来打拼，你才有法度去赚人的钱呀。所以，咱的三角做理整一盒三角钙骨瘤，两早食赶紧食，把你的身体顾好。需要咱的产品，敲电话：0800-55-99-88。三角做理整一盒20粒装2000块，三角钙骨瘤，咱这120粒装2500块。三角钙骨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欢迎好朋友，赶紧身体要顾好，量早来吃，赶紧来吃，大家足健康。顾身体靠家己，你家己上了解你的需求，有需要电话赶紧卡，产品的讲话，吃到你就知，吃好到小宝，功德一层哦，感恩。感谢，以上是广告。

这是何日君再来，日语的这个歌曲为咱和平旧安排，多春美为咱来演唱。今天有很多和平旧在谈主席被诈骗的案件，主席基金会五年前因为 COVID-19 疫情很严重，要采工到疫苗，结果被诈骗10亿。基金会今天一波又发出的声明，强调感觉深深的遗憾和痛心，已经委托律师将全力配合着司法机关的审理和调查，也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捍卫主席基金会主席人和十方捐款代表的权益。主席基金会回顾到这个事件，2021年台湾多好多的 COVID-19 疫情非常严重的时阵，百业冲击，人心惶惶，确诊和死亡人数不断的攀升。主席基金会秉持着守护个人生命健康，甲着看顾着广大民众的需求，为了照顾甲着保护国内10岁以上未成年人的生命甲健康，选择要采工着 BNT 的疫苗。基金会说明，当时依照着遵循确保善款应用、确保采工的价格合理，依照着公开咨询的范围来决定，才会完成展开着疫苗采工的计划。2021年5月31日对外宣布疫苗采工意向，同去年6月7日，甲着交达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签订委托契约，委托该公司采购着外国制造合法的疫苗。2021年6月中旬，国内陆续公开着 BNT 疫苗市场接港的这个单据。主席基金会依照这个公开咨询设定的具体采购最高的上限，作为谈判参考的标准。此外，为了应应着当时台湾全体国民对着疫苗迫切的需求，配合着台积电、鸿海甲着主席基金会三方面关键数量一致性，所以主席基金会2021年7月7日正式确认采购500万剂 BNT 的疫苗，符合着当时公开咨询范围。基金会嘛表示，当时采购这方面拢签有保密条款的前提之下，主席基金会将其为采购总额甲着单价，依照着公开资讯范围来决定采购费用，经由着会计师事务所认证公布，伫财报甲着接受，为服务差协。以定性的大众，基金会最后感恩着全球主持人甲无数身心代志的慈悲愿力，才顺利采购着500万剂疫苗赠送捐赠予政府。感谢司法单位用心侦办这个案件，因为基金会并无调查权。如果这个案件受到采购疫苗的公司人员经过法院判决有罪，相关犯罪所得也当依法发行着主席，以保障着主席本身的权益。哇，真正是吼！国难财，真正是安尼赚10多亿，买500公斤的这个黄金刷了去吼，啊，搁再安尼吼，出入拢是名车豪宅，你甲想看蛮样嘞？真正这种人赚遐济10几亿哦，结果嘞，啊，结果即马被人调查，不但家己本身律师。诶，这个证书有可能被人收回收了去，爱个将这些钱拢吐出来，所以哦，咱希望大家了解，
发望挥挥所的不老啦，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一步一卡印在咧行。那么十方的这个观境在，你阿家贪，当然到时阵家己也足歹看。所以希望好朋友会记住，人生海海，钱虽然是真好，啊，但是讲真的啦，不义之财。你真正嘛无迄个资格去咧乌白消贪，对不？

要甲好朋友介绍咱的三少座的精一号。拄只山卡，咱的郭大哥伊在讲，伊讲吼，伊对二十岁开始就咧啉酒啊，啊，拄开始是甲朋友做伙才会啉，啊，开始上班了后，业务上下级的工作性质，啊，就常在爱应酬，请人啉烧酒啊，啊，结果吼。就安尼啉嘛啉，哦，酒量怎啊好起来？无论是客户应酬啦，同事之间的交流，朋友的聚餐，啉酒的机会愈来愈多。啊，家己哦，煞怎啊无啉，感觉怪怪的，怎啊啉调的就对啦。啊，时常啉酒就啉咖呢，忙忙忙，啊，过当刚上班啊，搁规个酒味。啊，像这种的情形吼，到家。差不多四十几岁，要五十岁的时阵，袂堪得啦，枪在着宿醉，啊，感觉讲足痛苦的，啊，刷落去，伊讲最近感觉安尼体力足歹，小讲哦，哇，起码着安尼五十痛尔吼，啊，着体力遮尔啊差，啊，上班的效率着有够歹呀，啊，业务，伊讲起码做甲经理，虽然免去外口走，啊，毋过吼，业务的这个压力嘛真大呢。啊、结果吼、哦，伊讲一个客户甲介绍郭经理，人诶电台本啊咧介绍诶三少座的精一号，你毋食看卖呀？人我嘛是食迄吼，食一个即马较袂宿醉，啊，食一个即马吼体力较好，啊嘛较好困呐。尤其较早吼，吼那要安尼尿尿，啊，得安尼去到迄、那个公用厕所诶时阵，大家拢安尼走了了，剩我一个搁伫遐滴咧滴咧，有够见笑诶啦！啊，人我即马吼都袂安尼，啊，所以吼、哦，即、这个客户安尼甲介绍，伊讲啊，无罔食看卖，本来阁无啥会当接受，讲去买电台的产品，啊，毋过听即个客户一再推荐吼，甲讲差不多有五届之济，讲五届，伊才开始吼，敲电话互我，伊甲我问讲，啊，像我即种情形哦，较早酒食足济，啊，即马体力足歹啊，足歹困啊，即查甫人哦，怎啊感觉真正像人咧讲，讲剩一支嘴安尼啦。啊，阮客户甲我介绍你的产品来食，毋知敢好？我讲好啊。那较早顾无好，啊，遮尔啊糟蹋家己的身体，啊，即马无赶紧顾好，安尼以后要安怎？伊讲嘿啊，吼，想着足惊呢。啊，看到有的朋友讲喊一声中风就去的，安尼吼，实在是真恐怖。啊，所以呢，伊就叫咱的产品第一届甲咱叫两盒。想袂到头拄啊，敲电话甲我讲，伊讲文雅，我食吼一盒尔，我就已经小可有感觉啊，哦，足欢喜的。我讲恭喜啦，啊，希望你唔通阁乌白啉嘛啦，即落会啊吼，啊，到事业啊已经差不多稳定稳定，啊，家庭嘛爱顾一下，上个重要身体顾好呢，啊，那无即马囡仔话啊未娶啊未嫁，你即日嘛阁食重，伊讲嘿啊，啊，所以唔怕怎啊，做认真要食你的产品，啊，食食啊有感觉噶啦，恭喜啦吼，啊，咱即个郭大哥，伊讲伊要听一首日语歌，啊，我等一下会安排吼，会记住。好、哦、来，咱以上是广告，有需要咱的服务，会记得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这是苏三奇姐，哇，这首歌哈，咱的林太太甲文雅点播，讲真嘞吼，我唔捌播过这首歌，啊，听到个感觉袂歹，真特殊的一首歌啦哈，为好朋友安排，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讲到热伤害，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爱小看注意一下，大家拢足惊掉山啊！其实咱的目睭买拍伤，半暝啊疼甲怎啊安尼醒起来，所以最近有人哦。莫名其妙，目睭奈安尼遮袂轻松啊！所以哦，全台各地高温炎热，卫生部最新的统计，七月在上海就诊的人数高达804人次，远远超过过去的683人次。所以咱爱心碰到热天引起的在上海，减少非必要。户外活动、劳动甲运动，注意防晒，补充水分，更加爱小心更害性感冒炎上身。热天热量一日来，不但爱预防着山热痉挛，啊，刷落去吼，注意着一个热衰竭，也袂当轻忽着目睭鼻子外酸，而且个拍伤。所以热天目睭容易遭受着紫外线的热伤害，长时间伫冷气房吹空调、吹冷气，啊，看电脑、看手机啊，嘛容易予咱的目睭吼受伤害，大眼睛的恶化。那是咱出现着目睭擦疼、老目油、畏光、视力模糊，甚至半暝啊疼甲醒起来，目睭睁袂开啊，可能是罹患着更害性的感冒炎。所以头拄啊，咱的张太太咧甲文雅讲一个，文雅小姐，我除了挂太阳眼镜哦，那伫室内目睭拢白白金呢，往你去有眼科看卖呀，因为真有可能就是热伤害。哇，真正呢哦，我讲对啊，参考看卖找眼科，多多注意，足重要哦。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东路甲平宽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万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社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生邮局。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谢谢，这是头拄啊，甲咱主文产品诶，卓大哥所甲咱点诶歌哈，《旧梦爱情》。我会记得有一个咱诶听友大伫诶中部，伊嘛甲我讲，伊就爱听陈思安诶歌啊，所以哦，有闲诶时阵会当播一个，咱特别趁这个机会播陈思安所唱诶《旧梦爱情》。这段时间受到三角做力经一和三角盖骨溜三角山苦瓜继续赞助提供，不过持续的咧去美国人嘛开始改变用餐个购物的模式。有一项针对2000名美国人的调查发现，有31%的人表示家己比一年前更加时常伫厝煮饭，因为食外口甲着菜买食材拢变贵啊，所以只好开始小夸精打细算。有当时啊，咱常在拢食外口，为着方便呐、啊，啊，为着咱这个厝内人少啊，想讲食外口较贵气、较轻松啊。啊，但是讲真嘞吼，足侪人会感觉讲外口的物件只要起价都落袂落来。啊，想想哦，真正是好贵好贵哦。啊，唔过我拢甲好朋友讲。因为予咱方便呐、啊，啊，人做生意，毛人诶，即个成本诶计算，人力诶付出啦、啊，啊，所以趁咱即个本大人诶钱。啊，你若讲要食好，较经济，或许你就是家己煮啊。连美国即卖嘛是有即种诶现象吼，经过着纽约邮报诶报道。调查显示，26%的受访者如今会刻意购买一种食材，当做出骨肉炖的食物。有60%的人甚至会依照食材是不是当重复利用来安排每礼拜菜单。63%的人表示，这种食材如果会当同时出现伫早顿、午餐、暗顿，会大幅度增加伊进入购物车的一个机会。在大家眼中，万用食材排行榜，马铃薯40%冠军。过去一年，美国人增加购买上济食材，包括鸡蛋38%，马铃薯37%，啊，米甲意大利面35%，啊，个有豆啊类27%。为着让每一颗银拢发挥最大效用，73%的受访者优先考虑减少食物的浪费，72%在意保存的期限，71%重视着开同款的钱会当。买到多少营养肉类和家禽是最时尚吃到我们合法的品衡，有60%的受访者表示这是10岁以上最大的支出，基础是年制品跟30%，还有冷冻食品便利食品22%，趣味的食物的压力也好，不少美国人重新爱上过去无啥爱食的食物，有33%的美国人表示，家己重新考虑过某一种原本无啥咧食的物件，包括红肉32%，白米31%，马铃薯30%，鸡蛋29%，重新回来餐桌上。有48%的受访者表示，家己即马比一年前更加爱买马铃薯，除了计数较俗，也因为伊是万用的食材。啊，不管咩啦，煮拢有伊个可能性。40%认为马铃薯比其他的食材会当好10岁费用吐较久。另外40%的人嘛发现，原来马铃薯会当变出比想象中搁较济种的这个料理。所以哦，你甲看，连美国人哦，边大边大，即卖因也拢感觉讲，还是家己煮较实在。啊！而且枪在用的食材是马铃薯，所以啊，咱和好朋友参考啦。有时阵哦，咱拢想讲啊，都跟那老翁老母啊，食外口买便当较方便。啊，不过你也想看卖啊，买便当伫外口，而且嘞，
实在吼、哦，你也想买菜，重油、重咸、重甜、重口味，真久莫怪讲吼、哦，三个月情形控制不掉。啊，有当时也感觉讲啊，想要吃啥，有当时啊，佫无一定会当吃到就满意。啊，既然是安尼，讲真呢吼，咱嘛希望好朋友不妨呢，即马慢慢啊改善掉。咱的生活方式，卖上分担，应用家己照顾，相信这嘛是最重要的代志。

是咱的三节钙骨瘤，补钙骨骨骨关节。咱知影关节退化，有可能是咱每一个人必经的过程。如何延缓伊的发生，咱来对日常生活当中来做起。所以提早补钙骨骨骨关节真重要。文雅给你介绍美国原装进口三节钙骨瘤，咱有葡萄糖胺，会当刺激受伤的软骨组织开始进行重建的工作，帮咱促进软骨组织的新陈代谢，预防退化的发生，会当减轻关节的痛，增强和关节变得较柔软，更加有弹性。同时，咱阁有 D3 做进行，促进着钙磷好吸收以外。要个有酸乌钙提供予你人体最需要的矿物质，尤其是钙。人体钙钠摄取不足，容易骨质疏松，容易骨折，容易卡手抽筋、腰酸背痛、喙齿酸软痛。退化性关节炎对你来刷落去，情绪紧张、焦虑、失眠、歹困。有当时啊哦，那较欠钙，囡仔的没有办法长高，体格的对人袂对。啊，女性朋友嘛，容易有经前症候群呢，所以唔通开玩笑哦。量早食，赶紧食，钙质保护够，唔免烦恼软卡，钙质保护足。你唔免烦恼骨头呼、骨头怕、骨头来就撑。像今仔日，咱这个罗大哥伊都咧甲我讲，伊讲问啊，哦，我这个脚头乌吼，开有够济钱的啦，啊，都安尼自从这个脚头弯吼，去安尼做人工的了30几公斤呢，我讲安尼哦，真可怜哦，伊讲嘿啊。啊！你也无要较早介绍三焦钙骨瘤，甲三焦做流程，我若提早遮无定着，我都唔免去做人工的呀。我讲阿伯，啊，即马吼，啊，到人工的做了啊，你得赶紧顾啦吼，啊，身体顾用较重要。讲哟，啊，即马得听着你的节目，朋友嘛咧甲我介绍，得到小报啊，所以吼，我得赶紧打电话甲你叫，我讲祝你健康，你有。吃到咱这个好产品，参考看买你就知。啊，以后吃好爱甲我倒小报，讲得一阵哈，伊讲会啦会啦，只要那是吃会使吼，啊，绝对我拢会甲你倒小报的啦。因为嘛是人报我吃，啊报我听你的节目的，哦，感恩哦，予咱关节有力，予咱骨头骨质密度有够，那么你也记住，补钙骨骨骨关节，吃咱的三焦钙。美国原装进口120粒装2500块，配合咱的三焦做流程一盒来吃，纯天然植物性的营养素，安心挖壳，无刺激性，无副作用，无兴奋剂，量早吃，让你精神好，体力有，身体能量提升，咱的人体内当平衡，当然你就会健康，较袂遐交流，会加真好困，精气神一个八足，当然啦、啊，身体能量若好，做会到。没问题，讲会到做会到，袂漏开呀。有需要，赶紧电话卡互通。要保健咱的身体，要照顾咱的身体，健康100分。食咱的三焦做流程一盒，配合咱的三焦钙骨瘤，绝对无唔对。有需要，电话赶紧卡哦，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身体得健康。台南的朋友直接来咱保德旺听友服务站，是伫南门路99号之6，拄啊好伫自来水公司的正对面邮局的隔壁。咱的扛棒是桥啊式的，正好吹。来啉一杯啊咖啡，来博一下感情咧。啊，来加杯产品，保证真会哦。啊，那是咱高雄后保德旺新德毛保德旺听众朋友直接来遐购买。啊，那是其他地区的朋友，台中嘛是台地，啊，个有屏东新德。拢总有欢迎好朋友，会记住咱的

产品，全国各地保值王就是上好的目标。啊，无用出来，你就是打电话，咱有专人送到府上给你，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来，这是咱的这个王大姐就爱听的一首歌，心寒啊，咱特别来唱好，大家做伙欣赏啦哈。啊，那是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讲到这个诈骗吼，真正讲不完呐。有一个40岁单身的姓黄的女子，足希望有真爱，结果伫交友社团熟识一个查甫网友。啊，对方对伊哦百般的这个安尼，要哪讲呢？甜言蜜语啦，逐天的嘘寒问暖啦，寄这个玉啊手环做定情物，啊，要求这个姓黄的女子回馈11000元做代价。啊，原本这个黄小姐照对方的指示要汇款给伊。加在汇款以前，突然间滴滴清醒，去人武警分局大写分住所咨询，警方判断伊落入了爱情的陷阱，突破着伊粉红色的泡泡。人武警分局指出，姓黄的小姐已经伫脸书单身离婚交友社团熟悉一个帅哥哦，相片作祟，但是啊，不一定是对方啊，对不对？对方就甲伊伫即个 FB 熟悉，甜言蜜语讲破着姓黄的小姐伊的心房。啊，因为姓黄的女子单身足侪年，误以为真正找着真爱。对方讲要看海优雅一卡，会当定情将心开温招财，而这个玉环送予伊，要求伊收着定情不了后，爱回11000元，讲这是两个人爱情的信物代价。啊，啊，送人玉环，得阁叫人回钱，哦，真正嘛足离谱的，啊，这个黄小姐嘛空空就丢啦。被这个粉红色的泡泡爱情的陷阱冲昏着头壳，加在的汇款已经决定去大社分住所，先找警察了解一下。原警当下的判断，拍摄哦，黄小姐，你好，你就可怜的哈，好可能哦，你是陷入着诈骗集团爱情的陷阱。机会教育分享各种的案例，这个时阵黄小姐恍然大悟，当场封锁这个假证人，保住着11000元。昨咱的节目当中有讲，后迄个连800元嘛要叫人汇款，啊，结果一个机会，原来这嘛是惊喜。所以啊，连800元嘛在骗，10000元嘛在骗，1000万嘛在骗。所以，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在这个网络虚拟的世界，咱真正足希望好朋友哈，较清楚的啦，钱足歹赚的啦。所以，希望大家小心小心，多多注意，免得到时阵哈，真正是。拄到这种爱情的陷阱，不但是了精神，刷落去吼，钱都互骗去啊，真正就唔得嘞，对不对？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当面看到都唔知心内咧想啥，何况是伫这个网络虚拟的世界，所以希望和平友真正唔通枪在底下吼，感情被人欺骗，免得到时阵哦，真正伤心后悔莫及。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甲好朋友特别推荐介绍，咱的三少做的精一盒，有食无？当然嘛爱食。今仔日咱的秦大哥在甲我讲，讲问啊，食三少做的精一盒吼，那迄落什么交流的啦、歹困的啦、精神好、体力有，这是一定的啦。啊，我上明显的是安怎你敢知？较早足熬感冒、流鼻水。啊，小可呛着风的鼻啊，塌掉嘞！啊，刷落去吼，啊，就安尼皮肤也无啥好。啊，经常那一个感冒，规身躯就痛个，甚至就生疱疹，也哪有痛啦，吞物件拢安尼怪怪啦。像这种的情形吼，自从我有食你的三少做的精一盒了后，我即马呢轻松快活。我甲你讲哦。较早吼，那热天咧吹冷气，足够感冒着无？人我今年拢无感冒。我甲讲，秦大哥，这就是你的免疫力有较好啊啦。伊讲嘿啊，我去有医生吼，伫咧回诊的时阵啊，因为我有高血压，啊有那有糖尿病，药已经食十外冬啊。医生拢甲我讲，哎呦，控制袂好，足危险呢，惊以后吼中风哪生心啊。但是哦，食你的产品了，人医生拢甲我讲，我即马控制了，真稳定。阿妈跟我讲，我身体即马计真好，啊，我拢嘛甲医生讲，啊，我都有咧食不雅的产品呐，啊，头啊医生佫甲讲哦，拢甲秦大哥讲，哎，唔通我白食呢，嘿，我白食唔好呢，结果有一届吼，秦大哥讲，伊怎啊提咱的三少做的精一盒，去予医生看，医生看看讲，哦，这纯天然的，这无啥要紧，保养身体会使食。所以他更加放心嘛，所以秦大哥说真的有影的啦，你会有啊吼，身体哪会向过嘿哦，真正是加足轻松，加足快乐嘛，省足侪钱啊，咱人嘛免遐艰苦呢啊，所以吼小较早常来咧中医生馆呐，啊常在去看一科看一科啊，不管是伫遐咧艰苦啊，无咱无呢啊，无精打采啊，起码不一样了，所以伊讲哦。一个月开6000块，吃咱的三少做的精一盒，予伊真正感觉人生变彩色的。足侪人看到伊，马龙甲阿乐讲：“哎呦，秦先生，你最近那小肌足少年呢？”伊讲有啊，我即马都精神好，体力好，拢会当去运动，拢会当去佚佗，阁会当找朋友泡刀啊。哦，真正是肌足快乐的啦。敢那食一个袂够啰嗦，敢那食一个好困，敢那食一个啊健康吼，都足有价值的。所以咱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唔通袂记住身体爱顾，投资家己身体的健康，三少做的精一盒，三品会讲话，参考看卖呀，给家己一个健康的机会哦。需要咱的三品定位做你卡，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大家拢健康哦。三少做的精一盒，一盒20粒，2000块以上是广告。

欣赏一首金嗓子了后，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的吼，真正有当时啊，面临着亲人要离开，啊，毋知应该讲啥物较适合。当咱心所爱的亲人，行到人生生命最后一程。真侪人最担心的，不是死亡的本身，而是不知道应该讲什么，就怕留下着遗憾。安宁医疗专家的表示，其实无什么上界完美的告别，真正重要的，不是找一句感动人的话，而是伫一个一呼一个即时的时阵，陪伴对方，诚心诚意表达咱的心意，往往比任何花的好听的话，都更加有力量。美国有一个女子在老爸罹患第四期恶性肉瘤，最后一几礼拜不断回想是不是还有什么话没讲，以冰过去的信息反复听老爸的语音留言，最后在老爸过往进前跟老爸说，我想要讲的都已经讲过了，老爸也用美丽的声音跟回答，我无可能有比你更加好的查某囝。这个经历可以明白，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最后迄句告别偌呢那好听，而是伫漫长的陪伴之中，无甲爱感谢抱歉留到最后一刻。安宁医疗医师指出，很多家属希望等到最后一日才赶来病床前，但是临终的病人会当住在高档的时间往往比家属想象更较短，为人到个性命最后这几日就已经无法度清楚的表达，因此呢，只要病人还有能力沟通，咱建议家人爱从早讲出心里想要讲的话，不是等待所谓的最适合的时机。专家嘛，甲咱建议见到病人的时阵，无需要事先准备一段偌好听、感动人的话，只要对着最自然的感受开始，譬如真欢喜今仔日会当看到你，我一直足想你，会当陪伴你的身躯边，我非常的珍惜。刷落去会当具体表达对对方这个家己的重要性，譬如讲感谢你的支持，你一直是我最信任的人，我一直足珍惜咱的关系。讲刷最重要是让对方有讲话机会。别人讲着会惊、会危险、会不安，无需要急的安慰，也免轻易讲我知影你的感受，因为无人真正会当体会另外一个人面对死亡的心境。反倒转来，一句会当甲我加讲一点，妈妈，或者是帮我了解你的想法。反倒转来会当互对方感受着比你解个陪伴。所以安宁医师咧讲，有四句话，值得咱伫生命当中，两早甲咱所爱的人提早讲出来，请你原谅我，我嘛原谅你，感谢你，我爱你。这个安宁医师已经会讲，搁安那亲近的人也难免有误会甲遗憾，两早表达抱歉。感谢和爱不但会当减少彼此的遗憾，也会当和这个个别更加平静。如果是亲子之间，也建议加讲一句我以你为荣，无论是爸仔，无论是囡仔对爸母，拢是一份会当陪伴彼此足久的礼物。未少人有当时啊，一个听到安宁疗法，就以为讲是代表放弃治疗。实际上，安宁疗法的重点不是放弃，是当疾病已经无法度治疗，治疗效益有限，把照护的重点放伫减轻痛疼、控制症状、维持生活品质，以及协助病人甲家属做好着身心灵的准备。
安宁的疗法，除了医生跟护理师以外，也结合着社工、心理、灵性照护跨专业的团队，不但照顾病人的身体，也陪伴家属面对照顾压力的失落。所以专家给咱提出，安宁的疗法并不是生命最后这几日才开始，一旦两早介入，病人通常有更加侪时间完成想要做的代志，甲家人有充分时间的沟通，也会当减少身体不舒适，提高最后一段人生的生活品质。所以咱伫遮也希望好朋友，人生来来去去，讲实在吼，人生就是安尼。像水果师傅咧甲咱讲诶，来来去去无虾米代志，所以面对着亲人诶离开，甚至咱家己，咱也希望好朋友会当来了解，并相信，因为有来得有去。也希望不要留下伤多艰苦和遗憾，这是重点。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嘎嘚嘎嘚，巴拉嘎嘚，巴拉桑嘎嘚，菩提梭哈。

三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入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嘎嘚嘎嘚，巴拉嘎嘚，巴拉桑嘎嘚，菩提梭哈。

非常感谢咱的庄小姐哈，今仔给咱做文产品，要求文啊爱来播一首孟庭苇诶，这个心经哈，啊，咱特别安排。亲爱好朋友，咱今嘛来进广告，有当时啊，讲真的啦哈，人生有足侪选择，都譬如咱的选择。顾身体产品，讲实在，市面上诶，这个食健康的产品千千万万种，阿要安那选择？就像咱庄小姐甲文雅讲诶，讲文雅，我真正是真少年了，就搞顾身体。啊，但是吼、哦，食来食去，十多年前听到你的直播了后，该食你的产品，食来到僵死。我现在已经八十几岁了，哈、啊，身体好不？伊讲还好啊，老人啊，都一个唔免请人顾，所以像你咧讲的讲，哦，一个月安尼加赚三四万块，听凯别叔是咧讲笑，实际上就是安尼啊。我食你的产品，我就是拢我当甲你买一届。算算的也不贵啊，所以有当时听到足侪听友咧讲，哎呦，文雅你的产品足贵足贵，其实袂啦。那大家拢照起工吼，大家拢照起工，半当买一间买好高，算算的嘛差不多无甲七千块。所以吼、哦，咱庄大姐讲，我吼、哦、你会有啊？坦白讲哦。这十多年来身体还好啦，老人病加减，不过真正是吼，嘛感觉讲人真健康，唔免像一寡老姊妹啦，还是老朋友，你看嘛，足侪人已经无去啊，啊嘛有足侪人也个咧病痛。啊，我都拢安尼平平啊，身体好好，啊我嘛足感恩呢。我讲安尼就好啊吼，伊讲对啊。要去要求什么呢？咱现在生活可以自理，这就是最好最好最好的这个状况。我说对啦，希望继续保养。他说有啊，我也是这样长期吃你的产品，有时候人家在问，哎呦，咱这个阿嬷那么健康，我也是都跟他说啊。都文雅的功德，谢谢啦，真感恩。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哈，拢会当家家的照顾好。文雅给你介绍的三种产品，就是三焦坐立精一盒，三焦钙骨浆，三焦山苦瓜，大家多多瓦克，大家拢健康。以上是功德。今嘛，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哈，来收听一首真好听的一个怀念日语歌《青色山脉》。

0: 关系，咱今仔下暗的直播进行到这，要甲好朋友讲一声再会了。祝福着所有好朋友，大家平安哦！三少做六经，一号三少盖古柳，三少山口龟赞助提供，再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好嗨哟！所有的秘密都切在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在咱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家南各边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节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品所要找乌吉来清晰的做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哈，你这两个时间无方便，你会使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服务组还是来包得往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职业，所以你卡来公司的物件，还是来包得往，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博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苏联的海花，这是乔佑帅安全歌曲，好不好？点歌这时间卡起来，卡在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的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的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卡咱现场可以转刷电话，好用出来这段直接卡就可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欢迎个赞，
1: 水果赞，
0: 魏丹先过来。点
1: 心碎的抱歉，
0: 心碎的抱歉，我看嘛是咩人呀？心碎啊，心碎的抱歉。罗时丰哎，
1: 哦，
0: 张秀清早起啊，
1: 啊，迄、哦、个对合唱
0: 的，对，伊个张秀清早起唱的哈、哦哦。OK， 好，好，拜拜。王哥赞，王哥赞，
2: 所有线路忙线中。
0: 哎呀，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我还有炸，
3: 阿伟姐，我炸，我要点些晶晶的红茶。
0: 什么呀？
3: 点晶晶。
0: 嘿。
3: 红茶。
0: 红茶。
3: 哎，要点红茶哟。
0: 红茶。
3: 哎，对，好像有。
0: 谢晶晶的，我干嘛？嗯，
3: 好像是红茶吧。
0: 我唔知，我无不过说查一个好。冰红茶，好冰红茶。
3: 冰红茶。
0: 好 ，OK 哈。
3: 好好，拜拜。
0: 好，拜拜。我还有个赞。
4: 我有个赞。
0: 有声。
4: 有。台，要台中比上桥。
0: 台中比啥？
4: 比上桥。
0: 台中比上桥。
4: 有。
0: 台中比上桥，一听电话挂上就神奇。
4: 有。
0: 台中悲伤曲无吧？台中什么曲啊？悲伤曲吧？
4: 嘿，
0: 无啊，悲伤对伤曲啦。
4: 哦，对伤曲啊，不是悲伤曲。
0: 应该台中对伤曲不是悲伤曲啦。哎呦，是我种接交的啦，接交的嘿。好 ，OK， 哈，哈哈，拜拜。
4: 拜。
0: 哥能秀，我还个咋？
5: 哎，
0: 老张。你点什么歌？什么人诶？蔡进南的，
5: 嘿嘿嘿，
0: 要听蔡进南的无？好不好？
5: 好好好
0: ，OK 啦，好好好好好好，拜拜。理想比乱忙哦，蔡进南的，叫一首喂，你好。
2: 所有线路满线。
0: 喂，你好。
6: 喂，我叫对应号。
0: 对应号啊，哈。
6: 嗯，珠海金子。
0: 你是不是最点第二次了、啊？你第一次
6: 哪有？
0: 你第一次点过一个没给他点，所以你就改最幸福，你记不记得？
6: 没有了，我是绝顶呢。
0: 是哦，哎呀，那是上高度点对幸福的。好 ，OK， 我帮你处理好，搞错人了哈 ，OK， 好好好好 好, 好, 好，拜拜。来，唱歌，安排这首，欸怀疑老歌好，一年又一年。

见，为了什么总是体面后一面，就这样一面又

健康来讲无？流感哦，流行性感冒就是受到流行性感冒病毒感染导致的一种病。一般的症状就是发烧、流鼻水、脑啊疼、肩膀酸疼、痛疼、头壳疼、感觉烧、感觉疲劳。这症状呢，大部分就是因为呐，要对抗着这个病毒的一个免疫反应。流行性感冒症状跟感冒非常的同款，非常的类似，但是流行性感冒较严重。伊个症状嘛较严重，啊，流行性感冒感冒较容易有发烧的情况。不过不管安怎，你若有以上的状况，特别是囡仔，还是咱只阿公阿妈个人家病，爱紧找医生，因为通常因为啊，刚好个人家病症状会比一般人啊吼来较严重。流行性感冒传染方式呢，跟一般感冒差不多，有直接跟间接的啊，直接跟间接的吼，飞沫传染。嘴暖、鼻水、咳咳嗽，就着空气安尼飘飘飘飘飘，对目睭也是对嘴传入去。啊，变咧防止呢，过来洗手、挂马斯克、口罩，就是减少吼传染的、防传染的机会。第二呢，是接触的，手先去摸着病毒，啊，无洗手直接摸着鼻水、目睭，不管摸个啥物件，比如把手啦、桌面啦、交通工具吼，拢爱先洗手。好像先洗手，还洗好清气。另外呢，一个人你唔知啊，一个人伊有感染着病毒，伊阿未症状阿未牙起症状，伊就有法度甲病毒传染给别人啊呢。所以呢，伫流行性感冒流行的期间呢，尽量较慢去人济公共场所、公共空间。那真正要出门，会记戴口罩、常洗手，减少和病毒接触的机会。啊，有人有一个疑问讲，个前要听的流行性感冒拢是冬天吼，那有几种水块吼，几种可能是甲咱报告者，第一就是空气干啦，冬天空气较干，所以病毒的传较紧。第二温度低，温度低呢，血管的收缩影响着免疫系统来甲咱鼻腔黏膜的速度，伊这个造速度吼，免疫细胞啦，造来咱鼻啊只对抗迄个速度较慢。第三就是虾米呢？欠缺维他命。D 就是咱头讲的欠缺维他命 D， 为什么呢？冬天日头较无遐炎，日照比较少，啊，因为天气冷嘛，较无去晒光，啊，你个无去曝日的话，维他命 D 呢就较无多生产，好，咱来曝日靠到合成维他命 D， 所以呢，维他命 D 啊欠缺，真有可能会造成你较容易感冒。啊，就是为什么冬天吼，冬天个容易有一个感冒流行的问题。除了维他命 D 这营养素以外呢，嘛就刚好帮助食物对着咱的身体抵抗着这病毒有帮助的。咱做一个建议，和咱参考哈。第一就是绿茶，绿茶里底有多酚，有压制病毒的能力。伊呢也是影响着这个病毒的完整性，降低伊感染能力。第二个呢就是橄榄多酚，橄榄多酚伫对呢，伫初榨的橄榄油。或者是吼腌制的橄榄果来的橄榄多酚，哦，伊嘛赶快配好的这病毒，吼病毒的包膜。第三呢，维他命 D 强化的食物，比如讲有些食品呢，会吃我感觉，有一挂食品会吃我添一挂维他命 D 啦，吼，增加一些维他命 D， 啊，不就是选择维他命 D 的营养补给品牌在做参考。第四种呢，就是哪呢？有维他命 C 的蔬菜水果，好，因为维他命 C 呢，食了有够的，预防感冒啊，嘛说吼，伫感冒时阵呢，一寡症状较舒缓。当然，咱无讲的，无表示无路用啦吼。唔是讲啊，除了这一寡，其他无都哦，可能感冒对感冒无帮助，唔是唔是安尼。上重要的是吼，你平时啊，食食营养素各种食物，你要食个较稳，而且重点爱运动，吼、哦、爱运动，啊尽量避免伫容易感染的环境。这样开始完全的，好，尽量减少的流行性感冒，来找到咱哦。

0: 进攻个。
1: 我家上我整个一层薄膜。嗯。啊，拢爱卡一温啊，吼。
0: 我恁拜啊，恁迄更是拜拜所在吼。
1: 哎。嗯嗯嗯嗯嗯。啊，多少？对啊，然后一直走，然后什么走不得啊，不要去爬。等下哦，怎么先个碰碰呢？
0: 等一个说，这样。哎呦，迄个咱拜拜所在分油烟分甲贵烟，嗯好好啊，碰碰的了一日啊，吃起来洗甲清气淡淡。
1: 哎呀，
0: 哟，谢谢李大哥跟咱分享，
1: 哈。
2: 家庭主妇请出来拼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1300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洗，人都洗。
0: 手工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0700-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来，进攻哥。
1: 啊，恁的钱都是真正做好势，
0: 钱都是真正好势啦。
1: 嗯，我爱讲讲者，你讲迄个流土卡吼，因为当年啦，普通咧，这多人无来做，算遐足高。啊，我今年真正拢用钱都是那边咧流土卡，就较低几滴啊。尤其即摆拢真正唔捌拄到黄生遐，
0: 黄生遐拢无看到，
1: 拢无搞遐，
0: 无迄种麻烦
1: 咧。做这个手吼，会钓起会夹，真正足好用，
0: 足赞的吼。
1: 因为拢目水的嘛，啊，阮头的手拢开始钓起啊。
0: 哦，吃目水会钓起。
1: 嗯，啊，佮拢会足粗足迄落咯。最近拢洗恁的真正足油的，就拢袂啊。
0: 手佮油啊，而且佮袂咧钓起，足赞。
1: 就袂钓起，
0: 真正
1: 差足多。哇！啊，佮尤其咧洗澡台，真正足好洗。
0: 洗澡台洗衣服
1: 吼，我嘛捌听恁讲，我甲试一解看嘛，真正加做洗洗下足湿的，啊足天气想安尼，
0: 足赞的对啊。
1: 嗯嗯嗯，真正恁的产品袂歹，
2: 真正袂歹啦，无全都是十几档以来，大家真正畅销吼，大家家庭主妇厝内底一人嘛一桶，一人都嘛再找一桶。嘿，那灶卡一烫，老卡一烫，迄囝仔一烫吼，那用的钓拢个拆落就对啊。原来全都是吼，第一，啥物拢会当洗，哦，你只要洗高一点对啊。第二，洗有你咧足强，你咪烦恼会夹手会擦皮。你咧洗当中吼，有化学剂物件咧洗吼，你看起来足厉害吼，来来来夹了起来，可是你的手的皮毛夹甲密密麻麻。迄古来吼，经过皮肤吸收迄个化学物件，对肝脏嘛无好，对目睭嘛无好，对身体嘛无好。所以这化学物件唔通去使用啊，用上天然、上环保的来洗咱的厝内。而且咱全都是本身哦，洗油好洗，流头壳加做高效愈来愈少。咱呢洗衫裤真干净净啊，洗，哎呦，迄白色色清气淡淡，而且佫压制细菌的效果。亲身来体会什么叫产品好，各家己讲话全都是人都是。五公斤重穿三裤，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要点杠注文，爱直接找伟杰，用全面的做推广，足侪人咧介绍。要甲伟杰来做业绩，爱直接找伟杰点杠注文，要帮买无算伟杰来业绩吼。爱卡来现场，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咱现场点杠专线高雄线。所以各用朋友直接卡，我管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另外呢，这个电话爱未接来的上班时间靠接，意思就是咱透早三点到六点，咱有做现场有咧接；下晡四点到六点做现场有咧接。其他时间吼，别人接不就是无人接吼。所以咱上班时间卡，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其他时间呢，你也使来公司点讲。还是来包装酒精产品，只不过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结，业绩要做好为结。谢谢大家，来一生节省广告。

新风格。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罐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元，原价3750，算咱3000元。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足侪好朋友吼，长期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3组、5组、10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定岗，卡手要紧，卡咱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022448888，07022448888，07224488888。要出门产品，麻烦多啦，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算功课，好，你讲来。
1: 我就是因为我甲伊买花，人佫买足侪届啊，啊，就是因为我车祸，你知影，我几个车祸啊，手正手拢举袂起来。
0: 嗯。
1: 啊，就是有一暝啊，听甲袂困，啊，怎？今听着你的节目，啊，听足侪人做见证讲。哦，伊高什么高，非常高，高安拢有效安尼。我是讲啊，无我嘛来来买来高看卖。啊，真正高了有效，我即摆手起来起来。啊，阮同事吼，伊甲阿问讲，第一你即摆拢毋捌去复健啊？我毋捌啦。哦，我去针甲出片啊，佫拢无效。我甲讲，我即摆拢叫伟杰非常高来高。
0: 有。
1: 哎，我你咋买？我讲，哎，药房无当买啦，伊爱我明仔敲电话去咨询。
0: 哎，
1: 就甲我讲吼，啊，无你两包先卖我啦，我讲我卖啦。我讲好啦，啊，咁我伊过有效啊，啊，足久诶，再哎，我应该伊咧做看护，你知啊？啊，拢会记我爸阿妈诶，啊，就会个肌肉拉伤啊，哎，就个讲。
0: 这
1: 你
0: 个
1: 两包
0: 卖
1: 我啦，
0: 伊果了
1: 有效啦，
0: 果了有效吼，伊那有靠你出
1: 力，
0: 靠你用力啦吼。
1: 对啊，伊讲哦，啊我果了手会夹起来哦，有够欢喜，无我这手拢到手拢夹袂起来呢。
0: 有。
1: 我烦恼讲，唔知要安怎，啊，只要感冒呢，你
0: 是是是是，
1: 报这个药吼，我救我这个手。
0: 是，
1: 我给你叫足济个，我是讲我歌有效，啊，我若无给你做见证哦，人家我对我的良心袂当过，人拢大家拢去咧给你做见证。
0: 对了，谢谢啊，感恩啊，
1: 好，拜拜。
0: 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的部这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戴了几撮树丝，腰身配条戴了几撮树丝，那一来贴着想着啥？咱诶花量够有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电工做文诶，叫找伟杰，这个朋友寄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你在笑谁？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咱微微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高屏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高屏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波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讲三点我卡吼，你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信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可以转线2296666，现场可以转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0700226666。
1: 各位朋友，遇到困难的时阵，才知影学无够。咱的心内时时存着学习的心，那呢，在咱的人生剧本。在充满喜乐哦。

0: 播音员，来，这是咱沈姐姐跟我那白龙山兄说咱唱歌曲，好朋友点歌，这时间看起来看到很甜，可能春山秀欢迎讨论好朋友的刷卡，有点生平说点的歌曲了，叫我就直直的等，哎呀，好来。你电话卡二二九六六六六个三秀哈，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出来的电话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关机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还有个赞。
1: 喂，姐早安。
0: 嗯，什么关来？
1: 你小妹子应该不记得喝赞嘞。乌鸦休息
0: 路，乌鸦休息
1: 路
0: 哦。
1: 对，夜相思
0: 泪。夜相思泪。哎呀。
1: 相思泪。
0: 夜相思泪，好吗？五号 OK 哈。
1: 谢谢啊 ，OK。
0: 好好好，拜拜。好，安尼大家唱来，痴痴地等。

健康来接不？就是拢在寒极，吼寒极未歹，养生介好。可是你未说有滴讲吼，哎呦寒极这个物件介好，真养生，啥哩哩喝一哩吃，你无甲控制，有可能直接变脂肪肝。人讲食寒极好是因为对足侪膳食纤维，伊纤维质介侪。可是你敢知呀？伊本身嘛是淀粉类的食物呢。一淀粉类食物吼，伫咱体内会变作啥脂肪，累积伫咱肝脏内底。你若无爱运动，佮寒食食伤侪，长期生落来，你嘛是会变成脂肪肝。而且寒食毛低分啊，食侪嘛可能变大颗。就是两个寒食当作养生的食物，啊，因为纤维质高，排便排毒介好，可是拢袂记得是淀粉类。淀粉类伫咱体内变糖，糖啊转换成脂肪，无运动甲消耗掉，还是食伤侪，等于成了累积伫咱肝脏当中变脂肪肝，吼、哦。啊，就是老一辈吼，因血糖控制了无好，一讲吼饭食无就出一惊，哎呦，食饭的迄个吼，这个血糖控制无好，饭食就就就就就就，这个嘛是拢控制袂好，为什么？伊食番薯，而且食过量，如果啊唔是。人讲食饭无好啊，我来食番薯，番薯唔是较养生吗？歹势吼，你老糖分的人吼，番薯你食嘛爱控制呢。因为吼，番薯本身嘛是淀粉类，比如讲你爱食番薯梅，番薯梅，你得讲番薯嘛算伫饭内底，番薯嘛算伫饭内底。你若食番薯梅吼，内底有一半番薯一半梅，拢爱算伫饭内底一份的饭哦。你咪说无来饭加半份呢，番薯无准算，袂使呢算吼，袂当安尼算吼。你嘛，甲咱建议吼，食番薯来养生，唔是袂当。你个番薯当作白饭，即个主食来看。番薯大细呢，甲咱的拳头尾变大，番薯就当作一碗饭的量啊、哦。一个拳头尾的番薯就等于一碗饭的量啊吼。另外呢，爱大颗啦，爱啉酒啦，无爱运动啦，即嘛拢脂肪肝高危险群吼。大颗人就算讲无食番薯，脂肪肝嘛是高的啦。酒精嘛是有热量啊，一个肯定都有七大卡。不爱运动，佮爱饮酒的，消耗量少，嘛是拢个累积肝脂肪肝的问题哈。有的人外表看起来瘦瘦的，伊嘛是有脂肪肝，嘛是有脂肪肝哈。当然，对你肝脏代谢问题造成脂肪肝的原因，有可能是佮酒有关系，压力大，不爱运动，食食无食匀，还是讲食伤侪淀粉类，开造成安尼。所以，佮咱提醒，番薯是一个好物件，食过量嘛袂使，

0: 吼，食过量嘛袂使。啊，尤其是有糖分的人，你也甲当作是饭哦，你嘛当作是菜哦，伊饭类的一种哦。一个拳头要大个，含住就等于一碗饭碗的钱哈。
1: 好嘞，安排刚回早起的成名歌曲吼，嗯，想伊，我给咱唱。

再来，今天把一首《夜上海》歌，今把这首是《永远的微笑》，周璇来唱。

0: 江哥。
1: 也生意不会买厝啊！
2: 哦，十几年厝边了，对
1: 啊。哎呀，哦，我呢有够侪年，十外外年啊，啊，怎啊？搿两个嘞，拢来好，那些电头门店嘛吼，啊，抢着，讲我儿子讲，啊，啊，你十几年拢无看，看还搁遮少嘞，你看嘛，看下面的物件无？
2: 啊，你用安若英雄哈？
1: 哎，对对对对，感觉头啊在买吼，感觉讲，
2: 听听。
1: 用着做，敢讲来讲物件好无？啊，用着少嘞啦吼。我话讲，别行拢甲欠开，甲开支了吼。
2: 就会好啊啦。
1: 会好啊，甲听着人讲，学了讲少年，讲讲你厝诶，啊比人较少年哦。
2: 这钱开得够记得，嘿，我记得嘞，迄位阿玲话好个呢哈。
1: 你若想讲我上细汉还讲二六岁啊嘞，
2: 安尼对啊。
1: 是啊，讲比人较少年，听阿哥听咧讲，阿个咯，对。
2: 对啊。
1: 不夸张，用恁个物件吼，你看前过年听到啦，阿东，安尼用个懂调个。
2: 嗯。真正好。
1: 你若讲无好啥，要阁继续用啊？
2: 对咩？
1: 是咩啊？
2: 对嘛？
1: 我感觉讲吼，用这母婴两个话，
2: 嗯，
1: 这三罐安尼，嗯。用这好爱了，有出来无？刚刚迄面无吼，刚像咩啦讲啊？
2: 较白、较油。
1: 嗯，嘿，对对，就是迄个较油啊，敢那较有迄个油质啊，较容光焕发。
2: 系啊，较白、较油安尼。
1: 所以咱这人啊，我们看到吼，较容光焕发，较有精神啊，较少年款。反正都少年用得赞啊，好啊，谢谢你哈。
3: 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伤个兼袂病，和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软溶的洗面呢，一罐700块。面若要把水兼短短，有水分，袂许打屁气。咱的软溶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块，你来进来讲啊。要看起来比别人较有气，规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底下进来买，进来抹，一罐1500块。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呢，要甲穿甲里里里，安尼清气淡淡，看起安尼白泡泡又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得来抹，一罐1800块。另外个，咱的面膜10块500，防晒一罐1350。商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器加07，手机也加07，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中国
1: 美白的喔，
2: 嘿，
1: 美白
2: 美白齁，真正好齁。
1: 其实齁，我只是试看看而已。
2: 齁，你本来是抱着姑且一试啦齁。
1: 对啊对啊，因为美白的东西齁，我用好多种了。
2: 齁，你算经验丰富。
1: 对
2: 啊，你好，
1: 包括那个专柜的那个，
2: 很多专柜的
1: 你也是卖工啊。
2: 哎，对啦，每个人不一样
1: 嘛。2800，
2: 哦，我在你的公司
1: 用好好多瓶了，
2: 嗯，
1: 一点效果也没有，
2: 一点效果都没有。
1: 对，可是你的，你这我的哎哈，
2: 哎哈，真正哎哈，
1: 嗯，
2: 有较白无啊？
1: 水
2: 加较多。那的 Rhino 兰花美白日霜呢，内底有非常丰富、非常精纯的微量元素。咱皮肤呐慢慢来老化，心理代谢无平衡，慢慢啊皮肤开始愈来愈大啊，愈来愈粗。来，咱这轻熟龄的肌肤呢，补充你皮肤需要的营养分，让咱整个肌肤健康，自然会获得一挂青春骨溜啊骨溜的光彩。啊，那咱的晚霜呢，本身内底有褐藻精华。侵害底部的褐藻精华 CIC2 哦，各单内六生态水解蜂王浆蛋白、人参精华、熊果素精华、维他命 A 醇、维他命 C、维他命 E 以及多种的草本精华，一般性对点呢，黑色素沉淀的问题当改善。啊，这个黑色素形成，集团内的麦拉林色素挖开底下的黑色素，淡化岁月斑点跟老化痕迹，发挥嫩白功效，还能皮肤呢，比如呢暗沉，还能深层美白，由内到外均匀透亮。那你送一罐千五，暗送千八，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来一箱就剩公格。

经过个有点庆祝咱爸爸节，咱大肆推出的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也就是讲，今嘛各位为给他所介绍的大 S 两罐，就送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一组3000块，来得两罐大 S 正常版的，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呀。而且这小罐的大 S 是咱的八八节限定版，其他时间拢总无咧送，其他时间嘛拢总无，只有八八节一年一到做赠送。买两罐就送一罐小罐的，这小罐的等于半罐呀，一组3000，两罐半等于两罐大罐，一罐小罐两罐半。数量有限，抢购卡手要紧，抢购专线电话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李李叔叔八八八，我管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李李叔叔八八八，空七李李叔叔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讲阮孙啊，那脚哦，安尼崴着吼，啊肿干嘞哦，肿干嘞哦，我想讲等阿妈，等看病喏，我怎火龙果甲打落？天光哦，怎消伊呢？
0: 消伊哦，
1: 啊就会担头啊，担头讲果甲打一地落尔，讲就会惊啦。
0: 来，这班紧丢紧身体啊，这拢来打咱火龙果一波，可能稳稳来消。问我那事是，你得问个底下哪民间有小注意啊？哈，我就只要讲嘛是惯性的是热敷，好、哦、热敷啊！底下哎，民间写是冻瓦固啦，你直接打那火龙果包就可以啊！哈，问个加晦气哈。咱一包百五内底有七袋，一袋爱买七包，一组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个互相好难。每点工作文直接找位接哈，这部假呗，爱直接找乌去啦，爱卡咱现场，我卡咱现场。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呢，爱伫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开始找到乌克兰本人哦。啊，这两个时间卡哈，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开了公司，一定要公司服务人员甲交代一下，业绩要做好位阶，拜托麻烦落来，一定要甲交代，业绩要做好位阶。谢谢落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辉龙哥。
0: 哦，辉龙哥也不好，你大料那里讲讲解来。
1: 我一讲那个卡伤着韧带。
0: 你伤着韧带哦。
1: 嗯。啊，结果我袂行，爱夜光啊。
0: 哦，迄伤着咧摆卡，一摆一摆。
1: 摆卡。啊，结果吼，我从打两工。
0: 你打你辉龙哥也不个打两工。
1: 嗯。拢好。
0: 拢轻松起来。
1: 拢轻。
0: 啊，光下咧。
1: 没光下打你啊。
2: 你讲摔着无？哦，痛到要死！啊，辉龙哥起来，我讲我们讲，哎，你看唔敢规身躯打打呀？你讲你要惊死啊？打规身躯是安怎？我讲啊，我就去散步，啊，迄个迄个树根跌一个绊倒啊。
0: 啊！
2: 你讲你唔有医生注射，你可不好打迄度好啊，唔爱去注射啦。规身躯打了了，打两包，拢好伊啊。我要当个大神，半信半疑啦。哎，我做个救金的啦。
0: 嗯嗯嗯嗯。
2: 都会万金，你知无？
0: 嗯嗯嗯。
2: 啊，叫我人。比较大了喔，就有半斤了。
0: 嗯嗯嗯。
2: 啊，就后手我转正讲嘛，我一个骨伤吼，车祸受伤吼，会压起来。
0: 嗯嗯嗯。
2: 啊，但是我就转打迄个灰了灰，迄个灰了
0: 个。
2: 哦，啊，就有消气安尼啦。
0: 嗯嗯。
2: 所以说，我觉得蛮好用的。
0: 磕着、弄着、乌青、筋疼、半筋、转筋、骨头疼，咱老多啊、老几啊，灰了个不该要等下打的滴啊。这一包来对有。七袋150块，一到尾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荷兰，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电工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2026王宫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回到我们第三阶段，咱伫吼拜到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节目。根据最近这几冬啊，医学的研究发觉，慢性的发炎是导致着癌症的原因之一。所以呢，医生也是营养师拢甲咱提醒吼，不管是人好好啊，咱健康的人，还是吼已经得了癌症啊，要来抗癌的人，要保持着身体的健康，伫遐撇免啥，伤过油，啊个甜的物件，个加工过物件，啊个伤过精致的糖类食物，爱补充一寡抗发炎的食材，以免发炎的反应成为着咱癌症的催化剂哦。什么叫做发炎呢？发炎就是咱本身吼。免疫系统就等到啥？等到刺激，无好的刺激，啊是吼病毒攻击的时阵呢，咱家己吼启动一个保护家己的一个防反应。一般对咱人体来讲是有帮助，对啊，你外来物件要攻击咱的身体，咱本身的身体出来个抵挡，这是有帮助、有好处的，有保护加吼促进修复的功能。可是，当咱免疫系统呐出错。咱整个人体长期性属伫迄个啥慢性发炎的状态当中呢，伊发炎部位的一挂细胞长期性受到刺激，伊就改变伊的吼构造，就容易引起着癌症。癌症的细胞内底吼，就是加了什么呢？发炎的细胞。一旦吼咱的免疫系统启动了啥，即、這个发炎机制呢，伊发炎的激素就大量分泌，就刺激着啥癌细胞的生长。一方面呢，伫外口的癌细胞嘛，往发炎这所在刷叮当，吼，该就会积极做伙，吼，刺激着咱身体，佮分泌佮较侪发炎激素，就恶性循环一直落，一直落，就变成一个恶性的肿瘤，吼，就恶性的肿瘤。想要远离着癌症吼，就爱戒毒，就爱啥，尽量戒掉一寡吼，互身体会使会慢性发炎的习惯。嘿，有咱有一寡生活习惯，佮食食习惯，拢会造成咱身体慢性发炎哦。包括甚物呢？压力伤大，熬夜、三高的饮食，吼、哦，伤油伤甜，吼、哦，热量伤过高，啊个烧烤，啊个油煎过物件，包括红肉，包括加工过肉，比如讲热狗、培根，啊个反式脂肪，一般咱加比的加迄个奶油球迄个反式脂肪。啊，个伤过大口，食薰、啉酒，这拢是无好的习惯，甲食食的习惯，拢无好的。哦，甲这物件拢改掉，尽量减少，就使减少一个发炎的刺激，就避免形成着咱癌症的体质。另外呢，较主动的就是运动，佮食一寡抗发炎的食物，嘛会使帮助咱吼免疫系统的运作正常。哦，有抵抗来保护咱的身体，较袂好慢性的发炎来甲咱吼侵害着。不过吼，市面上当然吼，抗发炎是不百百种了。来，营养师的推荐到几种呢？跟咱报告。一般来讲啦，吼，营养师提这种四种食物，对着咱抗发炎特别好。第一就是新鲜的蔬菜水果。蔬菜水果吼，除了丰富的维他命以外，一个大量的植化素，会使吼帮助咱身体降低着发炎的反应。一般是建议咱人体吼，咱一般人爱食啥？各种色彩的蔬菜水果，蔬菜分量较无限制吼，蔬菜较无甲你限你的分量，但是水果分量得限制哦，因为本身带着糖、带着甜吼，所以呢建议咱一般吼，成年人水果每一天吼差不多两分到四分，等于吼一分就是一个拳头尾，所以每一天食水果就是一个两个拳头尾，只是四个拳头尾，一天安尼就够啊，卖食过量。哦，你里面还是有糖哈、哦。第二 ，omega 3的脂肪酸。最近的研究发现呢 ，omega 3的脂肪酸呢，伊对着抗发炎的效果真好。对着，这个物件要对价，深海鲑鱼、尾鱼、坚果类、亚麻籽，好，阿个奇亚籽，阿个包括啥核桃等等拢有。可是这物件普遍热量较高，所以量爱控制，唔通食伤济。第三就是全谷类，全谷类食品就是无经过再制，无经过精制诶，哈，不过与内底我们麦皮啦、哦麸皮啦、胚芽乳啦、个胚芽构造完整诶，麦个经过再制作诶，比如讲超薏仁、侧壁、燕麦、全大麦、全荞麦，伊内底营养素非常好，维他命 E、C、锌、铜、铁拢总有，吼，这对咱免疫系统稳定真好。
哦，每一个人每一天要摄取的全谷类呢，哦，都要吃瓜，哦，除了煮八分甜的碗，哦，一天八分甜的碗，哦，八分甜的碗那个量。第四项就是香料加绿茶，绿茶当中儿茶素呢是真好抗氧化剂，会使抵帮助咱抵抗着身体发炎的反应。啊，那香料就是姜黄啦、姜啦、辣椒啦、蒜头啦、盐水啦、迷迭香，伊的这种抗氧化成分会使降低咱的哦发炎反应。啊，你有记起来无？四种抗发炎的食物跟营养素。第一就新生的蔬菜水果，第二 Omega 3脂肪酸，第三全谷类，第四香料跟咱的绿茶。

0: 进功课。
1: 我来做臭臭锅加泡菜锅底，那做好。
2: 哦，你们用好汤来做锅底。
1: 系啊系啊，
2: 啊做锅底了。
1: 弄嘛，你弄免个空大锅，虾米货？
2: 弄免空虾米汤底，
1: 我们来做锅底。啊嘛，就是加迄个清水哈，啊，就

0: 去啊，迄个迄个后窗头我阁无。好汤头我无想想得哦，我正先来遐爱滚的菜先甲落落去煮，啊好汤头落袂落，
1: 落袂落，
0: 滚一个了吼。
1: 汤公公，
0: 汤公公，
1: 那么来控大骨汤啥？
0: 都不用，
1: 真正非常头高赞，
0: 都方便呢。
1: 哦，安尼搓搓过了，但搓搓过了原料
0: 啊，
1: 什么原料啥，安尼咧煮就好啊。
0: 对啊，所以讲吼，我袂晓煮饭。真哦，煮饭算啥物？有好汤头煮饭算啥物？
1: 简单、啊，
0: 简单的代志，
1: 轻巧啦，
0: 就是安尼。
1: 你看，遮侪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仔汤，鱼仔汤袂错啦吼，炒饭香公公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菜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小油车，食个那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五百。阿边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车拢使啦，一般性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好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起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进攻个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罐小罐的大 S 呢，顶是半罐液，所以顶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元，原价3750，算咱3000元。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足侪好朋友吼，长期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3组、5组、10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定干，骹手要紧，卡咱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县市的朋友拢爱加07，02444。

8888 0722448888 0722448888。要主文产品，麻烦罗拉一定爱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这算广告，好，你讲要讲多方面的问题，来。
1: 好。
0: 辉龙哥的吗？
1: 辉龙哥的广告。
0: 哦，你见证啦，吼，嘿嘿嘿，你讲嘿。还是见
1: 证。我的好朋友叫做玉兰。
0: 玉兰嘿。哦
1: 嘿，阿姨教我做伙做工课，阿姨拢看我遐酸遐疼，安尼都未好势，伊就提予我骨力包，予我打。哦，我一日打落去尔吼，我的身躯就好去啊。
0: 哦，你本来就个遮酸遐疼。嘿，
1: 遐酸遐疼，我的手指头啊，大骨乌呀，迄个指头啊，手拢会疼，我拢有加较细滴，安尼包咧包咧包咧。
0: 这一根
1: 我就 OK 啊，好去啊！安
0: 尼哦，
1: 照赞，
0: 有，谢谢，感恩，谢谢啊！
1: 喝盐，真正赞！
0: 辉龙哥哈，
1: 嘿，辉龙哥，
0: 好，谢谢，谢谢。
1: 我很笨哈，小我安，我嘛较大，这一根就 OK，
0: 就轻松啊，
1: 轻松个赞，差不多5至5分钟以后，你就开始安尼量，舒服。隔天你就 OK 好了。
0: 有，谢谢你啊！
1: 真正好，真正赞嘞！
0: 这咱好朋友齐心的经验，我讲规身躯无吼，做工过痛噶，只身遐痛，吼，枕头也是，来加卡细地个打起去嘿，阿妈规内板掉诶，拢共款哦，忽然个无你个打了了掉。大人规拢舒适起来，好，规拢舒适起来，轻松流量舒适起来，咱又抱一包。内底有7袋150块，一到要7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哈，一到要7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啊，要电工做来去接触一下哦！哈，2个2，2个4，3个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高雄朋友直接卡，2个2，2个4，3个8，2244888，2244888，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心个空气，手机啊个空气，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好，来继续进行咱美雅室的车，八至三点六，这个节目。

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也感谢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良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来。
1: 再次感恩，再次感谢咱好朋友对咱直播、对咱产品、对着伟杰、伟杰的支持、照顾、介绍。阿里阿多，什么你安之色？最后一首歌去安排，是我那只报道给英国，根据发出来演唱的《男性的纯情》。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万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业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老爹啊，老爹吼，拢老啊啦，60多岁啊，人拢一定会老的啦吼，早晚一定会老啊。来讲这对足古锥的翁仔某吼，到个食老，感情吼愈来愈好啦。在少年的时阵吼，难免拢会冤家扭结吼，但是食老来吼，老翁老母就知影讲，食老就是这个老伴上介重要。这一天，老爹啊，甲老妻啊，伫一个门口埕吼，拄好点啊伫晒日头啊，天气安尼寒寒吼，寒冷寒冷，老翁老母坐点咧门口埕吼，伫遐晒日头。老爹啊，就提起一个问题来伫问老妻啊。
2: 妻啊，我想着一个问题吼，你捌无啊？
1: 什么捌无啦？你讲安尼人免那听有啦，你是咧讲啥话啦？
2: 我是讲安尼啦吼，老妻啊，我先讲一下啦吼，咱两个无感情吼。会使讲咱这争吵来这啦，哦，感情上好诶，哦，咱翁仔某感情较好，应该是无啥物秘密啦，哦，咱唔通讲，有啥物秘密啊，将来吼，到死啊，我早去观察这落去安尼，哦，安尼你听无啊？
1: 你是咧讲啥啦？
2: 我，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哦，我意思是讲吼，我咱两个老翁老母拢老啊嘛，哦。什么代志拢未计较啊？哦，不过我一直想要知影一件代志啦，哦。
1: 哎呦，你做你问啦，那呢？等我讲哦，谁就可怜啦。我无什么秘密啦，你想要问我什么代志，你都问啦。这卖老德啊，吼，伊都问啊。
2: 这句啊，我讲安尼吼，我是讲我少年吼，我唔到去海南岛吼做这个军夫哦。迄阵咱都结婚无几工啊。我就给你本兵调去了吼，我这个时阵哦，你看那长水啊，长少年，吼，我长头啊，做些小弟哥都咧笑想你啦吼。我问你一下，我去海南岛啊，我无伫咧中间呐，你敢不敢把你查甫人安怎？
1: 哎呦，你哪敢想对遐去啦？我敢是人啊，不啦。讲唔对去，我敢是迄款人呢啦！你甲即句啊，佫未了解我，你煞咧怀疑我。
2: 老弟啊，你即摆听我讲，咱即摆卖讲了解无了解哦，因为人拢是非肉做诶，人拢有七情六欲啊，对不对？啊，何况伫迄个时阵啊，你又不少年啊，对不对？啊，你拄甲我做人啊，无几工啊。新郎罗新爹哥，我就去我这里本兵给他调起来来做哩吼，对不对？啊，准做工啦吼，咱即马讲实在啦，准讲你有甲别个查甫人安怎啦吼，哎嘛正常嘛，对不对？你嘛是人嘛，嘛是需要啊，对不对？我说我袂怪你，我袂怪你吼，啊，你有就甲讲有吼，啊，迄种过去啊嘛，对不对？我唔是讲要甲你追究啥货啊，我是干阿想要知影讲。你有什么暗藏我秘密无？哦，咱的感情啊，这哩那好，啊好甲要同齐死安尼哦，好感情好甲死哦。我老爹就讲，你应该袂问我什么对不对？
1: 啊，老弟啊，这个时阵吼，目睭安尼擦擦呢，刚才来伫咧回想一件遥远的往事。啊，老爹啊吼，一直咧打破砂锅要问到底，老爹啊继续问，
2: 对啊。有无啊？咱拢老啊啦啊！有你讲有不要紧啦，我袂安尼为着迄个代志阁生气啦，你都坦白倒啦，对不对？
1: 今麦要老爹安尼吼， 三怪四怪讲到尾啊，老鸡啊，从啊黑姑的白轮的手啊，将我讲出来讲，有啦，
2: 啊，啊，啊，几怪，
1: 一怪尔啦，要几怪，一世人吼，干那个别个查甫一怪尔啦，
2: 啊。
1: 现在老爹吼，听到安尼尔，听到一盖鸟，面手水热落来，面色规个焦变哦。迄边啊，拄有一支扁担伫啊吼，吼，老爹啊，扁担都举起啦。老鸡啊，看我哎，唔是蛇，起个开始就弄。老爹啊，哪会帮伊干扰呢？吼，怎啊？老鸡啊，头前弄伊就扁担塞咧后边，要甲拱安尼。吼，安阿婆怎啊的？走小咧，足足拄安那来足过三个钟头。无讲家爹唔甘愿，哦，一讲哦，可能老鸡啊叫老爹讲一个暗示，啊，老鸡啊吼，到家伊要死的时阵啦吼，甲所有新妇查某囝拢总叫我来，交代一句诶，老鸡啊讲哦，母啊无放啥物好人，母啊吼，要死啊，我干那交代恁一句话，恁爱甲斟酌听，老鸡啊讲安怎咧？查某人袂用个讲秘密，怕死都袂用个坦白讲。听众朋友，恁听清楚无？查某人袂使咩讲，袂使讲个秘密哦，讲死都袂使讲哦，无讲好了了，讲出来你赔了刁案。坦白看情形，话会使讲，话袂使讲，但是你莫学讲出啦。因爸讲叫讲出啦，讲哦，伫外口唔茫乌白讲。伊讲出来，甲因爸老豆啊，知啦，遐就搁你交代，煞唔得，袂用讲就袂使讲。哦，像阮姐啊，讨见啊，对人走，阮母啊，讨见啊，即我唔要敢讲。哦，你安啦？因姐啊，对人走啦，因母啊，讨见啊啦，伊拢唔要敢讲。啊，恁拢有听到啦？

0: 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谈一谈呢，女性的生理期啦、巧克力囊肿啦、子宫内膜异位症啊。那我们知道呢，如果说它真的是造成你生活上的困扰，以及有可能会癌变的话，还是要透过手术的治疗。那要如何的预防呢？我们继续连线的是奇美医疗财团法人奇美医院妇产部主治医师孙怡宏孙医师来告诉我们。医师好，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说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呢，它要如何预防呢？
1: 先来了解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它是什么样的人才会得到？原则上，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好发的年龄是在25到40岁之生育年龄的女性身上。那它的危险因子，我们目前统计起来，就是家里面有人妈妈、姐姐如果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话，得到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机会也比较高。也就是说，这个内膜异位症它可能跟基因有关。再来就是，如果这个女生她出经早，或是生育的次数比较少，或者是她月经的周期较短的，也会比较容易被诊断出有子宫内膜异位症。总体来说，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形成，它其实是和基因跟这个荷尔蒙的暴露有关。那以基因的层面来讲，我们当然是没有办法预防的，但是它既然跟荷尔蒙的暴露有关，再来就是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事实上它也和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有关。当我们的内膜跑到一个不正常的地方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一个正常的免疫力，它是有可能去把这个异位的内膜清除掉的。所以当免疫力失调的时候，也可能会让内膜异位的形成机会会增加。如果从免疫力跟荷尔蒙暴露的这个层面来讲的话，我们是有机会借由饮食和生活习惯这些地方来调整，去降低内膜异位症的恶化速度。如果今天你有内膜异位的话，其实说出你本身有这个基因，我们称之为体质，但是我们借由饮食和生活习惯的一些调整，有机会去降低这个内膜异位症的恶化速度。
0: 那饮食跟生活习惯还有运动，我们要怎么做呢？
1: 一般我们饮食来讲，还是会建议减少一些所谓环境荷尔蒙的暴露，也就是避免这些高脂的饮食跟加工食品。那高脂饮食，因为身体上的脂肪组织越多，体内的雌激素浓度就有可能越高，所以限制高脂饮食，减少身体的体脂比例，确实有助于减少对于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刺激。然后也建议多摄取富含像 Omega 3的食物，这类的食物它有助于抗发炎，也可以去调整我们的血脂，减少一些脂肪的沉积的情形。运动是可以减少发炎反应，帮助减轻疼痛，也可以某个层面来说，也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让子宫内膜异位症改善。再来就是，其实像情绪的压力也会影响荷尔蒙平衡，也会加重病人可能像痛经的症状。所以情绪管理跟压力管理方面的调试，也有帮助病情控制的一个效果。是的。
0: 好，那运动没有分嘛，就是以不会造成运动伤害为主吗？还有没有特别推荐的运动？
1: 运动的话，我们就是建议你一般平常的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对于减少发炎反应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当然像是瑜伽或游泳，因为它同时也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达到一个舒压的效果，所以对于压力管理方面也是有所帮助。
0: 那如果说已经被医生是诊断说她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这样子的女性朋友，她们怀孕会受影响吗？
1: 因为它本身可能会导致骨盆腔或是卵巢的发炎，那刚刚有提到它有可能会影响到卵巢的功能，或者是因为去影响到骨盆腔的发炎而导致骨盆腔的粘黏，甚至影响到输卵管的通畅，使得整体的自然怀孕率会降低。也就是确实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患者，它是有可能会因此而影响到她怀孕的几率，尤其是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越严重的时候，对于怀孕几率的影响是越大。
0: 那所以子

0: 就说更年期之后他就没有这个困扰了啦，对吧？
1: 是
0: 哦，好，那更年期就是停经了，那女性停经之后如果又月经又来耶，这是什么情况？
1: 如果停经超过一年后再次出血，我们就是称为停经后出血。停经后出血有一半以上，它其实是因为卵巢还有残余的功能，它可能会突然活跃起来，导致类似月经的出血。但是也有很高的比例是子宫病变的一个警讯。所以只要月经超过一年没有来，又突然出血，我们都称为停经后出血，都需要去检查是不是有子宫病变的一些问题。
0: 哦，还是要交给专业的妇科医师来帮你做检查啦，
1: 是的，
0: 对不对？好 ，OK OK， 好，非常谢谢奇美医疗财团法人奇美医院妇产部主治医师孙怡红医师来跟我们连线呢，提供给我们很多的卫教资讯。那医生有没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呢？
1: 谢谢主持人，我今天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在这边跟各位分享这些专业的资讯，我也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提醒各位女性朋友能够更加注意自己的身体，不管是月经来的疼痛，或者是子宫内膜异位，或者是卵巢的肿瘤，或者是子宫的肿瘤，这些即使是良性的疾病都有可能会造成你身体上的不舒服，甚至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甚至可能会导致一些长期慢性隐性的一些健康问题。所以希望各位妇女朋友能够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有自己在月经来潮期间的这些不适，或者是在非月经期间不正常的出血，如果有上述的这些问题，都欢迎到妇产科的门诊去进行进一步详细的检查。最后也提醒有性行为的女性要定期到妇产科门诊进行子宫颈抹片的检查，六分钟护一生。45岁以上的女性朋友可以定期接受乳房摄影的检查。祝大家青春美丽又健康。
2: 健康一把照，幸福雷暴。

日本车吼，这是世界公认讲性能好，啊省油，啊佫好驶，啊价钱佫再俗。啊美国车呢，曾经去予日本车讲甲密密麻麻。咱台湾人吼，改迷信数字，啊其实吼世界拢同款啦吼，全世界嘛是拢改迷信数字吼，黑色星期五啦，十三哦，像西洋人，啊咱台湾人啦吼。对这个像讲数字吼，有那真敏感。比如讲，平时有甲是同音的啦吼，拢认为讲这歹彩头啦吼。啊，日本车的名，伫台湾人吼，诶心目中间啦吼，讲起来拢总是不吉利的名啦。安怎讲呢？哦，我即卖讲就是讲用台湾话，还是讲用中国话甲翻起来吼。我即卖要甲改做北京，叫做中国话啊！吼，迄本来中国嘅话吼，啊，咱台湾话甲中国话无同，所以讲，如果日本车伊即个车名呐是用台湾话甲中国话甲翻起来吼，拢足不吉利的对。日本有一种车叫做日产吼，啊，有一种车叫做Toyota吼，啊，定签名牌人拢唔敢去买一种叫做Suzuki嘅吼，啊，有一种车叫做西半路吼。啊，佫有一种佫较严重，讲每出必死，每出必死安尼吼。你敢知甚物车？哦，你参是甚物车？你敢知？逆上啦吼，逆上吼，我读做逆上，逆上啊，叫做逆产嘛呢吼。啊，头又大着啦，头很大哦，头又大了，哇，又再坏了，又故障了吼。啊，又一个头两个大了，就头又大，叫做 Toyota 吼 ，Toyota 吼，日本那个 Toyota 吼。啊啦，英文是 Toyota 呢哈，啊 Suzuki 的是啥 ？Suzuki 哈，铃木铃木，卡在铃木机车，而且嘛有铃木的日部哈，啊铃木的车哈改两公啦，诶，伫美国吼完全啊无人买啊呢哦，到到尾啊来销来台湾哈，这段可能各位华人唔知影 ，Suzuki 的车吼本来伫美国时吼密密麻麻，而且讲吼无人买啦，诶公司哦开开无啊股东，赶紧倒个离离离啊呢，啊到尾去租车吼。拢销来台湾啦，吼、哦，所以我伫台湾的路上啊，看会到这台输入器的车就是安尼。啊，伫美国，吼、哦，迄当阵呢，我伫美国去啊看，我拢无人在买，吼、哦，因为美国市场吼，车吼介现实，好车歹车拢袂假，吼、哦。啊，你像讲 Toyota 的车底下在安尼穿甲，吼、哦，真正拢无回头买安尼吼。你若要买台 Toyota， 有时啊就真远，吼、哦。啊，西半路是啥物车呢？斯巴鲁，哈，斯巴鲁，有一种车叫做斯巴鲁，哈，叫做西半路安尼吼。啊，佮有种车叫做每出必死安尼吼，每出必死的点啦，每出必死安尼吼。讲我做每出必死安尼吼，所以讲哦，那要台湾话啊，中国话甲翻起来是拢袂听吼。啊，但是啊。这是迷信哦！你看人日本车哦，通世界拢销世界，然后伫世界呢下下叫安尼吼，家己啊，家美国车安尼规个市场抢了了吼，家美国车讲甲密密麻麻，当时美国人就看不起日本车，初初的时阵拢大意吼，啊轻敌，到尾才知影讲哇，这日本人哦真正无简单厉害。

真侪贼啦吼，买入去人兜共偷摕物件吼，啊，拢会先拍电话入来试探，啊，先拍电话探路看内底有人无。啊，有的人唔知影讲这贼啦，伊较会了解咱兜的电话。其实要爱知影恁兜的电话足简单，来去恁兜的信箱吼，顺的顺的都有机会。因为这个每一个家庭吼，只要若有电话啦吼，啊，这个每个月吼电话单若来啦，拢会落对恁兜的信箱。所以查拉要知影讲恁兜电话号码吼，非常简单呐。啊，着信箱吼，甲你悄悄现现咧看看咧吼，恁兜电话是几号吼？啊，伊这查拉吼，有时阵呐，因呐即摆讲吼，伊设定一个目标了后，着决定要来恁兜偷啊吼，伊会打一挂迄个标志啊，警察讲一挂咱的听众朋友可能啊无去注意着呢呢，吼门口用大电红条啊，啊黄这个帘子啦吼。啊，是啥物？迄个无共色的，代表讲唔知道，哦，因这拢查啦，都查啦，中间互相一个默契，有一个暗号。所以今仔要来恁兜偷的时阵啦，吼，啊是讲，几点啊？这间厝的主人哈，比如说他是晚上九点才会回来，啊，伊的带一块的票啊，哈，这个票啊是代表讲，伫九点以前，这间厝拢无人，哦。啊，这查那钱呐，因为可见哦，这有一个租金嘛，分工合作啦吼，是咪围去调查看有，和这个内底有人无，为调查讲你的作息时间啦吼，当时人有伫厝吼，内底面诶这人口诶情形是安怎吼，你是有人伫咧无，所以伊拢会打一挂迄个标志啦吼，落去来做记号吼，啊，即卖因咧查啦吼，得看这标志，所以有时啊吼，咱咧门前门后啦吼。啊，小个注意斟酌一下，吼、哦，安尼就避免吼啊损失来讲减少的损失吼，因为足侪人吼拢都是无注意，即卖调查到了发现讲，哎呦，澳门口那带的票啊，原来哦，这个票啊，就是因吼小偷与小偷集团内底面哦，互相在通信时一个暗号的对吼，啊，加这个电话吼，就是讲我拄啊讲啊讲。伫信箱内底看恁兜电话单，很容易就可以查到哈。啊，我拄仔咧讲即个暗号标志哈，你再甲斟酌注意一下哈。有时啊，三不五时啊，对咱的门前门后甲看看咧，哎，啊那最近那有大一点这個，你就要小心，你就要提高警觉了哈。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雪里旺是用啉的，用啉的较紧。雪里旺是营养学化学博士吼，伊研究出来处方，内底有铁离子啦、维生素 B 1 B 6 N 碱酸。
1: 我要甲你去做见证啦，讲我食火力王甲练高精吼，啊，阮头下在时啊，拢含我行咯。来当个游泳，去岛个游泳，足好诶！
2: 好，啊要运动，啊要行路，啊要游泳了。
1: 嘿啊！
2: 好冲跑无？好方便无？
1: 嘿啦！简单诶啦！
2: 方便。
1: 那个倒倒啊，地用来切切个就好啊。
2: 做地啉。
1: 嘿啊！哦，
0: 咱人啦，欠烟碱酸吼，伊会粗皮啦。啊，那欠这个蛋氨酸吼，这个肉伊就袂订单啦。啊，那人血氧素有够吼，咱人就有温度啦。血红素。让我们的烧肉有体力，会生肉，皮肤会幼力，雪里旺把动作报健康就免烦恼，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
3: 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微微小广播网微微小俱乐部。

通常啊，这个血型吼，甲这个个性方面啊，就有真大密切的关联。啊，有时阵吼真准。当然，个人的生活环境甲伊的生活的背景啦吼，啊，这有种种的牵连，有时环境会改变一个人吼。所以这血型唔是讲绝对完全的正确，但是呢，伫这个先天性来讲起来吼，这有那是有密切的关联。比如讲 A 型的人呢，伫感情方面，比较对人较敏感。啊，较小心，吼、哦，较细腻，啊，较善解人意，较会去了解人，较会去体会人。啊，这个 O 型的个性的人，那对感情属于是比较较冷静，啊，较现实。哦，啊 ，B 型的人是较善变，较无耐心。啊 ，AB 型的呢，你就知影 ，AB 型的人拢较极端，啊，爱甲分分明，爱就是爱甲吼，惊天动地，啊，分就是分甲吼，要杀害你全家啊！哦，啊，在兴趣方面啊 ，A 型的人。较好静，啊，较爱这个艺术，较重视这個美感，吼、哦。啊，那 O 型的人是较活泼、较好动啦，啊，佮较爱练功夫。啊，那 B 型的人是较野心气骨，较爱对人流行，吼、哦。这 B 型的人讲起来啦，较无定型的，对，较无定性啦。啊 ，AB 型的人呢，特别啦，在兴趣方面拢较人较无共，较奇奇怪怪安尼。啊，佮伊的兴趣，会使讲。甲普通人就较无同款，啊爱甲无爱分家明，爱就爱甲风光吼，啊那分就分甲起笑安尼，啊在脾气方面啦吼 ，A 型的人比较较敏感，啊孤单佮善变，啊做代志吼不按牌理，啊 O 型的人呢较过激佮倔强啦，啊容易冲突，啊 B 型的人较识时务，啊甲人伫做伙吼较好斗阵啦，啊 AB 型的人上歹斗阵，上歹做伙，所以代志拢该情绪化的对哈。在事业方面啦 ，A 型的人较小心谨慎，啊较保守啦。啊，那 O 型的人呢，较踏实的，啊较爱拼爱冲，较有这个冒险精神哈。啊，那 B 型的人较散型，哦，较无认真啦。但是 B 型的人较乐观啦，做唔对伊袂甲人争，他知错认错安尼哈。啊，所以认真讲起来，综合起来哈，你是 B 型的人比较个上盖好智慧，啊 A B 型的人呢，对于这个事业充满着自信哈。啊，伊做唔对，啊，就特别讲认错安尼哈，做唔对，是恁的唔对哈，是恁的看法唔对，不爱讲认错，死不认错啦哈。但是 A B 型的人啊，比较得较歹斗阵，但是 A B 型的人，你若甲伊相处，像嫁一个先生是 A B 型的，太太是 A B 型的啦，因为有时阵啊，伊的思想较偏激，啊，所以你若讲话啦、行动啦，伊相处中间有时也无去注意到吼。往往拿去伤害到你，自己唔知影哈。这是血型提供咱朋友来作为参考。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甲石村栽培，谢谢。
1: 人工粉泡温暖呢，哦，都规身躯拢都温暖的，足好个，我是要甲你感谢啦。有小可互画着尔，我较紧泡泡食食的吼，拢唔免向看好溜溜啊。拢拍大罐的吼，下早来一罐，下昼来一罐，放开吼，我食搁袂脆哒。
2: 嘿，搁他补水分。
0: 食老上惊坐轮椅，食老吼上惊倒叠眠床，人安尼敲来敲去，六西六摇啦。上惊做人无尊严，零五精对好调，平安无事，较骨力来食咧哈。零五精有规罐用泡的，有做粉的两种。伫厝内食羊泡诶，厝外甲炸随身包，食愈侪愈好，一百项好无一项歹，安心甲食，食到老，用到老，食老无病痛，比生较幸福。唔通买唔对，得力上老牌牌子，得力零高精。要问药房，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 VBS 小广播网 VBS 小俱乐部。啊，我时常在咧讲，讲啊，我讲一句国语话，就是讲不招人忌，是庸才啊。这句话意思解释的是讲，无人要嫉妒你的时阵，可能你就是一个真平凡的人。你无什么突出啊，你唔是有什么成就，就亲像大海啊，大海如果没有波浪的话，突见其平庸；海呐无波浪，啊就伤过平静啊，啊就甲普通的乌水、溪沟水同款，这都无什么稀奇啊。因为海就是有遐尼大的这个海涌，吼、哦，有时会滚起的万丈的浪花，有时安尼排山倒海一般。哎呀，你看到大海非常的雄壮啊！你有感觉讲，咱那伫海边的时候，听海的鹰的声音吼，哦，你也感觉讲，很雄壮，亲像千军万马伫咧喷顶同款的对啦。所以这个海，伊就是有这个海浪，吼。啊，人生的中间，如果你若想过到平静，拢总无遇到什么波浪，那么你的一辈子就觉得太单调、太乏味了。敢是安尼讲哈？所以我时常鼓励咱听众朋友讲，一个人唔通惊人嫉妒，哦，一个人唔通惊阻碍，唔通想讲伫咱面头前人管顶顶塌塌，也咱得来畏缩，咱都唔敢向前啦，啊，迈进伫你脚步。有人要哈，甲你弯道；有人要甲你模仿啊；有人要对你后边行，甚至有人要打击你呢。我跟你讲，这就是你做人有成功的所在，所以唔只引起别人的弯道，敢是安尼讲。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提醒到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甲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9。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6: 你在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为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音关心您。
0: 今天是拜神哦，这个周末就是爸爸节哈，这个周末假日两天是爸爸节，但是哦，爱甲全天下的爸爸，尤其在台湾的爸爸说一声哇，啊，你这个爸爸节很有可能又有一个人要来跟你作伴，但是这个作伴的人哦。不太好，来势汹汹
1: 呢？是人吗？
0: 有一个来势汹汹的不速之客会来作伴啦、啊！今年13号台风哦，白海豚哦，预计在哦8月7号下午的时间会掠过咱台湾哦北部的海面哦。照目前这个动向推测啦齁，超过85%的机会齁，有可能会在8月7号下午发布这个所谓的海上台风警报。如果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如果白海豚有进来的话 ,8 月8号到8月10号齁，就是这个父亲节周末的两天齁，是这个齁台风齁风雨会最强的这个几率会很高。所以齁那希望齁全天下的爸爸齁，尤其在北部的双北桃园地区的爸爸，赶快现在集气祈祷，说赶快祈求那 15% 的几率齁白海豚会转弯啊，不要进来啦、啊不好不容易齁，哎呦一年齁全都是这个小孩子的节日啦，还是说母亲节的节日啊，难得爸爸齁这个爸爸节有一个大全家要请爸爸吃个饭，这白海豚了也好搅乱没东西好吃啊齁、爸爸就伤心难过啦，集气白海豚不要进来，白海豚转弯不要进来啦。
1: 哎，听说台风最爱爸爸节啦吼，哎，本来哦，有爸爸讲，哎呦，阮囝哦，今仔天要落红雨啊啦、嗯，第一遍爸爸节讲吼，已经甲订餐厅要请我食饭啊啦吼、结果张家公爸可能会风台哦，咱是促销好啊。
0: 这个就是现在哦，台湾男性的困境、
1: 嗯嘿嘿
0: 哦，对不对？一年到头哈、哦，属于男性专属男性的节日就不多啦，
1: 嗯，
0: 然后唯一要来哈、哦，就是爸爸节，难得哈、哦，台湾男性的当爸爸的节日要来的时候，又一个白海豚来做一个角落。哎呀，台湾男性当自强啊！
1: 你都要讲属于台湾男性的节日不多，
0: 专属嘛，
1: 专属哎哈。
0: 你要儿童节哦，儿童节
1: 是
0: 小朋友啦，哎呀哎呀啊，母亲节就不用。
1: 母亲节妈妈嘛给一个，查某给一个三八妇女节。
0: 情人节应该都是送女生的会比较多、啊。
1: 情人节是男女啊，都一定一对一对的。
0: 但是出钱的还是男生会比较多啊。
1: 啊，那是女性给一个三八妇女节啊，
0: 妇女节啊，哎呀，妇女节啊，
1: 哎，
0: 然后还有什么？
1: 哎，
0: 反正但是如果说三节。中秋端午那个还是过年
1: 的都是全家
0: 啊，对啊、但是出钱的都还是爸爸、
1: 那我一定啦，就卖
0: 默默掏钱的比较爸、爸爸在出钱不会、敲锣打鼓啊，
1: 好啦不过这几天可能比较重要的是那个城市韧性演习、
0: 对啊
1: 来这个消息

0: 好来哟、哦，今麦叫做城市韧性演习哈、哦，这个城镇啊，城镇
1: 桂园万安演习啦。
0: 嗯，对对对，好来，就八月七号啊、是在高雄哈，其实南部地区的对，而且演习的时间呢、哦、不太一样哦，是迄个早上10点到10点半。就是明仔载咱节目开始十点的时阵，哎，恁大家拢未使出门啊，吼，嘿，安尼若讲已经出门伫半路，那就是照演习的时阵，吼，应该爱安怎做，吼，就是照这样，吼，只是演习的时间跟以往不一样，那现在叫做高雄城镇韧性演习，好，所以讲明天是第一次在高雄啊，那十点再去十点到十点半，啊，轻轨吼会停驶哦，吼，轻轨会停驶50分钟，好啊，那是演习时间。搞的时阵，你哪里坐车，你得爱下车就近避难。轻轨哈，搭轻轨的。
1: 2026年哈，城镇韧性哦，防空演习，对于明仔开始，贝尔切特开始哈，到8月13号是做什么分区举行哈？得哦，就是南投的共嘛，就是明天高雄市哈，南部地区啦，高雄、台南、屏东是第一阶段哈，就是南部地区，然后再来是哦，8月10号的下个星期一是中部，然后再来是8月11号是外岛地区，外岛离岛地区。东部地区是8月12，最后北部地区是下个星期四8月13号哈的这个时间这样，但是哦这个时间都不太一样哦，大家要注意哦。嗯嗯、所以我们到了那一天，我们再跟他听众朋友讲了啊，我让本牙公所有的大家都记不掉、嗯，所以明仔载哈，就是、南部地区、台南、高雄、屏东哈的城镇韧性防空，
0: 还有嘉义，包含还有
1: 嘉义没有，嘉义是在
0: 有，明天是南部地区包含嘉义哈，是高雄、台南、屏东。还有嘉义，这是南部关系是第一波，就是明天，哎，明天早上，对啊，哎，好，没错哈。那这
1: 没有啦，嘉义是在8月10号了。
0: 8月10号是台中、彰化、南投、云林，
1: 还有嘉义县市。
0: 是吗？
1: 哎、嗯，对。
0: 哎呦啊，我家的主料是南部是。
1: 来了，明天哦、嗯，这个正确的讯息是哈，明天就是高雄、屏东、台南了哈、啊，嘉义是在8月10号星期一哈、嗯，算在中部地区里面。
0: 好啊，但是 N 级的时间拢无讲哈，那明天是最早，南部地区是最早哈，哥再确定一下，嘉义是含在南部，而且含在中部，
1: 含在中部很确定，含在中部哈、嗯，含在中部。
0: 那、啊、我这里的资料是含在南部哦，所以讲嘉义哦，这个到底我们的取得资料哈，对的，就这个到底是怎样哈？好。我们再确认一下了哈，明仔是第一波哈，第一波的灾袭。
1: 来，我就看到这个官方有确国，就是国防部哈，全民防卫动员署了哈。嘉义的时间是在哈，这个下个星期一，8月10号哈，这是官方的哈，就是8月10号。
0: 嗯嗯，好，那就是下个礼拜一了哈。分这南部、中部啊、外离岛啊，还有东部、还有北部安呢哈，分这几个的迄个。那高雄、台南、屏东哈，那好就不含嘉义，那就是明天早上10点到10点半哈，十点到十点半。那下一波呢，就是下个礼拜一，8月10号哈，中部地区，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哈。嗯。那但是时间是下波时呀哦，哈，不赶。
1: 对了，我们要跟他们下个礼拜一哦，那节目现场节目，我们再提醒一次啦。
0: 不过底下提醒哈，听众朋友，那个这个到时候这一次的这个演习有一点的是讲，手机网络会降载。好，会降载哦，所以讲都是讲 N 级不行，但是只有高雄哈，怎么样？只有南部地区的明天的南部地区的那个网络不会降载哈。
1: 这一次哦，多了一个所谓的行动网络哈，降速的演练哈。这边哦，首度由咱的这个 NCC 跟电信业者合作的行动网络受阻演练哈，降速的区域啦。它其实是只有两个区域，就是中部跟北部，南部、东部跟离岛是没有的，然后会造成什么影响呢？就是说演练的期间你的手机行动宽频网络会大幅调向，网速会变慢，但不会完全的断网，大概因为现在所谓的认知作战嘛，中国认知作战啊，是讲也所谓的对你的通讯哈，协同通讯系统做一个打击哦，这个也就要做一个演训，但是或者只有会在中部跟北部地区哈，南部、东部跟外岛是没有的哈。

0: 对啊，演习期间呢，大概哈，就是啊，遵照啦哈，就是讲的过去搞，过去玩的是赶快呢，这里嗯，哈，那个防空演习的铃声一响，大家就在原地哈，就不要再移动了哦，啊，听从不管是交通警察还是讲义警义消的指挥哦，麦克五郎现在就北北的哈，尤其最近网络其实很盛行嘛，有人就是故意会在这种万安演，就是在演习的期间还跑出来打卡照相哦，我印象就清，好像前两年吧，有一个这个在北部啊哈，那个在演习的时候，有几个开车的女生哦停下来了，车子停下，因为演习所有的高架的路段哦，这个北部高架桥路段就停下哦，两个女生拿来哦，好难得的状况哦，全部的车子都停下来了，就什么下车，然后就在车里面不要动嘛，你的惹车，各地要拍照打卡啊，照相，不要做那么愚蠢的事情，好不好？演习视同作战，所以明天哦，从高雄、屏东、台南开始。
1: 嗯，好，其实这一波的演习呢，它其实总共有十天呢，总共有十天，只是在城镇部分啦，就是我们民众爱配合。
0: 嗯，没有错，没有错。
1: 好，有很多人呢，很多人都希望哦，可以移居到海外，追求更好、更舒适的生活品质。嗯，好。最近我今天我就无意中在网络看到有两个都是去日本回来的人哦，一个他去日本东京，好，一共在足地市场，啊，另外一个是去日本的大阪，回来了吼，去日本大阪那是到诶，这个大高雄诶，一共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去日本大阪回来之后，觉得高雄还蛮凉快的，可见日本现在天气很热，热
0: 天哦，就热。
1: 啊，还有一个他是去日本东京。哦，东京，伊讲啊去足地市场，结果伊讲一路就整个足地市场，伊讲碰到很多台湾人啊，可能今麦因为一个暑假吼，所以有足侪这爸爸妈妈都带小孩带囡仔吼去日本佚佗。伊讲啊，有的还那个带那个些较细汉的这个小朋友啊，还推娃娃车，伊讲吼。一路在足地市场一路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哭到那个小朋友就是那种很烦躁不安，旁边的人也听那个小孩哭声听到这样，已经也是被他哭得很烦。为什么？因为天气很热，天气很热啊，那个小朋友可能已经热到很不舒服啊，爸爸妈妈又推着他们在足地市场又一直逛一直逛齁。伊讲齁，真的齁，伊讲齁，拜托啦齁，那么热的天气齁，不要把小朋友齁一定要到外面去安尼一直塞一直塞齁一直逛齁。提供哦，其实日本很多爸爸妈妈在像这么夏天这么热的天气，通常他们就也不太带小朋友出去啦。哦，要不然就是要避开炎热的时间，哦，阿喜公啊，他比较凉快的天气，或者是哦一天里面哦找比较凉快的时段安尼吼，伊讲哇，足济，可能咱台湾人去日本本来就足济，啊，暑假带囡来足济，哦，骂骂靠，可能都很热吼，啊，足热安尼吼，所以也是啊，也是一样啊，回来的是讲哦，东京是很热啊。嗯。嗯，好啦，但是咱其实齁，慢慢你若是愈来出去愈侪所在齁，能够越出国齁，愈出国愈侪，你就会感觉讲台湾的好齁。就是这样齁。那最新有一份这个调查的是讲全球移居指数齁的2026年最新的全球全球的移居指数齁，公布全世界最适合移居的国家排名。嗯， 听众朋友真的不要再 complain， 咱台湾榜上有名。在全世界适合移居的国家来的，让台湾榜上有名。而且很有趣的，我发现一个现象的是说，雄心的这一份调查，适合移居的国家竟然有很多东西在亚洲地区，哈，今嘛真正吼，亚洲发大财哈。不过第一名呢，第一名就不是亚洲，第二名，咱讲第二名哈，第二名呢哈是有两个国家哈，全球上新的调查，全球最适合移居的国家哈，这个国家， 新加坡第二名，我讲的啊，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
2: 嗯嗯，
1: 新加坡第二啦，马来西亚是第三哦，
2: 嗯，
1: 安尼啊，那个台湾是排在第五。哦，咱台湾排在第五呢，哈，表现优于哈，这类有足侪热门的国家，哈，英国才排在49而已，哈。

好来吼，哎、欸，啊，我都要讲第二名新加坡嘛，第三名马来西亚呐，啊，第四名嘞，第四名就是欧洲的葡萄牙，好、哦，葡萄牙，啊，第五名就是咱台湾，啊，第一名嘞，哈、哦，第一名不是亚洲，我都要讲亚，好、哦，第一名哦，听众朋友，这个国家其实我有去哈、哦，可能 Pocket 也会喜欢哈、哦，这个国家就是爱沙尼亚，哈、哦，哎、嗯。欸爱沙尼亚，好来，伊这个吼，这个评比吼，因是安怎去计算的呢？吼，它的评比的内容涵盖讲啊，这个国家伊的生活品质、伊的医疗照护、啊个伊的金融甲银行的制度、啊个伊的数位基础的建设，吼，啊个来创业环境、医疗的制度、啊去。

0: 伊是伫金融、银行、甲数位基础建设啊，个创业环境方面表现亮眼哈、哦。但是呢，新加坡伊的房价比较贵哈、哦，啊，要取得永久居留资格也不容易哈。好、哦哦，但是仍然是外国人移居的时阵，好、哦，这个考量哈、哦，所以排在第二名哈、哦嗯，第二名。三名，马来西亚。
1: 嗯，马来西亚因为生活成本较低嘛，而且英文的普及率高，再加上对于这类外国人哦，收入享有优惠税务的优惠制度啦，深受这个退休人士的这个喜欢这样子。嗯，而且马来西亚有所谓的什么第二家园嘛、嗯，第二家园签证的这个主张。那其实咱台湾这几年哦。比较年轻的就是资产没有那么高的台湾人他们很多人都选择去移民去那个马来西亚，
0: 嗯，
1: 成本比较低第二家，而且就这两个又华语的环境嘛、嗯、啊，然后但他的共人嘛，包括税务还比较友善等等所以这是第三名，
0: 嗯。马来西亚是第三名，其实阿哥有吼，就是讲有足侪即个啊中国的华人吼，中国的华人马西哦吼，中国华人因那是移居吼啊，他们在亚洲的国家吼，因为这有的会选泰国，有的会选马来西亚吼，泰国跟马来西亚啊，马来西亚相对来讲，因为也有很多华人，所以华语的环境是 OK 的。你去马来西亚讲华语是会通安的对啊啦吼，华人也蛮多的，
1: 对啊，
0: 所以这几年我发现讲。哎，马来啊，这很多有一些中国华人，因为啊，贵姓他们可能是移居到那个什么英国啊，是欧洲其他的国家，好啊，所以啊，后来呢，他们想说想要往回亚洲往北登啊，亚洲这边，那又不想回中国啊，所以有的人就会选择马来西亚，
1: 嗯
0: 啊，马来西亚来讲，相对因的环境啦，个因的房屋啦，哦，他们的房屋，
1: 对啊，
0: 好，诶，购买诶，那个成本。
1: 新加坡算是不错，但新加坡太小了，
0: 太
1: 小现在被中国来讲世界啦，不止中国、
0: 嗯，
1: 很多这种世界的金钱都往这个新加坡移动，嗯、变成新加坡的被逼出，先完先不能经管、
0: 嗯。
1: 退休是最怕的，就是吼财务控制失衡啊。
0: 嗯，对吼，所以讲马来西亚这几年也是很多华人选择退休诶、嗯、啊，当然有华人也有欧洲人，现在很多欧美人吼，今嘛这几年来吼，他们很多有的人退休。喜欢往亚洲的国家来，
1: 熟啊，
0: 熟啊，哎，对啊，就较熟 啊,
1: 啊，
0: 真的啊，
1: 对啊，
0: 嗯、第四名的葡萄牙，
1: 对啊，对啊，
0: 哦，第四名葡萄牙，葡萄牙这几年也是很夯，为什么？葡萄牙哦，伊的凭借的温暖的气候，哦，它的气候温暖啊，也是生活成本比较低，哦，啊，够完善的医疗资源，以及退休的签证制度，
1: 嗯，
0: 哦，退休的签证制度，所以持续一直拢吸引不少海外人士来葡萄牙定居，哈、哦
1: 嗯。
0: 那这一次呢，讲咱台湾排在第五，什么原因？大概咱家己嘛，哈，大概也知道。主要咱台湾数位基础建设啊，甲医疗体系吼，即几方面拢有明显的优势，佮加上咱台湾的整体生活环境安全，吼，愈来愈侪外籍人士考虑移居台湾。不过咱台湾有，
1: 但台湾其实不太欢迎移民，我们的移民的门槛很不是很容易。有外国人有讲过
0: 吗？没有没有那么开放。
1: 但是我这个原因吼，我刚刚背景其实嘛是惊讲吼。中国透过地生地来洗人口嘛，前几年不是讲，前一阵子不是讲石板民富红，就红盛出片嘛，我
0: 讲
1: 吧，伊在香港的嘛，但香港迄个都一查跟中国有关系的这个黑道啊，其实如果台湾太开放移民的话，就会变成，因为起码中国人要去给香港的身份，他们其实。比较容易，他虽然移民过来是香港人，那你怎么知道他后面的背景是谁？就失败名目之前被打盛罪被啊，然后第一时间就要潜逃出去呢。香港在地的这个黑道，这个是中国最会用的手段嘛？
0: 所以现在很多就是用结婚呐、啊，哎呀、啊，用结婚呐、啊，嫁给台湾人呐、啊，哦。 啊，或者是娶台湾人。
1: 我觉得结婚这个没有那么就。
0: 所以你问你问你，不是一直被放宽的这个外配啊，陆配抵单台湾哦，什么几年以后就可以怎么哈？好、哦，这个
1: 不是所有的陆配都是这样子啦，因为我们公司他们有人家人也是妈妈也是陆配，但不是这样子。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太放宽像这种商业投资的、尤其过去这几年哦，那对于香港的这个什么移民来台湾，以前香港咔嚓被来变成中华民国国民，那个条件多简单呐、啊！有点放水放到说，好像来台湾居住一年，你就可以拿香港、澳门不知道有没有，但是香港那时候在马英九时代有说，你把他香港人来台湾居住满一年的话，你就可以取得中华民国的身份证。这真的是放得超级宽的。
0: 对啊，好来哈，所以咱台湾来讲哈，台湾有优势啦哈啊、所以外籍人士也考虑移居啦哈啊，所以在排在全球移居适合移居第五名啊，不过咱台湾哈，我这外籍人士的讲法是讲比较不便的，就是说有语言障碍，语言障碍，就是说咱家也好，就是说外语，咱的以英语来讲，还不是那么普及，大家都会讲，啊，个有就是说台湾的天然灾害，包括说风灾啦、地震啦，
1: 还有
0: 当然了，还有
1: 地缘政治的问题，
0: 对啦，地缘政治啦，怕哪一天中共打会不会打台湾？
1: 移民来这边是你要一个退休要在这边舒服、安全、花钱的地方，你看语言又不通，虽然医疗便宜，但是你想说。有风险的话，他们还是会选择到更便宜的地方。
0: 好哈，这就是前五名哎，啊，咱来讲第六名到第十名哈。好来，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是立陶宛哈。其实立陶宛哈，这跟第一名哎，这爱沙尼亚，他们就是波罗的海三小国哈。所以讲，其实哎的小于他早期的东欧国家，其实我去过，我的感觉是真的比较朴素的哈，比较朴实的啊，生活成本。本也比较那个比较低一点的国家，但是就是因为安内就会被选为移居哈，适合移居的啊这个国家。好，立陶宛排在第六名，第七名是香港哈，第八名是圣克里斯多福啊，第九名呢是尼维斯，这东西加勒比海的国家哈，阿哥来是捷克第九名啊，捷克好哎，尼维斯跟捷克同并列第九名啊，第十名是马耳他哦。所以你来看哈、这些适合移居的国家，就是说可能他的生活成本低啊，的淳朴啊，也可以接纳外国人。好、啊，
1: 那还有可能他有所谓的黄金签证嘛？
0: 对啊，这个制度，移民制度，
1: 对。但是前几年葡萄牙有所谓的这个黄金签证，但是也 close 起来，太多人去洗这个黄金签证啊。
0: 起码越来越人较不爱去那种哇，非常已经发达的国家、
1: 或者是说现在的这些国家，他现在移居嘛，但是就变成这个国家对移民的态度我觉得。慢慢现在好像又走回到哈，大概要为了自己的国家的哈权益在发展。我的话，这班噶前两天订了满，够人满人，对不？哦，非常
0: 喜，
1: 对啊。今嘛
0: 足侪，大概都是看到安尼，包括欧洲有足侪，像英国啦、德国啦、法国啦这些甚至美国啦。哦，一刚川普不是开玩笑讲吼，意思讲这个移民哦，边境的问题哪无个处理好，你就讲纯西班牙咧。这样两天给你一几十万人起来你这个看这样真的真的
1: 其实移民
0: 很怕，现在欧洲国家也很怕，他们也是这几年都太多的移民了，也太多的难民了，应该你也很困扰的。
1: 移民有两个，就是求学三个，应该说求学，去求学还是去工作赚钱，还是去退休养老我干嘛？如果是退休养老其实咱台湾是真尽量是雄厚。
0: 我告诉
1: 阿妮娜，真的很有钱的话，其实全世界对你来说，你给那，你也让台湾挂当嘛，去日本三个月，去澳洲三个月，你有钱，全世界嘛都很宜居。但是如果你现在去工作，你被去那所在去看鬼，我讲全世界基本上都紧缩，尤其是台湾人会比较想要去的地方，一定是欧美嘛，或者是日韩嘛。那韩国还不知道，但日本现在经常被收紧这移民政策，就几乎根本说你不要来的啦，
0: 全球
1: 你移民都不要 到来了。
0: 今嘛探家拢不容易啊啦，哦，真的都不容易。所以那比一比哦，真正你那我真正去了解了，比一比，你也干嘛讲不用移啦？哦，
1: 其实说我有看，我头有看爱沙尼亚，不是讲第一名嘛？其实爱沙尼亚它对吼国外非欧盟移民哈，其实一年也只有1000多个。1000多个移民的名额，而且他一咖喱不能赶快，他说你别移民过来哈，你要来我这边发移民签或工作签的话，他是比较希望还是什么高阶的人才啦，IT 啦、数位啦、金融啦，啊你别去啊，人家啊你塞博啊哈，然后去洗个3年5年就混一个啊那个欧盟的国籍，他不要，他们也是欢迎哈。开大门走大路，希望高阶的人才过来。但是你哪讲像西班牙那种吼，来过来，你都别来温家吼，啊，蹭福利的、蹭我们补助的都不要来。其实大家也是一样嘛。台湾其实移民也是一样，两个开放，台湾真的开放很多的移民来，都来蹭你的补助。那么台湾人嘛没送，对吧？
0: 好，谢谢。所以讲吼。逼来逼去啦，如果我们就原本我们就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国家齁，你真的就是齁逼来逼去，逼来逼去齁，真的现在世界各国齁，你要探家去别个国家都不一定有较好探家齁，啊这个移民移过去有时候去头去啊，观光旅游几回事，移轨了你才差几回事。
1: 其实移民界有一句话齁，就真的很蛮说的蛮好，你是人才，你到哪里都是人才。你如果你在台湾，你都混不出名堂的话，你今天移民，如果去移民去欧洲、去美洲，一样也是混不出名堂来。
0: 好进宫格啦！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容易啦，哦，这两天吼，就在听众朋友吼，有这个吼，咱台南的吼，家己的吼，阿毛咱高雄、屏东的听众朋友一直打电话讲啊，不给啦，我跟你讲哦，足欢喜的哦，我爸爸节吼，哎，这个后边我爸爸吼，咧苏鹏盖粉吼，他盖油买着大组的，
0: 哎呦，恭喜，
1: 恭喜哦，好几个打电话来哦，前两天我觉得家己的这个听众朋友有点被。钙混一班啊，钙油一班哈，他是女性听众朋友嘛，啊，护理元素哈，两组，
0: 八千，
1: 哎，啊个苏鹏两组，
0: 哎，七千的，
1: 家己买啊个买好银安的，哦，这个哈，这波金高折啦，啊个出钱应该。哦，是老公出吧？啊，没关系嘛，
0: 老公出，爸爸出，爸爸出。
1: 父亲节，父亲的责任就是要把钱付清嘛。啊，欢喜啦，欢喜啦。
0: 爸爸吼，家己顾用顾健康，阿妈家己家伙啊，无阿囝吼也照顾好。那当然哦，这个爸爸就真的伟大啦。
1: 对对对。
0: 所以讲，哎，咱家就比如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苏鹏，那每个。那要爱大组的朋友，你家己开嘴讲一下。
1: 对啊，吼，就大家拢就欢喜，有买着大组的。
0: 对啊，啊，你若去指定药房买，你家己就问看，问药房先问药房，够大组的无？够大组的无？即句话，有大组的一组两罐内底加上一个上半罐那唔嘛？
1: 对啊。
0: 当然有就问啦、啊，除非有的人讲唔免啦，我一罐一罐买，安尼就好啊，吼。好，啊问唔是绝对有，唔是保证有，因为即嘛，咱已经正上期结束啊，都已经过啊，吼。所以你有问啊，加减有机会，
1: 对啊，
0: 但是无保证哈，
1: 对啊，
0: 好，啊是讲你有的人，你若讲啊，我特别直接甲恁注文啊，无要紧，啊你若甲阮注文的时阵，你嘛讲啊要爱大租的，
1: 对，
0: 好，啊你爱钓大租，阮会较，阮会问指定药房公司，即马出货无可能，
1: 没有啦，
0: 因为即马唔是正常期啊，已经过啊哈，啊阮会去问药房讲，啊你遐敢搁有哈？有诶药房伊若加炖瓜起来时阵，阮为药房遐会当甲你。问看卖安尼，啊，所以讲，除非你都无，你无这个要求，你讲无要紧，我一边，我就一边一罐一罐安尼买，啊，你若有要爱一组两罐，佮加上半罐，那你得甲阮讲，啊，你是去药房买的时阵，你得直接问药房，哦，佮有大组的无？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
1: 对，这四种哈，开嘴有问哈，就有机会。
0: 是哈，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哈，咱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哈，咱甲听众朋友讲，护理元素内底有五大成分，大豆异黄酮素。 姜黄素、洋甘菊、芝麻素，阿个
1: 氟烯氨酸。
0: 哎、欸，啊，咱今日甲听众朋友讲，这个内底这洋甘菊哈，其实洋甘菊呢哈，它有很不错的哈这个作用的嘞。好，洋甘菊，洋甘菊它本身就是有一个抗炎作用，也有镇静啊镇定作用，
1: 哎呀，
0: 抗氧化，还有抗氧化哈，好、抗氧化的，让减少咱的自由基对。对皮肤对细胞的损坏，还有抑制皮肤老化的过程，
1: 对啊，
0: 啊，够改善色素沉着沉淀，
1: 对啊，
0: 啊，够水嫩保湿，好、其实哈，啊，够舒缓哈，好咱放松，所以咱的护理元素来的很多成分，其中咱今天讲的洋甘菊是其中一个哈，
1: 对啊，对啊，
0: 啊，咱有当时咱泡茶嘛，为了洋甘菊花去泡茶，
1: 对，晚上睡前喝个洋甘菊茶，
0: 对对。对对对，所以
1: 舒眠，
0: 但是咱这个护理元素来的洋甘菊是萃取，
1: 对啊，
0: 萃取那就是个，那就是更赞的了，
1: 没有错啊，没有错，
0: 哦，不是你归入会，但是萃取那个好、里面的那个重要的成分，所以为什么护理元素会这么好？好、加料抗氧化又漂亮，舒缓放松助眠，哈、护理元素，
1: 对，
0: 公司护理有交代，去指定药房买护理元素，你得开嘴先把护理抢出来，哈。护理
1: 元素，
0: 哎，安尼吼，护理元素吼，唔通个常常拢去甲药房咧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安尼吼，啊，到尾又买唔到，啊，药房吼啊是要讲啥啦？凊彩提一项互你，好，阴接棍的提一个互你安尼吼，所以你会记得公司护理有交代，去药房买护理元素，先甲护理抢出来就对啊。
1: 嗯，
0: 好，护理元素，
1: 指定盲买，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咱都阿讲诶吼，迄个上新诶2026年全球适合宜居的哈国家来的吼，咱较陌生的就是有一个尼维斯嘛哈。尼维斯其实伊是排在第九名嘛吼，啊伊个第八名诶圣克里斯多夫，其实两个是隔壁娘娘。
1: 南美洲，
0: 哎，就隔壁而已哈、哦。它其实是加勒比海的几类小岛屿的地儿啦、哦，哎，加勒比海小岛屿哈、哦，它是位在那个小印第列斯群岛的北端、嗯、啊，西北部呢靠近呢，哦，这个安第列斯山那个萨巴岛啊，个有这个哇，哦，叫做圣尤达修斯岛哈。哦来，所以这个比较陌生哈，尼维斯，它是算这样，它算一个岛屿，它不算一个。
1: 对啊，他
0: 算一个国家吗？
1: 你去那干嘛？
0: 对啊，
1: 你生活不方便，那康不康亏啊？你若讲退休需要医疗时阵，哎、嗯欸，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他可能条件很宽呐、啊嗯，可是你要看病呐、啊，要干嘛干嘛，干、嗯、不知道。
0: 他属于好像
1: 是度假的
0: 度假啦，
1: 对啊，對啊對啊感觉不要这样去度假。
0: 哎、欸，不过还有一个哈、嗯，在第十名的那个马尔，
1: 那马尔他蛮有名的、哦、
0: 对，马尔他哈，马尔他就是。
1: 在意大利
0: 嘿，意大利旁边哈、嗯，这个马耳他哈，马耳他，马耳他伊的属于欧洲国家
1: 哦，哎、啊、对，
0: 我就属于欧洲，而且它就是地中海哈中部的欧洲岛国，哎、嗯，属于
1: 小小很小小的小小的。
0: 哦，马耳他它是三个岛屿组成的，就马耳他还有戈佐和啊、嗯、和科米诺哈、嗯嗯、啊对啊这样戈佐还有这个科米诺三个岛啊那组成的一个哈、哦嗯、啊这个叫做马耳他地中海中部的岛国哈、哦、欧洲岛国，它知道吧？这其实伊拥有悠久的历史，也有美丽的海景，
1: 对啊、哦、
0: 还有温暖的气候，
1: 没错没错。
0: 首都是叫做瓦莱查，因为官方的语言是马耳他语还有英语。嗯，好、哦，所以其实马耳他是
1: 很多人就嘛去澳洲嘛，嗯、去欧洲学英文听起来怪怪的嘛。欧、嗯、洲如果学英文，你可以去英国，嗯、但是你不要，嗯、你要去欧陆啦。哎、欸，地中海地区，你真的像马耳他哈、欸，还蛮多人去马耳他学英文的。
0: 欸、马耳他一热天哈，其实也炎热哦，炎热干燥，啊，冬天温和多雨哈。嗯，马耳他
1: 它比西西里岛更接近非洲啊，大概还是有一点西西岛离、欸、西西里岛南边。
0: 哎、欸，对啊，但是马耳他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嘛是常常为了沙尘暴哈，
1: 对，
0: 因公吼，因公伫马耳他哈。甲西西里亚拢同款啦，伊讲哎，常常有当你车吼，还是出来还是啥物件吼，哎呀呢，唔免啊，一款啊，得囥喺外口一款啊，都一定刷咧卡掉。
1: 对，
0: 就是因为可能也是靠近非洲嘛，属于较干燥的地区
1: 吼，
0: 所以常常有当下吼，有迄个季节性的迄个风吹沙啦吼，会较严重吼，食沙食个怕。所以说起来，其实台湾算不错啦，夏天也不会热到公安呢吼，看安那热嘛三十几度呢啊，冬天安那冷嘛是也还好，真的啦吼，所以讲其实台湾又有岛吼所以我看足侪外国人伫咱台湾伊嘛讲啊一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可以上山啊就可以下海。哪有一个国家这样子的？三千公尺以上的山，安尼加济哦！你不要看一个小小的小岛哦，你要说36000多平方公里，三千公尺以上的山，有几座？好像好多嘛，哈。哦，估算，哎，我记得有讲过哈，这忘记了，就是不少，三千，咱台湾哈。哦3000公尺以上的山呐、啊，哈、嗯。

0: 吓死人呢、欸！我能把规则呢，两百多座呢、欸，真的哦，台湾哦，以前咱观光署来的简介哦，咱台湾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有268座哈，268座，好、哦，真的是这么小小36000多平方公里的一个岛小岛国家这样，所以说、欸、我就这样外国人尤其欧美国家人他们喜欢那个、哦、这个大海啦，喜欢高山啦、哦、台湾都有都具备了，还有城市、哦、城市的发达的城市、哦、生活便利的城市，所以说起来所以实在我们都说难怪我们拿第五名，我感觉 没什么、哦、甚至可以更前面都没问题，那卖几尴尬。
1: 这宜居退休，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就是稳定的医疗啦，还有就是合宜的生活成本。那台湾这两点真的还蛮有。你讲台湾，你也卖公斤的多少钱？金价台北市也是对吼，物价比较高的地方，其他地方真的还可以找到，像就是比较乡下的地方，你还是可以做到很便宜的这房子啊，医疗也方便嘛，36000平方公里哦，你要去看病啊，是去啥嘛，去金融本啊，不，你看有的人哦，你不能，不要说日本是岛国啊，有时候他们住在那个山里面哦，要看一个，卖讲看医生啦，买一个物件，伊在对因当那开先开半点钟出来，啊，搁等公车，搁坐，买一个物件，菜杠一个，可能半天一天就过去了，啊、台湾其实是不用，台湾就是很方便，生活很方便。
0: 对啊，人讲哦，没比较没伤害啦吼。其实有足侪咱很向往的国家吼，其实真正你若是真正有底下生活过吼，咱因为咱无底下待过，所以我都常常会看一些哦这外国人哦，他们来待在我们台湾待久了之后啊，他们拿他们自己的国家来跟台湾比较，或者有足侪外国人其实伊拢是已经走过世界足侪国家，伊去待过几下国家，好有时候一住就几年几年，然后。最后呢，落脚在台湾，哦，他们会做出那个比较，那个是其实是比较中肯的啦，哈，因为有底下大过，有长时间挂过，他们知道，所以哈，其实咱台湾够一点哦，我看足侪外国人，因拢俄罗斯，咱台湾的公家机关的服务的效率真的很好，我听足侪外国人讲，不管是去邮局啦，去银行啦，还是讲啊，你去办啊什么哦税啦，还是讲啊这个户籍的什么哈，哦这些公家机关啦，户政。你说真的台湾的公家机关的公共机关的服务效率很好，我今天看一个英国人，他就这样说，他去邮局办事情，他去邮局办事情，他说很办得很好啊，他很 shock 很惊吓的对了，他可能不知道要去寄东西还是什么，所以他就说去邮局问，起先以为他本来是说去问的了，大概可能他还要回去准备什么什么，还是说问的了，可能人会给他通知说你当时再来办，你回来准备什么，结果他没想说去随就都办好，他就比较如果在英国我要去邮局办事情，我通常应该先卡电话说、啊、我要去办啥、啊、我大概要准备什么资料、哎、什么东西、啊、邮局也跟你 说、哦、这个、哦、我了解之后，我查一查之后我再告诉你、哦、你什么时候再打电话来问，因为通常就是这样，你可能你还要等他、哦、明天打电话再去问、哦啊、我就是、哦、这个要办什么、啊啊还、啊、有时候你若没接到昨天那个、哦啊、你可能又是别人接的，光是打电话你都要不贵啊刚哦哦哦、啊、你若说、欸啊、刚好又接到昨天啊说要去了解那个、哦、搞不好他也跟你说哦哦这个我还没了解哦，我再帮你了解一下、哦、他说问到来到最后去真的去邮局把事情办好，他说往往要好几天，所以说他去邮局，在我们台湾邮局、哦、去办事情出来，他就要啧啧称奇，在我们感觉说、啊、不是就这样吗、啊、去啊拿一个那个号码牌等一下就对我们了，什么事情都解决了、哦、他说我没想到马上 一天之内就可以完成，哦，一天之内，所以哦，啧啧称奇哦，哎，包括你看病嘛是赶快，你去看病一样，在国外其实哦，听过很多外国人讲，他们的看病哦，往往哦，有当时啊挂个挂号挂个天荒地老，挂个人拢翘起啊，吼，还没轮到你哦，真的哦，所以珍惜啦，吼。

0: 今天就要这部是为了联想咱进广告，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咱苏梦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来，嘉禾来分享啊，听看看听众朋友心得分享，护理严肃
1: 困未去，这款医生讲我自律神经失调，嘿，叫我什么代志都蛮烦恼。结果我也没什么事情可玩的，就是睡不着，然后慢慢我变成有忧郁症，哎呦看到什么东西我就会想哭，
2: 哎呦对这样对
1: 然后吼我吃你的护理元素富二代差不多两个月并不着事情，我会冷静，我会当慢慢主客，我特别考啊，我就觉得这个很好哈，
2: 对，
1: 就这样子。
3: 这个护理元素哦，我本地脾气真歹，我吃护理元素了哦，整个脾气拢改啊。
2: 吃
3: 护理元素袂歹，
2: 护理元素袂歹哈，
3: 爱困哦，佮加减困的。
4: 渐渐你的护理元素，我是咧开客人车，卡那欠哦，总无好困。哎，我年岁六十几岁啊嘛，我要见证讲哦，这个护理因素我吃过了年啊，干嘛吼吃了钙好？安怎讲呢？吃起来你上床七点半就一困啊，哎，一样睡呢，睡到早上四点呐，你呢？真正有够好用，我袂爱骗。
0: 咱哦，身体里面有一个有个激素叫做皮质醇啊，什么叫皮质醇呢？就是俗称的压力荷尔蒙哦。你若讲咱人体啊，长期处于高压、熬夜。饮食失调哈，咱体内的压力荷尔蒙就是皮质醇的浓度会偏高哈，导致咱的腹部囤积、情绪焦虑、失眠以及免疫力下降。好，压力荷尔蒙皮质醇要如何要降低皮质醇？其实就是啥？良好的睡眠，咱咧困的时阵，就是把咱的压力荷尔蒙给降低、给消除。所以，听到就是听众朋友，我们是讲，较早脾气就不好。还可以，就是皮质醇偏高嘛。哎，起码喝困呐，皮质醇降下来，压力荷尔蒙降下来，人的欢喜就比较脾气暴躁。所以哦，真的啊，这是人真的是激素做的啦。你如果激素能够控制得好，啊，咱人的欢喜，看什么代志的顺干，啊，你若拍困无喝困，啊，可能有人在减肥嘛，很多人在打瘦瘦针，都会什么皮质醇升高，那个就是压力荷尔蒙升高啊。哦，睡不好，吃不好，哦，或饿肚子，哦，那压力荷尔蒙、皮质醇都会升高，尤其是睡觉，困不好，会让个人快爆球。
2: 没错，
0: 哎，真的真的。
2: 所以哦，这个时阵就是护理元素，它植物它天然哈，啊，特别强调，咱今天护理元素来的诶成分，咱都叫公洋甘菊，好，那另外里面还有一个叫芝麻素哈，芝麻素其实的是存在芝麻来的珍贵稀有的植物。植化素，植化素，大概一颗芝麻里面有 0.5% 以下的植化素，对，芝麻素，芝麻素也作用呢，帮助入睡，强力抗氧化，各位当维持心血管的健康，促进代谢，
0: 没有错。
2: 所以你看，咱的护理元素里面几种成分，咱有时间一种的吼，甲伊的成分的功能作用，甲对咱身体的好处哈，就跟大家分享。所以不是说哦，加护理元素或一盒护理元素，每一颗护理元素里面，它就包含有那么多。那么好的成分，大豆异黄酮素，洋甘菊、姜黄素、芝麻素、脯烯氨酸，都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说这个好，也好，不是我们家己吼讲啊，口说无凭，把伊内底成分几行几行挑出来讲，每一样成分都是精华中的精华，精品中的精品。啊，个这么侪精品吼，集结合伫一个啊，一个商品内底啊，针对的都是拢啊，放松、舒缓、抗氧化、年轻、助眠，真的护理元素。
0: 来自美国。护理元素，咱的护二代，以上广告。

0: 今仔日是迄、那个，迄、那个啥，逐工拢有啥物生？今仔是关公生呢，农历吼。
1: 哎呦，关公生，
0: 今仔关公生，
1: 爱、拜拜嘛。
0: 关圣帝君，有咧拜，有咧拜祭的人都拜啊，吼、啊无咧拜都无，都、就是，吼、啊迄、那个
1: 关公诞辰就对了，
0: 对对对对，今仔日今仔日，明仔载就立秋，
1: 哎对对，
0: 吼明仔载就立秋，吼。啊、所以吼、哦，这个啦，叫迄个民俗专家一讲，这个叫做双吉日，
1: 双吉日，
0: 嘿，双吉日。
1: 哦，
0: 哎、关圣帝君生日啊，隔天就立秋安尼是双吉日啊，然后休年嘛。
1: 哦，
0: 这两个日拢算吉日啦、啊，吼、
1: 哦。立秋算吉日就对了。
0: 吉日，吉日，哦、立秋是吉日，吼、哦
1: 啊。所以双吉日，
0: 双吉日相连，吼，安尼就是会当正能量强大。正能量会很强大、哦
1: 嗯
0: 啊、所以你就哈，诶、那有咧摆朋友把握的这个时间，你准备贡品虔诚祝祷，
1: 没办哦，
0: 对啊对啊，安尼就一旦为你的下半年度开运啊，个提升的整体的运势哈、嗯啊。不过有两种人可能你摆嘛无容易，
1: 哎呦，所以人
0: 好。好嘞，因为。关公吼，就是咱讲的关圣帝君吼，伊是上重视仁义礼智信吼。然后关公就是重这个仁义，还有礼，还有智，智慧的智，还有信吼。啊，所以呢，为非作歹的人吼，或者是介入别人婚姻的小三跟小王，你。今那个这两天拜拢不好，好、哦、就拜没有用哈，对，好、哦、都、就是为非作歹人，啊个小王小三，哦你别来拜了，拜了关圣帝君吼、哦，对这种的人吼、哦，他不会让你什么什么有求必应，不可能哈、哦
1: 嗯。
0: 关公绝对无要保佑的心术不正的人，啊违背天理的人，你那是要在这个时阵关圣帝君的生日的时阵、嗯，要强行祭拜、嗯，只会乎你家己。更加紧哈，会更快承担的你应有的果报。
1: 嗯
0: 哦，安尼哦，所以你若做歹事的人，啊小做人小王，做人小三的人，你即天关圣帝君的生日，你去也拜吼，伊会树你较紧得到报应哦。哦，是安尼呢，吼哦。
1: 啊，那个关谁比较适合拜关圣帝君？目前所有人哈，就是讲求财哈，你求财该要生理好哈。关公哈被奉为什么叫做五财神哦？
0: 五财神，
1: 五财神哦，伊适合这个有开生意的店家、企业主啊，够啥？在做业务的人啊，去做这个业绩的拜拜，然后业绩突破以及财源广进啊。
0: 嗯，
1: 另外够是求事业跟升迁哈。你如果是文职人员呐、啊。警消，我让大家看到说，他在港片来的吼，这警局里面都不是要拜一个关二爷吼，
0: 敬意，敬意嘛，
1: 对对对对，去跟关二爷上个香吼，还有警消嘛，
0: 嗯，
1: 法律从业人员祈求正义，
0: 嗯，
1: 公理以及事业顺利吼，这个最后一个是关圣帝君，也叫做五文昌，一二三四五的五吼。五个文昌君之一哦，你哪讲我被科举啦哈？不管是高考、国考哈，被科赛哈，学生或考生可以带着你的准考证、银本祈求金榜题名哈。那个咱们哥姐嘞，我们去收回来，弄书要去摆了。
0: 哎。

0: 啊，嘴莫遮尖啦吼，哎呀、啊，这有两个人啦，因都伫新北市啦，嗯、啊，骑机车啊，可能后壁一啊边啊一个甲扒一款啊，扒、嗯，另外迄种扒迄个都袂爽啊，啊袂爽了吼，袂爽的讲车啊，
1: 本少讲，哦哟，
0: 伊就讲扒扒沙吼，哎，沙里个啦吼，扒沙吼，哦，第一句是咩呢？啊，佮第二句就讲你教我扒沙，
1: 会，
0: 哦，啊，佮刷来佮后壁第三句就讲。唔敢落来讲是唔是？
1: 哦，要输呀！
0: 哎、哦，对，要输要
1: 吼，发起战斗，
0: 就只扒了他一下，就这样。然后唔是安尼啦，唔呛起三股啦，呛、哎、完了，用卡个甲对方的机车怎个斩落去？吼、哦，结果呢，机车转来倒落去，起落去，车壳转来拍去，安尼吼。
1: 哎、哦哦
0: 欸，啊，后来哦，这个
1: 人家你骂人家，说明他还可以忍。你敢出卡出手，哎、欸，那边讲啊，
0: 巴结的这派吼，啊，可能有当下紧急啊，有当紧急讲啊，好安怎，所以该巴结的啊，无巴无。不用坏哦，好来啊！所以讲吼，这个这去好去要斩迄个，去要每个好斩之类吼，伊就转咧，吼、嗯哦、他就害怕啊，所以就去警方报案呐、啊，吼、嗯，并且好、哦、警察就问他说要不要提高，他说好提高啊，
1: 哈、嗯，那、嗯、个、哦、啊，哎呀、啊，
0: 后来是吼、哦、这个。这后来有沟通了哈，这对方也愿意赔偿啊呢哈。我本来一起讲哈，可能还会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真什么毁损他人物品罪哈、嗯哦，要判他这个哈处拘役50天哈、嗯。啊，但是一起讲被提告的人，他也同意说跟他这个和解、嗯、啊，所以用诶当可以用一颗罚金啊缓刑啦哈，个缓刑个一颗罚金啊呢、嗯、啊，但是他。也要赔给对方的12万哈，伊讲呛去三声，佮讲占一占一个机车，吼倒落去啊，车甲判去安尼，总共赔了12万，然后啊，这个拘役50天，一颗可以一颗罚金哈，
1: 那就50天就又5万块啦，
0: 50天5万块
1: 啊，对啊，1天1000块啊，不是吗？对啊，那
0: 一天1000块吗？
1: 对、啊，他如果可一颗罚金就1天1000嘛，那50天就5万块啊，那叫12万17万。冲动的代价，冲动的代价，所以没关系。
0: 真的哦，你从生活当中哦，我足不爱听有的人的冲不动
1: 的
0: 呢。
1: 代价，
0: 咱讲来讲测课。测什么六啊？六什么叫、啊嗯？真的
1: 这样才那律师才有、嗯、才有生意做啊！冲、

0: 哦，蛋姐，蛋姐公姐啊，这本哦，我在法国的时候也是遇到一个怪怪的人哦，啊，马上来写写两写写两，看我怎么处理哦。等一下下个小时再跟听众朋友说，休息一下，谢滚子。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这个真是比较特别的经验哦。嗯，这南极本呢，去这个南法嘛啊，其中一个城市叫阿维尼翁哈。
1: 阿维尼翁，哎，好像
0: 亚维农
1: 。
0: 亚维农哈，啊，亚维农哈，他们那边因早起恁的规团出去哈，什么去踅啥，去逛什么教堂啦、啊，然后去看断桥。哎，好，然后因为我去看剧嘛，所以我就没有跟你们去啊。你们其中还有一个行程的，就是去什么？买那个马赛香皂，对不？我就跟讲，
1: 对
0: 啊，因为我买我这里半花去的这书球嘛，所以下午我就自己去那个马赛香皂的那间店哦。啊，这间店哦，伊是伫阿维尼翁哦，亚维农比较城镇的比较后面的地方，不是那么热闹的地方。但是我其实就是套中岛哦，日正当中。我行哦，越走人越少，越走人越少哦，要往那店的方向去嘛。路行人路就，哎、欸，大姐，差不多30公尺，掏钱哦，我得看了一个黑人啊，绑了那种脏辫的头嘛，哦，哎、欸，那个打杂工那个像雷鬼头那种脏辫头，啊的啊，长得怪怪，我看得很清楚，因为那时候阳光很大，一直吹得底下湿湿亮，看起来就不是善类了，看起来就不是善类。结果呢，这个黑人哦，我那远远就感觉到危险的气息，就一路行路近路行路近，就要往我的面前走过来。其实我当下第一时间想说不对齁，我不应该停下来齁，是说该要那正面发生冲突。因为路很大条嘛，我就赶快岔去走过去齁，走过去那个对面的那条路。结果黑人我跟他擦身而过之后，他还转过来，他们一起没有过来，还是继续朝我对着那边讲一些帮我听阿伯嘛。然后呢，当然心里有点害怕嘛，可是齁，相对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哎、欸，法国人也是温暖，因为哈、哦，那个商店街那边很多都在这啊，都在做伴手生意的人哈、哦，其中一间店哦，马西列卖伴手的，里面的这个男老板法国人，一直冲出来哦。你帮我动那个黑人，说你干嘛？反正我听不懂法文嘛，你说你干嘛？你不要骚扰人哈。然后那个法国人在转过来看着我，有一点很抱歉，说啊，拍谁啦？啊，我们家人哈，你这行李啊，出姐这奇怪了啊，因为我很明显我是亚洲脸孔嘛，他知道我是外地人嘛，啊，那很抱歉啊，我就给他举一个没关系哦，我没有受到影响，那个国际的表情，说我说 OK， 给他一个微笑。啊，所以这第一次发现，我刚刚讲，哎，法国人好像平常都好像很冷漠，但是这个头家一对这个办那个点冲出来，吼，开始咧骂咧，黑人把我挡开，我又觉得还蛮感动。
1: 啊，你觉得那个黑人是这样，是吸毒的还是精神问题？
0: 不知道呢，我干嘛？
1: 还是游民？
0: 游民啊，可能精神也有点状况啊，他可能看到哈，不是就是亚洲脸孔的人，他可能就想要欺负一下所以哦，一时不对要冲过来，但是一吹来哈，应该是讲一些不是很好听的话啦，歧视的话了。我是没有差，反正我不跟他起冲突，我人在异国，干嘛跟他起冲突？但是有正义的白骑士使者，法国是哦，法国店家老板哦，所以我就很感谢，最后我在那买了，给他买了一瓶水。
1: 所以呢，咱讲哦，其实我们一般人啊，对法国人的印象，就干嘛法国人
0: 冷冷的，真的比较冷，
1: 非常高傲的哈，这非常高傲的。啊，没有什么温暖哈、啊、那其实可能亚维农这个所在，以及在法国的南部哈、啊，南部相对来讲天气温暖的地方，而且啊，也就是好、啊、观光的比较观光的这个城镇的地啊，主要的是普罗旺斯嘛哈、啊，大概能够啊去法国，有人说啊，巴黎就走有去过就好了的普罗旺斯哈啊，每年到了六七月时阵呢，薰衣草花啊，这个花海哈、哦，真的很值得去那边啊、这个观光旅行啊，可能那边很多是做观光客，
0: 这行李啦，
1: 这观光客行李嘛，
0: 尤其伊个一间店是一个伴手，卖这伴手礼的、
1: 啊，
0: 很多东西卖什么小东西的店，
1: 很多，
0: 他很害怕说这个黑人诶，英雄人家咧做行李，
1: 对啊，
0: 坏了人家的规矩嘛，
1: 当地是观光的，
0: 啊、对
1: 啊，拢咧做观光客行李，啊，你安尼人观光客惊到人到迄落啊，对不？
0: 啊，至于法国人冷不冷，我是觉得还好，因为 他语言听起来就比较冷哦、嗯。你如果会说法文，他就会跟你比较亲切啊。
1: 嗯，
0: 对啊，
1: 嗯、
0: 我就不一定什么看到外国人就一定要很热情、啊，那、嗯、其实很累啊。
1: 嗯，
0: 你说，你说看外国人看观光客太多，你当然热情不起来。你哪去？
1: 嗯，
0: 威尼斯、京都，你看到人拎雕、你还热情得起来吗？
1: 哦、我刚好家的欢喜、
0: 啊，欢的欢喜呀、
1: 啊。不过感觉啦、感觉在法国南部哈，因为咱这边行的东西在法国南部哈、感觉
0: 乡下地方比较热情。
1: 哎、对对，还是相对哦，你不要去跟那个巴黎那个比啦，哦，真的是
0: 大城市本来就是这样子、
1: 哎，对啊，
0: 就见怪不怪、
1: 就会冷漠嘛。
0: 不是，大城市就比较见怪不怪、啊。你说亚洲脸孔怎么特别稀奇的，或外国脸孔特别稀奇的哈、
1: 对啊，
0: 你说来亚那个欧美人去日本，真的也会比较那个吗？没有，我干嘛我前几次去这个哈、京都，我干嘛讲你不能这么看的欧美脸孔嘛？就赌差、因为欧美，你个是金发碧眼的，靠追准嘛？无啊，插队嘛，插队吼！我讲话大声嘛，大声，不是外国人，那就真的比较有水准那样。
1: 而且
0: 我并不这样觉得。
1: 像这次啦，有时候我会跟那个朋友哈，啊，他我们女孩子嘛，有时候会买的看的东西会比较接近嘛，哈，看衣服啦，啊，看一些礼品啦，哈，因为到处哈，你在法国，尤其是亚维农那一带，你安尼。现在讲到对立，你都是闻到那个薰衣草的味道。
0: 嗯，对啊，对啊，
1: 你根本不是在薰衣草田的所在啊？为什么到处你就是闻到那个薰衣草的味道？因为到处有很多礼品店哈，啊，他卖的规间来的规间卖物件都是拢跟薰衣草相关的，好啊，所有卖的东西都是绝对跟薰衣草有关的。所以因为这样的店啊的啊物件一多，搞不好你买回来了，你讲哎，那底下平个胖回来厝的片，炸当然台湾片较无香，因为底下是规间规片啊，好你片的
0: 数量都无同啊，
1: 对啊，所以就会这样子吼，你
0: 有一个落差
1: 吼、嘿，然、后在那边哦，一进去就好香啊，为什么买回来就没那么香？那边的规处跟东西的物件，你门面讲你嘛好香啊。
0: 而且还有一个最明显哦、我今天这个哈棉质的衬衫短袖，是我这边就可以进件哈，我去买白色的嘛，因为啊我知道很热哦，不要买太深色的这个衬衫。啊，底下穿的时阵哦，虽然温度加管哦，可能到36、37度，甚至到中午有39度的时候，我穿那白色棉质衬衫，还蛮舒服的哦，还蛮舒服。但是那件衬衫我等下戴完穿，我一穿不牢固，得啦开始流汗，
1: 受不了。
0: 不会受不了，不会受不了，还是舒服，但是身体会流汗。我、这个经验就是完全没有。同样一件衬衫都是夏天，而且咱台湾温度搁较低，湿度的关系，咱湿度比较高。
1: 对啦，
0: 湿度。
1: 嘿，来你好，
2: 小姑你好，
1: 你好，
2: 我请问你，我食迄护理元素哦，啊，食了那感觉骨头的。骨头咧疼，所在
1: 个乳
2: 疼
1: 先，讲过吼，我跟你讲吼，迄正常正常的哈，正常哈，你拄啊初期咧食的人吼，已经嘛开始改咧，甲你吞，咧甲你吞你的骨头旁吼，哎，造成一种骨头压力哈、
2: 啊。我是食护理元素，唔是食钙粉。
1: 食钙护理元素，你昨唔是问过啊吗？同款的问题，我昨有甲你回答啊，你唔是有问过？
2: 我落尾在想讲，我唔是食钙粉
1: 呢。一样，我知你昨有讲啊吼，因为咱你食护理元素，荷尔蒙会促进。钙哈，
0: 锁钙啊，
1: 嘿，荷尔蒙也促进钙，
2: 哈、嗯，嘿，哎、
1: 也促进钙，伊会甲钙锁掉嘞，哦，所以讲，咱荷尔蒙若有够，钙就较袂欠，啊，钙若有够，咱荷尔蒙就嘛较袂欠，
2: 两粒再需要加，暗时爱加开几点钟，
1: 唔免加开袂要紧哈，嘿。
2: 两粒那唔免。
1: 你讲护理元素甲钙粉？
2: 唔是啦，
1: 无虾米甲啥。
2: 护理元素甲护理元素这
1: 什么？
2: 加含两顿，安尼加六点钟。
1: 可以啦，可以啦，两点钟、四点钟、六点钟都拢会使，拢会使，无要紧吼。
2: 含西药加开偌久？
1: 西药都饭前饭后，你得甲分安尼，好不好？哈、好，谢谢。饭前袂解
2: 胃吗？
1: 袂哈，好，谢谢。哈、咱都食吼，线卡嘛有一个听众卡来甲讲，淑君呐、啊。我去药房甲讲，我要买蒜哦，钙粉伊甲讲够大组的呢，吼安尼啊大组的，伊讲一组10,000块，啊伊讲哦，伊听到有一点啊心动，但是伊无啥清楚，伊个卡等来了，卡电话问我讲大组的是几罐送，是安怎送，是安怎来底是几？我讲迄大组来底是5罐， 啊，你抓走一万块，迄就是四罐的钱。咱买钙粉，那一万块是用买了四罐呀。啊，伊个抓走就是有加送一罐。伊讲啊，送的迄罐哦，那边啊较大罐嘛，我讲对啊。甲你买，甲你两千块买，拢是边边大罐啊。四罐送一罐，当然是送边啊大罐的啊，吼。啊，你那两罐，你那两五千块，迄两罐，迄就送六十公克的，迄就算四罐的。啊，一万块对四罐送一罐，五罐拢比边啊大罐，五罐拢两千块，两千块的啊。但是你一万块都买会到五罐啊。伊讲真的哦。哦，我有房价讲够有安尼吼，我紧来买，我来甲买起来。我甲伊讲，啊，对一间药房，你甲讲，因为有足侪人客拢即马拢过来问讲要爱大租的吼。伊讲我袂使甲你讲啦，我哪会使甲你讲？我甲你讲，就去用买了去啊！哦，我真正唔敢讲呢吼，因为最近咱有足侪人客拢咧问讲，啊，你个钙粉够有大租无？钙油够有大租无？护理元素苏鹏够有迄净上租无？拢咧问。所以人客，恁家己去药房买的时阵，家己问。啊，你来用叫，你卡电话来甲阮叫吼。啊，是讲客服接的吼，人讲节目外时间，你卡来客服甲你接的。你原来拢甲客服人员讲，啊，然后大组你甲我问看卖，然后大组你要爱大组的安尼，好不好？
0: 有开就问，有机会吼。
1: 啊，去药房买都啊，你家己主动问吼。
0: 对。
1: 啊，都爱听种足好笑的，伊都唔敢讲，伊讲我未使甲你讲对一间药房，安尼会去用买完去。啊，我要来甲买吼。我讲啊，你是外高买，你外高买，吼，迄落惊人买完的。伊讲啊，无啊，伊无存几组，伊存无几组啊，娘娘，我要买，吼，咱听众吼，所以家己问有机会，谢，有诶药房无得卡，伊会开嘴甲你讲，吼，讲啊，我只钙粉够大组，护理元素苏鹏钙油够大组诶，你要爱大组，有诶药房。但是较少啦，做通常拢爱你家己主动问啦，吼。好，谢谢。
0: 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1: 坚固。
0: 刚刚扩音电话0800-775-99，0800-775-99。所以不礼貌的观光客哦，行为真的有。前一阵子，应该是前两周嘛，有几个这类法，没不是法国，意大利的这类年轻人哦，不是去啥，去曼谷哦，泰国曼谷去佚佗，啊，因咧坐迄个 BTS， 我听第都啊开始看了这新闻，跟 BTS 有什么关系？不是，迄个 BTS 的是讲，泰国曼谷哦，从机场到市区的。捷运呐、啊，你怎么做 BTS？ 我怎么扯到 BTS？
1: 又是韩国天团，
0: 对呀、啊，怎么又扯到 BTS？
1: 先接电话，
0: 来，你好。
3: 喂，你好哦，啊，迄、那个恁的手机开总拢未听着，我先利用。
0: 来，双卡帮你好不？
1: 双卡哈，来，你好，小军 ，Pocket。
3: 小军啊，
1: 哎 ，Pocket，
3: 那个
1: 双卡，你好，双卡来，好，加工哈，好，来一下。

0: 嗯，对，所以我就拜托我朋友去了屏东的什么位，去，反正就是去啊买食品，啊，我就买转啊，我就甲当下晚上，我就甲抹牙龈，牙龈就健康起来就较袂遐酸，啊，不过问题我早暗食食那个钙粉的地点。
1: 你即马就是欠钙多啊，开始补，较会发生这种闭结的情形吼。所以你要食钙粉的时阵吼，你即初期尔啦，初期较会这个情形。啊，你若有这个情形，你就小可你用一点啊，你要配钙粉，你最好用配茶啊，茶内底甲拉一点啊盐花安尼吼，安就较袂啦吼。
0: 啊，差不多哎，我
1: 在人在人，你补较贵，你若补了钙较有够的是就袂啊，嘿。 哦，这种情形通常拢一针啊，尔啊啦，拄啊开始的头啊一针啊，吼，好加油，吼，嗯，安尼你对你喙齿足好啊，好，谢谢，吼，嘿，钙粉一定，你的情形一定爱补吼，钙一定爱食哦，爱认真哦，吼。
0: 啊，
1: 你刚爱食两个，两个，嘿嘿，对对对对对对，嘿，
0: 刚爱补三
1: 钙哦。嗯啊，补啊，你得甲补啊，有营养着得甲补啊，好不？吼，好，谢谢，吼，祝贺你哦，吼，好，咱这位听众吼，伊拄啊散卡吼，我是感觉伊的问题唔免伫散卡。 哦，我请煞伊个情形分享互听众讲，吼，分享互咱听众听。伊讲伊去做骨密检查，医生甲伊讲，讲你连讲你若要去看喙齿吼，因为伊斗食药，吼，伊是斗食药，伊讲啊，伊定拢爱去看牙科，迄个检骨密检查，医生甲伊讲连讲你若要去用喙齿洗喙齿啥，你爱甲医生爱甲牙科医师说，你有骨质疏松，负3.1啊，嘿，
2: 足严重啊，
1: 对，医生骨密的医生甲伊交代哦，结果伊讲伊下一次去，吼，其实若过去用喙齿的时阵，伊都甲迄个牙科医师讲，讲我有骨质疏松，我检测起来是负3.1，伊讲迄边去医生都毋敢伤甲歪伊的喙齿啊，嘿，啊你甲洗喙齿的时嘛，毋敢伤甲洗啊，啊轻轻啊回回咧，安尼念念吼。 所以其实牙齿你也不要常常吼，定定安尼，无甲足严重诶，啊是讲咱去洗牙，定期洗牙是好的，但是有时候也是要考虑到咱的牙齿吼，诶，这个骨密的问题吼，所以伊讲诶，真正迄个牙科医师可能因拢知影，因都配合啊。啊，后来伊就讲，因为伊牙齿吼，伊本来倒过喙齿内底有一个喙齿吼，已经牙龈可能萎缩啊，啊，所以喙齿就松动啊，吼，啊，就迄个牙套也诶，假喙齿就倒袂掉啊，嗯。 啊，竟然是医生改讲，医生讲你爱食钙哦，嗯，嘿，伊讲医生改讲你爱食钙，伊专去拜托朋友去改买一罐咱的酸乳钙粉，啊，伊就抹，伊就开始抹个食，伊讲，诶，敢若两工啊有差呢，吼，嗯嗯嗯，嘿，这是这个听众，伊头啊叫我散卡，我听听讲，诶，你这问题应该要互大家分享啊，吼，嗯，嘿来，真的得力珊瑚钙粉，食钙补钙哈，得力蒜哦钙粉，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来，咱特别卡要讲要分享吼。

0: 笑夹夹，咱先接电。嗯，
1: 来你好，
2: 你好，小坤啊，
1: 哟，
2: 迄落迄红山的中华药局一个概念啦。
1: 哦，
0: 够，
2: 我拜了做一辈年。
1: 你是讲够大做的就对啦，吼。
2: 对，我写做嘛有啊。
1: 哦，你讲啥？红山
0: 中华
1: ，OK， 谢谢。
0: 感谢你的分享，谢谢谢谢。
1: 好，
0: 以上广告。
1: 嗯。就近的啦，就近的听众。
0: 哦啊，这个几个意大利年轻人都未堪没人讲哎，哦，都开始哦开嘲讽，冷嘲热讽啊，尤其我干嘛？你哪哪个的公安的开，你就入境随俗，就小声一点嘛。啊，他看他们，他是意大利年轻人，他细狗哎，这仗着他们人多哈，啊就欺负这个泰国女生，吼，一个来讲，哎呦，哦你哦不好意思，我来你们国家消费啦，有一个意大利女生就调侃啊 ，I'm sorry 哈，然后来你们国家花钱，啊，其中一个哈，哥撸贵和男生，一直接哈，把这个意大泰国女生比中指。哎，多喝一点泰国女生，一动会开手机啊，哦，捏压起来，摄影起来，结果这个哦，这个影片上传到网络，其实我这个很感动嘞，很感动，原因是什么？上传到网络的时候，整个泰国哈、哦、群情激愤，泰国网民哦群情激愤、嗯，这五个意大利年轻人哈、哦，包括因些哦被多少上面收宅啊，因上面的社群哦，他们网络上的社群账号全部被泰国人肉搜出来。啊，得去因吼，这侪人得去因，结果意大利年轻人吼的饭店楼下，他刚来卡扫，站到他们出来道歉为止，结果真的是延上了嘛吼，从头到从民间往上，泰国政府，甚至有人去这个意大利吼，在驻泰办事处去抗议，这个给刚出来。意大利哈驻意大利办事处哈，意大利外事哎，不，
1: 意大利驻泰国办事处，
0: 应该是外交部啊，
1: 哦，
0: 使馆，使馆，他们是使馆，他们
1: 搬家，对对对，大使馆，
0: 大使馆就出来用泰文、英文还有意大利文哈，做一个正式的这个道歉。啊，其中哦，那个给那比中指的那个男生呢，皮亚崩了哈，赶快先溜回意大利。啊，耍团的，他们其实是一个哈，起码苏嘎嘛，他们是一个从哈欧洲来这个亚洲哈夏令营的团体，这姑爷耍团的老师也出来哈，拍影片哦，跟哈那个泰国人民哈回的 cam 说 ，I'm sorry， 哦，这几个哦不懂事的年轻人不代表意大利人哈，对于泰国人民的这个情感哈，啊，不好意思 ，sorry。啊，后来又被人肉搜，这几个年轻人现在就呛气了。
1: 嗯，
0: 因的是意大利官员的和孩子利用公费出来暑假出来哈亚洲游学，那么又那么这样就糗掉了，所以被抓到，被抓到了。
1: 嗯，
0: 但是我比较感动是哦，泰国人他不会才被欺负了，他们会用一种比较有创意的方式，而且是用很团结的方式给你怼回去哦，去卡杀嘛。他也没说我要对你干嘛哦，你说哎，你只要住饭店哦，你出来的时候，你出来本店，其实你看就嘴泰国人哦，卡的本店，我靠，在等你们，等你们干嘛？好好的招待你们，好令感受泰国人的热情。
1: 所以吼，咱讲吼，
0: 入境随俗嘛，
1: 可能真的每一个国家的文化习俗啊，是生活样态无同，但是咱去人的所在的时候，这入境随俗，
0: 尤其是欧洲青少年吼，那个恶行恶状，我是亲眼见识过。你怎啊？我跟读这时阵吼，有一边，我要跟我们朋友吼坐这个跨夜的夜车，对于意大利的米兰，坐夜班车到巴黎去。啊，迄阵啊嘛是差不多都要暑假的期间，规只火车店馆拢是吼，迄阵啊放暑假的欧洲青少年，我甲讲足恐怖的，因咧上车就开始嘛饮酒，饮酒啊车开到哪呢？开到吼因闹事嘛，喝酒闹事吼，哎，规火车停落来，列车长赶人。
1: 嗯，
0: 好感人啊！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卧铺嘛，因为那个很吵，那個、好像外面在战争一样。我刚别人弄，我们刚离开这个房间出去，结果隔天到站的时阵哦，刚我们搞那个火车站的时阵，一打开那个房门，哇， 一个年轻，好几个年轻人躺在哈走廊上，好嘛，啉酒醉。哦，一辆那列火车哈，晚上还被打破玻璃，哎，啉酒啉到笑哎。嗯、所以我干嘛？嗯，哇哇，个人唔就靠最准啦、嗯，真的。
1: 对啦，对啊，所以，
0: 对啊，
1: 啊，咱去人的国家，咱都爱看。
0: 我感觉亚亚洲人是算很守规矩哦，
1: 对，
0: 尤其是东北亚哦，
1: 是
0: 哦，咱台湾、
1: 没错，
0: 日本、韩国去都这么就加乖，
1: 对啊，都是属于开
0: 的，对啊，
1: 哦，较文明的啦。
0: 啊，那酒一啉对，还是讲哦，来到亚洲，有一种很优越感。我讲一句，那个意大利年轻人说，哦，我不好意思来你们国家花钱，哦，这个。这个有点看不起。
1: 什么？我不好意思来你们的国家。
0: 他跟他说、，I'm sorry。
1: 哦，意思是讲，
0: 拍谁哦
1: ？
0: 我来恁国家
1: 开，我是来恁家开钱的、啊。
0: 哎、欸，对啦，我来恁国家开钱哦。要、哦、拍谁、啊？那个拍谁？不是真正拍谁？不好意思哦，哦我这种尴尬哦。哦，那个意大利女生哦，
1: 反呛的对啦。其实
0: 说，你
1: 都
0: 哎呦，我是、也背后意思说，哎呦，我来恁、是恁来恁家哦消费、哦，我们欧洲人，我靠了不起来开钱，你个电话给我讲。咱三民狗戏啥？
1: 对呀，这都是纨绔子弟嘛，吼，这些仗着吼爸爸妈妈吼是长官哦。
0: 对。我觉得欧美人没有什么了不起。
1: 我看一
0: 根性劣根性还是劣根性？
1: 对啊，
3: 对啊。
1: 日本京都吼，今嘛观光客嘛拢足济吼啊！京都有一间伊咧一百多年的吼京都吼那种老屋，
0: 嗯，
1: 哦，啊是咧经营民宿，啊民宿的主人是一对老翁阿婆，哇，年纪也都大了吼，
0: 嗯，
1: 啊，但是伊甲这间一百多年的老屋旅馆吼民宿啦，哦，伊是安尼过个足好诶，人客来吼来住宿，伊嘛拢安尼哦，就是那种就传统的日本人的吼，遐规矩啦吼，啊，遐个清洁环境啊，包括假戏的吼，哦，都是会使讲服务的非常好，人拢讲啊，很感受到日本的文化安尼。但是啊，因为即嘛吼，太侪人哦，生理是足好的，唔过吼，因讲。真的很受不了了，京都日本京都，所以这一对老夫妻，加上年纪完了大，因的怕生工要收了，不想再做了哈。啊，我就在我来大贵去对老阿婆因这间百年老屋的那个民宿了，怎样了？听到讲伊要收起，哦，就这样旅客有大贵人拢讲，哇，好可惜哦，好可惜哦，那个很棒，那个房子哦，根本就是哦日本的历史哈。来吼，都有人去特别去甲了解，吼去甲问啊，问讲为什么要收掉？那当然就是第一年纪大，第二就是讲哦，这几年日本的过度观光吼。旅客因讲就受不了，就是安尼啦。你知影迄老房子吼，因咧安两个老翁阿婆吼，安尼迄种经历，拢爱经历个就是。伊讲哦，太多观光客来，特别吼有足侪观光客来，伊就无要照你这个你这个房子
0: 啊，
1: 房子里面规矩。尤其像欧美国家的，
0: 就一点美啊。
1: 伊讲很吵，晚上就很吵，
0: 很吵，真的很吵。
1: 对啊，然后伊讲迄百几年的厝，当时啊，你底下咧安尼的乒乒乓乓的时阵，那个声音很干扰到别人吼，吼、哦、就是那个隔音可能不会那么好。啊，都讲三更半夜啊，搁底下啉酒啦、嬉闹啦吼，还有就是讲呐，很多那种游客啊，尤其是较欧美，因无迄个习惯呐，啊，人迄地板拢你也知道，百年的老屋拢油甲足清气的，伊都无要甲你烫鞋啊。就给你拉进来吼，啊，那讲的是无法度吼，啊，他们看了也是害头，啊，也没有办法，想过介你讲哦，底下迄个就是安尼，鞋啊穿咧就个大个，啊，咱大家怎讲日本的厝吼，拢啊地板咧啊拢
0: 干净啊，
1: 就很干净的。哦，所以讲哦，真的是心灰意冷啦，就是因为安尼啦，应付不了啦，哦、啊破坏啊，无就是走的时阵啊，你家你啊，你规间规厝间，家你忽家呢，垃圾乌白蛋啊，呢吼。
0: 所以这日本现在为什么那么讨厌外国人、啊嗯，甚至被关起外国人移民哦、啊？这、这些都是点点滴滴。但台湾有一个很超级大网红嘛，应该是台湾最大网红九妹嘛。
1: 嗯。
0: 以前几年伊伫即个日本东京买了一户建，就是买一间套厅。
1: 套厅。
0: 哎，套厅讲。平常时也让去住，啊，伊无住的时阵，伊来做啥？ Airbnb 哈，其实他那个地方哦，他买在哈晴空塔的附近哈，都、就是Sky Tree 附近，其实它是一个纯住宅区。我一张一公一被这民宿的时阵哈，我干嘛我就替台湾人在日本人印象中又捏了一把冷汗，为什么呢？一夜处哦，是人伫一剩这个行啊下来的，大家知影讲，伊若讲这民宿的话，大家去住的话，一定会怎么样？脱皮箱。
1: 嗯，
0: 我咱干嘛拖皮箱啊？去拖拖拖 Airbnb 那有啥咪问题？但是那咱大家查讲日本哦，一到夜晚的时阵都很安静，不要说脱皮箱底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啊！你稍微外面走路的时候讲话大声一点，你也干嘛讲啊？真拍死！但是如果你看他把民那个什么住宅区来做一个所谓的民宿的话，附近的人一定会很火大。他不会讲，你不能没讲，但是呢，他们会累积到所有的政策的反应之上，所以日本现在几乎又宁愿说我们自己玩自己，锁国，邻国外国人就不要再来了，外滩恁观光客的钱啦。
1: 啊，来你好，
0: 来你好，
1: 你好，
2: 就问那个那个护理员是吗？是胶囊啊，电梯？
1: 胶囊诶，它不塞入了，胶囊诶，
2: 来
1: 得几混诶，
2: 来
0: 刷刷卡刷，
1: 来得混诶，刷卡好，好来，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都是先退嘛，你买东西都要退给你的、啊。可是从今年11月份开始，今嘛去日本买物件的，去澳洲买物件赶快哈，你要到机场的时候，他才给你办理退税。哇，那很可怕呢！打开打开台湾人去日本哦，大大小小东西那么多哈，而且你去机场的话，如果要再办理退税，是不是这个给做？多抓一个小时至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所以他意思就是说卖退啊啦。
1: 所以吼，
0: 卖你该卖啦，但是你卖去退税啊。
1: 其实我坦白讲啊，今嘛你出国不管去对几个国家，你说有什么东西非买不可，我感觉愈来愈少啊。
0: 对啊，
1: 因为咱台湾虾米拢有，
0: 对啊，
1: 各国的嘛拢有，吼、哦，对几个该有啥吼、哦，真的都
0: 有。虽然
1: 有
0: 时候贵了一点哈、但是那个价差就是人的成本跟利润嘛。
1: 好来，
0: 我话就嘴人吼，很喜欢去泼说、去日本哦，买了好几个行李箱，就打开那种行李箱，疼啊病啦。啊呀，饮料啦，然后啊，就几瓜什么保健食品、我说这个台湾现在都有，甚至哦，同品质又更好。真的不用再去日本搬这个东西。
1: 我跟你讲，我泰国那个朋友嘛，哦，一进前一路登了泰国嘛，哦，啊，就有台湾的朋友跟他一起回泰国，啊，结果我被登来的时阵，嘿，台湾的朋友哈，台湾的朋友就讲，哎，恁泰国有一种胡椒粉哦，讲足好诶，足香诶，哦，佫会腌哦，伊就讲要买安尼，伊讲哈，我泰国人我也唔知，伊就讲，啊，你已经伫台湾待伤久啊，所以你家己唔知吼。哎，结果就去吹哈，就找到了，而且哇，看伊那朋友大家拢买足济哈，买了很多。阿姨就讲啊，其实我嘛唔知啊，这个胡椒粉啊，后来人买就对人买安尼哦，伊就话对人买，结果买回来之后，哇，阿姨就其实伊嘛买无足济啦，啊，但是伊就我那送吼一挂朋友安尼吼，哎，朋友将送一包啊，一包胡椒粉，好，然后伊就讲哦，结果遐朋友大家食了拢讲赞。哦，比台湾的胡椒粉呢，更加香，更加有香安尼。伊就讲，伊十月份要搁登去泰国，已经一堆人拢改开单，一个人拢买几，有的人买几十包，一二十包。伊就也困觉啊，伊就讲就困觉
0: 啊，
1: 对。所以吼，我跟你讲，千万不要拜托人家出国的时候帮你买东西，那个很讨厌，说实在很讨厌啊。哎呀，啊！但是伊唔知要安怎讲吼，伊讲我若卖分人食吼，安就无代志啊。我得对人买吼，啊买回来，佮分人佮送人，啊结果食食即嘛，大家讲吼，啊你要佮等伊啊吼，哦那他有时候一年会回去个一两次嘛吼，伊就讲帮我买，大家开出来拢几十包以上的吼，伊讲我唔知要安怎哦，
0: 拒绝就好啦。有那么困难吗？
1: 无啦，有那我讲啦，有讲。好，我若有拄会拄好的时候，我会帮恁买啦。啊，未拄好的，但是我对伊的做人，我知道一定会买的啦，一定会买的。
0: 欢喜者甘愿受。
1: 我就看两个迄落啊，做啥？住伫美国诶华人就对啦。啊，来咱台湾，来咱台湾佚佗两遍了，啊，拢去食餐厅啊，当小吃店啊吼。结果因食了啥，足好食。伊讲台湾的水果足好食，台湾的菜嘛足好食。啊，尤其有一项菜吼，这是因较意外的，因、伫美国吼可能比较少吃到，就是番薯条啊。
0: 哦，番薯叶。
1: 番薯条啊，那会当。番薯条也当做菜，而且这么好吃啊！简单，跟它干单插些蒜头，娘，哦，而且安尼插个清脆清脆，就好好吃哦。伊讲惨了，来台湾两次以后，今嘛登去美国的时阵吼，哦，伊就讲去迄超市哦，拢在找看有卖番薯条啊无，啊拢买无。拢买无，啊吼，就特别走去迄个什么，有一点跟他靠咧卖咧华人咧哦，咧华人咧超市，哦去找，伊讲我惨了，我去台湾之后，等来美国拢找无同款好食的水果，无找像台湾同款好食的蔬菜吼，哎，好不容易伫一间跟他华人的超市有看到番薯条啊，但是两翁阿婆甲迄包番薯条啊摕来滴啊，上看下看左看右看，讲这确定是番薯条啊吗？那那规长诶，啊，佮有砍顶，规支拢骨啦，吼，啊，佮有砍顶吼，会根部有疼啊呢。伊讲，即敢咱伫台湾食迄种番薯条啊，好像是吧？两阿婆其实嘛无确定。结果因关怀讲安怎，好了，不管是不是吼，伊讲买回去吼，条啊佮黏黏诶，来煮看买下就知。啊，因伊也佮有筋啊，伊讲，那我们就拿回去种。 提灯的种吼，大家伊讲咱提灯的种，哎含哎伊就一个生，就一个团，哎含枝花足够团的啊，吼，真的啊，你含你来种含只。无啥叶啊嘛，我看伊买一包拢讲拢迄骨啊安尼，啊有牵牵筋安尼吼，伊讲那个无咱就买当来种安尼吼。啊，尾也唔知有种无种，我唔知啦。到后来有一届，伊其实伊唔是住伫啊，因可能住伫迄落内华达州，啊，就有一边因去芝加哥，吼，啊去芝加哥较大城市，结果去芝加哥的迄落大间超市，哦，就看到番薯叶啊。哦，伊讲果然真的吼，哦，啊，这大城市哦，什么款店，什么物件拢较济，啊，有台湾的各类菜，吼、哦，足怀念台湾的各类菜，讲足好食，所以又买到番薯叶啊，跟买到各类菜，吼、哦，开心的不得了，跟买到台湾的芒果，吼、哦，都很开心。

0: 我想到韩吉侯啊，今嘛吼是这个餐厅餐馆吼，哎，这个真的是很普遍的吼啊，也是大家哦，大家去吃饭的时候都爱点的一道青菜，
1: 对啊，对啊，对啊，对
0: 啊，沙沙腾腾，
1: 有点像国民蔬菜一种感嘛，对咱台湾人来讲啊，对啊，
0: 各类菜啦，韩吉侯啊啦，硬菜啦，
1: 啊个豆芽菜，
0: 豆芽菜，
1: 豆芽菜，对啊，豆芽菜
0: 啊，这样因公。比较少吃到那个韩吉油啊，所以说在台湾吃到的很惊艳呐，哎、嗯欸、啊，所以说哦，韩吉油，而且人工韩吉油啊，什么哦营养啊什么都很好啊，吼、哦，所以哎、
1: 欸，好吃啊，然后哎、欸，可是 Divigo 没有那么容易取得啦，在咱台湾真的是算是吼、欸，便宜又好吃的蔬菜哈，
0: 因为可能无人咧食这个菜啦，嗯。
1: 不知道，
0: 中国敢有？中国好像中国也没有啊。中国敢有？咱中国人敢有？吼，咱讲中国大陆敢有咧食番薯油啊？比较少，番薯有啦，番薯绝对有啦啊，番薯油啊，哎呀，番薯油啊，番薯伫即马来讲拢是优质美食呢，
1: 没有错，
0: 嘿嘿。

0: 啊，中国大陆有了。
1: 中国大陆有，
0: 哎，中国大陆在华南跟西南地区，就广东、广西、四川、湖南、贵州等哈。
1: 但其实
0: 广东人哈喜欢用哈腐乳或蒜蓉大火快炒哈。
1: 哦，那赶快。
0: 四川跟重庆等西南地区，人们除了吃这个番薯叶之外，哦，还偏好食用的鲜嫩的嫩茎，叫做叶饼，当地叫做红糟煎或者是糟煎哦。这个韩籍那些茎一毛加，啊，香港嘛是有，香港叫做番薯叶哦，有那他在香港会用什么蒜蓉啦，或者是上汤浸的方式来料理。日本、
1: 日本
0: 比较少，
1: 没有嘿、哦、
0: 啊，东南亚啊有果兰屋
1: 哦，越南
0: 哦，菲律宾也有，马来西亚、新加坡那哦，然后非洲地区也有了、太平洋的
1: 非洲也有哦，
0: 对啊，非洲
1: 有番薯叶啊，
0: 非洲包括马拉威、坦桑尼亚、乌干达、奈及利亚、肯亚等哈、地瓜叶通常会被绑成一捆捆哦、在卖，然后当地人不是插来吃，一起把地瓜叶哈、切碎，啊加花生头。刀哦，阿加番茄 tomato， 阿加这个洋葱一起煮的叫做炖菜，吃法不一样
1: 哦，因为炖菜，
0: 对对对，
1: 炖菜炖完了。
0: 那个太平洋岛国岛屿地区啊，包括巴布亚、牛几内亚、斐济、萨摩亚等等哦，地瓜叶嘛是当地不可或缺的日常蔬菜的来源，所以还吃，因为番薯好重啊，
1: 就喝碱，
0: 喝碱。
1: 哎，但是人讲。咱咧食番薯叶啊，甲种番薯的是不同的哦，不同品种的啦。哎，要食叶啊是食叶啊，啊番薯的种番薯的，咱听众都有人知啊。来，你好，
2: 哎，这边啊，你好，
1: 哎，你好。
2: 你拄仔讲的福州粉吼，咱去的咱中药店买的，就迄个韩国来的福州粒，我胖我好食的。免去到外国买啦，好麻烦。
1: 好啦，好，这不是我迄落啦，我嘛是听讲的啦。啊，包括我迄个泰国的朋友，伊讲伊家己嘛唔知呀，伊是讲是咱台湾人去泰国，讲哦爱买恁泰国的胡椒粉安尼吼。啊，我家己买胡椒粉，我拢伫中药房买，无唔对，较好吼、哦。来，你好，
0: 你好，你好，
3: 你好，
1: 哎、
3: 欸，
1: 还
3: 是我是接骨菜较好呀。
1: 接骨菜哦，
3: 好去吃饭
1: 哦，好，好好，谢谢，来你好，
3: 哎，你好，
1: 哎，
3: 番薯叶啊，吼，迄阵就是八七水灾以后，咱的农委会去打地，话讲哎，打地恁还用吃番薯叶啊？
1: 哎，
3: 伊个大量过，才摕到台湾种，较早咱咧种的番薯叶，番薯叶啊，喺金竹塘，
1: 你讲去倒位啊？什么？你讲
3: 去？巴西
1: 、哦、我听说打客巴西啦，
3: 巴西啦，巴西，
1: 巴西，
3: 听得啦，就讲啊，你看讲食番薯叶啊，讲番薯叶无营养，啊，摕倒来种啊推广了，安尼，
1: 啊，个种番薯的迄无共品种吧，应该种番薯的是主要要食迄番薯的，吼、哦。哎，得安尼一支一直选定呢，啊，咱咧番薯叶啊是要食叶啊迄种的品种不一样，我拄则突然想着讲，我爱吃的芝麻叶。到底是不是芝麻长出来的？从跟芝麻哈长芝麻的那个树，是不是就是长出来的叶子？我后来查了一下，不是哦，白芝麻、黑芝麻的都不是，芝麻叶就是芝麻叶的品种哈。
0: 它只是叫芝麻叶，跟黑白芝麻没有关系的。
1: 啊，芝麻叶也有两种，芝麻叶两种，一种就是我爱吃的那一种哈，另外一种就是韩国人。因咱讲的其实咱讲紫苏啦，啊，因嘛是叫芝麻叶。你食迄个韩式烧烤的时阵，因为迄个芝麻叶会包，会底下包起来包肉的那个叶子，哈，好，那个也叫芝麻叶。所以芝麻叶就是这两种，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那个不是韩国的那一种，哈。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2: 嗯，今嘛就是拢吼，糖尿病的人要吃较济啦。
1: 哦，
2: 啊，对糖尿病的人来讲吼，啊，咱本身咧食蛮足好诶。
1: 哎，对咧。
2: 系啊，系啊，
1: 系
2: 啊。
1: 好。
2: 啊，所以若要食绿色蔬菜吼，应该考虑吼，番薯菜吼，番薯叶啊吼，是
4: 第一，反正就是第一个你要选项的、
1: 啊，对，而且又便宜啊，吼，
4: 而且又便宜啊，
1: 便宜，
4: 你都买个金金，而且我嘎嘎的，嘎嘎的，哇，啊，你个穿烫者啊，啊，迄个蒜头怕怕的，吼，啊，拌拌一拌就好了。
1: 是啊，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谢谢。来，
0: 嗯，好，
5: 就不不给，迄芝麻叶哈，有一种较无遐气的哈，迄花枝有咧卖咧红栽，我那会当搬起来食啊。啊，咱咧卖这吼较气啦。客气，这阮遮三不时啊，都拢有咧卖啊，有一单咧卖，我老找就改卖安尼啦。
1: 哦，
5: 啊，我嘛都爱食诶。
1: 嗯嗯嗯。好，谢谢。
0: 来啦，我们呢就是虽然都叫芝麻叶，但是韩国芝麻叶跟这个欧洲芝麻叶是天差地远。
1: 不不讲，
0: 这个韩国芝麻叶虽然名弄芝麻哈，但韩国芝麻叶也是哈。它是紫苏的近亲啦、哦，它虽然叫芝麻叶，但是它偏向紫苏，味道哈、哦，味道也不是 也不是跟芝麻有关系、哦、它是长出来叶子，是因为、哦、啊，我知道，为什么我们叫芝麻？因为韩文的名称这个我不会念哈、哦，它直译跟习惯的误用才叫台湾称为芝麻叶，其实应该就是紫苏叶啦，
1: 紫苏啦，
0: 紫苏紫苏。那欧洲的芝麻叶就是西方常用料理的芝麻叶哈、哦、的咀嚼哈、哦，那个啵啵。包包哈，会类似炒熟芝麻的香气，所以在华语圈里面，欧洲的芝麻叶才会被命名叫做芝麻叶。所以你要讲味道，澳洲的芝麻叶薄脆才真的比较芝麻的味道。韩国那个是因为发音的关系，其实它就是紫苏吸收哈。
1: 对，喜欢芝麻叶的人，他喜欢的是那个味道，跟它的口感完全不没有关系。
0: 对啊，
1: 因为芝麻叶加起来几乎没什么口感呐、啊。说实在啦，好得咧保油啊，
0: 味道啦，
1: 就是喜欢那个味道，
0: 有淡淡的芝麻香，一点点的苦
1: 苦，
0: 然后再跟介于哈
1: 一种气气
0: 芥末之间般的一个点点的辛辣感，不会辣啊，但是它淋上橄榄油，它配上一些坚果啊，或者是生的烟熏鲑鱼，哇，美味しいです
1: よ。对对，所以闻到那个味道，你就觉得哇。哦，就什么盐水啦、蒜头啦、哈、酸啦啦、啊个芝麻啦、哈、哦，闻到这几个味道，我拢会干嘛讲哇，很赞，很赞。

0: 你好，小君，
1: 小君你好哈。我你讲，迄番主要分三种啦，阿毛气油啊，迄嘛足好食。
0: 哦，气油啊，
1: 番主要你也炒，伊也过味啦吼，阿好过味，阿个消化足好。
2: 哦，
1: 蛋迄度炒皮蛋。
0: 哎呦，
2: 好、哦、对呀、啊
0: 哎，
1: 有有有，皮蛋很好吃，
2: 有啦有有有，
1: 你可以试试、嗯。
2: 哦，我知道，我吃过，
1: 哦那个、
2: 我知道，
1: 哎，
2: 对，不错不错，哎，
0: 哎、哦，真的是国民蔬菜呢，吼、嗯，来，
2: 跳
0: 跳排队，炒老鹅肉吼，
2: 皮蛋有啊，哎、有人安尼煮啊、哎，
0: 对糖血糖稳定也不错，那、味道也丰富，
2: 对
0: 啊，价格也很实惠，
2: 哎，俗 啊，
0: 吃法又很多元，
2: 哎，很吃好，但是吃很吃好，我唔知啊，个人啦吼。番薯药那煮干软软，我都不吃不落啊。
0: 哦，
2: 你嘞吃番薯药？嘿，有诶番薯药是不是很容易烂？它一煮吼，一直煮嘞，你哪讲给滚一款啊？一点。
0: 因为我不喜欢，我嘛不太喜欢那种口感，所以我通常我别家己别点啦。我写点。
2: 破给了，我在破给了，本来都不太爱吃蔬菜。
0: 不是我，如果菜我点那个叫什么？那个豆芽菜，我觉得比较有口感的，口感的。
2: 哎，番薯哦，我哪去外口吼，哎，食饭哦，安尼那点番薯哦，我拢一定三高带四番哦，你莫加用烧烂，你莫做三烧烂。好，很难哦！我吃了唔知道一嘴都吃不了。
0: 所以台湾在查资料时阵哦，我会反而会发现哦，我想要黑韩吉哥来做做看非洲那种炖菜的做法。大张的这韩吉哥啦，啊，切剁碎之后，啊，刚刚台湾讲的嘛，啊，新香料啦，豆子啦，有点像那个炖菜的做法，番茄落去炖，这味道不知道会怎么样，味道跟颜色不知道怎么样。我想去试试看，
2: 你煮看麦
0: 啊？对，
2: 你煮看麦啊？再请我吃几块？
0: 不问题，我来查看麦，像非洲人就非洲菜这样子啊，沾那个面包吃就不错，配面包吃。因为我菜我是比较喜欢吃有口感的，所以我靠，你老公韩吉喝啦，豆芽菜啦，还是讲大陆妹啊，我不。韩吉要一定是不得不最后顺序再点、
2: 基本上齁、基本上咱华人齁在青菜都是都用沙要不然都用菜大不多不弄安尼啦齁对不齁、啊、所以说会把那个炖菜其实像我等下看伊朗的那个网路的影片齁、伊朗人他们也是只要有青菜他们就是讲，只要有当时我看喺路边啊野菜吼，只要绿绿的，因都拢甲慢慢起来了，洗洗伊嘛是共款，小我去拍个打，小我拍个打了啊，嘛是剁碎了，嘛是落去炖，炖肉炖跟饭跟肉都可以，吼嘛是这好，他们不是像我们这样讲哦，青菜就
0: 会不会他们其实取得蔬菜比较困难？
2: 对。因为干燥嘛，
0: 干燥、
2: 对
0: 啊，所以不好保存，那干脆炖菜啊，我都加点。
2: 先我拍打的，拍打安安尼，那讲有一边啊，放较济时阵，就会当讲啊，藏起来就会当啊，一段时间拢会当煮。
0: 对，
2: 啊，咱家拢是青的，
0: 太幸福了，
2: 新鲜的，对，拢很加新鲜。
0: 果菜市场刚好新鲜的蔬菜水果。
2: 不怪伊两个大美国的华人讲，台湾回来美国了，就是这两项水果甲蔬菜啦，拢无台湾找不到台湾的啦，
0: 没错。
2: 大家我很新鲜的水果，新鲜的蔬菜，去菜市啊，你看那青喷喷的，
0: 个俗
2: 啊，种类个多，啊，那再炒现炒，这么清脆，真正是
0: 蒜头就爆香，

0: 时候都会吃饭配一个中国的网红，他到中国的大江南北去吃这个庶民小吃。那先接电话。
1: 来，你好。嗯，
2: 哎，小姐你好哈。
1: 你好，
2: 请问一下你们那个高雄天气怎么样？我们这边的好像要台风哎。
0: 你住对啊？
1: 你要多位？
2: 新北市的莺歌。
1: 哦，因为那个白海豚台风，它可能会从北基逃。
2: 哦，那是受风胎耶。哦，需要它
1: 对。对啊，就可能是伊。为北部啊，这个可能受风台影响啦，嘿。
0: 记得哈，中国网红一挂上海嘛，阿姨当时去中国大江南北去吃哈，烟火气的这个地方哦，伊拢我感觉我就爱看伊去食物件，因为伊拢去啥，伊拢去看菜市啊内底吼，还是拢就吼看起来吼，拢很不起眼的店，但是是当地人会去吃的店。我先讲一个结论哦，真正哦，中国的大江南北，因为中国就大嘛，南方菜就是像广东、潮汕广州这一带吃的东西，真的就跟台湾很多东西，那台湾的饮食文化、台菜的文化，或者台湾庶民小吃的文化，其实都是从潮汕过来。比如说什么，
1: 你可能咱台湾有这些祖先是
0: 对啊对啊对啊，涮牛肉嘛，然后台南涮牛肉啊，潮汕的涮牛肉哦，它又更很多种，还有什么柯煎的蚵仔煎。蚵仔煎吼，他们因东的因潮汕的蚵仔煎是啥？因没有加那个酱，那台湾还有拿这个甜酱啊，他们就是面粉、蔬菜、蛋吼，还有所谓的鲜蚵，因公公鲜蚵，然后还有一些快炒啦、卤猪脚啦、肉底卡啦吼，这有的无？潮汕的物件，真正跟咱台湾吼，真的吃的很相近，而且选择又多。但是一个其他地方，比如说去新疆啦，会怕北大荒啦，还是讲上海吼，或者是浙江等等，吃的菜吼的选择就没有那么多的面食，然后你很明显嘛，越往北方走，都是面食，然后菜色的种类比较少。口味越重啊，潮汕的地方因为讲挖海金嘛啊，蔬菜水果新鲜蔬菜
1: 海鲜
0: 水果海鲜多、啊，所以吃的种类就丰富哦。
1: 咱、台湾都是安
0: 尼、啊，那对啊对啊，那是潮汕菜嘛，那、其实咱台湾就是潮汕混牛什么火锅，
1: 哎呀，那边吃鸡鸭牛羊鹅、你看鸡肉吼。啊、海鲜要吃虾、要吃花枝、要吃虎、鹅啊，都有、真的。
0: 啊，那很幸福，就是台湾除了潮汕、
1: 很幸福啦，
0: 就是台菜、潮汕菜、小吃之外，那个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有移民过来嘛，移民过来是我们要吃到所谓的那个外省菜、四川菜、重口味的面食、馒头的的这个吃的东西也有啊。像我对最近我要开发出温岛附近有一个馒头店面包。包店，面包店，馒头店，
1: 包子
0: 馒头店啊，因为我管春加金、所以他用的这种面的筋道、啊，跟他馅料、就不会那么甜。哦、有时候台式的包子吼、那个肉里面可能还有再加糖、可是比较偏外省口味的这个吼、这个包子馒头好吃，面筋道，馅料没有那个很甜的味道，赞。
1: 我今日早起有请我食一
0: 下，哇！
1: 哎呀，讲淑君姐啊，在我这两天发现到好食的包子店哦。

0: 前一阵子黄金带大跌的时候，大举工跌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买啊？黄金最近又开始大暴涨啦、啊，嗯，所以就是安尼吼，物件吼，
1: 有起有落，
0: 无咧讲的时阵，你得爱
1: 有时起、欸，
0: 长期投资就对了、啊哎，你老是背的点点点背点点背，总是会涨到换涨到黄金的。但是今天吼，台亚股吼又跌了一片呐、啊、吼，但是长期投资的不差。嗯

0: 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舒鹏阿狗护理颜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0: 感谢收听，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好，谢谢各位，
1: 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啊！明天可能台风要来哦，先做好防台准备。
0: 是的，
1: 希望没有错了，拜拜，
0: 瞧。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唐家的回气哥、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嗨，你好，王雨婷。
2: 我买爱冷冠酵素了，
1: 冷冠酵素就是大姐妹叫几周了哈。
2: 嘿嘿。

0: 喂，你好，喂。
1: 哎，咦，
0: 哎，苏灿阿姨啊，哎，杜佳，手机啊，你起来是吧？
1: 嘿啦，啊，我就是我看唔到，我冇听垃圾哦，我冇听。
0: 不，拍摄我杜佳冇注意，
1: 因为我冇听垃圾哦，我唔知。
0: 好，安尼哦，嘿嘿。
1: 因为咩？伊阿能叫我代买啦，买 Q 啦，然后寄一罐 Q 来啦。

0: 喂，你好，喂，喂，嘿，燕京姐啊，嘿，燕京姐，来，安妮，
1: 我在消失，那就在和平堂。

0: 来，喂，你好，喂。
1: 是尹敏哦。
0: 嘿，是嘿，你好嘿。
1: 我新人客啦。
0: 哦，新人客你好啊，嘿，到倒位啊，
1: 大哥。Q 有咧上咧上哟 ，Q 啊。
0: 有啊，来，大哥，你新人客到倒位啊，嘿。
1: 我石头。
0: 哦，你到咱石头吼。好，
1: 啊你大哥。啊你甲 Q 一组按偌济？
0: 来，大哥，你等我一下哈。

0: 来，这首是《Sasame Yuki》，好听音乐演奏吼。好，来，亲爱好朋友吼，这个方法要正确。有时候线下吼，你一寡情形，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无同款，那你一定要打来问清楚吼。哎，你跟别人无同嘛，每一个人拢是独立的个体啊，你讲是不是？那有时阵吼，我感觉人拢会有一个迷失啊，拢你家己想。你想是你想啊，吼，但是你要相信专业，对不对？吼，啊，咱物件十多年啊，哦，拢有一定的这个，包括经验值也好，对吧？听众朋友经验分享，这嘛是一个重要参考的根据呢，吼。那我们从这个当中，拢会提供最好的建议给大家了，吼。所以讲，来好朋友，你一点爱听话叫做很重要哦，吼，健康你家己的嘛，吼，啊，你的身体嘞，吼，爱加顾舒适啊，舒适，袂好你白开钱啦。钱白白都在开啊，对不对？是不是要发挥它最大的效益？好，通常拢是安尼啦，吼，对不对？啊，无钱也不是刷你啊卡啊，你安尼卡袂无彩气吼。好，甲咱听众朋友做提气，嘛甲大家加加油，打打气的哦。好，来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甲卡台中的，好，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扣数，二二六扣。0234-2260-2233的电话，好，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扣数0266-2233，那你那个东西，好，有时候那个卡班子嘞吼，你就是爱等待啦吼，就是我个代购啊吼，再三强调，等待收是很值得的，好不好呢哈？啊，感恩天就没有带铁签哦。好，来22602233，定位随时看好通好控诉，22602233啦哈，来感谢，谢谢大家哦。好，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嗨，你好，嗨，
1: 你好，
0: 嗨，是，
1: 我是新朋友啦，
0: 新朋友哈，
1: 我是讲那个签到这 Q 吼。

0: 再来，来再雄红哈，来，喂，大姐，喂，
1: 哎，
0: 大姐多少瓜爽哈，来，喂，有听到吧？
1: 有有，
0: 嘿嘿，来，你讲，你今日要哪款哈？来，
1: 我迄个明仔载是八八节。
0: 对对对，哦对，嘿，明仔载八八节哈。
1: 三周啊，你早上哦。
0: 来，三周三回哈，来。
1: 迄个诶，孝数啊。
0: 好，孝数三周哈，好，我下来。三组的是，嗯，等等，我想想，明仔载八八节哈，八月八号礼拜六。好啊，三组啊，再来嘞，江西
1: 啊，迄个二八
0: 八二八，来我看卖哦，八八二八是赶快拜五啦吼，
1: 嘿，我要紧拜五，我要紧啊，你早上哦，拢早上，
0: 不是，我意思讲，你爱家己会记得哦，嘿，我这无个啊，你通知啊，
1: 我知我知，
0: 你家讲要较慢些，江西你爱记哦吼，
1: 嗯嗯，
0: 莫忘记哦，无太记啊吼，
1: 嗯嗯，
0: 啊，你讲二八要过几钟？
1: 三组，
0: 个
1: 二八两周了，
0: 哎呐，啊个点姐，三周嘛是好啦吼，伊这个鸡啥个拢鸡吼，啊有时阵啊较袂拄好鸡食，无要紧，先安尼，啊你也要搁对家甲我讲啊吼。
1: 啊，迄个明仔载三。
0: 来，我你讲三周四千四乘以三，就是13200吼，一万三千里，嘿，13200。啊，八月二八，赶快礼拜五吼，就是两周是4000是安尼。
1: 嗯。
0: 吼，爱记时间安尼。哦，啊！你讲你迄个 Q and B 拢去来讲过者，伊 Q and B 拢有办法嘛吼？
1: 嗯。
0: 吼，啊！迄个，哎，你 Q 食偌久啊，大姐？
1: 我 Q 嘛食几多年啊？
0: 食几多年啊？吼。
1: 未歹啦。
0: 未歹
1: 吼。遐斑啊吼，拢
0: 无。哦，是哦。
1: 面的斑，嗯。
0: 哦，你家己的感觉是无？
1: 嗯。
0: 哦，未歹哦，吼。
1: 嗯。
0: 嘿嘿，啊，佫就除了皮肤较水，佫来咧。
1: 哎呀，
0: 啊，过
1: 来
0: 都
1: 真
0: 活
1: 跳啊，
0: 你就
1: 是啊。
0: 哦，真活跳，加较有活力对无吼？哎，活跳就要紧嘞呢，有诶，安尼走路看袂起有无？拖咧拖咧，啊，做啥物拢无精神哦。
1: 对啊。
0: 哦，迄个麻烦废气啊，对无吼？
1: 嗯嗯。
0: 哦，啊，咱会当活动创啥拢真自由啦吼。
1: 哎呀。
0: 哇，真好啊！酵素嘞，酵素啊，食了几年
1: 啊？
0: 嗯。
1: 那起来啊吼。
0: 嗨。
1: 都随要迄落啊。
0: 哦，要去报道安尼。
1: 哎呀，随。睡起来就随便报道。
0: 哦，安尼真赞嘞吼，啊，拢准时就对啊吼。
1: 嗯嗯。
0: 欸，咱有做者老听众，真久啊，甲我讲，欸，真正时间到就要去啊啦。
1: 哎呀。
0: 嘿。
1: 拢起床尔的。
0: 哦，起床吼。
1: 就随便报道。
0: 哦，太棒了，欸，啊，你透早起来吼，啊，你个清清气，你有感觉规个人安尼神清气爽有无吼？
1: 哎，
0: 有。欸，加那精神体力各部分拢加足好个吼。
1: 哎呀。
0: 欸，人嘛袂安尼脆弱病痛呢。
1: 嗯。
0: 因你啊拢即地迄个巴肚底是解无理想哦。嘿啊，所以真侪人，哎，安尼买惯习的，你知无？
1: 算讲，
0: 拢放袂清气啦吼，啊，无就放袂侪，买惯习啦。啊，你也无处理过来，就惊出代志啊，对无？嘿，啊，像咱酵素咧食，啊，佫有来妈妈，对，下早起是朋友咧问，你很有信心，酵素敢会讲依赖，还是愈食愈重？
1: 袂啦，
0: 袂吼。
1: 嗯
0: 嗯，浸头一开始当然你也有一寡状况，你爱加强食。
1: 哎呀，
0: 啊，顺了后，人你即马食保养出现的吼。
1: 哎，我拢。迄
0: 个
1: 用
0: 早唔拢
1: 两粒
0: 哦，安尼赞啊吼，好棒好棒吼，所以鼓励咱的新朋友爱有信心啦吼。系
1: 啊，
0: 嘿啊，这该温和，比你咧食什么胃药啊、胃散、胃灵啊，佫较好啦。
1: 嘿，对。
0: 啊，当然你若是有甚物状况，咱讲真嘞吼，胃肠发炎创啥，你要去做医生。
1: 哦，
0: 因为食药啊，给你消炎止痛嘛吼。
1: 嗯。
0: 好啊，同步啊，你药啊咧食，人开，其他的时间保养，咱酵素嘛是较对的，对不？
1: 对
0: 吧？你也较紧好啦，
1: 嗯，
0: 好了较紧啊嘞吼。
1: 对啊。
0: 好好好，安尼个大吉下来吼。今麦就是八月七八，明仔八八节，三周的酵素一万三千里，然后八月二十八号个理想两周酵素四千四，吼。啊，无够来，无够，咱这个来追加安尼吼。
1: 两周那四千四啊。
0: 啊，没啊，讲唔对遐，四千四乘以二八千八。讲收紧哦，你看，咱酵素咧，像你头壳嘛是反应拢足紧的呢。
1: 哎呀，
0: 吼，因为脑肠相连，因为胃肠道就是第二粒的大脑，啊，那脚就是咱第二粒的末端。
1: 哎呀，
0: 所以你是咪感觉讲即摆安尼，较袂安尼菜有无吼？啊，脚咧行加较有力对无？
1: 哎呀，
0: 对啊，啊，你看你头壳足清楚，就是咱胃肠够了有舒适。
1: 嗯，
0: 好棒好棒，恭喜哦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
1: 啊，早上哦，
0: 哎，对我都写早班哈，好，感谢感谢哈，谢谢，来，感恩哈，走过路过别再错过了哈，真的，胃肠好人才不会老，满杯开鼻头，胃肠爱够好，身体才好哈。来，以上是功德哦，谢谢大家哈，感恩哦，感谢哈。黄义章的这波我赢赢了哈，来喂你好，呜，来喂你好，嗨哟，
2: 拜托大家好汤头一桌，
0: 哎好，我知哈，
2: 好，
0: 输回来输，
2: 哎，
0: 好汤一桌，感谢哈，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赢赢，喂，嘿，
3: 赢赢了，
0: 嗨，是，
1: 我海德堡遐，我要买一座孝寺。
0: 一座孝寺哈。
1: 哎、欸，我都要拜一给他有
0: 提哦。我在上班。上班时间，我知道，我知道，大姐哈，鹿港海德堡阿哥几座？
1: 孝顺，哎，
0: 阿姐嘛，食了未歹吼，
1: 嘿，未歹，未歹。
0: 好，咱那家那顿，那家那顿。
1: 哎 ，Q 嘞，我带来药房，应急药房。
0: 哦，你拢伫落讲应急款啦吼，好啊 ，OK 哈，
1: 好，
0: 好，阿先甲你下几座，后日拜寿哈，
1: 阿咱等
0: 那家那款哈，感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这大姐，来认真辛苦工作，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顾好。阿伯用起来身体你好才叫打拼赚钱钱对不对、哦、好所以说健康就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这样是一点也没错的哟感谢、哦、谢谢大家、哦、因为我这次要回答大家的问题说到烧声去啊，个有困眠吼，因为走家里有些我们要这个跟家人啊，讲啊出去买物件解冲啥，有时候嘛是爱，我本来用不爱去，我咪讲啊，这当这来啦，恢复也啦吼，无你出一点带，这里碰伊就搁困去啊吼，好好啦，啊有时候晚一点的时候吼，就是时间的时间，所以就弹性调配了，对不对吼？那自己要找时间多多的休息吼，谢谢大家了吼，感谢听众朋友关心2602333点位拢个靠通控诉，二二六扣二二三三，感谢好、哦，谢谢大家哦。

来哦，明仔载就是爸爸节了哈，阿爸的好礼赶紧来呗，阿爸哦，底下吼伊也袂甲你讲，但是吼伊心内可能是淡薄仔爱叫，哦，对阿母较好，阿爸就无好嘛吼，有啦，阿同款拢真好，阿爸就拢较免啦，较袂晓去就嗨，哦，阿所以讲吼，咱就爱体贴阿爸吼，最近较敢那哦，本来是该用的，啊，今麦来敢那较无拄好吼。在做难免嘛，啊，有时候吼，你知道机能的退化帮白是该紧哦，吼，所以咱得爱把酒杯较紧的多加关心一下才可以吼，这些是大事的囡啦哈。好来，今日是民国135年，所以你阿爸健康好嘞吼，还来得及明天收到，爱赶紧来买啊哈。来2602333，时时拢甲靠通带。中诶，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今日是民国135年，西元2026年8月7日，啊，旧历是6月25，礼拜五，礼拜五到了 Friday， 来，今天什么日子？哦，今天再冲一波要放假了，没错的，今天吼，哦，这回难得我给大家一个关哈，这回已经来个立秋哈，立秋，好，哦，今日这回是立秋，立秋就是讲吼。我喜欢的秋季秋高气爽开始了 ，start 气温呢热会变较凉哦，凉爽舒适的秋天耶，就要来了哈 ，coming 哈要来了，太开心了哈，来，你那适合的是这前哈，就是讲你那较无好，这样嘛赶快哈结束消除，一心当然在心家人，所当。上上一万60岁，好时辰透早5点到7点，上午9点到11点，尾仔嘛5点到暗头7点，阴暗的9点，甲明仔透早的7点，好，这是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伫下晡1点。3点，好，下晡1点跟3点的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来来，我觉得这个生活小妙招很不错。咱有一款物件，伊买落空，别买正康，买落空，你用吸盘，我家也是。但是啊，你发现讲那个吸盘吼，特别是像我们浴室啊吼。我干嘛拉康的掰一掰，你知无？所以会用一些什么那个的启动，没拉康的一种连的哈。当然吸盘嘛，我罩合可能，你本来迄个水，迄个迄叫啥哈？水龙头迄个规则的有无哈？伊都有一个迄个。折规的互折会嘛吼，他就让你调高低的放罩盒吼，啊，但是咱边啊可能哦，你也知道女生物件盖侪，里里扣扣吼，然后包括我们的什么，反正里面用给洗头了吼，就是我就用吸盘，好，有啦，有设固定的，就是讲你咧扛几罐物件，小小的我们都很简单吼，因为干嘛，啊你边碎碎的落来就歹去啊，落空落不好势就歹去啊，哦，所以我们就是用那种粘的这种，但是那个吸盘呐吼，包括罩盒嘛，赶快呐吼，那吸盘呢？吸力不够，那个啪的拉来，啪的拉来吼，哦，我第一个惊到是辛苦惊者，我浴室洗干净嘛吼，然后我想讲我给 keep 掉了，就要突然啪下来，就吸力不够，来，你会当吼，可能你烧水当中，我就这么简单呐，烧水里面给浸一两分钟，它的吸盘的吸力就会恢复喽。哦，你看都不用开多花钱哈，你能够给开几微信的你这节。的产客气看买哎哦，谢谢啦哈，感谢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哎，你好哈，哎，你好，我陈妙秋，
0: 哎，哦，妙秋姐，嘿，来，你好，嘿，
1: 哎，我要改行一个，刚包给这可不可以拿？这个酵素啊。

0: 好，来，我简单进广告吼。这阿嬷讲吼，真正阿公啊，吼，伊讲阮到老高啊，吼，迄天吼，唔知咧牙干苦创啥，哦，我起回家吼，哎，都无法度，酵素都要食落去，我起五粒，我讲哦五粒吼，结果吼，伊就伫房间咧听吼。哎，落尾就爽快，就看伫遐落落雪安尼吼，啊，有去变数安尼啦吼，哦，啊，阿妈就家己啊，会老高安怎？跟我伫电台学地学白马吼，哦，阿公就拍摄，讲无啦，水宝诶，哦，你敢讲好啦，哦，我即马阿公的求生欲望很强吼，所以讲哦，我甲囝参详好啊吼，我一日买十组。可能无够，伊会阁加炖。阿妈讲我阁有使起，阁揢出来吼，因为食了好吼，因囝拢袂反对安尼啦吼，赞啦吼。酵素买酵素上酵素即种，赶紧来看。以上广告。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国防部令一，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喂，你好，喂，喂，嘿，燕京姐啊，嘿，燕京姐，来，安妮，
1: 我在消失，那几个喝灯塔。

0: 吃香蕉皮哦，香蕉好吃啦。banana 香甜好吃呢，对不对哈？香蕉牛奶也不错喝啦哦。哎，香蕉有人做干啥？我记得歌手那个张信哲以前就说过，他很喜欢香蕉哈、哦，有加嘛，抗忧郁哈、哦。喝来，甲乙丙丁，有一个笑话啦哈。好，来听众朋友吼，口音的问题嘛，你是甲，你是翔，你是谁 ？Who are you？ 你是翔啊吼。我拢讲你是假吧哈，我们的口音我大增一遍哈。啊，妈妈也讲你是翔，海口腔很出名哈。来，不管你是何人呐哈，拢欢迎加入教育新知啊，在咱空中快乐爱大家庭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好，在咱台湾上最响音 BBQ 公布网，好，欢迎几家太阳连上，继续陪伴大家。260-233，线上同步收听，现在越来越多朋友，你看最近后台南的啦、高雄的啦，吼，做这所在，吼，拢卡来，吼，北部吧，有很多好朋友，好，就以心之感谢你哦。有咱听众朋友大家的节日支持，那这部台当咕咕等等，因为空中这盘，吼，好像这盘咱拢总袂孤单哦。来，再一次感恩感谢，谢谢大家。阿爸的好嘞，你是快乐阿伯啦，卖阿爸底下聊聊狂聊聊，但明仔就是爸爸节了哈，爸爸节。260-233。定位拢总甲考通吼，控诉李李了考李李三三，感谢谢谢吼。喂，你好，喂，你好，
1: 哎、欸欸，你好，
0: 哎、欸，你好，欢迎。
1: 感谢欢迎，签名。

好，来，听众朋友，咱先来关心的苏雄今天发生什么代志哦？1959年今年8月7日，台湾中南部发生62年来最大的水灾叫做八七水灾啦吼，造成167个人死亡，408人失踪，你拢有听你的迄个长辈们在讲吼，损失超过新台币34亿哦吼，就是八七水灾吼，很严重吼。来，2007年今年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哦，旧金山巨人队强打邦兹击出的第756支吼 home run 全垒打，加最大联盟新科吼全垒打王啊，打破掉汉克阿伦啊波奇33年755支的纪录吼，加一超越就是超越了，对不对哈？啊，来，2016年经历里约奥运举重女将许淑净在53公斤级取得金牌哦，射箭女团谭雅婷、雷千莹、林诗佳哦拿到铜牌哈，这个都是有好成绩哦，这些的苏雄今天不一样的年代，8月7日所发生过的事，再来是星座今天的运势，狮子座宫气场强大，处女座展现幽默，天秤座游刃有余，游刃有余，你想到像那个王世坚是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真是咱们新闻网络这样苦手很多。来，天蝎座直觉敏锐，我感觉我是狮子座，不是只有气场强，但我们的直觉是很敏锐的。来，星座的运势再提供给咱大家哦。

来跟叔哥叔天下叔，咱叔叔同齐做伙来关心吼，你知我知，伊嘛知，咱大家拢总爱知。今日的好朋友头版来讲的是汉光42号实兵演习将进入第二天，那因应着假想敌情状况哈，各部队陆续进入战术位置，空军防空飞弹部队哦，所属的国产哈天宫三型飞弹，头一摆部署到台北市区、维都会区要地哈，撑起重要的防空伞。天宫三型飞弹是中科院开发的中远程防空飞弹系统啦哈，作战范围是200公里，下管它可以射高大概高度有45公里哟、哦，哈，好，来这是这部分先讲给大家了解一下哈。虽然来讲就是租给中储呢，第三我那发布的7月份消费价不给指数叫做 CPI， 年增率是2.54%。虽然比较六月有较降，但是依然连续3个月破2%通膨的警戒线。主要原因是讲美伊战争，这个战事推升哦，七月国内汽车油价格哦，油料费用起伏超过一成，加上燃油附加费推升国际机票的票价，哦啊，这个外食加外口税处加费用持续的起啊，其中呢外食费年增率是3.05%，创达高位哈新高，国内人外食压力没有见到舒缓呐哈。好，那租给中储已高，八月的洪灾无造成农产太大的灾损 ，CPI 增幅有机会再降哦，但是一万些大于2%，会大于2%哈。啊，这是这部分连续3月破了通膨的这个警戒线哈、哦。那外食费用这么的高，连续能够位拢高于3%哈、哦。这个。蔡秀慧表示，哈，蔡秀慧，伊是伊讲吼，这个今年里未到五位吼，年增率也是2.9%左右，主要的讲春雄欢迎因为钱不能收则行，含今几年外食费年增率吼卡袂掉的15%来比较，相对呢目前这种情形是卡回稳的，是比较回稳的啦吼。

0: 一个查某律师涉嫌诈骗组织吼，10.6亿呢，阿娘喂吼，联手这个奸客来骗吼，捡掉在豪宅，那你看啊骗来对吧吼？豪宅查扣着几呀现金哦，现金、黄金啦吼，搞啊搞啊吼，这个怎么会被那个？起诉17个人来，等下讲给你知。即马这个张新闻的一直在报道这站的，然后好，等下个人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些关心哈。你讲阿娘喂，收听唔到，无听唔到，律师啊吼，律师，等下再来讲给你了解哈。2602333电话拢啊卡好通吼，这嘛应记的吼。控诉2260-2233电话拢得把得这里用，感谢咯哈。阿伯，你拄只好路的愿望有听到吼？阿伯啊吼，阿玲真正吼，啥拢给啊，这个哪吃哪顿吼，哪吃哪顿哦，又够划算的哈。人讲阿母的愿望，我想起我找无阿母的愿望，吼，所以无报啊个电话接都无用哦，吼，可能无甲你讲着啦，吼。好，谢谢啦，吼。2602333阿光是安尼，瓦新，吼，鼓励大家选播其他的歌也都很好听的，感恩大家哈。好，来2260-2233电话拢给小卡卡台中的哈，外观七用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控诉。2260-2233，感谢啦哈，谢谢大家哈。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hey ，你好，我是莹莹。
1: 我是太平啊。
0: 嘿、hey ，太平啊，嗯。
1: 我被爱好汤给包啊。

0: 好，来，早起叫明仔收着，所以恁阿爸会好嘞，你还阁会附近来买哈，明仔阿爸收一个 surprise 一个哦。好，来22600233电话拢甲卡好通，要赶快把握咯，啊，就剩半点钟的时间吼，卡礼拜阿爸明仔在当收着你的啊，用心大事的健康好嘞哈，控诉22600233啦哈，04226022333。阿嬷讲哦，阿阮囝讲无，阿母啊，你家煮好啊，餐厅订无哦，这个都很抢手啊。现在人个冰冻啊，歪煮，伊讲阿母啊，你家煮的较好食呢。哦，咱家餐厅真省来吼，个食对家较好，食较好料，你买较高级的吼，海产啥货安尼，搞那八宝节、八八节吼，啊，真趣味啦吼。啊，咱都秘密武器绿色的 OK 啊吼，感谢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哦吼，控诉2260。22333十个号码啦吼，感谢。喂，你好，我莹莹。
1: 嘿嘿嘿，笑死，激动。

0: 进攻个。喂
1: 喂，
0: 哎、欸，大姐，你讲你要点五组酵素哈？
1: 嗯，
0: 好，酵素五组啊。啊，你前摆捌食过酵素无？
1: 我都旧年有叫啊。
0: 旧年有叫吼，嘛是迄个爸爸姐这栋的吗？
1: 系啊。
0: 吼吼，啊，即届叫五组，食了袂歹吼。
1: 系啊，啊都。
0: 吃了就猛吃，猛吃。啊，你吃了感觉安怎？按旧年吃到这当中，你感觉安怎？
1: 我都拢迄哪，拢会安尼酸酸啦。
0: 哦，迄算你的胃酸吼。
1: 嗯，都会酸酸，啊，都啊个迄落有点啊，你无爽快，就紧甲吃落。
0: 嘿啊，哦，你拢无爽快时才甲吃哦。
1: 有无啊？我是拢有安那有照三顿吃。
0: 哦，照三顿保养咧吃。
1: 啊，你无爽快，佫加强，佫甲吃落安尼啦。
0: 哦，是是是，啊，迄落吃落就对落啊吼。
1: 嘿啦。
0: 较袂安尼酸吼，嘿
1: 啦，
0: 迄酸了吼，咱的食道惊会受伤啦。
1: 啊，就去看医生，伊就讲无安怎。
0: 哦，检查医生讲无安怎吼。嘿
1: 啊，啊是照个胃肠镜嘛，讲无安怎。
0: 哦，好加在，无输就好吼，啊无输，咱就是吼，紧来加强保养啦吼。
1: 嘿啦，
0: 真好呢吼，啊对嘞，就是像大平安符同款啦吼。
1: 嘿啦，
0: 嘿，照起讲咧食，啊真就较袂安尼酸啊吼。
1: 啊，对啊，
0: 紧个食
1: 来就
0: 买啊！哦，紧个食来就买吼。啊，若讲较会牙酸吼，咱一寡甜的啦，是刺激性咸的，迄个尽量较莫食嘞。
1: 哦，迄无啥咧食，
0: 无啥咧食，
1: 爱食啊，个食食，啊紧，
0: 嘿，有啦，咱人有时阵买想要爱食啥吼，食食啊，酵素个对嘞，拢素食当当吼。
1: 系啊。
0: 哦，赞赞赞吼！啊，所以讲，嗯，
1: 你刚刚想无？
0: 你是咱回答吗？
1: 对对对。
0: 好，回答哈，啊，你贵姓哈？
1: 我
0: 的秀满姐，秀满姐对吼，好，来我写起来吼，秀满姐吼，啊，那款五组酵素，啊，你 Q 有去药房看下，
1: 哎、
0: 欸、，Q 有看吼，哎、欸，啊，你 Q 唔比食了感觉安怎？遮尼侪年
1: 啊，啊，就爱食，食就较安尼讲，较有精神，较有体力，
0: 嗯，人较袂一直软落去吼，
1: 嗯、
0: 欸，嘿、欸，啊，走路有较迄落扭捏无？
1: 有啦，
0: 有啦吼，
1: 嗯，
0: 嘿、欸，啊，平素时你有运动吼？
1: 有啦，拢行半点钟安尼啦。
0: 哎、欸，差不多，差不多吼。
1: 嘿、嗯
0: 欸，啊，麦嘛，你若讲人较忝嘛，无一定讲爱一个半点钟，分两摆、三摆拢无要紧。
1: 嘿、欸、啦，
0: 啊，都拢
1: 走路啦。
0: 啊，走路对啊。啊，你若较好势时阵，咱就甲行较紧挂。哎、
1: 欸、呀。
0: 好、喔，行滚小看吼，讲话会安尼喘一下吼，但是阁会有法度讲话，这种程度吼，拢运动会到安尼。
1: 你行袂喘啦，袂会行。无讲真紧
0: 安尼啦，哦，无讲真紧吼，嘿，啊，我是讲你也感觉较有力喎，行了了会喘，啊，但是咱咧讲话有无吼，佫会使讲安尼这种程度上好，因为你的迄个功能拢运动会到啦，
1: 对啦，咱拢有在食，拢顾会到啦，
0: 哦，有在食拢顾会到吼，哇，真好真好吼，啊，所以继续做保养安尼吼，
1: 好，
0: 啊，啊，你买酵素这伊袂甲你念嘛吼。
1: 酵素
0: 鱼类
1: 啦，
0: 哎、欸，那出名哈吼，
1: 哎、
0: 欸、呀，无要紧，安尼无事爱搞我买只会使做成绩，你知啦吼，
1: 我知啊，
0: 系啊，
1: 我
0: 装备
1: 嘛是拢买真
0: 济啊，啊，我知啦，搞我买唔好，
1: 炖啊，拢炖一年
0: 温，嘿，母亲节啦吼，好，啊，咱今麦即个五组酵素哈，再个秀满姐加过，
1: 好，五
0: 组，嘿，五组对哈，五组是迄、那个来我看
1: 卖，
0: 22,000对哈，下早班啦哈，啊，谢谢秀满姐哦，好，祝你健康哈，好，再见。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938，挂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你好，
1: 是莹莹
0: 吗？嘿，我是莹莹，大姐，你讲话较大声的哦，做做声，嘿。
1: 那有听到吗？
0: 有，比较大声的，嘿。
1: 我要两组好汤。

0: 哎，梦难留也是很好听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 K 歌。
0: K 歌啊、哦。
1: 哎、欸。嗯。
0: 一周吗？
1: 哎、欸，一周。

来，好朋友，你别看卡丘没两爱进哈，好，咱来关心这站的，然后这个2021年新冠疫情严峻哈，鲁苏陈玉轩呢，跟这个李易如哈。伊就是甲组织基金会啊，今下讲哦，有关的一张 BNT 的疫苗诈骗3000万的美金，大约现在被11000万啦吼。佮透过假交易买黄金的方式盗漏税佮洗钱，减掉的利价豪宅，诈扣掉几亚现金佮黄金。台中地检署长伊叫诈欺，再追起诉掉姓陈的女主顶17个人哦。

好，来，那个你爱民情家啦，好，各家好，好不好？哈，咱来讲这哈、個，这个你看，因安尼吼，李易如的老爸哈，李易如的老爸李世宗甲因某罗文芳啊，吼，创设护德团体，伊就甲经文为名义吸引袂少民众加入团体。李易如老爸伊就美国驻籍青年身份，吼，迄个辗转认捌着驻籍执行长严伯文呐，吼。那李易如甲陈玉轩前往主席会见着证严法师，李易如讲哦，也当甲家族管理50亿美金的基金啊，有8亿买着 BNT 疫苗，鸿海台积电拢透过伊买啊吼，个骗讲哦，曾经陪贵党的甲德国安尼啦吼，啊主席了尊敬的呢哦，请陈玉轩担任负责人诶，即个裕达公司采购500万剂 BNT 疫苗，并且呢，支付威林报酬3000万的美金，这也阁无包含着疫苗冷链运输的费用。41岁陈玉轩哦，曾经担任中华律师公会理事长，今年时常在脸书哈、哦，晒出他的宾利豪车，然后台中富邦天空树豪宅的照片，伫发改下改相当的火药，冠名真侪间顾问公司，但是炫富的行径呢，就是跟诉讼业务量不成正比。律师改对着以年轻，但是已经财富自由，就感到很不解。好、哦，检调调查在讲。陈玉轩得手10亿了后，将款项汇入裕达企业公司，搁再找高建公司配合开这个虚假交易发票，将钱分配代价领出来。陈玉轩家己嘛按这个裕达提领大笔的现金，存入比个人加利与公司的账户，因为大额提领频繁了吼，引起着调查局洗钱防治处的注意，立案来做侦办。检方是安尼讲吼，陈玉轩、李易如为着暗砍10亿吼，10亿元不法获利。含江苏江津的李世宗阿母甲宗教团体亲友，将其中7亿4千万汇入李世宗女主名下个人高建公司的口座，搁再透过公司甲人头口座洗钱，这迄个交易逃漏税假的啦吼。那李世宗阿母更加借着利用个别黄金来洗钱啦吼。那检调搜索的时阵，伫台中天空树豪宅内面江灯后边。库房查扣到20多公斤的黄金，落尾搁在合适房间地板，下面4个保险箱发现满满的金条甲现金，总共起获158.8公斤的一个黄金，哦，市价差不多偌济，你知无？哦，阿娘话6亿8千万啦吼，两批搜索除了查扣大量金条，嘛查扣现金9308万的吼。迄个6间房产、2台豪车，总价值超过10亿8150万，未来会当还有租借，吼、哦，无和租借就受到损失啦，吼、哦。那陈玉轩告案了后，干那先领到劳税官，为着文书可能早起，吼、哦，洗钱甲清账。李世宗罗文芳，李世宗新妇，李和玉轩，可能那李易如是因为德邦香港被通缉，台中地检署长伊叫早起出宅，也不清账罪嫌。起诉涉嫌入住店17个人，靠案的黄金最近会转交予这个中检的赃物库，好来保存。那主席基金会长回应咧讲，对遭受诈骗吼，感觉遗憾痛心，已经委托律师处理，并且配合司法机关调查。判决了后，发现着犯罪所得吼，维护着因的权益安尼啦吼。哇，你看真的很吓人哦。哦，这个2021年5月到6月，因着接受吼失业啊，因着报告就好啊，就对，我靠，那个你跳就对了吼。圣诞的入住胜利的吼去住者，我讲会有法度买到疫苗，那时候都没有啊，大家穿咧蛋啊，6、7个月以后吼先签。有付钱哈啊，注册的10.6亿服务回报，包含的疫苗价格哦。那2023年开始呢，哦，豪宅洗钱，世代入住分配买黄金啊，放伫胜利的男主哦，一间豪宅当中。那2026年哦，今年4月到5月减掉突袭哦，减掉伫豪宅内面超出掉大量现金。黄金甲一个豪车哈，那8月4日真个起诉，检方真个伊就诈欺罪嫌起诉，就涉嫌入住店17个人哈。

0: 早上叫明天爸爸姐哥赶快给收到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
1: 喂，
0: 哎，你好，我莹莹。
1: 哎，莹莹你好。
0: 是啊，是啊，你好，嘿。
1: 我好汤头一桌。
0: 嘿，好汤头一桌哈。
1: 好汤头一桌。
0: 好，这个电话了哈。好，好，谢谢，好好，再见，好，来感谢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给小阿卡哈，2602233的电话哈。早上叫明天到，我感谢，谢谢大家哈。

0: 好，来，感谢，谢谢哈，明天就是爸爸节，阿爸和你你进来呗哦吼，阿爸欢喜之类的哈 ，surprise 哈 ，QMB 搭配酵素一加一大于二哈，来八兆元 QMB Q10 的是在够咱几点莫大哈，来面有丰富的 B 群 B1 B2 B6 B12 B3 B5 B7， 那我超强抗氧化，葡萄籽萃取物、绿茶萃取物，够够搞的钙，干美，明天和 K 秀会改哈，这个四项合一然后莫大鸡巴心坚固头拢改来够改搞。吃八兆元的 QMB 三立德酵素来和你有吃有出吃会得去困难的民棒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的人生，爱记得哦，通就不痛，不痛就通，嗯，一通万事都很轻松。每天早上的妈妈说，哦，我真的不是在看公车啦，然后下去就要进总本送啊，起床起来带领下，有时候陪护领就要总本送要进总去，不痛不痛，哇，真的身体的健康万事都很轻松啦，一加一大于二，三立德酵素跟 QMB 呢，吼，QMB 五经销版的档款，啊，不了解你卡点来问，吼，啊，三立德酵素啊，找我各杯加北北唔掉去哦，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加一落去困了不明，放诶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显美丽人生，加酵素一比一点诶，吼，好，来试试看，你就变一试就成老主顾哈，感谢你啊，这里唔知要阿家做伙，因为几。一周是无甲一年分的，好不好？吼，所以你要多看呐，爱多看吼，拢会好啦吼。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继续来看沟通。阿爸好嘞，伫遮吼，赶紧来看哦。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以上功德，谢谢哈。超级无敌霹雳划算的，来赶紧来看哈。好，来黄奕瞻好烫牙膏 QMB 酵素润溶粉片，给到黄奕瞻做提供哈。罗这波代理二六零二三三，继续个卡。中午十二点应来接再会。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到九月三十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镇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0: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